人在街边会用闽南话讲这句话去漏生意，里面更蕴藏一个感人的亲情故事。走江躺卖毛，由台湾歌手苏芮带给大家。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5: 一名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

再次回来靓哥新地节目，今日的主特推介有金钻919拉阔音乐会巡礼，和各位分享当晚歌手献唱的经典影视主题曲。我们华侨之声主办这一个音乐会呢，将会是9月19号星期六晚上6:30在温哥华西41街及屋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stan Theatre 举行。门票呢每张35元， VIP 每张是80元，而家是剩余少量的门票啫。想买票的话呢，就要把握机会啦。订票或者查询呢，可以致电我们华侨之声电台604-263-1320。啱啱呢首嘅冧歌系歌神张学友嘅《月半弯》，系1986年香港电影《痴心的我》嘅主题曲。接住落嚟送俾大家呢首经典歌《Always on My Mind》，1971同72年嘅英文版，由 Brenda Lee、猫王 Elvis Presley 到82年 Willie Nelson 演绎都各有特色。到咗1983年，更加有关正杰同黄露仪合唱广东版嘅《常在我心间》，更系满有浪漫柔情，一齐感受一下。

听咗几首比较大路嘅现代或者欧西风格嘅流行曲之后咧，不如转下口味，听一首非常之有特色，因为佢融入咗中国民族元素嘅流行曲，歌名叫《悟空》。啊，冇错啦，就系讲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啊，呢首歌咧表达咗孙悟空从年少轻狂、傲慢倔强，到被命运束缚、经历沧桑之后嘅内心情感变化。悟空系由中国唱作歌手戴荃倾情演绎。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原始阿拉伯数字符号的象征是根据每一个符号的夹角数目来定义的。那原始阿拉伯数目字五是有五个夹角，不过现代的五字已经将底下三个夹角全部变成弯形，所以只是剩下上边两只夹角。至于六都是一样，因为写法的变化现在只是见得到中间那两个夹角，而原始符号是有六个夹角的。而原始阿拉伯数目字七在中间和下面是各多出一条横线，所以就会有七只夹角。不过现代已经省略了那两条横线，所以就完全看不出夹角的正确数目了。至于阿拉伯数目字八，现在只能够看到中间那四个夹角，因为其他的夹角都变成弯形。而九同样原理，今时今日一样是只能够勉强看到中间那两个夹角。而原始的符号呢，其实有点像英文字母世界 G， 那条尾巴是特别向上卷的，因此呢的确是有九个夹角的。而最后零了，原始的符号和今日的写法呢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圆圈，并没有任何夹角的，所以就代表零了。其实呢一些电子数字钟表所展示出来的数字呢就更加接近原始的写法了，除了个零字。

0: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1: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0: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1: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3: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4: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5: 首先出场嘅系有十二笑同如花，希望可以找翻失散嘅爱情。呢一首主题曲系嚟自一出02电影《胭脂扣》。由张国荣、梅艳芳、万梓良同朱宝意主演嘅故事系讲梅艳芳同埋张国荣呢一对情侣啊，阴阳相隔咗几十年噶。咁梅艳芳咧就嚟到凡间揾一对嘅现代情侣，就系万梓良同埋朱宝意啊，希望可以揾翻饰演十二少嘅张国荣。故事啊非常之凄美，亦都令人感到唏嘘噶。同名充满迷幻嘅主题曲《胭脂扣》由梅艳芳演绎，
6: 记唔记得我？
7: 近啲就睇唔真。
6: 寻晚啫噃，我嚟紧嗰时谂，换转我贴得你咁埋嘅话，你会唔会避开我？如果你避开我嘅，就唔系我要嘅女人。
7: 陈十二少，真系第12啊？定系排第2啊？
6: 第2。
7: 姓项啊？
6: 南北项。
7: 大抽锁匙喎。嗱，我人你又见过，偈又同你倾过啦。我翻我姊妹房度打埋个死圈，再翻嚟陪你啊。
6: 你哋一家姑咧，最中意叫啲闲裤等。等到肝火大发又唔敢发出嚟，美其名肝煎石斑啊嘛，系你咁煎咧？

0: 冇嚟。
1: 边个？
0: 雨花、十二少都冇嚟。
1: 咁你仲等咩？
0: 咪等你咯。我同你都咁耐，好多嘢你话就话唔理。其实你个人口硬心软。
1: 我唔应该就咁逼走雨花。喺今时今日，仲有边个学佢咁痴心？我妒忌雨花，我服咗佢。佢咁做嘅嘢，呢世都唔敢做，连谂都冇谂过。
0: 我哋系普通人，喺埋一齐开心咪得咯，不至于搞到为情自杀。

跟住送俾大家嘅主题曲系出自刘德华经典港产电影《烈火战车》。讲华仔系一个热爱赛车嘅青年，但因为被吊销车牌，一直冇得参加正式嘅比赛，只能够参加非法赛车。而佢女友亦因为担心而几乎分手收场。电影曾经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金紫荆奖十大华语片奖，由刘德华、梁咏琪、吴大维、钱嘉乐主演。主题曲有刘德华嘅《情》。

0: 追唔翻噶。
1: 做人系咪可能可以简单啲，唔使挑战自己？
2: 冷风吹，心里空虚，借飞向远方。

0: 阿儀啊，你唔好走啦，我唔會再砌車噶啦。
1: 點解你啲男人應承咗女人嘅嘢，永遠都唔會做？點解到咗而家，你仲要嚟呃我？
0: 我以前呃你係因為我唔想你嬲，我發誓我以後都唔會噶啦。
1: 你會噶，你而家嚟揾翻我，係因為你唔掛武宗愛喺你身邊，遲啲你又會覺得我煩，又會憎我唔俾你坐車。
0: 我唔會咧，我就係中意你唔俾我砌車，我就係中意你煩我，因為你煩我每一樣嘢都係我唔啱嘅嘢嚟。
2: 喂，好似拖你架車喎，
1: 你攞翻架車先啦。
0: 你記唔記得你同我講咗啲乜嘢？你話我就算我跛咗、癱咗，你都唔會離開我噶。我應承你，我唔會死啊。我問你一件事，你琴晚叫我以後唔好再揾你，係咪真？就算係真嘅，我都唔會放棄。你去到邊度，我一樣揾你翻嚟。你知唔知點解我唔可以冇咗你？因為除咗你之外，喺個世界冇人為我喊過。

0: 接住出巡有位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被他阿爸逼入警察学堂受训。初时为了想离开，联同两个老友四处捣蛋，后来凭着英雄的热诚特分成为猛龙特警，还立下大功。这位猛龙特警出现在港产电影《龙禁威》，由郑中基、邓丽欣、张达明和李灿森主演，主题曲《猛龙特警队》由郑中基带给大家。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新地了。拜拜。
1: 欢迎大家来到警察训练学校，你们有个心理准备，就是要接受最严厉的训练。在这里我不容许有任何人违反。

0: 翻几轮。如果唔系俾我发现到嘅话，我会第一时间踢你走，绝对唔会手软。
1: 927，
2: 等 Sir， 可唔可以唔好要呢个 number？ 好肉酸啊！
1: 你估而家头车牌啊？三三发一路发好唔好啊？呢、這个 number 跟你一世噶啦，927 ，understand？
2: 一 Sir 咯，喂，讲我第二样嘢啊，我有要求。
1: 咩要求？
2: 我哋好想冲个凉先啊，个身立节次咁样啊。仲有咧，我想问咧，呢度啲沐浴露啊、护发素啲齐唔齐啊？因为我哋嗰个皮肤科医生咧，
3: 冼介濑
2: 吓，你听过噶啦，佢就话我哋啲皮肤咧好敏感。啊，另外咧，我哋个发型师啊，
3: 狼狗
2: 系啦，你都听过噶啦，佢就话我啲头发好脆弱噶，
3: 好 dry，
2: 嗯，就不能够唔用呢个护发素，同埋唔可以吹头啊。不知但系咧
1: ，shut up！ 你估而家嚟住酒店啊？同我做掌上压，即刻。

0: 有冇拗教啲啊，手足？
1: 哎呀，系咁上下啦。
0: 你好似唔好喜欢你份工作咁喎。
1: 你话咧？超你唔好我好多咋系嘛？学人做警察唔系咩做个喇叭？
0: 喂，第一我喜欢音乐，第三我又中意做差人，第二我又可以玩下音乐，做下差人，人生一大快事。
1: 但我唔中意洗厕所啊嘛。
0: 洗厕所绝对唔系你嘅目标嚟嘅，只系过程嚟啫。好似我咁，大喇叭绝对唔系我目标嚟嘅，我目标系小喇叭，系小喇叭，你知唔知啊？
2: 你咪有啲想同我讲，不如讲白啲啊。
0: 今日洗厕所。听日食苹果，你睇唔明白吗？

0: 一系唔威，一威要龙咁威。
1: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3: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我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不必话也未多讲，只抛低自我信心的汉子。

真阴公，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

0: 恢弘。执咗位，起过风。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多元文化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sweet grass and cedar.

0: That's all about the time.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3: 豉油鸡腿、盐焗鸡腿、烧排骨、烧肠，任意搭配，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选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两块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盒饭包冻饮9.99，不要冻饮减一块，买二送一除外。
3: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好加两块。
4: 千味厨房，本南比利金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分享一个妈妈来加拿大的故事。妈妈年轻的时候学的是俄语，在来加拿大之前，她和我说她把英语恶补了一下，记了101个英文单词。我敬仰之心油然而起，毕恭毕敬地问他学了些什么单词。他无比自豪地说，他学了从一数到100和 No English。 我脸上立即布满了黑线。妈妈，不是为了逗我玩吧？是嘲笑我小学英语不好好学吗？我说，老妈，你学这些管用吗？你得学厕所，我需要帮助什么的。妈妈可爱而优雅地用一根手指在我面前摇晃着说 No, no, no。 然后她的一番歪理还真起到了洗脑的作用，让我觉得她说的十分有道理，无从反驳。她说，我用英语问人家厕所，和人家说我需要帮助，人家还以为我英文多好呢。可是你想呀，就我这英语水平，人家告诉我，我也听不懂呀。傻丫头，你说你傻不傻？听起来还有点道理哦。我又问他，可是你学1234567和 No English 不是更没用？妈妈又伸出她可爱而优雅的一根手指，在我面前摇晃着说 No, no, no。 然后接着她洗脑般的解释，傻丫头，记着妈妈的话，走到哪里都要把钱弄清楚，所以这1234567一定要搞清楚，不仅要会听，还要会说，这个太重要了。这就是管一分钱、100块钱、1块钱都是有用的，这个弄清楚了，其他的就简单了。不管说什么，你就一句 No English 就行了。加拿大人这么善良，我一个不远万里来到这儿的老太太，又一句英文不会，还愁他们不帮我。不过还真别说，妈妈学的这几句英文到了加拿大之后，还真的是派上了各种用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妈妈来加拿大的故事。妈妈来到加拿大，最先派上用场的是她学会的英文1234567，当然不是用在她想用的算账上，是用在了嘿泡帅哥上。话说那天妈妈去一个公寓找她新认识的朋友，走进电梯间，转身站定就觉得眼前一亮，紧随其后电梯间走进了一个自带光环的大帅哥，而且这个光环帅哥一进电梯就阳光灿烂地问着我妈妈来一句嗨。妈妈也立即笑颜如花，扬起了她优雅的小手跟人家说嗨。我敢在天路各地神仙面前保证，那天这句英语问候绝对是妈妈发音最标准的一次。帅哥接着更是带着迷死人的微笑，绅士地问妈妈 Which floor are you going to? 猜猜根本听不懂帅哥在说什么的妈妈会怎么回答呢？你们以为妈妈会说 No English 吗？那情商可太低了。妈妈保持如花的笑颜，依旧扬着她优雅的小手比划了一个手势，食指、中指、无名指弯曲着，大拇指和小手骄傲的翘起。事后我无比崇拜地问妈妈，你怎么能听懂那句英文呢？妈妈不屑地说，冰雪聪明如你妈妈还需要听懂那句英文吗？管她说什么，在电梯里我只要告诉她我要去几楼就好了嘛。果然帅哥马上就明白了妈妈的手势，毫不犹豫地在电梯按键上摁下了二，瞬间二楼就到了。帅哥风度翩翩做了个请的手势，意思是二楼到了您请吧。妈妈不慌不忙地说 No no no no no， 同时依旧撒娇地翘着大拇指和小手指。帅哥以为妈妈没看清电梯按键的数字，于是一手指着按键二，一手比划出和妈妈一样的手势说 Yes yes yes two， This is the second floor。此时妈妈学会的1234567就华丽丽地派上了用场。妈妈依旧优雅而骄傲地翘着大小手指，不慌不忙地笑意盈盈地发音无比清灵悦耳地吐出一个英文单词 sex。 这下激起了帅哥无限的好奇，接下来的妈妈喝上了她平生的第一杯咖啡，而且是帅哥请的，而这个帅哥还叫我妈妈老师。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老妈在加拿大的故事。老妈和帅哥两个人在楼下的 Tim Hortons 咖啡店里，一个完全不会中文，一个完全不懂英语的两个人，硬是用了半个多小时。我妈妈教会了那个帅哥中国从一到十的手势比划。临别的时候，帅哥还给妈妈留下了电话号码，说是以后要继续向妈妈请教中文。当然，妈妈并没有打那个电话，但是我单方面觉得肯定不是我妈妈不想，而那完全是因为妈妈为了给人家帅哥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当然，我也就瞎猜想，我爸爸看了这话可千万别当真。而妈妈的可爱除了表现在他冰雪聪明的智慧上，同时也表现在他临危不乱的气场上。很快，这两点就在他的 No English 正式登场的时刻闪耀出令人膜拜的光芒。妈妈是个社交能力很强的女子，她来到加拿大不到半年就交了一堆朋友，比我十年前交的朋友都多。我估计如果生逢时事的话，他绝对是个名媛了。朋友多了，活动自然就丰富多彩，打扑克，做西点，前院种花，后院种菜，整天忙得不亦乐乎。而其中保留的节目就是走路散步。事情就发生在他们几个老姐妹走路散步的时候。那天他们几个边走边聊，走着走着就走到了高速的入口处。在匝道上，几个老姐妹一下就蒙圈了，这高速路是能上呢还是不能上呢？其中一个阿姨说能上，以前她就上过，事实证明她不是说了谎就是记错了。另外一个阿姨说不能上，高速路是只有走车的。那个说能上的阿姨信誓旦旦说高速路边上流出的小道就是给人走的，还有理有据地说如果高速上出了车祸，人们就可以从这个小道上走出高速路。我真想问问这个阿姨，您这些知识都是哪儿学的呀？是不是您学费没给够啊？这个老师也太阴险了。后来我还真问了这个阿姨，阿姨说这是她女儿告诉她的。我当时就真想问她，你女儿是亲生的吗？于是这三个大婶儿就悠哉悠哉大摇大摆地走上了高速路。他们刚刚走完匝道，走上主道不久，后面就乌拉乌拉赶上了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三个大婶儿很快意识到这辆警车是奔他们而来的，他们哪遇上过这个呀，立刻就慌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三个大婶儿还没明白，警车上下来了一个警察，一下来就叽里哇啦连笔带滑着朝他们走过来。再看那两个阿姨就跟被催眠了一样，一个定定地站在原地，一个失了魂一样就朝那个警察走去。再看我妈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就把那个朝着警察走去的阿姨拽了回来，同时另一只手又拉起了那个站在原地的阿姨，迅速朝着高速路边的隔离山包上爬去，一边还笑盈盈地回头对警察喊 No English, No English, 然后继续拉着两个阿姨头也不回潇洒地爬上了山包。到了山包顶上，再看路边的警察也没有追过来，这时候我妈才大大喘了一口气，然后又一口气地对着两个阿姨说，你们怎么能跟着那个警察走呢？他分明就是来抓我们的呀，你们那叫自投罗网，被他带回警察局之后肯定要我们打电话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来接我们，孩子们肯定得挨警察的批，而且罚款也少不了，说不定还会给孩子们定下个什么疏忽罪，那事儿不就大了吗？听得那两个阿姨频频点头的同时冒出一身身冷汗，从此就奠定了我妈妈在那一片老人中的威望。从此智慧机灵临危不乱的事迹也在这里的民间流传起来了。而就从此
那一片的老人当中，我妈妈就更像大神一样的存在了。你说，这样可爱、智慧、大气的资深少女，怎么会没有男人宠爱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妈妈来到加拿大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而且还是栽在了小松鼠的手里。妈妈喜欢散步，不仅和老姐妹们一起去高速上散，还喜欢一个人去公园散。背个双肩包的妈妈挖野菜，摘野苹果，远景中妈妈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小红帽。公园里有很多松鼠，妈妈很喜欢小动物，就经常会带一些面包呀、饼干呀去公园里喂小松鼠。这一天妈妈挖野菜，挖到了一棵松树下，就发现松树上的松果不停地往下掉。妈妈抬头一看就乐了，原来松树上有一颗勤劳的小松鼠，正在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地专心致志摘松果往树下丢。妈妈一边强忍着内心巨大的开心，一边不动声色地小心翼翼、手脚敏捷地把小松鼠丢下来的松果都装进了自己的双肩背的背包里。回家的路上，妈妈哼着小曲，那天我妈妈心里一定有个真正的小姑娘，一蹦一跳的，欢快的，装在她貌似沉稳的脚步中。这快乐一直持续到我妈妈到家，持续到妈妈继续哼着小曲，把松果一个个洗干净，剥离果肉，剥出松子儿，然后平平地铺在案板上，放到了后院的 deck 上。看着阳光照在松子儿上，妈妈感叹地说，加拿大真的是一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天堂啊。妈妈午睡之后又想起了小松鼠送给她的松子儿。可是当她走到后院的 deck 上，她以为自己午睡睡花了眼，揉揉眼睛，她洗好剥离好的松子儿全部都没有了。这个故事就被还原成了这样，那回家的路上一蹦一跳的不只是装在妈妈心里的那个小姑娘，还有树上的小松鼠，跟着我妈妈回家的小松鼠，看着妈妈把松果洗干净剥出籽儿后，捂着小嘴儿怕自己笑出声来。后来一直在我们家成为争论的话题是，小松鼠有没有也背了一个双肩背的背包呢？
1: 我知道，其实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药瑰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2: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1: 秋季药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2: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 正漳州片仔癀 N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短短的话可能蕴藏着深刻的道理。思想太少可能失去做人的尊严，思想太多可能失去做人的快乐，度也。挣钱是技术，花钱是艺术，能不能挣钱看智慧，会不会花钱看品味，道也。对自己好点，这一生不是很长；对身边的人好点，下一辈子不一定能遇上，爱也。当我们是少数时，可以测试我们的勇气；当我们是多数时，可以测试我们的宽容，人也。耐得住，伤得起，拿得下，放得开，看得准，失得安，活得透，走得畅，活在当下，君子也。如果不懂就说出来，如果懂了就别说，笑笑即可，是知音也。人和人别说配不配，一块钱的打火机也能点着一万块钱的香烟，几万块钱的一桌菜还是离不了两块钱一包的盐。如果你的生活以金钱为中心，你会活得很苦；如果你的生活以儿女为中心，你会活得很累；如果你的生活以爱情为中心，你会活得很伤；而如果你的生活以攀比为中心，你会活得很苦闷。可是如果你的生活以感恩为中心，你会活得很善良；如果你的生活以知足为中心，你会活得很快乐；而如果你的生活以宽容为中心，你会活得很幸福。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很好的文字，请把这辈子活好。朋友们，生不容易，活不容易，生活要随意。今生为人，就好好爱自己，一生太短，就好好过生活，没什么比活着更重要。来世的寄托就像浮云一样闪过，今生的幸福就让它在自己手中抓牢。人生没有下辈子，所以请活好这辈子。今朝有酒今朝醉，今生活着才珍贵。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而我们自己每一天都是真的，要不断地提升自己，改变生活。不开心那就想办法开心，太迷茫那就想办法努力，好好把握现在，把握今生，别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活得乐观一些，把糟糕的事儿通通抛到脑后，给自己一个至零的开始，把成功当鼓励，把失败当磨练。活得简单一些，不再把生活过得太复杂，淡化名利，远离角逐，越简单才越快乐。活得善良一些，忘记曾经伤害过你的人，用大度的原谅换彼此心安，善良不会吃亏。同时要活得自私一点，多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要因为一味的顾及别人而委屈自己，为自己好好活一次。好好活着，因为一晃就老了。知足的活着，因为心态最重要。开心的活着，因为快乐是王道。重情的活着，因为爱你的人没多少。重义的活着，因为朋友是踏实依靠。把这辈子活好，才不枉费在人生走一遭。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野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节目的最后和您说说人品。人品不好，通常被看成是道德水平低，而在我看来，人品不好，其实是一种笨。有个老板做装饰，大学本科毕业，能说会道，接业务颇有优势，可他不厚道，干的活偷工减料，还弄虚作假，给客户看的材料样品质量很好，过后趁对方不注意，又把伪劣的取而代之。装饰完工之后，客户发现材料有问题，一对照样品一模一样，无话可说，打了羊齿往肚里咽，但心里有数，以后再也不会跟他做生意，并提醒周围人小心这个不诚信的家伙。不到几年，这家伙就臭名远扬，公司关门倒闭。另外有个做印刷的老板，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但忠厚老实，价格公道，服务优，新客户变老客户，老客户带新客户，企业越办越好，新进还上市了。这位印刷老板日前深有体会地跟我说，两种人是企业的恩人，一种人是客户，尤其是老客户，他们是企业的衣食父母，另一种恩人就是不诚信的同行，是他们做了我们的陪衬，让客户在比较中有了鉴别，是他们把一个又一个客户赶到我们这里来的，所以我们从内心感激他们。听出话的味道了吧？这等于在说，人品不好是一种笨。不知道这样的笨人听后有何感想？如果心悦诚服，羞愧万分，那还有的救；倘若无动于衷或认定是对方笨，那就死路一条了。人品不好是一种笨，反过来说，人品好是一种聪明，是大聪明，是智慧。人品不好，想想也划不来啊，又要不受人喜欢，又要被人说笨，又要做不好事儿，何苦呢？不如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利己又利人。

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财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财正品第541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在今年的五月份，川普和习近平两位领导人在北京碰了面，双方约定好了这个月的24号将在白宫会面。那么对于他们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上的一些反应会是什么？先看看世界的整个大的局势是什么样子。毫无问题，对川普政府而言，目前当下最棘手的外交难题看似发生在中东，但是却正在越来越直接影响了中美两国的关系。五月份当他们两位在北京进行博士访问的期间，中美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川普也邀请习近平秋天的时候访问美国。那么外交部随后明确地表示，习主席将在秋天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川普本人呢，公开给出了具体的日期，就是这个月九月的24日。按照原有的外交的节奏，这本应该成为在五月份北京峰会之后双方关系进一步稳定的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但是这个访问却面临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最大的变数，外部的变数，就是伊朗的战争。我们从纯军事力量对比来看，美国对伊朗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各位要知道，军事力量的优势并不会自动的就等于政治目标的实现与达成。对伊朗而言，他不需要在军事上击败美国，他只要维持对霍姆兹海峡的威胁，就可以通过能源的价格、运输成本、通货膨胀这些所产生的问题，将战场的压力传回到美国普通消费者身上，就是你我的身上，最终再通过选票反作用于白宫。这是典型的四两拨千斤。而传统的经济制裁同样面临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形。伊朗长期在高压制裁之下，它的经济、金融、贸易网络早已形成相当程度的制裁压力之下的适应能力。军事升级则存在另外一个困境，单纯依靠空袭很难彻底摧毁深埋在地下的核子设施，铀浓缩的能力，还有相关库存的飞弹这些东西。但是如果美国派遣地面部队呢，意味着这一场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川普所号召的 MEGA 阵营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些人会支持川普的理由之一就是希望美国摆脱阿富汗、伊拉克这种无休止战争的模式。随着时间离美国其中选举越近，川普越难承受这样的风险。所以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就摆在了 白宫的前面。如果美国自己无法用军事和经济力量快速地迫使伊朗让步，能不能借助另一个真正掌握对伊朗经济杠杆的国家？有没有？有，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它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买家之一。美国可以继续制裁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追踪不断变换身份的中间商，或者是贸易的网路，甚至对更大型的中国银行采取行动，或者推动新的刺激关税等等这些做法。但是这些措施手段越有效，对中国的挑衅的程度也越高。如果美国试图通过刺激制裁系统规定中国可以买谁的石油，不能买谁的石油，那北京就很难再把这个视为纯粹的对伊朗的政策。所以我们讲到这里，这就让川普政府面临到一个驳论：中国可能是最有能力帮助美国对伊朗施压的国家，可是又是美国在9月24日之前，川习会之前最不能得罪的国家。矛盾的地方就在这里。中美双方刚刚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意味着100%相互信任，而是双方慢慢地认识到对方手中都又握着可以造成实质伤害的经济的工具，这也就是相互确保经济的摧毁，不是互相有核弹可以互相摧毁，而是互相可以捣乱对方的金融跟经济 MAED。 有这个的约束，双方都有能力打击对方，但是你真正的全面大规模的实施这些经济的武器的话，也会反伤害到自己。除了伊朗的问题之外呢，川西二会还有一个是礼仪仪式上的一个问题，而且把它高度政治化了，这就是习近平访美的接待的规格应该怎么样。这也是让白宫外交方面头痛的问题，因为川普今年5月份访华的时候，中国大陆给了明确的国事访问的待遇，按照外交对等原则。当习近平回访美国的时候，应该获得大体相称的礼宾的规格。更关键的是，中方已经公开宣布习近平秋季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9月24号这个国事访问的日期离美国其中选举只有6周左右。如果白宫以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不论是民主或者是共和两党内部的对华的鹰派都会借题发挥，美国国内因此存在一种政治上的诱惑，能否把九月访问的规格降为较低的规格，而把真正意义上的礼宾互惠推迟到12月份在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的期间里面再对习近平主席高规格接待。那么一个结构性的矛盾产生了，既然中国大陆公开定义是国事访问，而川普国内政治又要求他尽量降低这场访问的象征性，即使北京最后接受美国人的建议，更像是中方送给川普的政治人情，而不是双方收益对等的交易。而且 元首外交不仅仅是双边关系改善之后的结果，它本身也是制造稳定的一个机制。在宏观的层面，中美之间存在着相互确保经济摧毁的形势，而微观的层面，领导人马上要见面，这种预期也在事实上约束着双方的官僚体系。当财政、商务、国防、外交这些部门都考虑采取强硬政策的时候，都必须再考虑另外一个，会不会破坏即将举行的元首的会面。因此，元首会晤实际上是官僚体系设置了一道无形的护栏，一旦这种预期消失了，两国更强硬的政治力量便可获得更大的空间。而且这条外交的锁链延伸到了朝鲜，川普公开表示希望在今年再次跟金正恩碰面，11月的亚洲之行可能成为一个时间上的窗口。在伊朗战局迟迟无法取得决定性成果的这种状况之下呢，川普需要在其他的外交领域制造一个能够被包装成历史性突破的伟大成果，而朝鲜、北韩是最直接的选择。所以川西二会的9月24号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完成一场解决所有问题的大交易，而是保持连续性。那双方就要尽快确定访问的性质，还有礼宾的安排。如果美国希望中国在伊朗问题上发挥作用，那就不要区分争取中国合作和胁迫中国服从，你要有所区分。双方也应该争取在峰会前形成至少一个两个可以公布的具体的成果给世人看看。如果习近平主席访美顺利，可以继续持续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预期，就是双方还会继续见面。而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之中，这种预期本身就是战略的资产。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3: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4: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3: 包括什么？
4: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啦。
1: 家台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若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意见要发表，您的观点要陈述的话，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在川习会前，涉及到台湾问题而有大国互相角力的场所发生了，就是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几天之前，今年的岛国论坛是由台湾中华民国的友邦帛琉担任东道主，那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应邀出席第30届与太平洋持续繁荣特展。但是中国大陆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表示，台湾出席论坛呢会有后果的，并且补充这不是威胁。所以这场论坛已经卷入了中美涉台的政治角力。而在川习会发生前的3个礼拜格外的敏感。这个已经落幕了，但是看看台湾有没有很多大内宣 或大外宣，没有。所以从情势来看呢，台湾所代表的能够参加的论坛活动相当仅限于由博流方面主导的论坛周边的活动或者场边的会议，而无法参加正式的多边的会议，因为博流政府只是该论坛的承办方而不是主办方。真正令北京紧张严厉警告的是，按照常理，这种国际多边组织都会遵守一中原则，较为谨慎处理台湾参加的问题，但这一次论坛的秘书处却不是如此。在北京看来，林佳龙哪怕只参加场边或周边的活动了，或者他的代表参加，这就表示台湾官方外交部参与这次论坛，尽管这是属于擦边球方式的一中一台的活动，但论坛的18个成员国有5个不出席的规格来看，北京努力的压低会议的层次，至少让舆论产生支持或承认台湾不是太平洋国家共识的这个印象。当然北京的相关动作遭受到抵制，澳洲总理就回应，这主要是太平洋家族的聚会。那么太平洋岛国论坛决定这里会发生什么事，不是其他的国家。而另一个支持力量来自于美国，副国务卿兰道将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并与论坛的伙伴对话。那么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支持台湾持续参与太平洋岛国论坛，表示川普政府重视太平洋岛国朋友与伙伴。所以观察的重点是不再是林佳荣或者他代表能否成功参加论坛的周边活动，而在于他能否在博流会见蓝道，有见到吗？所以揭开了一个公开的秘密。美国国务院体系在今年以来，2026年以来，逐渐热络的美中高层交往体系中，却变成了一个消极还有边缘的角色。这也助长了越边缘越消极的恶性循环。为什么我们这样解读？因为欧美的主流媒体多次揭露，由于川西峰会都是由经贸议题主导，那由川普身边的小圈子来决定，所以前几次川西会的推手或是主导中美对话的美国的高层幕僚都不是传统的外交体系，也就是不是国务院的人。所以近期的这一系列的迹象也证实了这个推断。同样的，虽然跟大陆的常务副外长马朝旭访问美国的时候，2个月前虽然和国务院高层会晤，但传出中方对美方筹办习近平访美怠慢的抱怨也有，这个说明国务院体系本身就在川普高层沟通之外，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国务院自作主张借着太平洋岛国论坛挑起涉台的争议。这也说明了即使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框架，但在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内部的不同的部门对美中关系的变数还是有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川普政府还有国务院乃至于五角大厦，他们各有各的基调，以及对于川西二会是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当然在现今的地缘政治局势之下，除了俄乌战争、中东的危机、高科技竞赛、区域的议题之外，台湾依旧是美中交锋的 重中之重。两岸问题涉及了台海的和平稳定，加上双方主政者没有互信，如何降低军事的冲突，考验了美中台三方的耐心与智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看川西二会会发出什么样的讯号，亦或者借着川西二会要传达出什么样的讯息。最近国会山庄、国会山报刊登题为川普的台湾两部 Tango 的评论，作者乌尔曼指出，川普可能认为美国没有理由因为共军犯台而与中共开战，甚至还能以台湾为筹码跟习近平交易，达成降低朝鲜半岛潜在的紧张，改变美国对台承诺，以及改善美中的关系目标，一举三得。但是很大的问号也产生了，根据川普政府政策执行的记录，实在不敢把未来压在他身上。所以这个评论和华府协助对抗台湾中共武力胁迫的论调呢，似乎有一些差距。因为前不久富比士网站刊登一个评论，标题就是帮助台湾就是帮助美国，呼吁川普立即批准140亿美元的第二批对台的军售。所以这个由他们董事长兼总编辑亲自撰稿的文章指出，维持对台军售攸关美国的信誉、战略一致性，还有核主力，是彰显美国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承诺。而负责制定美国国防政策的战争部次长柯伯吉在九月初访问东南亚的时候，就表达拜会中共军方的期望，但遭到北京拒绝。他向东协的盟友表示，美国不会离开，相反我们正在深耕布局，确保在关键之处维持有力的权力平衡。所以他的演讲清楚传达美国不会放弃霸权地位的重要讯息。维持美国西太平洋军事优势是美国历任政府的首要目标，透过以美日安保为基础的民主同盟是美国现今在地缘政治竞争抢占先机的关键。是否以军事力量介入台海局势呢？华府的决策圈没有定论，所以民进党政府不能因为美国仍保有相对的优势，所以以为靠着美国就安全无虑，而忽略增进两岸的互信，降低敌意远比备战更重要。近年来民进党公开美军协助国军强化战备的新闻，有意向北京释出台湾跟美国关系稳固的讯号，但是川普政府没有拒绝习近平提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可以理解了，美国已经意识到不应该轻视中国大陆的国力。战略关系通常是美国与民主盟邦的共同语言，胡锦涛、习近平多次提过类似的概念，都没有积极的回应。但这次川普打破惯例，让月底9月24号川西会更加值得关注。所以在川西二会之前，看看这些大国所释放出来的讯号到底是一些什么。同样的，从这些讯号、从这些论坛或者是智库发表的文章等等，很少提到了身为当事人台湾所扮演的角色，那么都会讲美国以他的利益为主，这 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在台湾，川西二会也牵动了台湾的以美论。虽然在五月份川普总统访问北京，原则上达成了中美双方维持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之后，亚太盟邦强化串联因应新的局面，美国、日本、台湾紧密的安全合作关系，那白宫的军售决策也是悬念。那么24号在华府举行的今年2026年的川西第二次会面呢，自然成为各方的瞩目的焦点。凡是元首的峰会必然要展现成果，双方的官员在磋商华府峰会，寻求达成共识，并可以放入事实的清单，各自宣告成功的过程之中呢，在战略对峙的格局之下，当然不会那么顺畅。那依循着什么？缓不会缓到放松斗争，斗不会斗到影响峰会的原则之下，也就是即使有争有斗，但是绝不会破局。所以这是中美持续的战略竞争对抗，在现今以及未来的情势之下势不可立。而在今年面对各自的内外重要议程情势之下呢，选择缓兵之计维持优先的利益也是必然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老公，你有没有买月饼呀？
4: 已经在凯悦饼廊订好了，怎么样？
3: 妈问起，她一向都赞凯悦的月饼好吃又不油腻，她怕你忘记了。
4: 怎么会？我的同事都找我订她的蛋黄莲蓉和纯莲蓉月，有的订豆沙和金华火腿五仁月，有的还买她的蛋黄冬蓉月饼了，都说买给家人和送礼。
3: 当然，大家对凯悦都很有信心的。
4: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1: 家台正评，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主题。九月川西二会面面观，当每一次有重大的会面，或者是元首峰会，或者是重大的议题的时候，都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9月24号的川西二会也不例外，因为川普要交易，习近平要稳定，所以两个并不矛盾，也可能互为筹码。对北京而言，战略稳定当然不只是黄豆、波音、飞机或者稀土，更希望华府在中国认定的核心利益上有所节制。这核心利益指的自然就是台湾，那自然台湾首当其冲。而且习近平主席已经带了大批的企业团随着他进行川西二会，所以这个姿态也摆得很清楚了。那对台湾而言，真正要密切关注的不是戏剧性的大交易，而是一次又一次看似合理的小调整。这不是一夜之间美国改变了台海政策，而是在战略稳定关系的名义之下逐步设定了台湾可以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做到什么程度。对台的军售拖得久一点，才不影响峰会的召开。美台高层互动低调一点，有助于现阶段中美的关系。所以赖清德总统想过境就不能高调，而美国政府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官方声明政策宣示一向都是说坚持依法三公公报六项保证的一中原则不会改变。然而如果说川普决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延迟批准军售，这都是 铁一般的事实，丝毫不会增加台湾民众对美国挺台的疑虑。各位听众朋友，你信吗？我看你也不信。而北京跟东京双边关系跌落到1972年建交以来最低点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可以预估，川习二会台湾要关注的不仅是中美的战略交易，也必须衡量近期中国大陆对于美日台关系发展的评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提出了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的事态，也就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当然触动北京最敏感的神经。因对川普2.0的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民意所投射出的战略收缩的倾向，日本意图扩张在印太地区的安全角色呢，明显的加快了步伐，提高国防投资，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推动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并且跟澳洲、菲律宾、东南亚国家深化安全合作，并且透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资源提供装备，扩大联合军演还有军事合作。所以日本在现今的情势之下，正在从美日同盟中的基地提供者变成印太安全网的积极谋划者。而对中国而言，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中日外交的摩擦，而是

啊，该如何应对，而避免被卷入中日阶段性的僵局。长久以来，台湾一直是个普遍亲美的社会，理解美国在过去两年用心设法缩短迟延军备交运的难题，也了解美军在多方作战下面临武器产能赶不上弹药消耗的困窘的局面。但是美方也要知道，台湾不论是执政党或者是在野党，在白宫推迟军售的情况之下，已在增加通过了7800亿台币的特别预算，2400亿的无人机的预算。如果军售决策还要推延到11月份，中国深圳的 APEC 川西三会之后了，那么一定冲击台湾的民心，毫无问题。以美论的论调一定在台湾上空高升。在国际外交对话中，常常以关切但不忧虑表达对于事物的高度关注，但是没有到悲观的地步。 Concerned but not worried， 这是目前台湾所能表达的心声。所以这也是朝野以这样的心情看待即将来临的川西二会。所以对于台湾而言，即将举行的川西二会呢，也会牵动到台湾以美的论调。现今这个社会呢，这个世界上啊，有三个分散的新闻，在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但是我们综合来看，这三则新闻是呢，中情局局长密访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对伦敦的核威慑恫吓，以及美伊战争延烧下的霍姆兹海峡的角力，这勾勒出令人不安的图像。当前的国际秩序正处于冷战最脆弱的军事的时刻，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几个独立事实叠加起来以后的逻辑的一个结果。所以当地缘政治世界的局势变成这样子，而9月24号川西即将二会，那么会把这个世界带到何去何从呢？前面我们讲了三个，这不是孤立的事件。中情局局长 Radcliffe 罕见无预警的访问了莫斯科，美方同时要求乌克兰暂停对俄国本土的攻击以配合，这显示华府试图保留与莫斯科的秘密沟通管道。即使公开层面双方毫无缓和的迹象，但与此同时呢，俄罗斯对英国的威胁语言不断升级，从潘朵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到官媒公然叫嚣核动力鱼雷打击英国军工设施。而在中东，美国以色列对于伊朗战争虽然已在6月份达成停火备忘录，但是霍姆兹海峡通行权、伊朗的核计划、制裁解除，这些核心的争议没有解决，双方互相控告对方违反协议。所以三件事指出了一个共同的统一的现象，就是传统外交管道的公信力正在被消耗，取而代之的是秘密接触与公开威慑语言并行的双轨操作。那么在川西二会会不会有所改变呢？不知道。但是这种模式呢，并非史无前例。冷战时候美苏之间长期存在的热线沟通加上代理人战争，这两个是并行的结构。而如今核子威慑的语言使用的频率还

有随意的程度远远超过数十年的外交的惯例，各方的行为都有其内部逻辑，而不是单纯的侵略者对上受害者这个所能简化的。伊朗在霍姆兹海峡的强硬姿态是缺乏对等谈判筹码之下，试图用这种痛感来换取谈判上的重量。令人忧虑的是，不是任何一方的具体主张，而是核威慑语言被常态化、工具化的使用的这种趋势。当核武的言论从最后手段的警告变成了日常外交施压的言辞，那么各方对彼此红线的判读空间呢，就会被压缩小了很多，那误判的几率呢，当然随之上升。美国的外交大师或者国师啊，基辛格的外交哲学核心是军事。

0: 他也知道秩序不是靠道德来维持，而靠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片面改变现状的均衡。我们前面讲的三件事情合起来正好对应了他说的命题，就是传统外交管道的信任严重耗损，进入到有限战争逻辑失控的风险区。虽然尚未达到不可逆的临界点，但台湾最需要的不是预测战争什么时候爆发，而是建立不论局势如何演变都能站稳脚步的架构。所以面对到川习二会或者世界地缘政治的变化，因应之道应该着重在强化与盟友的情报与供应链的韧性，而不是依靠象征性的外交声明。密切注意美方在多线冲突之下对盟友承诺的实际兑现的模式，而不是只听其言，并且持续强化不对称的防卫力量，降低对单一强权能够支援的依赖，也就是不要把篮子，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要把国家的安全完全放在美国一个人的身上。这是这个世界的威慑取代了沟通，传统的外交已经变成不再重要的情况之下，而即将举行的川习二会会把这个世界带去何去何从。而在这个变局之下，台湾所应该遵循的之道在哪里了？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看法。同样的，大国在梭哈，那台湾怎么办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聂志文灵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朝山活动，掌握两滴朝山祈福，山步一拜，输送活动功德无量。灵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基纳里、本拉比、高贵林、聂志文，当天免费供应素食午膳，虚牛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灵岩山寺或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2: 家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九月份川习二会即将登场，而美中两大国的梭哈夹在中间的台湾怎么办呢？看看前面8个月只出国访问过一次的习近平主席，最近突然忙得不得了，准备从中亚、埃及到印度，再到华府与川普见面，最后再来一记回马枪，顺道访问因为关税问题而跟川普总统闹翻的加拿大，要来我们这里了。看看川普的做法，又把这个湖改成美国湖，那个湾改成美国湾。那我们的总理卡尼也是强硬的回应。好，对于习近平主席而言，表面看起来是外交行程，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北京在中美大国博弈前的蓄势待发。印度的转变格外值得玩味，因为这个不断和中国爆发边境冲突的国家主动恢复中印的直航，放宽部分中国的投资，而总理莫迪又在上合会中与习近平、普丁热情互动，他当然不是倒向中国大陆，而是在美、中、俄三方之间寻求自己的战略空间。这就是今日世界最大的变化。上个世纪冷战的时代，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两极的格局已经没有了。印度同时与中美俄往来，埃及可以经济上绑定中国，又与美国政治友好，越来越多国家都看清了，真正的外交不是把自己绑在一棵树上面，而是把命运交给单一的强权。而聪明的中国人也看清楚了这个局势，所以习近平借着密集的出访，先巩固南方这些国家，全球的南方身为领导者的地位，再加强与周边多元的合作，准备跟多变变幻莫测的川普握手言欢之前呢，先堆叠出足够的外交谈判的筹码，看看他去的地方，看看他走的路线跟行程是不是，那看看台湾呢，太习惯把世界简化成为美国支持台湾，中国威胁台湾，仿佛只要美国站在台湾这边就可以高枕无忧。但是各位听众朋友，真正的国际政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也不是只有选边站。国家的安全靠的是筹码，不是意识形态，靠的是选项多，不是把自己的退路一条条堵死，只有一条路。台湾今天最大的优势当然是半导体跟科技，但也不能天真的以为一个台积电护国神山就能保持世界永远离不开台湾。当中国建立自己的科技体系，美国重组供应链，印度积极抢进制造业，值得警惕的已不是台湾会不会被取代，而是有一天睡一觉醒来才发觉世界已不再非台湾不可了。冷战时期的世界畏惧中国输出共产革命，而今天的中国努力的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世界重新认识和需要中国，而不是害怕中国，这才是现在的棋局所在，也是台湾要搞清楚的。旁观大国的博弈，最怕的不是棋局如何的诡谲多变，杀招如何凌厉，而是双方在修 hand 之后，冷不防才发现自己的命也在牌桌上，竟被别人当成了赌注，这才是大国说哈台湾该怎么办呢？这是今天的主题，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接下来呢，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是问我说，中国大陆解放军将领张幼侠与刘振利的惩处案呢，问题聚焦在为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解除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务以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而其党内的惩处还不见到动静呢？那我在这里就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谈谈解放军将领张幼侠与刘振利的惩处案。由于中国大陆中央军事委员会采取党政双轨并行制，基本上受惩处的对象呢，从立案调查、审查、调查开始，到最后中箭落马，命运已经原则确认，也都会立即终止他履行所有的党政军的职务，并且公开将其除名。后续的呢，是依据党政体系不同制度的规范，依照程序完成所有的人事惩处还有调整的程序。就目前来看，他们两位张幼侠跟刘振利已经不再履行他们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务，但是党纪处分需由党内中央军委会完成提案，再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最后决定则是呈请党内最高权力的机关中央委员会审议追认。所以如果要在今年十月份所召开的五中全会处理这两名将领的党内惩处案呢，基本上就必须在九月底，也就这个月底之前 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列入议程加以处理。所以对于政治运作而言，如果没有程序正义，即无实质正义。所以若要体制运作不受质疑与挑战，符合程序正义，依循章法办事了，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要求。许多让国际社会关注北京政坛的政治观察家、评论员跌落眼镜的人事变化，只是因为打破传统未曾依循惯例发展，但绝对不会不去照章办事。但是由于研究中共党政专业的社群人士了，经常轻视中共党政白纸黑字的游戏规则，总认为高层政治意志将驾临一切，所以才会在解读中共政情的时候呢，有失误的情形发生。总而言之呢，判断中国大陆的政情的情势、政坛的脉动，还有政治的进程，一些法条规章啊，还是必须要读一读，这个资料还是有用的。可是呢，如果你在台湾的政论节目啊，很多讲求是政治正确，很多一切呢就跟着感觉走，这种政治文化的氛围之下，那么很多人也不会落实这个研究的基本功啊。所以对于这位听众朋友您来问到对解放军将领张幼侠和刘真理的惩处案啊，党内为什么不见动静，我在这边跟您做了一个分析跟说明，希望您有听到啊。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主题，九月川西二会面面观，它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乃至于在八月底九月初的太平洋岛国的论坛会前就有角力了，所以川西二会所发出来的讯号以及会发出什么样的讯号等等，我们也做了分析。然后当然既然是双方会面，一定会谈一些事情，这也牵动了台湾的以美论，所以我们在这里都为您做了分析了。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晚的家台正评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4: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平时和人如何寻开心，捏着浴巾去拥抱别人，苦苦的哑忍离开你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Form One 尊贵护肤开放日，
2: 特别推荐 Form One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急速蜕变年轻。
1: 这个星期五、六和日 ，Form One 的皮肤总监还会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您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2: 购买 Form One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1: Form One 约定你们在时代方美容。何见呢？预约604-232-1010-233-6688。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首先和您分享一个妈妈来加拿大的故事。妈妈年轻的时候学的是俄语，在来加拿大之前，她和我说她把英语恶补了一下，记了101个英文单词。我敬仰之心油然而起，毕恭毕敬地问她学了些什么单词。她无比自豪地说，她学了从一数到100和 No English。 我脸上立即布满了黑线，妈妈，不是为了逗我玩吧？是嘲笑我小学英语不好好学吗？我说，老妈，你学这些管用吗？你得学厕所，我需要帮助什么的。妈妈可爱而优雅地用一根手指在我面前摇晃着说 No, no, no。 然后她的一番歪理还真起到了洗脑的作用，让我觉得他说的十分有道理，无从反驳。他说，我用英语问人家厕所，和人家说我需要帮助，人家还以为我英文多好呢。可是你想呀，就我这英语水平，人家告诉我我也听不懂呀。傻丫头，你说你傻不傻？听起来还有点道理哦。我又问他，可是你学1234567和 No English 不是更没用？妈妈又伸出她可爱而优雅的一根手指，在我面前摇晃着说 No, no, no。 然后接着她洗脑般的解释，傻丫头，记着妈妈的话，走到哪里都要把钱弄清楚，所以这1234567一定要搞清楚，不仅要会听还要会说，这个太重要了。这就是管一分钱、100块钱、1块钱都是有用的，这个弄清楚了，其他的就简单了。不管说什么，你就一句 No English 就行了。加拿大人这么善良，我一个不远万里来到这儿的老太太，又一句英文不会，还愁他们不帮我。不过还真别说，妈妈学的这几句英文到了加拿大之后，还真的是派上了各种用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妈妈来加拿大的故事。妈妈来到加拿大，最先派上用场的是她学会的英文1234567，当然不是用在她想用的算账上，是用在了嘿泡帅哥上。话说那天妈妈去一个公寓找她新认识的朋友，走进电梯间，转身站定就觉得眼前一亮，紧随其后电梯间走进了一个自带光环的大帅哥，而且这个光环帅哥一进电梯就阳光灿烂地问着我妈妈来一句嗨。妈妈也立即笑颜如花，扬起了她优雅的小手跟人家说嗨。我敢在天路各地神仙面前保证，那天这句英语问候绝对是妈妈发音最标准的一次。帅哥接着更是带着迷死人的微笑，绅士地问妈妈 Which floor are you going to? 猜猜根本听不懂帅哥在说什么的妈妈会怎么回答呢？你们以为妈妈会说 No English 吗？那情商可太低了。妈妈保持如花的笑颜，依旧扬着她优雅的小手比划了一个手势，食指、中指、无名指弯曲着，大拇指和小手骄傲的翘起。事后我无比崇拜地问妈妈，你怎么能听懂那句英文呢？妈妈不屑地说，冰雪聪明如你妈妈还需要听懂那句英文吗？管她说什么，在电梯里我只要告诉她我要去几楼就好了嘛。果然帅哥马上就明白了妈妈的手势，毫不犹豫地在电梯按键上摁下了二，瞬间二楼就到了。帅哥风度翩翩做了个请的手势，意思是二楼到了您请吧。妈妈不慌不忙地说 No no no no no， 同时依旧撒娇地翘着大拇指和小手指。帅哥以为妈妈没看清电梯按键的数字，于是一手指着按键二，一手比划出和妈妈一样的手势，说 Yes yes yes two， This is the second floor。此时妈妈学会的1234567就华丽丽地派上了用场。妈妈依旧优雅而骄傲地翘着大小手指，不慌不忙地笑意盈盈地发音无比清灵悦耳地吐出一个英文单词 sex。 这下激起了帅哥无限的好奇，接下来的妈妈喝上了她平生的第一杯咖啡，而且是帅哥请的，而这个帅哥还叫我妈妈老师。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老妈在加拿大的故事。老妈和帅哥两个人在楼下的 Tim Hortons 咖啡店里，一个完全不会中文，一个完全不懂英语的两个人，硬是用了半个多小时。我妈妈教会了那个帅哥中国从一到十的手势比划。临别的时候，帅哥还给妈妈留下了电话号码，说是以后要继续向妈妈请教中文。当然，妈妈并没有打那个电话，但是我单方面觉得肯定不是我妈妈不想，而那完全是因为妈妈为了给人家帅哥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当然，我也就瞎猜想，我爸爸看了这话可千万别当真。而妈妈的可爱除了表现在他冰雪聪明的智慧上，同时也表现在他临危不乱的气场上。很快，这两点就在他的 No English 正式登场的时刻闪耀出令人膜拜的光芒。妈妈是个社交能力很强的女子，她来到加拿大不到半年就交了一堆朋友，比我十年前交的朋友都多。我估计如果生逢时事的话，他绝对是个名媛了。朋友多了，活动自然就丰富多彩，打扑克，做西点，前院种花，后院种菜，整天忙得不亦乐乎。而其中保留的节目就是走路散步。事情就发生在他们几个老姐妹走路散步的时候。那天他们几个边走边聊，走着走着就走到了高速的入口处。在匝道上，几个老姐妹一下就蒙圈了，这高速路是能上呢还是不能上呢？其中一个阿姨说能上，以前她就上过，事实证明她不是说了谎就是记错了。另外一个阿姨说不能上，高速路是只有走车的。那个说能上的阿姨信誓旦旦说高速路边上流出的小道就是给人走的，还有理有据地说如果高速上出了车祸，人们就可以从这个小道上走出高速路。我真想问问这个阿姨，您这些知识都是哪儿学的呀？是不是您学费没给够啊？这个老师也太阴险了。后来我还真问了这个阿姨，阿姨说这是她女儿告诉她的。我当时就真想问她，您女儿是亲生的吗？于是这三个大婶儿就悠哉悠哉大摇大摆地走上了高速路。他们刚刚走完匝道，走上主道不久，后面就乌拉乌拉赶上了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三个大婶儿很快意识到这辆警车是奔他们而来的，他们哪遇上过这个呀，立刻就慌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三个大婶儿还没明白，警车上下来了一个警察，一下来就叽里哇啦连笔带滑着朝他们走过来。再看那两个阿姨，就跟被催眠了一样，一个定定地站在原地，一个失了魂一样就朝那个警察走去。再看我妈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就把那个朝着警察走去的阿姨拽了回来，同时另一只手又拉起了那个站在原地的阿姨，迅速朝着高速路边的隔离山包上爬去，一边还笑盈盈地回头对警察喊 No English, No English, 然后继续拉着两个阿姨头也不回潇洒地爬上了山包。到了山包顶上，再看路边的警察也没有追过来，这时候我妈才大大喘了一口气，然后又一口气地对着两个阿姨说，你们怎么能跟着那个警察走呢？他分明就是来抓我们的呀，你们那叫自投罗网，被他带回警察局之后肯定要我们打电话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来接我们，孩子们肯定得挨警察的批，而且罚款也少不了，说不定还会给孩子们定下个什么疏忽罪，那事儿不就大了吗？听得那两个阿姨频频点头的同时冒出一身身冷汗，从此就奠定了我妈妈在那一片老人中的威望。从此智慧机灵临危不乱的事迹也在这里的民间流传起来了。而就从此
那一片的老人当中，我妈妈就更像大神一样的存在了。你说这样可爱智慧大气的资深少女怎么会没有男人宠爱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妈妈来到加拿大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而且还是栽在了小松鼠的手里。妈妈喜欢散步，不仅和老姐妹们一起去高速上散，还喜欢一个人去公园散。背个双肩包的妈妈挖野菜，摘野苹果，远景中妈妈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小红帽。公园里有很多松鼠，妈妈很喜欢小动物，就经常会带一些面包呀饼干呀去公园里喂小松鼠。这一天妈妈挖野菜，挖到了一棵松树下，就发现松树上的松果不停地往下掉。妈妈抬头一看就乐了，原来松树上有一棵勤劳的小松鼠，正在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地专心致志摘松果往树下丢。妈妈一边强忍着内心巨大的开心，一边不动声色地小心翼翼手脚敏捷地把小松鼠丢下来的松果都装进了自己的双肩背的背包里。回家的路上妈妈哼着小曲，那天我妈妈心里一定有个真正的小姑娘，一蹦一跳的欢快的装在她貌似沉稳的脚步中。这快乐一直持续到我妈妈到家，持续到妈妈继续哼着小曲把松果一个个洗干净，剥离果肉，剥出松子儿，然后平平地铺在案板上，放到了后院的 deck 上。看着阳光照在松子上，妈妈感叹地说，加拿大真的是一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天堂啊。妈妈午睡之后又想起了小松鼠送给她的松子儿，可是当她走到后院的 deck 上，她以为自己午睡睡花了眼，揉揉眼睛，她洗好剥离好的松子儿全部都没有了。这个故事就被还原成了这样。那回家的路上一蹦一跳的不只是装在妈妈心里的那个小姑娘，还有树上的小松鼠，跟着我妈妈回家的小松鼠，看着妈妈把松果洗干净剥出籽儿后，捂着小嘴儿怕自己笑出声来。后来一直在我们家成为争论的话题是，小松鼠有没有也背了一个双肩背的背包呢？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舒美思贝现在举行欢乐庆中秋促销活动，即日起3至5折优惠，
2: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买羊毛被、棉花被、竹炭被、天丝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
1: 还有10多种花色的被套床组4件套，蚕丝枕头、荞麦枕、竹炭枕、木棉枕、原抱枕，品质优良。中秋节优惠回馈顾客，
2: 买200元以上免费送货，趁中秋大优惠来舒美思贝，在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临近 Ironwood Plaza 的新铺了。查询604-232-0989。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短短的话可能蕴藏着深刻的道理。思想太少可能失去做人的尊严，思想太多可能失去做人的快乐，度也。挣钱是技术，花钱是艺术，能不能挣钱看智慧，会不会花钱看品味，道也。对自己好点，这一生不是很长，对身边的人好点，下一辈子不一定能遇上，爱也。当我们是少数时，可以测试我们的勇气，当我们是多数时，可以测试我们的宽容，人也。耐得住，伤得起，拿得下，放得开，看得准，失得安，活得透，走得畅，活在当下，君子也。如果不懂就说出来，如果懂了就别说，笑笑即可，是知音也。人和人别说配不配，1块钱的打火机也能点着10000块钱的香烟，几万块钱的一桌菜还是离不了2块钱一包的盐。如果你的生活以金钱为中心，你会活得很苦；如果你的生活以儿女为中心，你会活得很累；如果你的生活以爱情为中心，你会活得很伤；而如果你的生活以攀比为中心，你会活得很苦闷。可是如果你的生活以感恩为中心，你会活得很善良；如果你的生活以知足为中心，你会活得很快乐；而如果你的生活以宽容为中心，你会活得很幸福。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很好的文字，请把这辈子活好。朋友们，生不容易，活不容易，生活要随意。今生为人就好。

过今生，别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活得乐观一些，把糟糕的事儿通通抛到脑后，给自己一个至零的开始，把成功当鼓励，把失败当磨练。活得简单一些，不再把生活过得太复杂，淡化名利，远离角逐，越简单才越快乐。活得善良一些，忘记曾经伤害过你的人，用大度的原谅换彼此心安，善良不会吃亏。同时要活得自私一点，多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要因为一味的顾及别人而委屈自己，为自己好好活一次。好好活着，因为一晃就老了。知足的活着，因为心态最重要。开心的活着，因为快乐是王道。重情的活着，因为爱你的人没多少。重义的活着，因为朋友是踏实依靠。把这辈子活好，才不枉费在人生走一遭。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野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节目的最后和您说说人品。人品不好，通常被看成是道德水平低，而在我看来，人品不好，其实是一种笨。有个老板做装饰，大学本科毕业，能说会道，接业务颇有优势，可他不厚道，干的活偷工减料，还弄虚作假，给客户看的材料样品质量很好，过后趁对方不注意，又把伪劣的取而代之。装饰完工之后，客户发现材料有问题，一对照样品一模一样，无话可说，打了羊齿往肚里咽，但心里有数，以后再也不会跟他做生意，并提醒周围人小心这个不诚信的家伙。不到几年，这家伙就臭名远扬，公司关门倒闭。另外有个做印刷的老板，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但忠厚老实，价格公道，服务优，新客户变老客户，老客户带新客户，企业越办越好，新进还上市了。这位印刷老板日前深有体会地跟我说，两种人是企业的恩人，一种人是客户，尤其是老客户，他们是企业的衣食父母，另一种恩人就是不诚信的同行，是他们做了我们的陪衬，让客户在比较中有了鉴别，是他们把一个又一个客户赶到我们这里来的，所以我们从内心感激他们。听出话的味道了吧？这等于在说，人品不好是一种笨，不知道这样的笨人听后有何感想。如果心悦诚服，羞愧万分，那还有的救，倘若无动于衷或认定是对方笨，那就死路一条了。人品不好是一种笨，反过来说，人品好是一种聪明，是大聪明，是智慧。人品不好，想想也划不来啊，又要不受人喜欢，又要被人说笨，又要做不好事儿，何苦呢？不如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利己又利人。

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床前明月光, 现今从天降, 丰田何中秋, 报名有得抽。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3: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 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Facebook AM1320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2: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
4: 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贤。
4: 上星期同大家讲过，骗徒利用拦截4G同埋5G嘅信号。 再利用危机站，令到受害者连接上佢哋嘅2G网络。咁点解骗徒要利用 2G网络呢？主要就因为2G 而家系现代通讯里边最脆弱同埋最危险嘅后门。呢个就要同佢原罪嚟讲起啦。2G GSM 网络嘅设计系始于1980年代嘅，嗰阵时植于冷战嘅末期。嗰个时代系一个政治计算凌驾技术实践嘅时代。 当时嘅欧洲电讯标准协会 ETSI 喺制定标准嘅时候，受到各国情报机关嘅巨大压力。呢啲机关担心，一旦通讯完全数位化，而且加密强度过高，佢哋将会失去合法监听同埋国家监控嘅能力。呢种对于安全性依赖、隐蔽性嘅执着，导致咗 A5系列演算法被故意嘅削弱。 GSM 嘅安全架构，并非因为当时嘅科学技术不足，而系政策决策者刻意留下嘅缺口。根据历史嘅文献，当时为咗确保西欧国家同埋佢盟友，佢哋之间嘅通讯受控，故意将 A5.1同埋A5.2嘅演算法设计得极易被破解。呢种将政治需求置于使用者私隐之上嘅决策，令到我哋响2026年嘅今日。 仲系为呢1-30年前嘅安全欠债埋单。我哋科技人成日讲笑咁讲，2G系资讯安全领域里边嘅活化石。佢嘅设计存在一个致命嘅技术逻辑缺失，单向认证。响2G体系里边，只有基地台可以挑战手机嘅身份，而手机就完全冇机制去验证基地台嘅真伪。呢一种盲目信任嘅机制。 正系所有伪基站攻击嘅起点，跟住我同大家深入讲解呢个俗称 Stingray 嘅伪基站系点样运作嘅。佢哋唔系单单拎住一个无线发射器咁简单，佢系利用一场蜂巢式网络物理层次嘅缺陷嘅精密心理战。黑客系点样令到一部现代化嘅 5G手机乖乖地听话嚟讲级呢？秘诀就系修改系统资讯快 SIB。 当黑客部署一个伪基站之后，佢哋就会对物理层进行干扰，或者利用更强大嘅发射功率，模拟出一个好似优质嘅信号。更阴险嘅手法就系修改 SIB System Information Blocks 消息里边嘅重选优先级。伪基站会广播假冒嘅 SIB 4、5、6、7嘅消息，将恶意嘅 2G 频率。 优先级设为最高。当你手机检测到目前 4G、5G 嘅信号出现扰动嘅时候，佢就会根据协议寻找备援。这个时候，手机就会睇到伪基站提供嘅 2G 信号，而且具有最高嘅优先顺序，于是就自动启动重选功能。这个就系所谓降级攻击 （downgrade attack）。当手机诱骗到恶意嘅 2G 信号嘅时候， 黑客就展开咗阶梯式嘅攻击路径，首先就系身份识别，呢个系最基础嘅一步。伪基站会强制手机发送佢唯一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 IMSI。响正常情况下，手机应该使用临时嘅识别码 TMSI 嚟保护私隐嘅，但系伪基站可以绕过呢层保护。 直接获取使用者的真实身份。第二个步骤就是中间人攻击，由于手机无法验证基地台，黑客就可以将自己定位在手机和合法基地台之间，拦截所有进出的流量。而最后就是流量截击和篡改了。危机站会发送指令要求手机关闭加密或者使用极弱的加密演算法，例如 A50 或者 A52， 这个意味着你的短信内容包括银行的验证码、语音通话和某些数据的流量，在黑人眼中都会清楚地看到。其实怎样可以察觉到被攻击呢？其实这些迹象不是那么简单可以看到的，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异常耗电了。如果你手机在 standby 的时候都莫名发热，耗电量偏高，可能就是因为危机站正是强制你的设备进行高能耗的加密运算，或者反复执行附加的程序。而其中最容易看到的征兆就是频密降级至 HE 了。如果你在信号良好的地区，但手机时时跳到去 H， 即是二支网络，这个就是很大几率是危机站正在执行降级的诱导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很容易断网，黑客发送了追踪区域更新拒绝 TAU reject 的消息，并附带特定错误原因代码，这个就令到手机认为该区域没有可用的 LTE 服务，从而静默地缩回 2G， 甚至令到你完全收不到电话而自己不知道的。另外，如果短信验证码迟迟未收到，这个就可能黑客正是利用后端进行 SSChat 拦截，或者利用 SMS Buster 进行流量清洗。但其实这些特征都不是那么容易察觉得到的，因为黑客是利用无线网络失效报告获取了你手机周边邻近基地台的信息，然后他们利用 UE Information Request 在后台获取详细的设备报表。这个一切都是系统层面级进行，用户界面方面是完全不会任何提示的，所以普通的用家根本不能够察觉到这些情况发生，因为信号被拦截，电信商根本是做不到事的。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在我们自己手机上面入手。如果你是 Android 的用户，在部分系统里面可以剔选自动 2G 阻断和本地网络保护这两个选项，即是说系统不会自动跳至 2G 的网络，而系统亦都会强制应用程式在扫描本地网络设备前取得授权，减少横向移动的风险。而苹果用户就可以在设定里面开启封锁模式 Lockdown Mode， 在封锁模式底下， Apple 就会直接在硬体层面停用 2G 蜂巢式支援，这个是目前对抗危机站最有效的手段。可惜开启了 Lockdown Mode 之后，苹果手机里面一些功能都不能够正常运作，所以开启这个模式之前都会留意。而 Android 手机亦都不是每一个版本都有关闭二支网络的功能，所以这两个操作都不是完全所有人可以用到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下个礼拜再跟大家分享更多一些保护的方法，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5: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李美琪你好。
8: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是啊，刚刚开咪之前呢，就我同你闲聊咗少少嘅时间啦，咁你就话呢、就係英国嗰边嗰个航空嘅管制，就应该讲係成个欧洲啦，咁有好多嘅航班呢係被迫取消㗎喎，係咪呀？係知唔知道咩回事呢？
8: 是啊，咁我听讲呢就係、航空管制嘅嗰个系统好似係出咗啲少少嘅 问题嘅，咁好似就系话佢啲即系编程方面嘅嘢，咁我就唔系好清楚啦，咁就导致系成千几个航班前日取消咗，然之后琴日亦都有好多好多航班亦都系取消咗，咁到依家都唔知道佢恢复晒未？
7: 嗯，系啦，咁啊，即系希望咧，佢嗰个任何嘅程式或者任何嘅问题咧，都能够呢个快啲迎刃而解啦。咁样样咧，就即系你知咧，订咗机票啊，或者去边度要办事啊，特别咧，你话要睇医生啊，要去做呢个检查啊，咁啊，真系呢个系时间系好紧要嘅。Maggie 啊，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到呢一个系癌症疫苗啦。所谓嘅癌症疫苗咧，并非就话我哋健康人去打嘅一种预防癌症嘅疫苗，而系咧就系呢个黑色素瘤嘅癌症患者咧，佢哋有一个新嘅方法应对咯。啱啱喺开咪之前咧，我亦都系睇到一个最新嘅一个消息，就话除咗呢个黑色素瘤嘅呢个癌症疫苗之外，另外一个胰腺癌同埋呢个肺癌嘅呢个所谓嘅疫苗啊，即系其实咧就对症呢个癌症嘅药物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好新嘅一个突破喎 ，Maggie。
8: 嗯，系啊，咁其实咧喺2026年咧，我哋喺呢个癌症嘅治疗同埋预防方面，其实系有好多比较大嘅一个突破嘅。咁其实喺你头先提到嘅胰腺癌同埋肺癌咧，同埋我哋上个礼拜有讲到嘅呢个皮肤癌咧，其实都系可以通过呢一啲个体化嘅即系设计啦，根据佢个 DNA 去设计 ，RNA 去设计啦，咁样系出咗好多预防性嘅疫苗。咁依家皮肤癌方面咧，就我哋上个礼拜有讲到咧，其实就已经系有个五年，即、就、系、是、追踪咗五年之后，好正面嘅一个效果啦。咁肺癌方面咧，其实亦都系已经开始进入我哋嘅临床试验嘅阶段啦。咁喺英国咧，亦都系开始咗呢一个即系肺癌疫苗嘅定制嘅测试咁样。咁喺胰腺癌方面咧，就系、是、近期系出咗两个方向嘅。咁一个咧就系佢系即系都系已经在二期的实验了，咁然之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在2026年，即是在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呢，是有一定有大概十几个患者亦都是开始治疗了咁样。
7: 嗯，是啦，嗱，咁即是对于我哋有病的人来讲呢，即是多一线呢个希望啦，能够呢、这个即系我哋即系都好希望，即系我哋所有嘅病痛啊，都能够呢个有药去医得到啦。咁但系咧，到目前为止咧，即系始终有啲都仲系卡住喺某一啲领域咧，唔系话咁容易跨得过嘅。嗱，咁你正话都讲过啦，就咁多个疫苗咧，其实咧都系按照我哋嗰个人嘅DNA 啦，我哋个基因啦，咁系每一个人即系一人一针咯。我觉得即系咁样样咯，即系唔系话我好似我哋打其他嘅疫苗咁样，就系生产一大批量出嚟，然之后每个人都去打，咁就有呢个效果。咁而系要根据我哋嗰个细胞去进行呢个研究嘅疫苗，咁即系相对嚟讲，暂时嗰个费用系比较高昂、比较昂贵啲嘅。不过而另外一方面咧，咁样嗰个有效率系咪会更加好咧 ，Maggie？
8: 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喺唔小心产生呢一个癌症细胞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会有一啲唔同嘅。咁其实就系通过某一个基因嘅突变啦，咁然之后呢个基因突变变咗做癌细胞咁样，咁就变咗咧，可能病人 A 同病人 B 佢哋虽然都系同样系肺癌，咁但系或者甚至系同样嘅一个种类嘅肺癌，咁但系佢哋个肺癌带有嘅呢个基因突变咧系唔一样嘅。咁所以喺治疗呢两个人嘅时候咧，咁我哋传统方面咧就系两个都系用同样嘅化疗药或者系放疗药啦，咁希望佢哋系两个个反应都好好啦。咁但系可能病人 A 咧，佢嗰个反应好好，佢瞬间就可以清除晒。但系病人 B 咧，佢嗰个反应就好差嘅。咁依家如果我哋系可以用翻呢个基因去针对翻佢呢两个病人嘅话咧，咁我哋可能系通过基因，我哋发现哦，病人 A 系因为有A 呢个突变，病人 B 系有 B 呢个突变，咁我哋就可以根据佢哋个突变去 去設計一個針對呢兩個突變嘅呢一個疫苗啦，咁然之後就打去佢哋各自嘅身體入邊啦，咁然之後係兩個都可以獲得係好專人專方嘅呢一個治療嘅效果啦，咁亦都係慳咗佢哋唔需要去試咁多其他嘅藥物嘅時間啦，咁亦都係可以令到佢哋喺好早期嘅時候就開始針對呢一種突變去進行治療嘅話咧，佢哋完全康復嘅嗰個機會咧都係會高好多嘅。
7: 嗯，系啦，嗱，你讲得冇错啦，咁啊，因为咧就系针对佢自己嗰个自身嗰个免疫嘅系统嘅毛病啦，或者系佢嗰个癌细胞嘅一个特性啦，咁好精准咁系用药咧，咁系呢个事半功倍嘅。咁啊，其实咧我喺比较早啲嘅时候咧，我亦都系接触过一个个案啦，咁佢咧就系、是、都系有 cancer 啦，咁啊有一只系特效药啦，咁呢只药咧都系要用呢个基因分析嘅，即系要做呢、這个基因嘅一个分析，佢嗰个咩 T 細胞啦，咁哇，我睇下佢净净系单分析佢呢个細胞嘅嗰个医疗报告啊，已经有成30多页，咁当然啦，里边嗰啲内容咧，我系好皮毛，大概明白1%到咯。咁里边好多啲专业嘅术语啊，咁啊，Maggie， 假如我哋真系要对一个病去进行咁样治疗，咁嗰个基因报告咪真系成本书咁厚咯 ，Maggie。
8: 嗯，咁其实咧，如果我哋系单一话系针对一个病嘅话咧，其实我哋唔会话好似需要全部将佢翻译晒出嚟，咁应该我即系俾个数字俾大家啦。咁我哋人体咧，其实我哋叫做有个基因组啦，即系每一个人咧都有自己好独特嘅一套 DNA 啦。咁呢一套 DNA 有几大咧？咁基本上，如果我哋每一个DNA 作为系一个字母嘅话咧，咁我哋差唔多有64亿个字母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将佢印出嚟，印喺本书度咧，可能真系要成个书架都未必装得晒咁多嘅一啲字母啦。咁但系当我哋睇一个疾病嘅时候咧，我哋系唔需要睇晒呢64亿个字母嘅。咁我哋大概需要知道佢喺边一本书嘅边一个章节嘅边一页边一行。咁然之后我哋睇呢一行对比翻我哋正常人嘅，咁佢个差别去咗边度？咁我哋就知道哦，佢大概系因为呢一个字母出咗错，导致佢有呢一个病咁样。咁目前我哋人类嘅所有疾病入边咧，大概系有比较少嘅一部分，我哋系知道佢喺边一行边一页啦。咁对于癌症方面咧，我哋个了解可能系更加倾向于我哋知道癌症细胞佢最中意喺边一行边一页出错咁样，咁然之后，所以当我哋系知道有一个人有癌症，知道想为佢做呢一个个性化嘅设计嘅时候咧，我哋一般就系会直接去呢本书呢一行呢一页咁样去揾到呢一句，咁然之后我哋再去帮佢去设计。咁虽然咧，我哋可能边一行边一列咁样我哋全部将佢接落嚟咧，可能都系需要好似你讲嘅30多页啊。咁但系事实上，因为我哋有个对比嘅范本喺度咧，咁所以其实喺医生睇嚟咧，都唔会话好难嘅。佢只要系呢一度有变化，嗰度冇变化，咁然之后佢大概睇到佢个模式，佢个逻辑系点样咧，咁医生就可以设计到出嚟啦。
7: 嗯，系啦，其实咧就话简单啲理解咧，就话就系将嗰个细胞分析咗佢之后咧，然之后就系用嗰只药物，未必系直接系杀死嗰个癌细胞，而系训练我哋身体里边其他嘅细胞去对应呢个癌细胞，系咪咁嘅意思咧 ，Maggie？
8: 嗯，系啦，咁当我哋知道佢系边一行边一列出咗问题之后咧，我哋就会将佢出咗問題嘅呢一句説話，抄咗佢落嚟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就會教俾我哋身體嘅白血球聽，就話如果邊一個人係呢一句出咗問題嘅，我哋就知道佢係癌細胞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其實就係等於係專門用我哋個癌細胞去即係訓練我哋嘅白細胞啦。咁當我哋個白細胞係可以好容易咁樣意識到邊一個係癌細胞，邊一個係健康細胞之後咧，我哋嘅白血球咧就可以更加 快速咁样去针对到癌细胞。咁因为依家癌细胞最大嘅问题咧，就系佢哋系好鬼鼠嘅，佢哋自己明明出咗错，咁但系佢哋系好擅长于躲避我哋嘅白细胞嘅。咁所以我哋如果系可以令到我哋个白细胞更加醒目啲，咁然之后更加有针对性一啲嘅话咧，我哋身体入边自己嘅呢一个白细胞自己去针对翻呢个癌细胞嘅话咧，其实系好事半功倍嘅。
7: 嗯，系啦，嗱，听落去咧就好似好抽象，因为我哋自己本身睇唔到我哋嘅细胞噶嘛，咁即系要经过实验室去验血啊、抽血啊，然之后再细胞分析啊，咁先知道我哋具体嗰个细胞里边佢能够具有乜嘢能力。咁啊，真系一个喺医疗上边，即系我好点讲咧 ，Maggie， 即系话唔系话咁简单，话打针食药。一回咁简单嘅事咯，就系要真系要明白到我哋自己嗰个细胞里边系点样咧，先可以对症下药。希望即系话呢一个咁样嘅新嘅疗法咧，可以带俾我哋咁多嘅世界咁多嘅人口，能够即系可以药到病除啊，同埋即系话唔使食咁多药，系咪？只要我知道我嗰个细胞能够具有呢一个克服癌细胞嘅能力，咁就得啦。咁啊，点样有咩方法去驱动我哋嘅白细胞去战胜癌细胞咧？咁就 Maggie， 哇！呢、這个课题真系好多谢你啊，能够教到我哋咁多，即系等我哋容易啲明白啊，吓 Maggie。
8: 是啊，咁我其实都好希望系见到快啲有呢啲疫苗出嚟啦。咁而且其实咧就系、是、如果有呢个疫苗咧，系真系简单好多嘅。我哋个病人系唔需要咁辛苦啦。咁同埋咧就系、是、基本上你打一针，然之后可能后边再加强几针咧，其实你后边你自己个身体嘅白血球咧，佢会有记忆嘅。咁即系之后如果再出现再复发呢一啲癌细胞嘅话咧，我哋个白血球都可以及时去伏击佢。咁所以如果系真系呢一个系大规模去应用嘅话，我觉得真系会帮到好多癌症嘅朋友，同埋或者系屋企有癌症嘅家族史嘅朋友咧，都可以受益于呢一个疫苗嘅。
7: 嗯，好，咁啊，希望我哋呢、这个癌症嘅疫苗咧，能够真系有呢个飞速嘅发展咧，因为而家真系我哋啲科技啊、啲研究啊，咁真系好多时候咧就唔知点啊。嘣一声又有一个新台阶，嘣一声又有一啲新疗法，咁啊，即系俾我哋人类咧就更多嘅一个医病嘅一个喜讯嘅。OK， 嗱，讲到度，我哋咧要必须听一听客户声音先啦。Maggie， 转头翻嚟，我哋不如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60426713120，我哋转头再倾啊。
8: 好，冇问题。
9: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0: 我边，
11: 我估，
10: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2: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3: 考考你嘅智力，
12: 考考我嘅智力。
13: 周末自救分，
12: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3: 周国贤、塔塔
12: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了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开通二线604-267-1320，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咧，就问阿 Maggie 有关呢个医学方面嘅一啲常识嘅。你好啊，林生。
8: 两位早晨。我想问问阿 Maggie 咧，就系有关两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咧就乳酸钠。咁乳酸钠喺血液里边咧扮演咩角色咧？系乳酸钠究竟佢系唔系？身体的 自行组合得翻嚟嘅嘢咧，咁第二个问题咧就是、皮质呢个激素，皮质激素咧系咪皮质醇嘅一种激素咧？咁佢嘅作用又喺血液里边，喺我哋身体产生咩作用咧？嗯，系咁多。
7: 好嘅，好，Maggie， 麻烦你吓，听唔听得清楚？
9: 是啦，可能要麻烦燕卿你重复一次个问题。
7: 嗯，是啦，他说第一个乳酸钠是一种什么的物质，我们自己人体会不会自然产生，还有在我们人体里面有什么的作用，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关于这个皮质激素，皮质激素是不是等于这个皮质醇，同时间在我们人体里面是有什么的作用的，麻烦你。
9: 好，咁譬如我哋两个问题呢其实都有少少类似嘅。咁首先呢一个乳酸钠方面啦，咁乳酸钠呢其实喺我哋嘅人，即係佢个英文叫 sodium lactate 啦，咁其实我哋人体个本身呢就唔会话将乳酸钠呢一样嘢係作为一个独立嘅分子去储住佢嘅。因为我哋人体入边咧本身就有好多乳酸根啦，咁血液入边咧亦都有好多钠离子啦，咁所以当乳酸钠呢一样嘢入咗我哋人体之后咧，佢系会分开做乳酸同埋钠呢两样嘢嘅。咁乳酸咧就其实好多人大家都会有听过咧，就系、是、我哋嘅肌肉啊喺运动嘅时候啊，或者我哋人体缺氧嘅时候啊，或者我哋人体需要好高能量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就会产生好。多乳酸啊，咁比如话我哋有啲朋友可能会用下哑铃啊，或者系去做一啲无氧训练啊，咁点解第二日朝头早即系身体好似好好酸啊，咁同埋系即系个肌肉会开始生长，咁其实呢个过程咧，我哋都系产生好多乳酸嘅。咁呢一啲乳酸咧，其实系可以俾我哋身体嘅其他嘅组织去利用嘅。咁比如话我哋心脏同埋肌肉咧，系可以直接用乳酸嚟做呢一个能量啦。咁然之后我哋肝脏咧，亦都系可以将乳酸重新转做葡萄糖，咁然之后再去身体其他嘅地方去用嚟做能量啦，咁样。咁在医学上边咧，乳酸钠其实有时我哋系会通过呢个静脉注射喺病人嘅身体入边，去帮佢作为一个平衡液啦。咁因为佢进入我哋身体之后咧，系可以好快被代谢啦。咁然之后咧，佢对我哋身体嘅酸碱平衡咧系会有一定嘅作用嘅。咁但系咧，如果我哋个身体入边呢一个乳酸嘅水平系高咗嘅话咧，咁就有可能系因为我哋身体缺氧啦，感染。或者是休克啦咁样，咁所以咧，如果即系我哋出现呢一个词，呢个乳酸呢个词咧，其实我哋系需要去注意一下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个皮质激素系咪等于皮质醇咧？咁佢唔系完全等于嘅，因为皮质激素其实系一个大类嚟嘅，咁佢又系专门指我哋肾上腺皮质分泌嘅。 激素啦，咁佢有包括呢个糖皮质激素啦、盐皮质激素啦，同埋一啲即系部分嘅性激素啦咁样。咁当然我哋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个糖皮质激素，亦都即系我哋个皮质醇。咁所以话咧就皮质醇其实系一种皮质激素，但系就唔等于全部皮质激素都系皮质醇。咁佢主要咧就系帮我哋去调节我哋嘅血糖嘅水平啦，然之后我哋身体嘅压力啦，我哋个免疫系统啦，同埋炎症嘅。咁可以话咧，皮质醇喺我哋当时学即系读书嘅时候咧，我哋系将佢称之为系压力荷尔蒙啦。咁因为咧，佢系喺我哋个身体入边系会调节有好多呢一啲应激反应嘅。咁比如话我哋喺好紧张啊，或者我哋压力好大嘅时候咧，这个皮质激素咧就会上升，即系呢个皮质醇就会上升嘅。咁除咗心理上嘅压力之外咧，身体上边嘅压力，比如话我哋感染啊、受伤啊，或者啱啱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哋身体嘅皮质醇都系会上升嘅。咁当佢上升咗之后咧，其实佢系可以帮我哋去维持呢个血糖啦，佢会促进我哋嘅肝脏去制造葡萄糖啦，亦都会减少我哋一啲身体嘅器官去摄取葡萄糖啦，然之后咧，佢亦都可以帮我哋去抑制一啲炎症啦，令到我哋系即系点解我哋有时话哮喘啊、湿疹啊，或者一啲免疫疾病系可以用翻呢一啲即系类固醇去治疗咧，其实都系呢一个原因嘅。咁同埋佢亦都可以帮我哋调节到我哋睡眠嘅规律啊，同埋我哋血压啊等等。咁所以皮质醇咧，其实系我哋人体入边可以话系最紧要嘅激素之一嚟嘅。
7: Maggie 想了解呢个皮质醇系咪我哋自身可以自己合成嘅咧？人体
9: 冇错，咁皮质醇咧就系我哋自己就可以合成嘅，喺我哋个肾上腺嘅皮质嗰度咧，佢就可以帮我哋合成呢个皮质醇啦。
7: 好明白嘅。OK， 讲到到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咁啊转头翻嚟咧，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打电话过嚟。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120继续系开通嘅，线上边有阿张生喺度。你好啊，张生。
11: 系，我想有两个问题想请教阿 Maggie 啊。我系代我太太问嘅，佢今年咧就70岁。第一个问题咧就佢个手指公咧，嗰个啱啱个关节位咧，经常性都会生咗一粒嗰啲水泡咁嘅物体哦，有时大到咧好似个鸡子豆咁大嘅。咁咧就用，譬如将佢整穿咗佢咧，就流出一啲比较好浓、比较好结嘅嗰啲透明嘅嗰啫喱状嘅物体嘅。跟手咧就搽翻啲消炎膏啊咩成咧，咁佢就平复翻。但系再过多两个礼拜到咧，又再复发，即系复发翻嘅，又系变咗咁大，唔知咩原因咧？系咪劳损过度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佢本身就有呢个鼻敏感嘅。又都咁啊，經常性都有用噴鼻嗰啲嚟舒緩嘅，但最近咧係嗰個咳嗽問題咧，就日頭咧就比較會好啲，但喺到夜晚瞓覺嗰時咧就比較咳得比較厲害嘅，咁就要食呢個泰能羅舒緩咧，咁啊先至比較瞓得比較舒服啲，唔知咩原因咧，想請教阿 Maggie 啫嘛。
7: 係想問下張生，佢夜晚咳嘅時候，佢咳得好耐係嘛？就是要食药，
11: 要咳，一到有时痕喉咙痕啦，咁就咳啦，咳完之后咧，咁啊先至叫舒缓翻啦，咁啊咳到咁上下咧，咁啊大概都要持续半个钟头到啦，咁啊先至即系舒缓啲，咁啊先至可以叫瞓到觉咯。
7: 咁
11: 啊食咗泰，如果食泰罗咧，咁就个效果就好啲咯。
7: 咁系咪瞓咗觉佢就唔会咳，又唔会为有？
11: 到时半夜都会咳醒噶。
7: OK， 好啦，咁我哋先问下 Maggie 系咩回事先吓，麻烦你 Maggie 清唔清楚张生嘅问题吓？
9: 系燕婷，我系听到张生嘅第一个问题系呢一个关节嘅水泡嘅，咁第二个问题咧，可能要麻烦你重复一次俾我听。
7: 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佢有本身有鼻敏感，咁咧就系有用呢个喷鼻嗰啲喷剂嘅。 咁但系咧，佢夜晚嘅时候咧，而家咧就系瞓觉之前咧，就即系会好咳咯。咁诶咳嘅时候咧，就系食咗Tylenol咧，咁咧就会好啲。咁但系咧就经常系咁样咳，咁啊咪即系瞓唔得好咯。咁但系佢咳嘅时候，佢又唔够胆去喷鼻啊，就系咁啦吓。咁有咩办法可以舒缓吓？麻烦你
9: 系。唔该晒，咁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个关节嗰度咧会有水泡咧，其实呢一个唔系水泡嚟嘅，呢一个咧。

0: 嘅关节活动啦，然之后我哋嘅关节嘅反复摩擦啦，或者系劳损咧，都有可能相关嘅。咁呢一个系因为我哋呢啲囊肿咧，通常系会同我哋嘅关节囊啦，或者一啲腱鞘系相通，即系相联通嘅。咁但系咧，佢又唔一定代表咧，就系、是、一开始嘅时候就系因为过度劳损。咁有啲人咧，佢就系、是、佢明明冇乜点样喐咧，佢都有可能会生出嚟嘅。咁呢一个咧，其实系有一啲概率嘅呢一个即係概率嘅問題喺度啦，咁就係有啲人佢就係、是天生會比較容易出現呢一啲囊腫啦，咁有啲人咧佢就係可能勞損一次之後咧，佢之後會不斷不斷咁樣一直有呢個囊腫啦咁樣，咁其實咧呢一、這個咧就係、是、冇錯，如果當佢生得好大嘅時候咧，如果我哋係用針去吉穿佢咧，入邊嘅液體出咗嚟之後，雖然佢暫時係會變細啦，咁但係因為呢個囊腫佢嘅就好似個氣球嘅個氣球個本身都仲喺度啊，咁再加上咧佢同我哋關節入邊嘅嗰個通道仲喺度啦，咁所以佢好快就会生翻出嚟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自己经常去吉嘅话咧，佢比较容易系会有呢个感染嘅风险啦。咁所以尤其是系喺我如果系我哋个手指尾啊，或者系指甲个隔离啊，咁咧，咁呢一啲咧系黏液嘅囊肿。咁然之后，如果我哋系反复吉穿佢嘅话咧，其实系好容易会造成关节嘅感染嘅。咁我会觉得咧，如果佢即系佢如果系反复变大啦，然之后好痛啦，并且系压到我哋个神经，令到我哋系开始有麻痹嘅情况，或者系影响到我哋个活动之后咧，我哋其实系可以去问医生，佢系唔系我哋讲嘅呢个腱鞘囊肿？咁有时医生咧系可以帮你去即系吸走呢一啲呢一啲液体之后咧，然之后如果你系话反复咁样去发作嘅话，可能医生系会帮你做一个小操作，可唔可以将佢嘅入边嘅呢一个剩余嘅呢啲呢啲成分去攞走佢咧咁样，咁所以如果即系佢唔系好痛，又唔系好影响活动嘅话咧，咁其实系可以先观察住佢先嘅。咁你话点样可以避开佢咧？咁当然即系你尽量唔好去去用呢个关节劳损得咁犀利咧，咁当然系可以帮助到少少啦。咁但系毕竟佢个通道已经喺度啦，咁你即使系再去避忌佢，其实佢可能都系会慢慢咁样去出翻嚟。咁但系就系睇下佢会唔会影响你嘅生活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个鼻敏感嘅问题。咁其实鼻敏感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都系好即系好唔舒服啦。即系你又会有时会咳咳声啊，然之后喉咙好痕啊咁样。咁通常咧，如果我哋系食翻 Tylenol 咧，虽然 Tylenol 佢唔系话止鼻敏感啊，或者系止咳嘅药，咁但系因为咧，佢食完之后可能系会令到缓解到我哋身体嘅其他不适啦，咁所以咧佢可能会帮助到少少，但系我觉得佢唔系直接喺度治疗紧我哋个鼻敏感嘅。咁我哋一般如果系舒缓嘅呢一个做法嘅话咧，咁当然就系、是好似张生可能一直会有做开嘅，就系呢一个。除了鼻的噴劑之外呢，可能即是平時經常用這個生理鹽水去洗鼻啊，或者是噴鼻啊這樣啦。咁有時呢，我們其實將個枕頭睡覺的時候，將個枕頭稍墊高一點，咁或者是將我們的即係我哋房間入邊嘅呢個濕度係相對增加翻少少嘅話咧，其實都會令到你個呼吸道係舒緩一啲嘅。咁如果你係真係好嚴重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叫醫生開翻一啲類固醇嘅噴劑啦。咁呢個類固醇嘅噴劑咧，我哋大概用一兩個禮拜之後咧，佢就會有幫助到我哋消炎嘅效果啦。咁有啲朋友用完一兩個禮拜有舒緩效果之後咧，佢就康復咗，佢就唔需要再用啦。咁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咧係會反复复嘅，咁亦都有啲人咧可能会用翻一啲通鼻塞嘅血管收缩喷剂啦，咁但系呢一个咧我就唔系好建议长期用，因为有可能系会令到我哋个鼻塞更加严重啲咁样，咁即系我哋就其实就系如果呢、這、一个呢两样情况咧，无论系我哋嘅腱鞘囊肿，亦或是系我哋个鼻个鼻敏感啦，呢两样嘢如果系持续，即係好多次，而且係發生好耐嘅話咧，其實我都係會建議去揾醫生幫我哋揾諗翻一個比較可以即係徹底根治佢嘅一個方法啦。咁但係可以張生可以放心嘅咧，就係兩個，尤其是呢個腱鞘囊腫咧，唔係太大嘅乜嘢，即係乜嘢疾病方面嘅問題嚟嘅，佢只不過一個結構方面嘅問題，咁所以都係唔需要太擔心嘅。
1: 嗯，好啦。

0: 咁啊，好详尽系解释咗呢两个问题，咁希望啊张生陪阿太太啦吓去揾医生彻底解决佢，咁就最好啦。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广告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麻烦阿 Maggie 系接听我哋嘅听众朋友电话嘅。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永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OK， 呢个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有另外一位张生喺电话里边，系你好啊，张生。
8: 系我啊。
7: 系啊系啊，请讲啊。
8: 我想请教啊 Micky 两个问题。我想问下咧，脑部嘅白质病系点样影响人嘅行动能力嘅？佢嘅病理系响边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而家研究呢种白质病嘅即系佢程度去到边度，同埋佢嘅治疗嘅前景系几多？因为我有两个亲戚咧，有都系四五十岁嘅年，话唔系算年轻啦，但系佢哋后生嗰时系好健康嘅，甚至可以跑马拉松。但系佢过咗四十岁以后咧，两个都要坐轮椅，咁而。即系都系有诊断咗呢种病，咁所以我想知道系究竟系咩回事。
7: 想问系唔该，想问阿张生，你呢两个亲戚系咪直系亲属，定系点样？即系佢两个系咪？
8: 唔系直系旁系亲属。
7: 旁
8: 佢一个系住响美国，一个系住响香港，咁先进嘅医疗前条件都冇办法医到。
7: 好嘅，好，咁我哋呢个问题就请教一下 Maggie 咩回事啦，麻烦你 Maggie 脑部嘅白质病系。
9: 好，唔该晒，唔该晒张生。咁脑部白质病其实呢一个咧系唔系一个单一嘅诊断嚟嘅。咁其实脑部嘅白质病咧系有分可能有成六七种咁多嘅。咁当然其中最即系有一啲最经典嘅叫做 CSF1R 嘅一个白质脑病啦。咁其实咧佢个初始嘅时候咧，佢就系好经典嘅，佢都系喺四十岁左右咧系会有呢一个明显嘅恶化嘅情况。咁佢最显著嘅一个症状咧，就是一开始嘅时候咧，佢行路咧系会个步态系会越嚟越差啦。咁然之后咧，佢可能会经常会抽筋，有呢一种情况啦。咁然之后咧就会开始一啲帕金逊嘅症状。咁慢慢咧到咗比较严重嘅时候咧，佢个认知啦，同埋佢个性格咧，可能都会改变嘅。咁呢一个咧就系慢慢之后，佢可能会失去呢一个独立嘅行走能力啊，咁样。咁根据我哋嘅一啲数字嘅话咧，其实我哋成年人嘅平均白病年龄，男性嘅话系差唔多喺47岁加减。可能十岁左右，即差不多在37岁到57岁的这一段期间呢，是发生得比较容易开始发生的。咁女性呢就是差不多30岁到50岁这个期间，咁亦都即男女性之间是差了差不多7岁左右的。咁点解即佢个原理系点解呢？咁其实我哋嘅脑部嘅白质呢，可以将佢理解成为系我哋大脑入边好似电线咁样嘅。咁我哋个神经细胞本身呢就好似啲电脑嘅处理器啦。咁然之后佢收到一啲信号，咁然之后佢处理完之后呢，佢就会通过呢个白质去将呢啲我之后要做乜嘢嘅呢一个指令呢，去传咗去我哋个手啊，或者脚啊，或者我哋嘅平衡系统 啊，我哋条脷啊、膀胱啊，甚至系我哋个情绪同埋认知嘅呢一啲网络入边，咁。当我哋个白质慢慢去退化嘅时候咧，亦都即系话我哋个脑部仍然系可以感受到我哋嘅外界发生紧嘅事情，亦都即系比如有人督下你啊，或者系有光啊，或者系有声啊，咁呢啲我哋全部都系可以感受到。但系感受到之后咧，我哋作出啲乜嘢反应咧，可能我哋个大脑嘅呢个指令咧就传唔出去嘅。咁比如我哋正常人个大脑如果叫我哋抬脚啊，或者行路啊。保持平衡啦，咁呢一啲指令咧，我哋都可以通过我哋个肌肉去完成。咁但系喺白质出现问题嘅时候咧，我哋虽然呢啲指令都仍然系喺度，咁但系咧呢个传递落去我哋个肌肉嗰度咧，佢就系越嚟越听唔到或者系收唔到呢个信号，咁所以先至会慢慢行路变得越嚟越慢啦，平衡感越嚟越差啦，然之后我两只脚可能互相棘亲，咁然之后就好容易会跌亲啦。咁有时甚至咧系会个脚会变得好僵硬啦，行路嘅时候因为我惊跌亲啦，我就会行路个步幅系越嚟越细啦，咁样咁呢一啲疾病嘅问题咧，就系佢反而系会令到我哋个肌肉好僵好好紧嘅，咁所以咧就有可能会出现呢一啲即系亦都同时有可能会出现我哋讲嘅共济失调啦，或者系帕金逊啦等等呢一啲问题。咁当我哋见到家族入边，尤其是系同一边嘅，即系比如话阿爸嗰边或者阿妈嗰边，同一边嘅两位亲戚都系四十几岁发病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呢一边嘅亲属咧都系需要去做一个遗传嘅检查嘅。咁因为如果你话一位八十零岁嘅长者，佢见到呢啲白质嘅改变咧，其实系好常见嘅，可能系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食烟啊，或者一啲血管病都有可能会造成我哋白质方面嘅一啲退化。咁但系如果系年轻人咧，即系四十零岁啦，佢尤其是佢可能廿零岁、三十零岁或者五年前都系完全正常，咁但系佢突然之间喺差唔多年龄嘅时候开始恶化，然之后恶化嘅。速度仲好快嘅话咧，咁就好似即系呢个好多都系喺度指向紧一个遗传性嘅神经退行性嘅疾病。咁尤其是咧，我哋喺如果真系系 CSF1R 呢一种脑病嘅话咧，其实佢系显性遗传嚟嘅，亦都即系话咧，如果有某一位患者佢有呢、基因突变嘅话，咁佢嘅直系亲属咧，理论上有50% 嘅机会系会遗传到嘅。咁所以呢一个咧系会，即系如果我系佢个遗传咨询师，我系会建议，即系呢一方，即系呢一个呢一位呢两位病人嘅所有直系亲属咧，其实都需要去做一个遗传嘅筛查。咁如果屋企入边真系有呢一种病史嘅话咧，咁除咗我哋去做遗传基因嘅筛查以外咧，我哋要做呢一个脑部嘅 MRI 啦，咁然之后咧去检查一下我哋个大脑嘅额叶啊、前叶啊等等嘅呢一啲负责我哋平衡同埋负责我哋认知嘅区域，会唔会有任何嘅钙化嘅迹象啦？咁如果系做完呢一个钙化迹象，佢冇问题。咁但系我基因入边系好似确认咗我有呢个突变嘅话咧，咁我哋咧就需要去做一啲提前嘅预防。咁比如话，虽然我哋依家系冇乜嘢特别嘅药物系可以帮我哋完全去即系去排除呢个疾病，咁但系喺提前开始去留意翻自己嘅行路啊，然之后去喺屋企嘅各种嘅家居嗰度，我哋去即系开始去准备翻一啲预防我哋以后唔小心跌亲嘅等等嘅呢啲防护措施嘅话咧，其实都系对病人或者系对即系对屋企人嚟讲系好有帮助嘅。咁同埋咧，就系如果你系个基因冇问题，咁但系咧你可能系同你头先讲到嘅糖尿病啊、胆固醇等等呢啲系有关联嘅话咧，我哋其实就可以通过血压啦、血糖啦、血即系呢个血脂啦等等嘅控制咧，系可以尽量延缓佢发生嘅呢一个时间嘅。
7: 嗯，系啦。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关于呢一个病，而家有啲乜嘢？好嘅治疗方法或者有啲咩药物啊咁样啦 ，Maggie。
9: 咁其实咧，我头先亦都系有提到下咧，就系、目前咧，我哋系可以话虽然系有针对呢一啲异常嘅临床嘅研究，咁我哋一般咧就系会有一个我哋 即生物有一个通路叫做TREME 的一个通路。咁佢呢就係、我哋目前嘅临床嘅研究阶段呢，就係、希望係可以通过刺激呢一个通路啦，然之后去补偿返我哋失去嘅呢一啲功能嘅异常。咁依家呢其实係已经进行到二期嘅阶段啦。咁有一啲人呢佢係有帮助嘅。咁但係目前呢就係、即係呢一个係只係針對呢一种老病。咁其他老病嘅话呢，其他嘅白质老病嘅话呢，可能就需要即係唔一定会有呢个治疗嘅方向嘅。咁所以就要视乎返係边一种，即係具体係边一种嘅白质病变。咁然之后再去搵返睇下有冇临床试验啊，或者係有冇一啲其他嘅方法係可以去治疗啊咁样。咁但係目前呢一、这个老白质嘅疾病一般都係通过我哋嘅即係预防或者係认知，去令到我哋个病人係可以延缓一啲佢个发生过程。
7: 好，明白嘅。好，咁解答完啦张生嘅问题，我哋又听听啊 Maggie 嘅电话。你好啊 ,Maggie。
10: Hello，
7: 系你好啊，请讲啊。
10: 我是罗太啊，
7: 系
10: 主持人你好。
7: 嗯、
10: 今天呢开始咧讲癌症的话题，我想问问 Maggie 咧，混食混脂咧系咪对癌症的病人有帮助咧？同埋化疗的时间咧系咪有舒缓嘅咧？混脂，我想问问 Maggie。
7: 好嘅，混脂系麻烦 Maggie。
9: 是咁我哋如果系食混脂嘅话咧，咁混脂其实佢有几个成分佢系比较特别一啲嘅。咁混脂其实系可以话喺我哋嘅菌界咧，其实都系比较出名啲嘅一个存在啦。咁目前咧，我哋系有一啲佢入边，我哋知道佢入边系有一啲多糖嘅成分，呢个系最紧要嘅。咁最重要嘅两个多糖成分，一个叫 PSK， 一个叫 PSP 啦。咁呢两个成分咧系可能是我们的自然医学里面是讲得最多的两个成分。那他们两个的作用呢，主要就是对我们的免疫的系统是有一个调节的作用。那目前的证据呢，就是有一些研究是显示混脂的提取物可以作为我们临床治疗的辅助治疗。那可能对部分的癌症患者有一定的帮助。那但是这些研究呢，通常都是比较小范围。那同埋呢，它也都不是说即係好長時間嘅，咁所以咧，我哋目前都唔認為佢可以代替手術啊、化療、放療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治療。咁我哋通常會見到混脂啊、靈脂啊，或者其他嘅呢一啲植物嘅提取嘅呢一啲研究咧，一般可能喺我哋亞洲係會比較多嘅。咁比如話喺日本方面咧，其實佢就有將混脂嘅嗰個 PSK 嘅成分咧，同化療藥一齊係用喺一啲胃癌啊、直腸癌啊，即係肺癌嘅患者身上邊啦。咁曾經咧係有觀察到係佢個免疫指標啊、症狀啊，甚至係佢生存嘅狀態咧，都係有改善嘅。咁但係好似我頭先講嘅咁樣啦，一啲研究咧都系比较零散，而且规模咧都系比较细啲。咁而且当时佢哋个研究嗰个化疗方案咧，同我哋今时今日嘅研究化疗方案咧系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哋依家仲需要更加多嘅证据去知道佢究竟可唔可以抗癌。咁但系有一点我哋知道嘅咧，就系虽然佢未有话可以直接抗癌嘅一个证据，咁但系咧最起码咧佢好似同我哋大部分嘅化疗药咧，都唔会话互相有排斥嘅。咁所以如果有患者朋友系想用混脂嘅话咧，我会觉得就喺唔影响自己嘅治疗嘅前提下，同埋同医生确认过我哋个成分唔会互相作用嘅前提下咧，系可以去用呢一个作为一个辅助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系即唔系话化疗放疗，但系你系接受紧免疫疗法，比如话你系用开呢个 Keytruda 啊，或者 optimal 啊，呢幾種嘅話咧，我哋就唔好話自己隨便去加一啲雲脂，因為蘑菇類嘅產品咧，佢全部都有可能係影響到我哋個治療效果嘅。咁免疫療法個本身咧，就已經喺度即係影響緊我哋個免疫嘅反應啦。咁理論上，如果我哋再去用雲脂嘅話咧，佢就有可能會增加我哋免疫嘅副作用，有可能係會加得。变得太强，亦都有可能咧系会互相抵消咗咁样。咁所以如果你系用开免疫疗法，然之后近排喺度考虑紧用云脂嘅话咧，一定要同我哋个肿瘤科医生讲清楚嘅。咁同时咧就系、是、如果你系系已经系食开啦，咁你之前系化疗放疗，咁你依家开始进行免疫疗法咧，你亦都系要同医生讲开，我之前食咗大概几耐，我剂量系几多，咁我需唔需要停一段时间先至开始进行呢个免疫疗法咧？咁样咁呢啲都系要同我哋个肿瘤科医生系讲清楚嘅。
7: 嗯，好明白啦。毕竟咧系一个辅助嘅一个所谓嘅疗法，咁所以即系话同你自己本身食开嘅药物会唔会所谓嘅相冲相克啊？咁呢个咧一定，如果系要食嘅话，一定要同问个医生啦。节目时间关系，今日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Maggie， 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唔该你，拜拜。
9: 好，下次再见，唔该晒，拜拜。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9月12号星期六的下午1:01就嚟。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我拍档黎树坤应该现在在香港睡紧觉的。咁啊，我哋今日电话旁边咧系有谢国星律师 Ivan 同我哋倾下嘅。咁如果大家有关于商业啊、楼房买卖啊或者系租务嘅问题咧，咁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 604-267-1320嘅。Hello Ivan 你好。
7: 系 ，Jeffrey 你好，大家好。
6: 系、大家好啊。咁啊 ，Ivan 今日我哋就倾下，除咗一般嘅嘢之外，我知道你准备咗一个好特别嘅 topic， 都几热门嘅呢个话题。即系我哋之前咧楼房买卖好 hot 嘅时候咧，就好多人就买楼花啦。咁啊，当然我哋好多朋友都系攞嚟自己住啊，或者投资啊，就唔系话炒卖啊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是几年前买落，有时今年是有啲少少嘅 difficulty 去成交嘅。咁如果有啲朋友是冇成交，或者是佢有咩选择呢？如果佢唔想成交，买咗个楼花而家要 complete 啦。咁但係有好多原因佢唔想 complete 啦。咁可以做到啲乜嘢呀咁佢。
7: 或者解释大概啦，嗰啲原因系咩原因吓？最重要嘅咧系当时咧嗰啲利息，当时系 pre-approval 嗰啲 rate 咧，佢觉得啊 rate 咁好，但系三年后啦，佢哋查咗申请个贷款嘅时候，后面咧嗰啲利息唔同嗰啲三年四年前都唔同啦。第一，同埋咧屋差唔多搞掂晒。嗰啲啲樓花差唔多九點細，佢銀行咧會請嗰啲估值公司會查噶，然後啊嗰啲佢啲公司咧發咗一張個估值，係話啊應該係賣個 contract price， 但 for example 係500,000啦，係咪 500,000？ 但後尾個估值係話係值 only worth 400,000，所以嗰啲銀行咧借錢嗰陣時啦，唔借咁多嘅，嗰啲銀埋家唔借唔到嗰啲錢，
6: 明白？
7: 夠錢借，同埋嗰啲利息太高添，所以兩邊都有好多麻煩啊！嗰啲買家咧先啊，就借唔到錢，但係如果借到咧，利息太高添，所以好難啊買。
6: OK， 第一可能係利息高咗，第二可能係嗰個股價低咗，咁啊變咗借唔到錢，咁就唔想成交。或者是成交不到，咁可以点做呢？
7: 会有时第一或者唔想，但係冇办法添啊。佢因为借唔到钱都唔知边度可以借得。有 A lender 或者 B lender 啦，嗰啲高啲利息先可以买，但係佢自己都或者收入唔够添啊。或者有啲买家佢啲 financial situation 都变咗，太唔係淨係个借唔到或者利息太高。另外一个理由呢，是佢情况啊，三年四年后佢都或者冇工作啊，或者佢 lost 佢个份工啊，所以佢 income 都唔够，所以都唔 qualify 咁多钱，所以好多理由嘅。
6: 係理由有一千种㗎啦，咁但係一千种理由都好啦，结果你都系唔想成交，咁要面对啲咩问题呢？
7: Yeah, 所以呢都有好多呢啲合约，有几个嗰啲clause 系叫 assignment clause 嘅，俾嗰啲买家睇啊，揾其他人可以买得啊，接受佢 contract。
6: Okay,
7: 所以嗰啲 buyer 啦，又通常啊，又喺合约里边俾个权， 买咗个合约，但系 developer 通常嗰啲合约咧要收费嘅，或者 1.5% 啦，或者 0.5% 有几千蚊先俾咗发展商先可以转咗俾其他人。That's one way to do it， 但系小心啦、
6: okay.
7: 因为咧嗰啲 developer。唔系成交差唔多嗰阵时，或者太迟 assign 嘅，
6: mm-hmm.
7: 或者 ready to complete， 佢唔会俾嗰啲卖家仲有咁，或者时间咧过咗啊，俾个机会系 assign。
6: 即系佢有一个叫做 window 嘅时间俾你去 assign 啦。所以头先阿 Ivan 讲就系话， yeah. 如果你唔想成交嘅，其中一个方法嘅就系 assign 咗，并另外一个人等佢去成交。咁但系呢个时间咧， yeah. 发展商咧就限制咗你喺某时。段只可以做呢段嘢嘅，同埋咧有时咧系要俾翻一个费用俾发展商嘅。咁第二样可以做到乜嘢咧？
7: 所以如果或者assign 唔到，或者亦都唔够借唔到咁多钱，嗱有一个方法啦，因为如果发展商个通常俾人加埋啲人嘅名，唔俾佢 assign， 你可以揾嗰啲私人同佢一齐。整一个合约是 co-ownership agreement， 所以那个是 the new owner， 或者转不到给他，但是他又写一个合约拿一些钱出来，然后拿那些钱买个屋成交，但是有个新的 owner 的钱但是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方法、
6: okay.
7: 银行或者不是那么喜欢，但是他借钱砌款咧，通常佢要一个要求，唔可能俾其他，个卖家可唔肯，唔可能再借钱嘅。但系咁样嘅买屋咧，唔系借钱啦，系同一个拍档一齐买屋，佢、
6: okay,
7: 哋都唔系
6: 嘅。等我理解一下先啦。第二个方法系揾多个人落名，咁佢嘅佢就承担咗部分嘅责任，咁咪希望可以借到钱，系咪咁嘅意思啊？
7: O
6: K 啦。
7: 乜都唔系，都唔系希望借咗钱，但系系嗰唔系差唔多唔系咁样噶，系咪？
6: 嗱咁样啦 ，Ivan， 而家17分钟，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你详细解释第二嗰个，因为我都唔系太明啊，第二嗰个。O K， 休息阵先。
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8: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8: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8: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谢国星律师 Ivan 就在电话旁边跟我们倾偈的。咁上一节呢就倾到，如果有朋友买了个楼花，咁到成交嘅时候有1000个伤心的理由唔去成交，咁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其中一个 option 呢就係话可以喺你发展商容许嘅 window 时间入面呢就 assign 咗俾人，咁 assign 咗成功就好啦，咁唔成功就另计啦。咁第二个呢佢就讲到或者可以搵一个新嘅买家同你一起去买，咁当然你加个人名咧，都属于系 assignment 嘅。咁啊 ，Ivan 话都要俾发展商指定嗰个 assignment fee 嘅。咁不过咧，多个人去孭飞咧，咁你借钱嘅机会就容易成功啲。咁 Ivan 同我哋唔好啦 ，Ivan， 我哋电话旁边又话林生，听到林生先。
11: 哦，好。
6: Hello， 林生你好。
11: 两位好啊。
6: 系你好。
11: 我想问问阿谢律师咧，
12: 即系话，如果自己拥有块即系大啲嘅地方，买一个 mobile home 翻嚟，咁样，BC 嘅租务法例咧有冇受管制咧？即系话，如果我同呢个住客有纠纷嘅话，佢接唔接纳我嘅投诉咧？
6: 你嘅意思系你买呢个 mobile home 翻嚟租俾人嘅？
12: 系。
6: OK， 你请等等吓。Hello Ivan，
13: 系系。
6: 买咗个 mobile home 租俾人，咁受唔受 BC 嘅 rental 法例影管制咧？
13: 嗱，呢啲因为有另外一个法律上系叫打嚟关于嗰啲 mobile home 嗰啲 rental agreement， 但系有可能啦，边个人租嗰时候咧，可能系变咗系个 under the rental tenancy act 嘅，有好多特别嗰啲情况先可以变咗晒嘅，所以。租嗰阵时唔系好简单，但系唔系小心啊！租嗰阵时有嗰啲唔知点讲咧，唔知点解释咧，但系有啲情况咧，后期有危险啊，变咗系 under the residential tenancy 啊！我嘅俾一个举例俾你嘅，啊或者解释先，你想听个举例嘅咩？
6: 系你举个例子啊，系啊。
13: Yeah， 因为有一个点样讲啊？有一个RV tent RV home 个地方啊，有好多 RV 入去 mobile home 系 temporary residence 啊，佢搬咗个车，个 mobile 车入咗嗰个 resort 嗰时候咧，签一个合约，佢写一个时间啊，或者每个月俾几多钱啊，即系每日系几多钱？有其中一个 case 咧，有一个人个 mobile home 人入咗租嗰阵时，佢话我个目的咧系想耐好耐时间喺度住，因为嗰啲 mobile home 嗰啲地方咧，每个月咧好平嘅，一个月啦或者400蚊、500蚊，所以佢好平，比较同个其他 apartment 租啦，系咪？然后后屘佢搬咗个 RV home 入边嗰个 resort， 后屘佢先开始整起个 fence， 同埋起个 deck， 同埋嗰啲 roof over top of the deck。我个客啦，成日都话：，你冇唔准你咁样做啊，因为个 mobile home 嘅地方系 temporary， 唔系 for long term residency 嘅。所以那个租 eventually 啦，那个 mobile home 个人，佢申请个residential tenancy board， 佢话呢个地方系个 under the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唔系个 mobile home act， 因为佢系请 permanent 喺嗰度住嘅 long term residence。
6: OK，
13: 那申请个租务法庭嗰时候，那个租务法官问呢个人啊，系咪你目的permanent 住喺度啊？佢话系 ，OK， 当啦，你系个 under residential tenancy 啊，因为你想 permanent 呢个 resider。It doesn't matter 好多理由，我哋好多法律上嘅通知俾咗嗰个官，佢唔接噶。佢话 you live here permanently，intend to live permanently， 当啦系你 under the residential tenancy 啊，所以呢啲。呢啲 case 系边个人系早啊？系、
6: okay.
13: 早呢啲 mobile home 咧，系小心啲啊。
6: OK， 好多谢就 Ivan 先啦。Hello 林生，听唔听得明啊？因为有两个 act 嘅，有两个 act 嘅，有一个叫 Manufacturer Home Park Tenancy Act， 同埋一个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嘅。你就咁讲个 mobile home 咧，究竟你系讲嗰个 mobile home 嘅上盖啊，定系个 pad 咧，定系两个都系你嘅咧？因为有时个 pad
12: 一个车厢嚟嘅，
6: 系啊，净有车厢，但系嗰个地下嗰个系咪你嘅？定系嗰个车厢系你，地下个都系，都系你嘅，地下又系你，车厢又系你嘅，即系成个嘢都系你嘅。
12: 系
6: ，OK， 成个嘢都系你嘅，都应该就系 residential tenancy act。不过咧，呢啲实在太复杂啦，喺呢度我谂唔可以分开拆开解释得太清楚。如果你想知道详细啲嘅咧，你可以去 check 下个 manufacturer home park tenancy act。就不是只是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了，他有讲到那个mobile home 的。
12: OK， 那还有第二个问题，我想知道现在 BC 法例是不是改了以前呢这个住客和这个业主呢 所簽訂嘅合約，私人簽訂嘅合約，例如佢受過限制咧，話唔准養狗啊，或者點點點啊，你破壞嘅嘢咧，我幾多日裏面咧，你要離開啊，咁樣雙方都同意嘅。咁樣而家加拿大嘅政府係咪推翻呢種咁嘅合約咧？
6: OK， 林生，首先你将个收音机嘅音量收到最细，或者熄咗佢先。我而家问下 Ivan 啊 ，Hello Ivan，
13: 嗯，
6: 即系俾唔俾啊？唔系加拿大，应该系 BC 省啊，呢个租务系 BC 省啊。咁俾唔俾你自己签一份合约 ，outside 嗰个 residential tenancy 嘅 agreement？
13: 我觉得阿林生个问题唔系话 outside the act， 但系佢。佢可唔可以喺另外一個喺入邊嗰個 residential act 加一個條件
6: ？As an addendum，
13: addendum 啦，
6: 係
13: 嗱，佢可以 ，there's no restriction except for 第一，佢兩方係願意係 with condition 係好重要，好 fundamental 嘅，佢簽呢份兩方係願意 ，this is a fundamental term。如果佢租客係 breach 啦，可以有係個理由，但係係個可以嘅理由嘅 evict 嗰個 tenant。
6: 嗱，我諗咧 ，Ivan hold 住呢度先。我諗啊，林生嘅意思咧係，如果租客同業主簽一段嘢，而嗰段嘢係 conflict with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嘅，得唔得？即係譬如話，舉個例子啊。我只是可以收半个月租的，但是你跟我签了，你是愿意给deposit 了，我收半个月 deposit， 你跟我签了，你可以，你愿意给两个月 deposit 的，得不得？
13: 如果是这样的问题，
6: as in the addendum，
13: 不可能，
6: 不得，
13: 不得的。
6: 咁嗱，呢啲就因为已经在个 residential tenancy agreement 度 stipulate 咗出嚟啦，所以你不可以改它啊。咁但系啲冇提到嘅嘢咧，咁我喺嗰度 addendum 写就应该得啦，系嘛？
13: 系啱，冇错冇错。
6: 但是有些所谓没有提到的都不是，比如说你不交租给我，第二天你又要走的了，这些都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都不是这样的，那行不行呢？ Yeah,
13: yeah, 因为那个 Residential Act 有很多条件，很多 regulation， 所以你如果你想啊，如果哪个人想想啊，这个写不写得这个条件，会不会 contravene 个 act 呢？如果唔知道啦，唔熟啦，唔好明啦，或者最好啊，问翻个律师或者好专业啊，睇嗰啲合约。
6: 好啦 ，Ivan
13: 嗰个 act
6: 系 Ivan 嗱 ，OK， 我头先听到啦。咁系唔系我哋喺个 addendum 度写嘅 agreement 入边，只要我唔系 contradict to LTA 嘅就得嘅？
13: 嗯，
6: 系咪 ？OK， 嗱，我交翻俾林生先。林生咁样清唔清楚呢个答案？
12: 都唔系好清楚，不过咧，我觉得如果政府加只手入嚟，呢、這个监管租务嘅问题咧，佢应该咧遵从业主同埋住客喺未搬入呢间屋住嘅时候所定出嚟嘅规矩同埋双方嘅合约，呢、這个就好重要嘅，其实，因为咧双方都同意在先。既然是这样，合约的精神就是怎样啊？双方同意，那日后呢，是但一方面反对，或者是背约，那这方面呢，这个人就要承受一个损失，或者承受一个责任。
6: 当然可以这样，当然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如果没有了个 guideline， 那就很容易一边讲晒了，你不要租一笨，我是这样的啦。咁就好似又好似对于一啲普罗大众啊，对于业主或者係租客本港都唔係好 fair 喎，所以政府有一个 guideline 囉。
12: 係个 guideline 就点样啊 ?guideline 还 guideline 就唔应该呢去插手去管住呢个双方所定嘅合约。因为那个双方定嘅合约呢，喺佢哋未搬入之前，即係住客未搬入之前，住客係肯岌晒头。
6: 系阿林生，你不如嗱，我而家时间差唔多，我好快咁剔你嗰个合约，你嗰个合约嘅 example， 举一个好快嘅俾我听，乜嘢合约？双方
12: 嗱，合约好简单啦，
6: 边一样嘢？
12: 搬入嚟嘅，我唔准你养狗，好得，我唔养狗嘅。 嗱，你搬入
6: 明白，明白啦，已经明白啦，我哋够钟啦，唔好意思啊，林生，够钟啦，我哋俾人圈噶啦 ，OK， 我明白，我阵间再问啊 ，Ivan， 多谢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电话旁边谢国星律师的。咁我哋好快脆讲一讲嗰个林生个 case 先。咁林生就话，如果我哋可唔可以同业主同埋租客自己定一个合约喺度，咁啊 before 佢搬入嚟嘅时候，咁啊大家要遵守啦。譬如咁啊，头先冇时间讲到就系，譬如养狗，我谂啊，我唔准你养狗嘅，咁你养狗咧，我又点样罚你？点样罚你？或者系你一养狗咧，我就要你搬咁样，自己签个 addendum 喺入边，咁得唔得咧？咁我先问咗 Ivan 先，譬如。Ivan， 如果是关于 pet 呢一样嘢，譬如话以养狗为例，咁好可能个业主话我唔准养狗嘅，但系嗰个租客即系唔准养狗嗰度咧，系写咗喺租约入边讲到明噶啦，或者有直情有个 addendum 写咗嘅，唔准养狗，你养狗咧就点样点样一二三四咁样可以做呢样嘢，咁得唔得咧？喺呢个情况之下，
13: 嗯 ，yeah， 所以佢可以写低呢个条件。嘅，咁问题啦吓，可唔可以用呢个条件？如果个租客唔听啦，或者真系养狗啦，
6: 就移逼佢得唔得咧？攞嚟，
13: 唔系咁简单。
6: 佢 breach 咗个租约，咁可唔可以移逼佢咧？
13: 呢个但系都唔系个理由，通叫嗰个租客走嘅，cancel the entire contract， 或者要其他嗰啲。应该是很重要的、That's not to me sometimes 那个业主个名要求，但是不是很 fundamental 的、因为、有狗或者狗对那个租、业主的那些要求是怎样、不是问的嘛，因为业主不在那里住吗、或者是个 damage to the、那些 property 或者个味道啦个问题，但是不是个理由 kick evict 那个 tenant out 的所以佢可以寫低呢个条件，但係 what's the consequence 係另外一个问题。
6: 嗱咁样啦，譬如话我唔未必去到 evict 佢走啊，譬如话如果你养狗我就要每个月加多200蚊租，你同意嘅，嗱你同意㗎喎、哦、又或者係啦，得唔得呢？
13: 啱都 then there's like kinds of consequences 啦，所以但係唔係呢个咁严重啊，或者唔係叫佢走添啊。
6: 唔係叫佢走，我话加多200蚊租啫，你一养狗就要加多200蚊租，咁呢样嘢合唔合法咧？可唔可以？
13: 或者唔系降，系叫租，唔系 increase the rent， 或者有啲问题。
6: 加多200蚊 fee 啦 ，whatever fee 啦，
13: 或者 cleaning fee， 或者
6: 系
13: 点样叫？
6: 因为租呢个字眼好敏感嘅喺 RTB 嚟讲系。
13: 有啲赔偿啊，关于嗰啲影响啊 ，but how to？How to determine that?
6: 但是是可以的，即是简单一点讲是可以的，只不过你看怎样 word 它不 as 一个 rent、一个赔偿。OK， 那就是在、但是这个做法因为 RTB 本身已经容许了业主做这件事，所以业主跟租客谈这件事是可以的。那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如果有些事 RTB 不容许业主或租客自己做的，那你就写了出来都是不行的，是不是？
13: Yeah，
6: 冇错，即系譬如我就算讲话，你一养狗你就要走噶啦，咁呢个大家同意咗嘅，咁但系呢样嘢系违反咗 RTB 嗰、那个你讲 fundamental term 嗰样嘢，咁所以就就算写出嚟都未必可以执行到噶啦，系咪咁嘅意思咧
13: ？OK，
6: 咁我哋
13: 系咁
6: 嘅意思。好，我知阿 Ivan 咧准备咗啲关于 pre-sale， 我哋翻去 pre-sale 嗰度啦吓。咁头先讲到 pre-sale， 如果for whatever reason 你唔想成交。或者唔能够成交嘅，第一你又 sign 出去啦，第二可以搵多个 partner 去买啦。咁第三呢，有冇第三啊
13: ？Yeah， 我best way to 解释啦，系当啦，系你想你当系你买楼花，你够唔够钱买嘅？
6: 系。
13: 但系我咧，你揾得我啊，Ivan 啊，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齐拍档买呢间单位？
6: 即系 partner 买。
13: O K 得 ，O K， 我哋两个粤语啦，系啊。但系个业主唔俾我登记我个名噶，唔俾我 assign， 因为个 window 你已经过咗期嘅。
6: O K， 过咗 window 啦，主要系过咗 window。
13: 同埋你系借钱啦，你个银行都唔俾啊，另外一人借钱俾你添，所以我啲钱系。不可能有保护我啦，登记唔到我喺电脑厅系当系个 owner， 亦都俾唔到我借啲个贷款啦，跛个 lien 或者即个 loan 喺个屋企添都有问题。另外一个方法啦，系叫 option to purchase 嘅。嗱呢啲咧系话啊，我可以登记电脑厅当系个 lien 嘅，我咧系有权买咗你买咗屋之后，我可以通知你即刻系买咗俾翻我嘅。几多个 percent， 亦都几多钱已经定咗，我写一个合约，翻登记嘅电脑厅系 option to purchase， option to purchase 唔系个 loan， 亦都唔系我当系我有份嘅，但系咧我可以通知你，一定系买咗俾我，呢啲系叫 option to purchase 嘅，可以登记呢张，同埋写一个合约，个 purchase price 系几多钱啊？一 for example， 我出咗50万，但系我买咗嗰阵时咧。成交之后啦，我可以话啊 ，price 系1万嘅、2万嘅 ，so we can have an agreement 啊，但系 protect 我啦，因为登记电脑厅，同埋咧唔系个银行咁嗰啲条件咧都唔理嘅，
6: oh, okay.
13: 因为唔系 ownership， 系当系我嘅，都同埋个唔系 loan 添，唔系个借钱，亦都唔系 assignment 嘅，所以 this get through。
6: Okay， 呢个叫 option to purchase， 但系呢个嘅大前提，这个大前提系我成交咗之后先至 land title 有我名俾你，俾你摆个 land 喺度噶，都有我个名先啦，我都成交唔到而家。
13: Yeah， 你可以讲系一样成交嗰日。是可以登记的，不是或者 at the very moment 你个贷款是 register， 个转契是 register， 亦都是登记咗张 option to purchase 的。
6: 都是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啦，你刚才讲个 option to purchase 是我已经买了或者在同一日的时候登记个 option to purchase 嘛，但我都没有钱成交，我怎么登记啊？
13: 我当然是我是。
6: 你借钱俾我，
13: 你俾我 option， 系我已经俾咗你啲钱嘅。
6: 我、okay， 嘅你俾咗钱我啦，
13: 你，
6: 但就唔当借。
13: 你系，但唔系借钱嘅。
6: Okay， 我明白，
13: 因为有一个条件。
6: OK，
13: 系你攞我钱登记个 option to purchase， 买咗之后你一定系卖翻俾我。
6: OK， 咁我开始明白啦。即系譬如如果间楼系80万，我个 deposit 我俾咗20%，即系俾咗16万。咁我仲争成64万嘅，咁我唔够64万，我问下 Ivan， 喂 Ivan 啊，你俾住30万我先，当我登记咗之后咧，就即刻就俾咗你，俾翻你 at 几多钱咁样，呢、這个叫 option to purchase， 系咪咁嘅意思啊
13: ？Yeah，yeah。
6: OK，
13: 嗱 ，of course， 有啲
6: 当明啦，系当然系detail 唔好讲啦，总之大家有知啲呢样嘢，你要做嘅时候咧， yeah. 你自己去请教你嘅专业人士去点样帮你做啦。即系 so far 我哋而家讲咗，第一就系你 assign 出去啦，吓啊舒舒服服快手手。Yeah. 第二就系揾个 partner 嚟啦，但系 partner 嚟都系当 assignment 噶吓。咁啊，第三就系 option to purchase， 呢个就系任何时间都得啦，总之成交前你揾人俾嚿钱你，但系佢俾嚿钱你咧。好似买咗咁样，嗱，佢点样保障嗰嚿钱咧？即系同一时间系一个合约嚟噶，即系都要律师楼做噶咯。即系我左手俾嚿钱你，右手你要签翻个 agreement 俾我系 option to purchase， 摆落去你嘅个 title 度啊，定系点样噶？
13: 摆落个 title 噶，系
6: 即系同一时间，即系呢个当然必须喺律师楼做啦，因为中医中间有个 trust 嘅问题喺度啊嘛，系咪啊？
13: 啱，冇错。
6: O、okay, K， 有冇第四个方法咧？如果我唔想成交，
13: 啊，哇，有啲有啲客啦，系唔系当系个 option， 但系冇办法离开嘅 ，right？
6: O K，
13: 有啲客咧喺另外国家 ，for example foreign buyer 噶啦，
6: 系
13: 同佢或者中国啦，或者其他地方啦，有。我有一个客喺边个国家我唔记得啦，但系佢系 佢係嗰個同加拿大冇咩嘢個合約，做嗰啲 mutual enforcement of court order 噶嗰啲合約。因為美國同加拿大有一個國家同國家有個合約，如果有個判決嘅 default judgment 喺美國啊，可以登記加拿大幫佢執行嘅。有啲咁樣
6: mutual， 你當佢唔得啦，冇啦，當佢嗰個國家冇啦，係啦，
13: 冇啦。是好难啦，嗰啲发展商唔会揾另外国家或者告呢个卖家先有个判出嚟，但系都冇效，佢 keep 住个利，佢个
6: 房产
13: 第一个影响咧系 lose 个 deposit， 但系剩翻啦或者追唔到嘅。
6: OK， 嗱，45分我哋休息一阵，咁啊头先三节咧我哋都讲紧就系话，如果卖家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唔去成交嘅时候，可以做啲乜嘢？咁阵间翻嚟咧，我哋倾下。如果是发展商不成交，咁又点呢？我阵间翻嚟再倾过。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四节啦，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星宇。谢国星律师 Ivan 师就在电话旁边跟我们倾紧流花，如果大家不成交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东西。Before 讲紧如果发展商不成交可以怎样的时候，我们再问多一个问题，就是说香港呢，虽然我们不是很成日想 relay 香港，但我们通常都有这样的习惯，以为买了一些东西，那我不想成交的时候我塌订就行了。那这里我们可不可以Ivan 知唔知咩叫塌订啊？即系我留低个 deposit 啊 ，I walk away 得唔得噶？
13: 如果唔系冇咩嘅权啊，俾个卖家咁样做嘅，业主或者嗰啲发展商公或者同佢签一个合约，或者都可以咁样做，但系我仲未睇过有一个其中一个 developer 啊咁样言语嘅，我仲未睇噶。多数咧，佢俾佢 keep 住佢个按金，然后佢话迟啲咧，亦都可以告翻呢个卖家，迟啲再卖佢 unit 之后，或者佢 price 唔够咧，佢烧咗佢攞咗个 difference 噶。多数嗰啲 developer
6: 咁，如果卖贵咗咧，唔会。
13: 如果卖贵咗，或者要其他嘢都可以包埋啦。For example。每年咧系空啦，或者要空屋费啦，或者空屋税啦 ，tax 啦，或者要地税啦，有提款啦，有管理费啦，或者有律师费啦，加埋先，然后睇嗰个 develop sale price 有几多，同埋或者有 sale price 或者多啲，但系或者其他嗰啲 operating cost 啦，或者高啲添，虽然唔系净系个钱值。
6: 即系唔系卖几钱嘅问题 ，OK？ 即系嘅意思就系话，如果我等低咗20万手deposit 啦喺度啦吓，咁我仲有譬如仲有40万先成交嘅咁样，或者仲40万成交，我冇成交到，咁啊间个流花就60万嘅，我冇成交到，咁即系仲争40万，咁但系嗰个发展商就唔告你住，佢保留告你嘅权利，咁继续将嗰个单位拎出去卖到。就你好。

0: 本上你是攞唔到㗎啦，如果你遲咗成交，因为基本上你遲咗成交呢，发展商已经收咗你嗰个 deposit， 就呢單嘢与你都唔係叫与你冇关，佢买到就你好彩，买唔到佢可以继续追你。
1: 係
0: 咪咁嘅意思呀？
1: 有好多 case 係啱，冇错。
0: 係 ,ok。好啦，除非你係喺啲加拿大追唔到你嘅国家，啊，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嘅国歌，咁嗰啲你喺嗰度呢佢就追唔到你。但係当你返嚟加拿大嘅时候仲追唔追到呀？
1: 第一发展商是有啲限期啊，先告嗰个埋家嘅嗰个 breacher 嗰个 buyer， 佢走咗个 buyer 啦。如果告咗之后有个判啦，有个 judgment 啦，有判决啦，佢呢啲判啦冇限期嘅。
0: Okay.
1: 所以迟啲个 buyer 翻嚟再佢，但系佢都 developer 有兴趣追佢啦，可以追翻嘅，因为要 judgment 嘅。但是如果 developer 唔告啦，两年after the sale 佢两年后都唔告啦，
0: 就冇咗噶啦，
1: 就冇咗啦，佢都冇晒啲机会。
0: 如果 developer 告你咧，会唔会喺你入境嘅时候已经有工作人员去同你倾偈啊？定系定系等你入咗嚟慢慢告啊？呢啲民事嘅嘢嚟嘅，系 anyway
1: 民事嘅嘢。
0: 好啦，嗱，买家 default 就系讲住咁多先，但系。听闻有好多时咧系发展商唔成交，或者根本都唔起，眼见都有好多，咁点算咧？如果发展商唔起，点罚佢啊
1: ？Yeah, first of all 啦，嗰啲发展商通常嘅喺个合约里边，佢又已经有呢啲条件啦，俾个 developer 净系俾翻个 developer 佢哋按金俾翻啦，而有时都俾咗之后到。俾翻嗰日或者有啲利息俾翻添嘅，通常系咁样嘅。佢因为嗰啲卖家嗰啲钱通常系跛一个信托户口或者跛一个律师户口嘅，所以佢可以转翻头俾翻嘅。时间俾翻或者喺个合约里边都有写好清楚或者冇清楚，但系都会俾嘅。多数嗰啲发展商如果知道佢唔起唔到啦，嗰啲 cost 太高啦，或佢系转翻嚟通知个买家同埋俾翻嗰啲按金嘅。但系呢排啦，呢两年三年嘅有一个 case 啦，个发展商俾翻通知全部嗰啲买家啊，俾翻你啦。但系有啲唔应承嘅喎。我唔应承啊，要求个发展商就买咗俾佢，佢唔接受佢个理由啊。当时个发展商个理由话啊，我唔够 financing 噶，起唔到屋噶 ，out of my control 唔得噶啦。但系嗰啲买家啦唔愿意嘅，愿意啊，话嗰个发展商一定系俾我哋买同埋 exact same price 嘅。
0: 咁啱唔啱咧？呢样嘢买家可唔可以逼发展商一定要俾个单位佢咧？得唔得咧？
1: 好
0: 系唔得嘅 ，OK，
1: 仲未有一个 case 系成功。
0: 因为你嗰份买卖合约入边，其实买发展商已经保障咗佢噶啦。如果 for whatever reason 佢唔起嘅时候，佢就系俾翻定你嘅啫，加利息嘅啫，最多系咪咁样？咁但系嗰个利息
1: 有
0: 同埋定几时攞翻咧？即刻俾啊，定系仲有个限期嘅咧？
1: 通常咧喺个合，如果冇喺个合约里边写低啦，我仲未有冇咩个法例上规定个边个几多日几多月嘅时间先俾翻嘅个
0: 哇咁都得噶！我如果我俾咗廿万，如果好多人啊，俾咗廿万 deposit 佢等咗喺佢嗰度，咁你唔起，咁你又冇话一个限期俾翻我，大佬你攞我啲钱都去用都得噶啦，得唔得噶？虽然买个信托户口度啫，喺信托户口度。
1: 通常系喺个律师行户口，或者有 info 添，但系唔知有咩理由佢点解唔会咁快可以俾得，或者
0: 但系都好惨喎。嗱，我好多人我即系打好耐工，我储成世先储到个首期或者 deposit， 咁啊谂住买你个楼花，点知你几年后先话俾我听，我都系起唔到啊咁样。咁你又唔俾翻个首期我，
1: yeah.
0: 我想买第度都唔得。
1: On top of that， 有时都冇利息添啊，所以
0: 冇利息添。
1: Opportunity cost， 你三年都可以有利息添，但系唔系好高嘅。
0: 政府有啲咩法例去保障呢啲 consumer 咧？喺呢个情况之下，
1: 嗯。

0: 诶，即系冇嘅，唔清楚啦。
1: 我要查翻先啦，睇有咩。
0: 好 ，OK 嗱，我哋讲流花呢样嘢，买即系阿 consumer 唔成交咧，系唔得嘅。咁发展商咧系佢喺佢嘅合约入边咧讲到你一定要成交嘅，咁佢哋会收咗你嘅 deposit， 咁跟住佢去卖嘅。咁但系调翻转咧，如果发展商唔成交咧，佢就随时可以唔成交，最多都系俾翻个 deposit 加埋个利息你嘅啫。嗱，我哋流花买卖讲到呢度先啊，有。听众嘅 text message 俾我啊，唉，我都话唔好 text 俾我咯，打入嚟话叫之声讲低俾阿咪妈听，等下次讲啊嘛。嗱，佢就问咁样问嘅，以前我哋有时话讲结婚咁样，结婚嘅时候咧，有时啲叫 prenuptial agreement 啊，婚前协议书啊，咁佢就问协议书上边咧，我需唔需要将我嘅身家性命财产通通列晒出嚟嘅咧？
1: 那如果佢最好系解释先。如果你系好清楚黑白写低任何啲财产入边，
0: 系
1: 迟啲啦。如果个唔 happy 嗰个 partner 啦，话啊，我唔愿意嘅，佢冇可能用一个好重要嘅借口系话呢个合约冇效，系话如果我知道你有咁多咧，我唔肯签呢个合约嘅话，我可能用呢个借口噶。
0: OK，
1: 啊呢个理由噶，因为已经是黑白，你签名嗰阵时已经好清楚噶。
0: 系
1: 嗱，好多合约嗰啲prenup要写低好清楚，两方系海曼系查多啲，攞多啲消息，但系个两方系愿意。佢唔使睇细嘅，佢愿意唔会嚟嘅，但系佢好清楚有律师有 independent legal advice 写低，嗱 ，and then 你签名，嗱两边都可以咁样，有两边都有危险嘅。
0: OK，
1: 因为好清楚或者对方知道啦，佢有啲人好啲中意嗰啲 privacy 嘅，佢唔想任何啲嘢出嚟，我自己啲财产系我啦，对方系佢。我两方都唔想唔嚟嘅，唔想睇嘅。但系咧，迟啲或者有个 attitude 或者变咗晒，或者 feeling 或者变咗太添。佢用呢个理由啊 ，if I only knew then I would not sign。所以如果你问我啦吓，我觉得啦最好噶啦，系写低full disclosure 签名嗰时候嘅。
0: OK，full disclosure 一人一个律师 ，make sure 你 understand 你系签紧啲咩嘢。OK， 好，
1: 因为这些没办法改啊 ，change your mind 啊 ，you always knew along，
0: 系啊 ，OK， 咁啊答咗呢位蔡小姐嘅问题啦，咁啊58分几啦，差唔多啦，我哋今日早少少啦，不过Ivan 啊，如果你得闲啦，阵间喺Lens 生咧有一个嘉年华会嘅，可以去参加下嘅，我而家我开完麦之后咧，我都去嗰度噶啦，去嗰度八下睇下啲咩嘢玩，同埋啲做啲嘢啦，咁啊。下一次见你 ，Ivan 系十月啦，系咪差唔多啦？
1: 系啦，差唔多啦，
0: 系啦，即系合十月都系呢个礼拜噶啦。好，咁今日咧，我哋讲住咁多先。咁大家如果嗱，我讲一次，如果大家有啲咩问题咧，想请教我哋嘅嘉宾律师咧，系欢迎你打电话嚟。哎呀，604-263-1320好似系出边嘅总机604-267-1320，唔系呢个系我哋呢度嚟呢个电话嚟噶，唔系出边总机啊，打俾阿咪妈，然后咧就讲低你嘅问题系关于理发线嘅，咁啊最好噶啦。咁因为你 text 我咧，有时我都 text 我都叫好啊，有啲听众打电话俾我咧，我就真系好大镬噶啦。好啦，多谢大家，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线，拜拜。
2: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贤。
2: 上星期同大家讲过，骗徒利用拦截4G 同埋5G 嘅信号，再利用危机站，令到受害者连接上佢哋嘅2G 网络。咁点解骗徒要利用2G 网络呢？主要就因为2G 而家系现代通讯里面最脆弱同埋最危险嘅后门。呢、这个就要同佢原罪嚟讲起啦。2G GSM 网络嘅设计系始于1980年代嘅。嗰阵时，藉于冷战嘅末期，嗰个时代系一个政治计算凌驾技术实践嘅时代。当时嘅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ETSI 响制定标准嘅时候，受到各国情报机关嘅巨大压力。呢啲机关担心，一旦通讯完全数位化，而且加密强度过高，佢哋将会失去合法监听同埋国家监控嘅能力。呢种对于安全性依赖、隐蔽性嘅执着，导致咗 A5 系列演算法被故意嘅削弱。GSM 嘅安全架构并非因为当时嘅科学技术不足，而系政策抉择者刻意留下嘅缺口。根据历史嘅文献，当时为咗确保西欧国家同埋佢盟友佢哋之间嘅通讯受控，故意将 A51 同埋 A52 嘅演算法设计得极易被破解。呢种将政治需求置于使用者私隐之上嘅决策，令到我哋喺2026年嘅今日，仲系为呢一笔30年前嘅安全欠债埋单。我哋科技人成日讲笑咁讲，2G 系资讯安全领域里面嘅活化石，佢嘅设计存在一个致命嘅技术逻辑缺失，单向认证。喺2G 体系里面，只有基地台可以挑战手机嘅身份，而手机就完全冇机制去验证基地台嘅真伪。呢一种盲目信任嘅机制，正系所有危机站攻击嘅起点。跟住我同大家深入讲解呢个俗称 Stingray 嘅危机站系点样运作嘅。佢哋唔系单单拎住一个无线发射器咁简单，佢系利用一场蜂巢式网络物理层次嘅缺陷嘅精密心理战。黑客系点样令到一部现代化嘅 5G 手机乖乖地听话嚟讲级呢？秘诀就系修改系统资讯块 SIB。当黑客部署一个危机站之后，佢哋就会对物理层进行干扰，或者利用更强大嘅发射功率，模拟出一个好似优质嘅信号。更阴险嘅手法就系修改 SIB System Information Blocks 消息里面嘅重选优先级。危机站会广播假冒嘅 SIB 4567嘅消息，将恶意嘅 2G 频率优先级设为最高。当你手机检测到目前 4G 5G 嘅信号出现扰动嘅时候，佢就会根据协议寻找备援。呢个时候手机就会睇到危机站提供嘅 2G 信号，而且具有最高嘅优先顺序，于是就自动启动重选功能。呢个就是所谓降级攻击 Downgrade Attack。 当手机诱骗到恶意嘅 2G 信号嘅时候，黑客就展开了阶梯式的攻击路径。首先就是身份识别，这个是最基础的一步。危机站会强制手机发送它唯一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 IMSI。 在正常情况下，手机应该使用临时的识别码 TMSI 来保护私隐的，但是危机站可以绕过这层保护，直接获取使用者的真实身份。第二个步骤就是中间人攻击。由于手机无法验证基地台，黑客就可以将自己定位在手机和合法基地台之间，拦截所有进出的流量。而最后就是流量截击和篡改了。危机站会发送指令，要求手机关闭加密或者使用极弱的加密演算法，例如 A50 或者 A52。 这个意味着你的短信内容，包括银行的验证码、语音通话和某些数据的流量，在黑人眼中都会清楚地看到。其实怎样可以察觉到被攻击呢？其实这些迹象不是那么简单可以看到的。最明显的迹象就是 异常耗电啦。如果你手机响 standby 嘅时候都莫名发热，耗电量偏高，可能就系因为翼基站正系强制你嘅设备进行高能耗嘅加密运算，或者反复执行附加嘅程序。而其中最容易睇到嘅征兆咧，就系频密降级至 HE 啦。如果你喺信号良好嘅地区，但系手机时时跳到去 H， 即系二 G 网络，呢个就系好大几率系翼基站正在执行降级嘅诱导啦。另外一个情况就系好容易断网，黑客发送咗追踪区域更新拒绝 TAU reject 嘅消息，并附带特定错误原因代码，呢个就令到手机认为该区域冇可用嘅 LTE 服务，从而静默地缩回 2G， 甚至令到你完全收唔到电话，而自己唔知道嘅。另外，如果短信验证码迟迟未收到，呢个就可能黑客正系利用后端进行 SS7 拦截，或者利用 SMS Buster 进行流量清洗。但其实呢啲特征都唔系咁容易察觉得到嘅，因为黑客系利用无线网络失效报告，获取咗你手机周边邻近基地台嘅信息，然后佢哋利用 UE Information Request 向后台获取详细嘅设备报表。呢个一切都系系统层面级进行，用户界面方面系完全唔会任何提示嘅，所以普通嘅用家根本唔能够察觉到呢啲情况发生，因为信号被拦截，电信商根本系做唔到嘢嘅。唯一可以做到嘅就喺我哋自己手机上面入手。如果你系 Android 嘅用户，喺部分系统里面可以剔选自动 2G 阻断同埋本地网络保护呢两个选项，即系话系统唔会自动跳至 2G 嘅网络，而系统亦都会强制应用程式喺扫描本地网络设备前取得授权，减少横向移动嘅风险。而苹果用户就可以在设定里面开启封锁模式 Lockdown Mode， 在封锁模式底下， Apple 就会直接在硬体层面停用 2G 蜂巢式支援，这个是目前对抗翼基站最有效的手段。可惜开启了 Lockdown Mode 之后，苹果手机里面一些功能都不能够正常运作，所以开启这个模式之前都会留意。Android 手机亦都唔系每一个版本都有关闭 2G 网络嘅功能，所以两个操作都唔系完全所有人可以用到嘅。因为时间嘅关系，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分享更多一啲保护嘅方法。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3: 以下系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李美琪你好。
6: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是啊，刚刚开咪之前呢，就我同你闲聊咗少少嘅时间啦，咁你就话呢、就係英国嗰边嗰个航空嘅管制，就应该讲係成个欧洲啦，咁有好多嘅航班呢係被迫取消㗎喎，係咪呀？係知唔知道咩回事呢？
6: 係啊，咁我听讲呢就係、是、航空管制嘅嗰个系统好似係出咗啲少少嘅问题嘅，咁好似就係话佢啲即編程方面嘅嘢，咁我就唔係好清楚啦，咁就导致係成千几个航班前日取消咗，然之后琴日亦都有好多好多航班亦都係取消咗，咁到依家都唔知道佢恢复晒未。
5: 嗯，係啦，咁即希望呢佢嗰个任何嘅程式或者任何嘅问题呢都能够呢个快啲迎刃而解啦，咁样呢就即係你知呢订咗机票啊或者去边度要办事啊，特别呢你话要睇医生啊要去做呢个检查啊，咁真係呢个係时间係好紧要嘅。Maggie 啊，我哋上个礼拜呢就讲到 這個是癌症疫苗，所謂的癌症疫苗呢並非就說我們健康人去打的一種預防癌症的疫苗，而是呢就是這個黑色素瘤的癌症患者呢他們有一個新的方法應對咯。剛剛在開咪之前呢我亦都是看到一個最新的一個消息，就說除了這個黑色素瘤的這個癌症疫苗之外，另外一個胰腺癌同埋呢個肺癌嘅呢個所謂嘅疫苗啊，即係其實咧就對症呢個癌症嘅藥物啦。咁啊，亦都有一個好新嘅一個突破喎 ，Maggie。
6: 是啊，咁其实咧喺2026年咧，我哋喺呢个癌症嘅治疗同埋预防方面，其实系有好多比较大嘅一个突破嘅。咁其实喺你头先提到嘅胰腺癌同埋肺癌咧，同埋我哋上个礼拜有讲到嘅呢个皮肤癌咧，其实都系可以通过呢一啲个体化嘅即系设计啦，根据佢个 DNA 去设计 ，RNA 去设计啦，咁样系出咗好多预防性嘅疫苗。咁依家皮肤癌方面咧，就我哋上个礼拜有讲到咧，其实就已经系有个五年，即系追踪咗五年之后，好正面嘅一个效果啦。咁肺癌方面咧，其实亦都系已经开始进入我哋嘅临床试验嘅阶段啦。咁喺英国咧，亦都系开始咗呢一个即系肺癌疫苗嘅定制嘅测试咁样。咁喺胰腺癌方面咧，就系近期系出咗两个方向嘅。咁一个咧就系佢系即系都系已经喺二期嘅实验啦，咁然之后咧，另外一个咧就系喺2026年，即系喺今年嘅一月份开始咧，系有一定有大概十几个患者，亦都系开始治疗啦，咁样。
5: 嗯，系啦，嗱，咁即系对于我哋有病嘅人嚟讲咧，即系多一线呢个希望啦，能够呢、這个。即我哋即都好希望，即我哋所有嘅病痛啊，都能够呢个有药去医得到啦。咁但系咧，到目前为止咧，即始终有啲都仲系卡住喺某一啲领域咧，唔系话咁容易跨得过嘅。嗱，咁你正话都讲过啦，就咁多个疫苗咧，其实咧都系按照我哋嗰个人嘅DNA 啦，我哋个基因啦，咁系每一个人即一人一针咯。我觉得即系咁样样咯，即唔系话我好似我哋打其他嘅疫苗咁样，就系生产一大批量出嚟，然之后每个人都去打，咁就有呢个效果。咁而系要根据我哋嗰个细胞去进行呢个研究嘅疫苗，咁即系相对嚟讲，暂时嗰个费用系比较高昂、比较昂贵啲嘅。不过而另外一方面咧，咁样嗰个有效率系咪会更加好咧 ，Maggie？
6: 咁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喺唔小心产生一个癌症细胞嘅时候呢，其实都系会有一啲唔同嘅。咁其实就系通过某一个基因嘅突变啦，咁然之后呢个基因突变变咗做癌细胞咁样。咁就变咗呢，可能病人 A 同病人 B 佢哋虽然都系同样系肺癌，咁但系或者甚至系同样嘅一个种类嘅肺癌，咁但系佢哋个肺癌带有嘅呢个基因突变呢系唔一样嘅。咁所以喺治疗呢两个人嘅时候呢，咁我哋传统方面呢就系两个都系用同样嘅化疗药或者系放疗药啦，咁希望佢哋系两个个反应都好好啦。咁但系可能病人 A 咧，佢嗰个反应好好，佢瞬间就可以清除晒。但系病人 B 咧，佢嗰个反应就好差嘅。咁依家如果我哋系可以用翻呢个基因去针对翻佢呢两个病人嘅话咧，咁我哋可能系通过基因，我哋发现哦，病人 A 系因为有A 呢个突变，病人 B 系有 B 呢个突变，咁我哋就可以根据佢哋个突变去設計一個針對呢兩個突變嘅呢一個疫苗啦，咁然之後就打去佢哋各自嘅身體入邊啦，咁然之後係兩個都可以獲得係好專人專方嘅呢一個治療嘅效果啦，咁亦都係慳咗佢哋唔需要去試咁多其他嘅藥物嘅時間啦，咁亦都係可以令到佢哋喺好早期嘅時候就開始針對呢一種突變去進行治療嘅話咧，佢哋完全康復嘅嗰個機會咧都係會高好多嘅。
5: 嗯，系啦，嗱，你讲得冇错啦。咁因为咧就系针对佢自己嗰个自身嗰个免疫嘅系统嘅毛病啦，或者系佢嗰个癌细胞嘅一个特性啦，咁 好精准咁係用藥呢，咁係呢個事半功倍嘅。咁其實呢，我喺比較早啲嘅時候呢，我亦都係接觸過一個個案啦。咁佢呢就係、是、都係有 cancer 啦，咁有一隻係特效藥啦。咁呢隻藥呢都係要用呢個基因分析嘅，即係要做呢、這個基因嘅一個分析，佢嗰個咩 T 細胞啦。咁嘩，我睇下佢淨淨係單分析佢呢個細胞嘅嗰個醫療報告啊，已經有成30多頁。咁當然啦，裏邊嗰啲內容咧，我係好皮毛，大概明白1%到咯。咁裏邊好多啲專業嘅術語啊，咁啊，Maggie， 假如我哋真係要對一個病去進行咁樣治療，咁嗰個基因報告咪真係成本書咁厚咯 ，Maggie。
6: 咁其实呢，如果我哋係单一话係針對一个病嘅话呢，其实我哋唔会话好似需要全部将佢翻译晒出嚟。咁应该我即係俾个数字俾大家啦。咁我哋人体呢，其实我哋叫做有个基因组啦，即係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好独特嘅一套 DNA 啦。咁呢一套 DNA 有几大呢？咁基本上如果我哋每一个DNA 作为系一个字母嘅话呢，咁我哋差唔多有64亿个字母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将佢印出嚟印喺本书度呢，可能真係要成个书架都未必装得晒咁多嘅一啲字母啦。咁但係当我哋睇一个疾病嘅时候呢，我哋系唔需要睇晒呢64亿个字母嘅。咁我哋大概需要知道佢喺边一本书嘅边一个章节嘅边一页边一行。咁然之后我哋睇呢一行对比返我哋正常人嘅，咁佢个差别去咗边度，咁我哋就知道哦，佢大概系因为呢一个字母出咗错导致佢有呢一个病咁样。咁目前我哋人类嘅所有疾病入边呢，大概系有比较少嘅一部分我哋系知道佢喺边一行边一页啦。咁对于癌症方面呢，我哋个了解可能系更加倾向于我哋知道癌症细胞佢最鍾意喺边一行边一页出错咁样。咁然之后所以当我哋系知道有一个人有癌症，知道想为佢做呢一个个性化嘅设计嘅时候呢，我哋一般就系会直接去呢本书呢一行呢一页咁样去揾到呢一句，咁然之后我哋再去帮佢去设计。咁虽然呢我哋可能边一行边一列咁样我哋全部将佢接落嚟呢，可能都系需要好似你讲嘅30多页啊。咁但系事实上因为我哋有个对比嘅范本喺度呢，咁所以其实喺医生睇嚟呢都唔会话好难嘅。佢只要系呢一度有变化，嗰度冇变化，咁然之后佢大概睇到佢个模式，佢个逻辑系点样呢，咁医生就可以设计到出嚟啦。
5: 嗯，系啦，其实咧就话简单啲理解咧，就话就系将嗰个细胞分析咗佢之后咧，然之后就系用嗰只药物，未必系直接系杀死嗰个癌细胞，而系训练我哋身体里边其他嘅细胞去对应呢个癌细胞，系咪咁嘅意思咧 ，Maggie？
6: 嗯，系啦，咁当我哋知道佢系边一行边一列出咗问题之后咧，我哋就会将佢出咗问题嘅呢一句说话抄咗佢落嚟啦。咁然之后呢，我哋就会教俾我哋身体嘅白血球听，就话如果边一个人系呢一句出咗问题嘅，我哋就知道佢系癌细胞啦。咁然之后呢，我哋其实就系等于系专门用我哋个癌细胞去即系训练我哋嘅白细胞啦。咁当我哋个白细胞系可以好容易咁样意识到边一个系癌细胞，边一个系健康细胞之后呢，我哋嘅白血球呢就可以更加快速咁样去針對到癌細胞。咁因为依家癌細胞最大嘅问题呢，就係佢哋係好鬼鼠嘅，佢哋自己明明出咗错，咁但係佢哋係好擅长于躲避我哋嘅白細胞嘅。咁所以我哋如果係可以令到我哋个白細胞更加醒目啲，咁然之后更加有針對性一啲嘅话呢，我哋身体入边自己嘅呢一个白細胞自己去針對返呢个癌細胞嘅话呢，其实係好事半功倍嘅。
5: 嗯，系啦，嗱，听落去咧就好似好抽象，因为我哋自己本身睇唔到我哋嘅细胞噶嘛，咁即系要经过实验室去验血啊、抽血啊，然之后再细胞分析啊，咁先知道我哋具体嗰个细胞里边佢能够具有乜嘢能力，咁啊真系一个 在医疗上面，即我好好点讲呢 ,Maggie, 即是话唔系话咁简单话打针食药一回咁简单嘅事囉，就是要真系要明白到我哋自己嗰个细胞里边系点样呢，先可以对症下药。一个希望即是话呢一个咁样嘅新嘅疗法呢，可以带俾我哋咁多嘅世界咁多嘅人口，能够即係可以药到病除，同埋即係话唔使食咁多药，係咪只要我知道我嗰个细胞能够具有呢一个克服癌细胞嘅能力，咁就得啦。咁点样有咩方法去驱动我哋嘅白细胞去战胜癌细胞呢，咁就 Maggie, 哇呢、這个课题真係好多谢你能够教到我哋咁多，即係等我哋容易啲明白呀 ,Maggie。
6: 是啊，咁我其实都好希望係见到快啲快啲有呢啲疫苗出嚟啦。咁而且其实呢就係、如果有呢个疫苗呢係真係简单好多嘅，我哋个病人係唔需要咁辛苦啦。咁同埋呢就係、基本上你打一针，然之后可能后面再加强几针呢，其实你后边你自己个身体嘅白血球呢佢会有记忆嘅。咁即係之后如果再出现再复发呢一啲癌细胞嘅话呢，我哋个白血球都可以及时去伏击佢。咁所以如果是真的这个是大规模去应用的话，我觉得真的会帮到很多癌症的朋友，同埋或者是屋企有癌症的家族史的朋友呢，都可以受益于这个疫苗的。
5: 嗯，好，希望我们这个癌症的疫苗呢能够真的有这个飞速的发展呢，因为现在真的我们的科技啊，一些研究啊，咁真的很多时候呢就不知道怎么嘣一声又有一个新台阶，嘣一声又有一啲新疗法，咁啊，即系俾我哋人类咧就更多嘅一个医病嘅一个喜讯嘅。OK， 嗱，讲到度，我哋咧要必须听一听客户声音先啦。Maggie， 转头翻嚟，我哋不如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60426713120，我哋转头再倾啊。
6: 好，冇问题。
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8: 我边，我边，我边边边。
9: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0: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1: 考考你的智力，
10: 考考我的智力。
11: 周末自救分，
10: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1: 周国贤、塔塔
10: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唉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开通二线60-4267-1320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咧就问阿 Maggie 有关呢个医学方面嘅一啲常识嘅你好啊林生
8: 两位早晨我想问问阿 Maggie 咧就系有关两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咧就乳酸钠咁乳酸钠喺血液里边咧扮演咩角色咧系乳酸钠究竟佢系唔系身体的 自行组合得翻嚟嘅嘢咧，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皮质呢个激素，皮质激素咧系咪皮质醇嘅一种激素咧？咁佢嘅作用又喺血液里边，喺我哋身体产生咩作用咧？系咁多。
7: 好嘅，好，Maggie， 麻烦你吓，听唔听得清楚？
9: 是啦可能要麻烦燕卿你重复一次个问题。
7: 嗯是啦他说第一个乳酸钠是一种什么的物质我们自己人体会不会自然产生还有在我们人体里面有什么的作用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关于这个皮质激素。皮质激素是不是等于这个皮质醇同时间在我们人体里面是有什么的作用的麻烦你。
9: 好咁其实我哋两个问题呢其实都有少少类似嘅。咁首先呢一个乳酸钠方面啦。咁乳酸钠呢其实喺我哋嘅人即係佢个英文叫 sodium lactate 啦。咁其实我哋人体个本身呢就唔会话将乳酸钠呢一样嘢系作为一个独立嘅分子去储住佢嘅。因为我哋人体入边咧本身就有好多乳酸根啦，咁血液入边咧亦都有好多钠离子啦，咁所以当乳酸钠呢一样嘢入咗我哋人体之后咧，佢系会分开做乳酸同埋钠呢两样嘢嘅。咁乳酸咧就其实好多人大家都会有听过咧，就系我哋嘅肌肉啊喺运动嘅时候啊，或者我哋人体缺氧嘅时候啊，或者我哋人体需要好高能量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就会产生好多。乳酸啊，咁比如话我哋有啲朋友可能会用下哑铃啊，或者系去做一啲无氧训练啊，咁点解第二日朝头早即系身体好似好好酸啊，咁同埋系即系个肌肉会开始生长，咁其实呢个过程咧，我哋都系产生好多乳酸嘅，咁呢一啲乳酸咧，其实系可以俾我哋身体嘅其他嘅组织去利用嘅，咁比如话我哋心脏同埋肌肉咧，系可以直接用乳酸嚟做呢一个能量啦，咁然之后我哋肝脏咧，亦都系可以将乳酸重新转做葡萄糖，咁然之后再去身体其他嘅地方去用嚟做能量啦，咁样，咁。在医学上面呢乳酸钠其实有时我们是会通过这个静脉注射在病人的身体里面去帮他作为一个平衡液啦。咁因为他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呢是可以很快被代谢啦。咁然之后呢他对我们身体的酸碱平衡呢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咁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个乳酸的水平是高了的话呢咁就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体缺氧啦感染或者是休克啊咁样，咁所以咧，如果即系我哋出现呢一个词，呢个乳酸呢个词咧，其实我哋系需要去注意一下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个皮质激素系咪等于皮质醇咧？咁佢唔系完全等于嘅，因为皮质激素其实系一个大类嚟嘅，咁佢又系专门指我哋肾上腺皮质分泌嘅。 激素啦，咁佢有包括呢个糖皮质激素啦、盐皮质激素啦，同埋一啲即系部分嘅性激素啦咁样。咁当然我哋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个糖皮质激素，亦都即系我哋个皮质醇。咁所以话咧就皮质醇其实系一种皮质激素，但系就唔等于全部皮质激素都系皮质醇。咁佢主要咧就系帮我哋去调节我哋嘅血糖嘅水平啦，然之后我哋身体嘅压力啦，我哋个免疫系统啦，同埋炎症嘅，咁可以话咧，皮质醇喺我哋当时学即系读书嘅时候咧，我哋系将佢称之为系压力荷尔蒙啦，咁因为咧佢系喺我哋个身体入边系会调节有好多呢一啲应激反应嘅，咁比如话我哋喺好紧张啊，或者我哋压力好大嘅时候咧，这个皮质激素咧就会上升，即系呢个皮质醇就会上升嘅。咁除咗心理上嘅压力之外咧，身体上边嘅压力，比如话我哋感染啊、受伤啊，或者啱啱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哋身体嘅皮质醇都系会上升嘅。咁当佢上升咗之后咧，其实佢系可以帮我哋去维持呢个血糖啦，佢会促进我哋嘅肝脏去制造葡萄糖啦，亦都会减少我哋一啲身体嘅器官去摄取葡萄糖啦，然之后咧，佢亦都可以帮我哋去抑制一啲炎症啦，令到我哋系即系点解我哋有时话哮喘啊、湿疹啊，或者一啲免疫疾病系可以用翻呢一啲即系类固醇去治疗咧，其实都系呢一个原因嘅。咁同埋佢亦都可以帮我哋调节到我哋睡眠嘅规律啊，同埋我哋血压啊等等。咁所以皮质醇咧，其实系我哋人体入边可以话系最紧要嘅激素之一嚟嘅。
7: 嗯。Maggie 想了解呢个皮质醇系咪我哋自身可以自己合成嘅咧？人体，
9: 冇错。咁皮质醇咧就系我哋自己就可以合成嘅，喺我哋个肾上腺嘅皮质嗰度咧，佢就可以帮我哋合成呢个皮质醇啦。
7: 嗯，好明白嘅。OK， 讲到度，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咁啊，转头翻嚟咧，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打电话过嚟。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线上边有阿张生喺度。你好啊，张生。
11: 系，我想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Maggie 嘅。我系代我太太问嘅，佢今年咧就70岁。第一个问题咧就佢个手指弓咧，嗰啱啱个关节位咧，经常性都会生咗一粒嗰啲水泡咁嘅物体哦，有时大到咧好似个鸡子豆咁大嘅。咁咧就用，譬如將佢整穿咗佢咧，就流出一啲比較好濃、比較好結嘅嗰啲透明嘅好啫喱狀嘅物體嘅。跟手咧就搽翻啲消炎膏啊咩成咧，咁佢就平復翻。但再過多兩個禮拜到咧，又再復發，即係復發翻嘅，又係變咗咁大，唔知咩原因咧？係咪勞損過度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佢本身就有呢個鼻敏感嘅。又都咁啊，經常性都有用噴鼻嗰啲嚟舒緩嘅，但最近咧係嗰個咳嗽問題咧，就日頭咧就比較會好啲，但喺到夜晚瞓覺嗰時咧就比較咳得比較厲害嘅，咁就要食呢個泰能羅舒緩咧，咁啊先至比較瞓得比較舒服啲，唔知咩原因咧，想請教阿 Maggie 啫嘛。
7: 嗯，係想問下張生，佢夜晚咳嘅時候，佢咳得好耐係嘛？就是要食药，
11: 要咳，一到有时喉咙痕啦，咁就咳啦，咳完之后咧，咁啊先至叫舒缓翻啦，咁啊咳到咁上下咧，咁啊大概都要持续半个钟头到啦，咁啊先至即系舒缓啲，咁啊先至可以叫瞓到觉咯。
7: 嗯，
11: 咁啊食咗泰，如果食泰罗咧，咁就个效果就好啲咯。
7: 嗯，咁系咪瞓咗觉佢就唔会咳，又唔会话有？
11: 到时半夜都会咳醒噶。
7: OK， 好好啦，咁我哋先问下 Maggie 系咩回事先吓，麻烦你 Maggie 清唔清楚张生嘅问题吓？
9: 系燕婷，我系听到张生嘅第一个问题系呢一个关节嘅水泡嘅，咁第二个问题咧，可能要麻烦你重复一次俾我听。
7: 嗯，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佢有本身有鼻敏感，咁咧就系有用呢、这个喷鼻嗰啲喷剂嘅。 咁但係呢佢夜晚嘅时候呢而家呢就係瞓觉之前呢就即係会好咳囉。咁咳嘅时候呢就係、是、食咗Tylenol呢咁呢就会好啲。咁但係呢就经常係咁样咳咁咪即係瞓唔得好囉咁。咁但係佢咳嘅时候佢又唔夠膽去噴鼻呀就係咁啦。咁有咩办法可以舒缓麻烦你。
9: 係。唔该晒，咁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个关节嗰度咧会有水泡咧，其实呢一个唔系水泡嚟嘅，呢一个咧根据张生个描述咧，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腱鞘囊肿或者叫做关节囊肿嘅。咁佢咧通常系会生喺我哋嘅手腕啊、手指啊、脚踝啊，或者我哋个脚背啊等等嘅呢一啲即系肌腱比较多嘅位置。咁头先张生系讲得非常之啱嘅，佢入边其实唔系纯粹普通嘅水嚟嘅，系一个咧系好黏稠、好透明，好似啫喱咁样嘅一个物质啦。咁其实佢咧就系、是、我哋类似关节液咁样嘅物质，咁亦都即系比较有成分系玻尿酸嘅成分啦咁样。咁呢一啲囊肿咧，其实本身系一个良性嘅一个囊肿嚟嘅，咁而且咧系好容易复发嘅，好似张生讲嘅咁样。咁佢同我哋嘅关节活动啦，然之后我哋嘅关节嘅反复摩擦啦，或者系劳损咧，都有可能相关嘅。咁呢一个系因为我哋呢啲囊肿咧，通常系会同我哋嘅关节囊啦，或者系一啲腱鞘系相通，即系相连通嘅。咁但系咧，佢又唔一定代表咧，就系一开始嘅时候就系因为过度劳损。咁有啲人咧，佢明明冇乜点样喐咧，佢都有可能会生出嚟嘅。咁呢一个咧，其实系有一啲概率嘅呢一个即係概率嘅問題喺度啦，咁就係有啲人佢就係、是天生會比較容易出現呢一啲囊腫啦，咁有啲人咧佢就係可能勞損一次之後咧，佢之後會不斷咁樣一直有呢個囊腫啦咁樣，咁其實咧呢一、這個咧就係、是、冇錯，如果當佢生得好大嘅時候咧，如果我哋係用針去刉穿佢咧，佢入邊嘅液體出咗嚟之後，雖然佢暫時係會變細啦，咁但係因為呢個囊腫佢嘅就好似個氣球嘅個氣球個本身都仲喺度。咁再加上咧，佢同我哋关节入边嘅嗰个通道仲喺度啦，咁所以佢好快就会生翻出嚟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自己经常去拮嘅话咧，佢比较容易系会有呢个感染嘅风险啦。咁所以尤其是系喺我如果系我哋个手指尾啊，或者系指甲个隔离啊，咁呢一啲咧系黏液嘅囊肿。咁然之后，如果我哋系反复拮穿佢嘅话咧，其实系好容易会造成关节嘅感染嘅。咁我会觉得咧。如果佢即係佢如果係反覆變大啦，然之後好痛啦，並且係壓到。

0: 好痛又唔係好影響活動嘅話咧，咁其實可以先觀察住佢先嘅。咁你話點樣可以避開佢咧？咁當然即係你盡量唔好去去用呢個關節勞損得咁犀利咧。咁當然係可以幫助到少少啦。咁但係畢竟佢個通道已經喺度啦。咁你即使係再去避忌佢，其實佢可能都係會慢慢咁樣去出翻嚟。咁但係就係睇下佢會唔會影響你嘅生活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呢個鼻敏感嘅問題。咁其實鼻敏感咧，對於好多朋友嚟講咧，都係好即係好唔舒服啦。即係你又會有時會鉗鉗聲啊，然之後喉嚨好痕啊咁樣。咁通常咧，如果我哋係食翻 Tylenol 咧，雖然 Tylenol 佢唔係話止鼻敏感啊，或者係止咳嘅藥，咁但係因為咧，佢食完之後可能係會令到緩解到我哋身體嘅其他不適啦，咁所以咧佢可能會幫助到少少，但係我覺得佢唔係直接喺度治療緊我哋個鼻敏感嘅。咁我哋一般如果係舒緩嘅呢一個做法嘅話咧，咁當然就係好似張生可能一直會有做開嘅，就係呢一個。除了鼻的噴劑之外呢，可能即是平時經常用這個生理鹽水去洗鼻啊，或者是噴鼻啊咁樣啦。咁有時呢，我哋其實將個枕頭瞓覺嘅時候，將個枕頭稍稍墊高少少，咁或者係將我哋嘅即係我哋房間入邊嘅呢個濕度係相對增加翻少少嘅話咧，其實都會令到你個呼吸道係舒緩一啲嘅。咁如果你係真係好嚴重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叫醫生開翻一啲類固醇嘅噴劑啦。咁呢個類固醇嘅噴劑咧，我哋大概用一兩個禮拜之後咧，佢就會有幫助到我哋消炎嘅效果啦。咁有啲朋友用完一兩個禮拜有舒緩效果之後咧，佢就康復咗，佢就唔需要再用啦。咁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咧係會反反复复嘅，咁亦都有啲人咧可能会用翻一啲通鼻塞嘅血管收缩喷剂啦，咁但系呢一个咧我就唔系好建议长期用，因为有可能系会令到我哋个鼻塞更加严重啲咁样，咁即系我哋就其实就系如果呢两样情况咧，无论系我哋嘅腱鞘囊肿，亦或是系我哋个鼻敏感啦，呢两样嘢如果系持续。即係好多次，而且係發生好耐嘅話咧，其實我都係會建議去揾醫生幫我哋揾諗翻一個比較可以即係徹底根治佢嘅一個方法啦。咁但係可以張生可以放心嘅咧，就係兩個，尤其是呢個腱鞘囊腫咧，唔係太大嘅乜嘢，即係乜嘢疾病方面嘅問題嚟嘅，佢只不過一個結構方面嘅問題，咁所以都係唔需要太擔心嘅。
1: 嗯，好啦，咁啊好詳盡。是解释了这两个问题，希望张生陪太太去找医生彻底解决他，那就最好了。好，这个时间我们又要听听广告先，那转头回来继续麻烦 Maggie 是接听我们的听众朋友电话的。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0: OK， 呢个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有另外一位张生喺电话里边，系你好啊，张生，
1: 系我啊，
0: 系啊系啊，请讲啊，
1: 我想请教啊 Micky 两个问题，我想问下咧，脑部嘅白质病系点样影响人嘅行动能力嘅？佢嘅病理系响边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而家。研究呢种白质病嘅即系佢程度去到边度，同埋佢嘅治疗嘅前景系几多？因为我有两个亲戚咧，有都系四五十岁嘅年，话唔系算年轻啦，但系佢哋后生嗰时系好健康嘅，甚至可以跑马拉松。但系佢过咗四十岁以后咧，两个都要坐轮椅，咁而。即系都系有诊断咗呢种病，咁所以我想知道系究竟系咩回事。
0: 想问系唔该，想问阿张生，你呢两个亲戚系咪直系亲属，定系点样？即系佢两个系咪？
1: 唔系直系旁系亲属。
0: 旁
1: 佢一个系住响美国，一个系住响香港，咁先进嘅医疗条件都冇办法医到。
0: 好嘅，好，咁我哋呢个问题就请教一下 Maggie 咩回事啦，麻烦你 Maggie 脑部嘅白质病系。
2: 好，唔该晒，唔该晒张生。咁脑部白质病其实呢一个咧系唔系一个单一嘅诊断嚟嘅。咁其实脑部嘅白质病咧系有分可能有成六七种咁多嘅。咁当然其中最即系有一啲最经典嘅叫做 CSF1R 嘅一个白质脑病啦。咁其实咧佢个初始嘅时候咧，佢就系好经典嘅，佢都系喺四十岁左右咧系会有呢一个明显嘅恶化嘅情况。咁佢最显著嘅一个症状咧，就是、一开始嘅时候咧，佢行路咧系会个步态系会越嚟越差啦。咁然之后咧，佢可能会经常会抽筋，有呢一种情况啦。咁然之后咧就会开始一啲帕金逊嘅症状。咁慢慢咧到咗比较严重嘅时候咧，佢个认知啦，同埋佢个性格咧可能都会改变嘅。咁呢一个咧就系慢慢之后，佢可能会失去呢一个独立嘅行走能力啊，咁样。咁根据我哋嘅一啲数字嘅话咧，其实我哋成年人嘅平均白病年龄，男性嘅话系差唔多喺四十七岁加减可能十岁左右，即系差唔多喺三十七岁到五十七岁嘅呢一段期间咧，系发生得比较即系比较容易开始发生嘅。咁女性咧就系差唔多三十岁到五十岁呢个期间，咁亦都即系男女性之间系差咗差唔多七岁左右嘅。咁点解即系佢个原理系点解咧？咁其实我哋嘅脑部嘅白质咧，可以将佢理解成为系我哋大脑入边好似电线咁样嘅。咁我哋个神经细胞本身咧就好似啲电脑嘅处理器啦。咁然之后佢收到一啲信号，咁然之后佢处理完之后咧，佢就会通过呢个白质去将呢啲我之后要做乜嘢嘅呢一个指令咧，去传咗去我哋个手啊，或者脚啊，或者我哋嘅平衡系统。我哋条脷啊、膀胱啊，甚至系我哋个情绪同埋认知嘅呢一啲网络入边，咁当我哋个白质慢慢去退化嘅时候咧，亦都即系话我哋个脑部仍然系可以感受到我哋嘅外界发生紧嘅事情，亦都即系比如有人督下你啊，或者系有光啊，或者系有声啊，咁呢一啲我哋全部都系可以感受到。但系感受到之后咧，我哋作出啲乜嘢反应咧，可能我哋个大脑嘅呢个指令咧就传唔出去嘅。咁比如我哋正常人个大脑如果叫我哋抬脚啊，或者行路啊，保持平衡啊，咁呢一啲指令咧，我哋都可以通过我哋个肌肉去完成。咁但系喺白质出现问题嘅时候咧，我哋虽然呢一啲指令都仍然系喺度，咁但系咧呢个传递落去我哋个肌肉嗰度咧，佢就系越嚟越听唔到或者系收唔到呢个信号，咁所以先至会慢慢行路变得越嚟越慢啦，平衡感越嚟越差啦，然之后我两只脚可能互相棘亲，咁然之后就好容易会跌亲啦。咁有时甚至咧，系会个脚会变得好僵硬啦。行路嘅时候，因为我惊跌亲咧，我就会行路个步幅系越嚟越细啦。咁样咁呢一啲 疾病嘅問題咧，就係、是、佢反而係會令到我哋個肌肉好僵、好好緊嘅，咁所以咧就有可能會出現呢一啲即係亦都同時有可能會出現我哋講嘅共濟失調啦，或者係帕金遜啦等等呢一啲問題。咁當我哋見到家族入邊，尤其是係同一邊嘅，即係比如話阿爸嗰邊或者阿媽嗰邊。同一邊的兩位親戚都是四十幾歲發病的時候，我會覺得這一邊的親屬都是需要去做一個遺傳的檢查的。因為如果你說一位八十零歲的長者，他見到這些白質的改變其實是很常見的，可能是高血壓、啊、糖尿病、啊、食煙、啊、或者一些血管病都有可能會造成我們白質方面的一些退化。但是如果是年輕人，即是四十零歲，他尤其是他可能20多岁、30多岁或者5年前都是完全正常，但是他突然之间在差不多年龄的时候开始恶化，然后恶化 的速度还很快的话，那就好像就是这个很多都是在指向一个遗传性的神经退行性的疾病。那尤其是呢，我们在如果真的是 CSF1R 这一种老病的话呢，其实它是显性遗传来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有某一位患者他有这个基因突变的话，那他的直系亲属呢理论上有 50% 的机会是会遗传到的。那所以这个呢是会，即是如果我是他的遺傳諮詢師，我是會建議即是這一方，即是這一個，這一位，這兩位病人的所有直系親屬其實都需要去做一個遺傳的篩查。那如果家裡面真的有這種病史的話，那除了我們去做遺傳基因的篩查以外，我們要做這個腦部的 MRI 啦，然後呢去檢查一下我們的大腦的額葉、啊、前葉、啊、等等的這些負責我們平衡和負責我們認知的區域會不會有任何的鈣化的跡象啦。那如果是做完这个钙化迹象它没问题，但是我基因入面是好像确认了我有这个突变的话呢，那我们呢就需要去做一些提前的预防。那比如说虽然我们现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药物是可以帮我们完全去即是去排除这个疾病，但是在提前开始去留意回自己的行路啊，然后去在屋企的各种的家居那里，我们去即是开始去准备一些预防我们以后不小心跌亲的等等的这些防护措施的话呢，其实都是对病人或者是对即是对屋企人来讲是很有帮助的。那同埋咧，就係如果你係個基因冇問題，咁但係咧，你可能係同你頭先講到嘅糖尿病啊、膽固醇等等呢啲係有關聯嘅話咧，我哋其實就可以通過血壓啦、血糖啦、血即係呢個血脂啦等等嘅控制咧，係可以盡量延緩佢發生嘅呢一個時間嘅。
0: 嗯，係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關於呢一個病而家有啲乜嘢？好的治療方法或者有什麼藥物啊，這樣啊 Maggie。
2: 嗯，那其實呢我剛才也都是有提到一下呢，就是目前呢我們是可以說雖然是有針對這些異常的臨床的研究，那我們一般呢就是會有一個我們即生物有一個通路呢叫做TREME 的一個通路。咁佢呢就係、是、我哋目前嘅臨床嘅研究階段呢，就係、是、希望係可以通過刺激呢一個通路啦，然之後去補償返我哋失去嘅呢一啲功能嘅異常。咁依家呢其實係已經進行到二期嘅階段啦。咁有一啲人呢佢係有幫助嘅。咁但係目前呢就係、是、即係呢一個係只係針對呢一種老病。咁其他老病嘅話呢，其他嘅白質老病嘅話呢，可能就需要即唔一定会有呢个治疗嘅方向嘅。咁所以就要视乎返係边一种，即具体係边一种嘅白质病变。咁然之后再去搵返睇下有冇临床试验啊，或者係有冇一啲其他嘅方法係可以去治疗啊咁样。咁但目前呢呢一、这个老白质嘅疾病一般都係通过我哋嘅即是预防或者是认知去令到我们的病人是可以延缓一些它的发生过程。
0: 好，明白的。好，解答完了张生的问题，我们又听听Maggie 的电话。你好啊 Maggie。
3: Hello。
0: 是，你好啊，请讲啊。
3: 我是罗太啊。
0: 是。
3: 主持人你好。
0: 嗯、
3: 今天呢开始呢讲癌症的话题呢，我想问问Maggie 呢，混食混脂呢是不是对癌症的病人有帮助呢？还有化疗的时间呢是不是有舒缓的呢？混脂。我想问问Maggie。
0: 好的，混脂是，麻烦Maggie。
2: 是，咁我哋如果系食云脂嘅话咧，咁云脂其实佢有几个成分，佢系比较特别一啲嘅。咁云脂其实系可以话喺我哋嘅菌界咧，其实都系比较出名啲嘅一个存在啦。咁目前咧，我哋系有一啲佢入边，我哋知道佢入边系有一啲多糖嘅成分，呢个系最紧要嘅。咁最重要嘅两个多糖成分，一个叫 PSK， 一个叫 PSP 啦。咁呢两个成分咧，系可能系我哋嘅自然医学入边系讲得最多嘅两个成分啦。咁佢哋两个个作用咧，主要就系对我哋个免疫个系统系有一个调节嘅作用啦。咁目前个证据咧就系有一啲研究系显示云脂嘅提取物可以作为我哋临床治疗嘅辅助治疗，咁可能对部分嘅癌症患者有一定嘅帮助。咁但系呢一啲研究咧，通常都系比较小范围咯。咁同埋咧，佢亦都唔系话即系好长时间嘅，咁所以咧，我哋目前都唔认为佢可以代替手术啊、化疗、放疗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治疗。咁我哋通常会见到云脂啊、灵脂啊，或者其他嘅呢一啲植物嘅提取嘅呢一啲研究咧，一般可能喺我哋亚洲系会比较多嘅。咁比如话喺日本方面咧，其实佢就有将云脂嘅嗰个 PSK 嘅成分咧，同化疗药一齐系用喺一啲胃癌啊、直肠癌啊，即系肺癌嘅患者身上边啦。咁曾经咧系有观察到系佢个免疫指标啊、症状啊，甚至系佢生存嘅状态咧，都系有改善嘅。咁但系好似我头先讲嘅咁样啦，啲研究咧都系比较零散，而且规模咧都系比较细啲。咁而且当时佢哋个研究嗰个化疗方案咧，同我哋今时今日嘅研究化疗方案咧系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哋依家仲需要更加多嘅证据去知道佢究竟可唔可以抗癌。咁但系有一点我哋知道嘅咧，就系虽然佢未有话可以直接抗癌嘅呢个证据，咁但系咧最起码咧佢。好似同我哋大部分嘅化疗药咧，都唔会话互相有排斥嘅。咁所以如果有患者朋友系想用云脂嘅话咧，我会觉得就喺唔影响自己嘅治疗嘅前提下，同埋同医生确认过我哋个成分唔会互相作用嘅前提下咧，系可以去用呢一个作为一个辅助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系即系唔系话化疗放疗，但系你系接受紧免疫疗法，比如话你系用开呢个 Keytruda 啊，或者Optival 啊，呢几种嘅话咧，我哋就唔好话自己随便去加一啲云脂，因为蘑菇类嘅产品咧，佢全部都有可能系影响到我哋个治疗效果嘅。咁免疫疗法个本身咧，就已经喺度即系影响紧我哋个免疫嘅反应啦。咁理论上，如果我哋再去用云脂嘅话咧，佢就有可能会增加我哋免疫嘅副作用，有可能系会加得。变得太强，亦都有可能咧系会互相抵消咗咁样。咁所以如果你系用开免疫疗法，然之后近排喺度考虑紧用云脂嘅话咧，一定要同我哋个肿瘤科医生讲清楚嘅。咁同时咧就系如果你系已经系食开啦，咁你之前系化疗放疗，咁你依家开始进行免疫疗法咧，你亦都系要同医生讲开，我之前食咗大概几耐，我剂量系几多，咁我需唔需要停一段时间先至开始进行呢个免疫疗法咧？咁样咁呢啲都系要同我哋个肿瘤科医生系讲清楚嘅。
0: 好明白啦。毕竟咧系一个辅助嘅一个所谓嘅疗法，咁所以即系话同你自己本身食开嘅药物会唔会所谓嘅相冲相克啊？咁呢个咧一定，如果系要食嘅话，一定要同问个医生啦。节目时间关系，今日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Maggie， 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唔该你，拜拜。
2: 好，下次再见，唔该晒，拜拜。
4: 健康大本营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 Ste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9月12号星期六的下午1:01就来。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我拍档黎树坤应该现在在香港睡觉的。咁啊，我哋今日电话旁边咧系有谢国星律师 Ivan 同我哋倾下嘅。咁如果大家有关于商业啊、楼房买卖啊或者系租务嘅问题咧，咁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 604-267-1320嘅。Hello Ivan 你好，
5: 系啊 Jeffrey 你好，大家好，
4: 系啊大家好啊。咁啊 ，Ivan 啊，今日我哋就倾下，除咗一般嘅嘢之外，我知道你准备咗一个好特别嘅 topic， 都几热门嘅呢个话题。即系我哋之前咧楼房买卖好 hot 嘅时候咧，就好多人就买楼花啦。咁啊，当然我哋好多朋友都系攞嚟自己住啊，或者投资啊，就唔系话炒卖啊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系几年前买落，有时今年咧系有啲少少嘅 difficulty 去成交嘅，咁如果有啲朋友系冇成交，或者系佢有咩选择咧？如果佢唔想成交，买咗个楼花，而家要 complete 啦，咁但系有好多原因佢唔想 complete 啦，咁可以做到啲乜嘢啊？咁佢
5: 系啊，或者解释大概啦，嗰啲原因系咩原因吓？最重要嘅咧系当时咧嗰啲利息，当时系 pre-approval 嗰啲 rate 咧，佢觉得啊 rate 咁好，但系三年后啦，佢哋查咗申请个贷款嘅时候，后面咧嗰啲利息唔同嗰啲三年四年前都唔同啦。第一，同埋咧屋差唔多搞掂晒，嗰啲都楼花差唔多搞掂晒，佢银行咧会请嗰啲估值公司会查噶，然后啊。嗰啲佢啲公司发咗一张个估值，系话啊，应该系卖个 contract price， 大 ，for example 系50,000啦，系咪 500,000？ 但后尾个估值系话系值 only worth 400,000，所以嗰啲银行咧借钱嗰阵时啦，唔借咁多嘅，嗰啲银行家唔借唔到嗰啲钱，
4: okay， 明白，
5: 唔够钱借，同埋嗰啲利息太高添，所以。两边都有好多麻烦啦，嗰啲买家啦先啊，就借唔到钱，但系如果借到咧，利息太高添，所以好难去买。
4: OK， 第一可能系利息高咗，第二可能系嗰个股价低咗，咁啊变咗借唔到钱，咁就唔想成交， yeah， 或者系成交唔到，咁可以点做咧？
5: 会有时。第一或者唔想，但系冇办法添啊！佢而家借唔到钱，都唔知边度可以借得。有 A lender 或者 B lender 啦，嗰啲高啲利息先可以买，但系佢自己都或者收入唔够添啊，或者有啲买家嗰啲 financial situation 都变咗，太唔系净系个借唔到或者利息太高。另外一个理由咧，系佢情况啊，三年四年后佢都或者冇工作啊，或者佢 lost 佢个份工啊，所以佢 income 都唔够，所以都唔 qualify 咁多钱，所以好多理由嘅。
4: 系理由有一千种噶啦，咁但系一千种理由都好啦，结果你都系唔想成交，咁要面对啲咩问题咧
5: ？Yeah， 所以咧，都有好多呢啲合约，有几个嗰啲clause 系叫 assignment clause 嘅，俾嗰啲买家睇啊，揾其他人可以买得啊，接受佢 contract。
4: Okay，
5: 所以嗰啲 buyer 啦，又通常啊，又喺合约里边俾个权，买咗个合约，但系 developer 通常啊，嗰啲合约咧又。收费嘅，或者 1.5% 啦，或者 0.5% 有几千蚊先俾咗发展商先可以转咗俾其他人。That's one way to do it， 但系小心啦、
4: okay ，
5: 因为咧嗰啲 developer 唔系成交差唔多嗰阵时，或者太迟 assign 嘅， 或者 ready to 会啊，佢唔会俾嗰啲卖家仲有咁或者时间一过咗啊，俾个机会系
4: assign。即系佢有一个叫做 window 嘅时间俾你去assign啦。所以头先阿 Ivan 讲就系话，如果你唔想成交嘅，其中一个方法嘅就系assign咗并另外一个人等佢去成交。咁但系呢个时间咧，发展商咧就限制咗你喺某时段只可以做呢段嘢嘅，同埋咧有时咧系要俾翻一个费用俾发展商嘅。咁第二样可以做到乜嘢咧？
5: 所以如果或者assign 唔到，或者亦都唔够借唔到咁多钱，嗱有一个方法啦，因为如果发展商个通常俾人加埋啲人嘅名，唔俾佢assign，你可以搵嗰啲私人同佢一齐整一个合约，系 co-ownership agreement， 所以嗰个咪。The new owner 啦，或者轉唔到俾佢，但係佢又寫一個合約，攞一啲錢出嚟，然後攞嗰啲錢係買個屋成交咧，但係有個新個 owner 嗰啲錢，但係所以呢個係另外一個方法。
4: O、okay. K、
5: 銀行或者唔係咁中意，但係佢借錢貸款咧，通常佢要一個要求，冇可能俾其他咁而家可唔可能冇可能再借錢嘅？但係咁樣嘅買屋咧，唔係借錢啦，係同一個拍檔一齊買屋，佢、
4: okay,
5: 哋都唔係
4: 嘅。等我理解一下先啦。第二個方法係揾多個人落名，咁佢嘅佢就承擔咗部分嘅責任，咁咪希望可以借到錢，係咪咁嘅意思啊 ？OK 啦，
5: 乜都唔係，都唔係希望借到錢，但係係嗰唔係。差唔多唔系咁样噶，系咪？
4: 嗱咁样啦 ，Ivan， 而家17分钟，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你详细解释第二嗰个，因为我都唔系太明啊。第二嗰个 ，OK， 休息阵先。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3: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二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谢国星律师 Ivan 咧就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偈嘅。咁上一节咧就倾到，如果有朋友买咗个楼花，咁到成交嘅时候有1000个伤心的理由唔去成交，咁可以做啲咩嘢咧？咁其中一个 option 咧就系话可以喺你发展商容许嘅 window 时间入面呢就 assign 咗俾人㗎嘛 ,assign 咗成功就好啦，咁唔成功就另计啦。咁第二个呢佢就讲到或者可以搵一个新嘅买家同你一起去买。咁当然你加个人名呢都属于系 assignment 嘅，咁 ,Ivan 话都要俾发展商指定嗰个 assignment fee 嘅。咁不过呢多个人去孭飞呢，咁你借钱嘅机会就容易成功啲。咁 Ivan 同我哋唔好啦 ，Ivan 我哋电话旁边又话林生，听到林生先。
6: 好。
4: Hello， 林生你好。
6: 两位好啊。
4: 系你好。
6: 我想问问谢律师咧，即系如果自己拥有块即系大啲嘅地方，买一个 mobile home 翻嚟，咁样BC 嘅租务法例咧有冇受管制咧？即系话如果我同呢个住客有纠纷嘅话。佢接唔接纳我嘅投诉咧？
4: 你嘅意思系你买咗个 mobile home 翻嚟租俾人嘅？
6: 系。
4: OK， 你请等等吓。Hello Ivan，
5: 系
4: 买咗个 mobile home 租俾人，咁受唔受 BC 嘅 rental 法例管制咧？
5: 嗱，呢啲因为有另外一个法律上系叫打嚟关于嗰啲 mobile home 嗰啲嗰啲 rental agreement， 但係有可能啦，边个人租嗰时候呢可能係变咗係个 under the rental tenancy act 嘅，有好多特别嗰啲情况先可以变咗晒嘅，所以租嗰陣时唔係好简单，但係唔係市场嘛，租嗰陣时有嗰啲唔知点讲咧，唔知点解释咧，但系有啲情况咧，后期有危险啊，变咗系 under the residential tenancy 啊。我俾一个举例俾你嘅，或者解释先，你想听个举例嘅咩？
4: 系你举个例子啊，系啊。
5: 因为有一个 点样讲啊？又有一个RV tent RV home 嗰个地方啊，有好多 RV 入去 mobile home 系 temporary residence 啊，佢搬咗个车，那个 mobile 车入咗嗰个 resort 嗰时候咧，签一个合约，佢写一个时间啊，或者每个月俾几多钱啊，即系每日系几多钱？有其中一个 case 咧，有一个人个 mobile home 人入咗租嗰阵时，佢话我个目的咧系想耐好耐时间喺度住，因为嗰啲 mobile home 嗰啲地方咧，每个月咧好平嘅，一个月啦或者400蚊、500蚊，所以佢个好平，比较同个其他 apartment 租啦，系咪？然后后屘佢搬咗个 RV home 入边嗰个 resort， 后屘佢先开始整起个 fence 同埋起个 deck， 同埋嗰啲a roof over top of the deck。 我个客啦成日都话：诶，你冇唔准你咁样做啊，因为个 mobile home 嘅地方系 temporary， 唔系 for long term residency 嘅。所以嗰、那个租 eventually 啦，嗰个 mobile home 个人。佢申請個residential tenancy board， 佢話呢個地方係個 under the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唔係個 mobile home act， 因為佢係請 permanent 喺嗰度住嘅 long term resident。
7: OK，
5: 那申請個租務法庭嗰時候，嗰個租務法官問呢個人啊，係咪你目的permanent 住喺度啊？佢話係。OK， 当啦，你系个 under residential tenancy 啊，因为你想 permanently resider， it doesn't matter 好多理由，我哋好多法律上嘅通知俾咗嗰个官，佢唔接噶，佢话 you live here permanently， intend to live permanently， 当啦系你 under the residential tenancy 啊，所以呢啲 case 系边个人做呢啲 mobile home 系小心啲啊。
4: OK， 好多谢晒 Ivan 先啦 ，Hello 林生，听唔听得明啊？因为有两个 act 嘅，有两个 act 嘅，有一个叫 Manufacture Home Park Tenancy Act， 同埋一个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嘅。你就咁讲个 mobile home 咧，究竟你系讲嗰个 mobile home 嘅上盖啊，定系个 pad 咧，定系两个都系你嘅咧？因为有时个 pad
6: 一个车厢嚟嘅，
4: 系啊，净有车厢，但系嗰个地下嗰个系咪你嘅？定系得个车厢系你？地下个都系，都系你嘅。地下又系你，车厢又系你嘅，即系成个嘢都系你嘅。
6: 系
4: ，OK， 成个嘢都系你噶啦，就应该就系 residential tenancy act。不过咧，呢啲实在太复杂啦，喺呢度我谂唔可以分开拆开解释得太清楚。如果你想知道详细啲嘅咧，你可以去 check 下个 manufacture home park tenancy act， 就唔系净系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啦。佢有讲到嗰、那个mobile home 嘅。
6: OK， 咁仲有第二个问题，我想知道而家 BC 法例系咪改咗？以前咧，呢、這个住客同埋呢个业主咧所签订嘅合约，私人签订嘅合约，例如佢受过限制咧，话唔准养狗啊，或者点点点啊，你破坏嘅嘢咧，我几多日里边咧你要离开啊，咁样双方都同意嘅，咁样而家。加拿大的政府是不是推翻这种这样的、合约呢
4: ？OK， 林生，首先你将个收音机的音量收到最小，或者熄咗佢先。我而家问下 Ivan 啊 ，Hello Ivan，
5: 嗯，
4: 即系俾唔俾啊？唔系加拿大，应该系 BC 省啊，呢、这个租务系 BC 省啊。咁俾唔俾你自己签一份合约 outside 嗰个 residential tenancy 嘅 agreement？
5: 我觉得阿南生个问题唔系话 outside the act， 但系佢可唔可以喺另外一个喺入边嗰个 residential act 加一个条件
4: ？As an addendum，
5: addendum 啦，
4: 系
5: 嗱，佢可以 ，there's no restriction except for 第一，佢两方系愿意系 with condition 系好重要，好、fundamental 嘅。佢签呢份啦，两方系愿意 ，this is a fundamental term。如果佢租客系 breach 啦，可以有系个理由，但系佢可以个理由个 evict 嗰个 tenant。
4: 嗱，我谂咧 ，Ivan，hold 住呢度先。我谂啊，林生嘅意思咧系 如果租客同业主签一段嘢，而嗰段嘢系 conflict with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嘅，得唔得？即系譬如话，举个例子啊，我净系可以收半个月租嘅啫，但系你同我签咗，你系愿意俾啊咩 deposit 啦？我收半个月 deposit， 你同我签咗，你可以，你愿意俾两个月 deposit 嘅，得唔得？
5: 如果系咁样嘅问题
4: ，as in the addendum，
5: 冇可能，
4: 唔得。
5: 唔得噶。
4: 咁嗱，呢啲就因为已经喺个 residential tenancy agreement 度即系 stipulate 咗出嚟啦，所以你唔可以改佢啊。咁但系啲冇提到嘅嘢咧，咁我喺嗰度 addendum 写就应该得啦，系嘛？
5: 系啱，冇错冇错。
4: 但系有啲所谓冇提到嘅都唔系，譬如话你唔交租俾我，第二日你又要走噶啦，咁呢啲都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都唔系咁噶，咁得唔得咧？
5: 因为嗰个 residential act 有好多条件，好多 regulation， 所以你如果你谂啊，如果边个人生谂啊，呢个写唔写得呢个条件，会唔会 contravene 个 act 咧？如果唔知道啦，唔熟啊，唔好明啦，或者最好啊，问翻啊个律师或者好专业啊，睇嗰啲合约。
4: 好啦 ，Ivan
5: 嗰个 act
4: 系 Ivan 嗱 ，OK， 我头先听到啦，咁系唔系？我哋喺个 addendum 度写嘅 agreement 入边，只要我唔系 contradict to LTA 嘅就得嘅，系咪 ？OK， 嗱，我交翻俾林生先。林生咁样清唔清楚呢个答案？
6: 都唔系好清楚。不过咧，我觉得如果政府加只手入嚟，呢个监管租务嘅问题咧，佢应该咧遵从业主同埋住客喺未搬入呢间屋住嘅时候所定出嚟嘅规矩同埋双方嘅合约，呢、這个就好重要嘅。其实因为咧双方都同意在先，既然系咁样，合约嘅精神就系点样啊？双方同意，咁日后咧是但一方面反对，咪或者系背约，咁呢方面咧呢、這个人就要承受一个损失或者承受一个责任。
4: 当然可以咁样，当然可以咁样理解。但系如果冇咗个 guideline， 咁就好容易一边讲晒噶啦。你冇租一笨，我系咁噶啦。咁就好似又好似对于一啲普罗大众啊，对于业主或者系租客本群都唔系好 fair、啊。所以政府有一个 guideline 咯。
6: 系、个 guideline 又点样啊 ？guideline 还 guideline 就唔应该咧去插手。去管辖管住呢个双方所定嘅合约，因为那个双方定嘅合约咧，喺佢哋未搬入之前，即系住客未搬入之前咧，住客系肯岌晒头。
4: 系阿林生，你不如嗱，我而家时间差唔多，我好快咁剔你嗰个合约，你嗰个合约嘅 example， 举一个好快嘅俾我听，乜嘢合约？双方
6: 嗱合约好简单啦，
4: 边一样嘢
6: 搬入嚟嘅？我唔准你养狗，好得，我唔养狗嘅。嗱、你搬入
4: 明白，明白啦，已经明白啦。我哋够钟啦，唔好意思啊，林生，够钟啦，我哋俾人圈噶啦。OK， 我明白，我阵间再问啊 ，Ivan， 多谢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电话旁边谢国星律师的。那我们很快去讲一讲那个林生的 case 先。那林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不可以和业主和租客自己定一个合约在这里，那么 before 他搬入来的时候，那么大家要遵守啦。譬如那么刚才没时间讲到，就是譬如养狗，我想啊，我不准你养狗的，那你养狗呢我又怎样罚你，怎样罚你，或者是你一养狗呢我就要你搬，这样自己签个 addendum 在里面，那得不得呢？那我先问了 Ivan 先。譬如 Ivan， 如果是关于 pet 这一样东西，譬如说以养狗为例，那好可能个业主话我唔准养狗嘅，但系嗰个租客即唔准养狗嗰度咧，系写咗喺租约入边讲到明噶啦，或者有直情有个 addendum 写咗嘅，唔准养狗，你养狗咧就点样点样一二三四咁样可以做呢样嘢，咁得唔得咧？喺呢个情况之下，
5: 所以佢可以写低呢个条件 件嘅。咁问题啦，可唔可以用呢个条件？如果个租客唔听啦，或者真系养牛啦，
4: 第二的佢得唔得咧？攞嚟，
5: 佢
4: breach 咗个租约，咁可唔可以移佢咧？
5: 但系都唔系个理由通，叫嗰个租客走嘅。cancel the entire contract 或者有其他嗰啲应该系好重要添。That's not to me sometimes 嗰个业主个名要求，但系唔系好 fundamental 噶。因为有狗或者狗对嗰个租业主噶嗰啲要求系点样啊？唔系敏感啊，因为业主唔喺嗰度住咩？或者系个 damage to the 嗰啲 property 或者个味道啦个问题，但系唔系个理由 kick evict 嗰个 tenant out 嘅。所以佢可以寫低呢个条件，但係 what's the concept 係另外一个问题。
4: 嗱咁样啦，譬如话我唔未必去到 evict 佢走啊，譬如话如果你养狗，我就要每个月加多200蚊租，你同意嘅，嗱你同意㗎喎、又或者係啦，得唔得呢？
5: 啱都 then there's like kinds of consequences 啦，所以但係唔係呢个咁严重啊，或者唔係叫佢走添啊。
4: 唔係叫佢走，我话加多200蚊租啫，你一养狗就要加多200蚊租，咁呢样嘢合唔合法咧？可唔可以？
5: 或者唔系降，系叫租，唔系 increase the rent， 或者有啲问题。
4: 加多200蚊 fee 啦 ，whatever fee 啦，
5: 或者 cleaning fee， 或者
4: 系
5: 点样叫？
4: 因为租呢个字眼好敏感嘅喺 RTB 嚟讲系。
5: 有啲赔偿啊，关于嗰啲影响啊 ，but how to determine that？
4: 但系系可以嘅，即系简单啲讲系可以嘅，只不过你睇下点样 word 佢唔 as 一个 rent 一个赔偿。OK， 咁即系喺，但系呢个做法，因为 RTB 本身已经容许咗业主做呢样嘢，所以业主同租客倾呢样嘢系得嘅。咁头先我哋讲到就系、是，如果有啲嘢 RTB 唔容许业主或租客自己做嘅，咁你就写咗出嚟都系唔得噶啦，系咪啊？
5: 冇错，
4: 即系譬如我就算讲话，你一养狗你就要走噶啦，咁呢个大家同意咗嘅，咁但系呢样嘢系违反咗 RTB 嗰、那个你讲 fundamental term 嗰样嘢，咁所以就就算写出嚟都未必可以执行到噶啦，系咪咁嘅意思咧 ？OK， 咁我哋
5: 系咁
4: 嘅。好，我知阿 Ivan 咧准备咗啲关于 pre-sale， 我哋翻去 pre-sale 嗰度啦吓。咁头先讲到 pre-sale， 如果for whatever reason 你唔想成交，或者唔能够成交嘅，第一你就 sign 出去啦，第二可以找多个 partner 去买啦，咁第三呢有冇第三啊？
5: Yeah， 我best way to 解释啦，系当啦系你想你当系你买楼花，你够唔够钱买嘅？
4: 系，
5: 但系我咧，你找得我Ivan 啊，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齐拍档买呢间单位？
4: 即系 partner 买。
5: OK 得 ，OK， 我哋两个愿意啦，系啊。但系个业主唔俾我登记我个名噶，唔俾我 assign， 因为个 window 你已经过咗期嘅。
4: OK， 过咗 window 啦，主要系过咗 window。
5: 同埋你系借钱啦，你个银行都唔俾啊，另外一人借钱俾你添，所以我啲钱系。唔可能有保护我啦，登记唔到我喺电脑厅系当系个 owner， 亦都俾唔到我借呢个贷款低个 lien 或者即个 loan 喺个屋企添都有问题。另外一个方法啦，系叫 option to purchase 嘅。嗱呢啲咧系话我可以登记电脑厅当系个 lien 嘅，我咧系有权买咗你买咗屋之后，我可以通知你即刻系买咗俾翻我嘅。几多个 percent， 亦都几多钱已经定咗，我写一个合约，翻登记嘅电脑厅系 option to purchase， option to purchase 唔系个 loan， 亦都唔系我当系我有份嘅，但系咧我可以通知你，一定系买咗俾我，呢啲系叫 option to purchase 嘅，可以登记呢张，同埋写一个合约，个 purchase price 系几多钱啊？一 for example， 我出咗50,000嘅50,000，但系我买咗嗰阵时咧。成交之后啦，我可以话price 系10,000嘅，20,000嘅 ，so we can have an agreement 啊，但系 protect 我啦，因为登记电脑厅，同埋咧唔系个银行咁嗰啲条件咧都唔 都唔理嘅、
4: 哦 okay ，
5: 因为唔系 ownership 嘅，系当系我嘅，都同埋个唔系 loan 添，唔系个借钱，亦都唔系 assignment 嘅，所以 this get through 沙嗰啲
4: ，OK 呢个叫 option to purchase， 但系呢个嘅大前提，呢、个嘅大前提系我成交咗之后先至 land title 有我名俾你。俾你摆个链喺度噶，都有我个名先啦。我都成交唔到喎，而家。
5: Yeah， 你可以讲系一样成交嗰日系可以登记噶，唔系或者 at the very moment 你个贷款系 register， 个转契系 register， 亦都系登记咗张 option to purchase 噶。
4: 都系唔明。我的意思是啦，你剛才讲的 option to purchase 是我已经买了或者在同一日的时候登记的 option to purchase 嘛，但我都没有钱成交，我怎么登记啊？
5: 我当然是我是
4: 你借钱给我，
5: 你给我 option， 我已经给了你的钱的。
4: 我给你给了钱我了，okay，但就不当借。
5: 是，就不是借钱的。
4: Okay， 我明白。
5: 因为有一个条件。
4: OK。
5: 是。你攞我钱登记个 option to purchase， 买咗之后你一定系卖翻俾我。
4: 系 ，OK， 咁我开始明白啦。即系譬如如果间楼系80万，我个 deposit 我俾咗20%，即系俾咗16万，咁我仲争成64万嘅，咁我唔够64万。我问下 Ivan， 喂 Ivan 嗱，你俾住30万我先，当我登记咗之后咧，就即刻。就俾咗你，俾翻你 at 几多钱咁样？呢、這个叫 option to purchase， 系咪咁嘅意思啊
5: ？Yeah，yeah。
4: OK，
5: 嗱 ，of course， 有啲
4: 当明啦，
5: 个 detail
4: 系当然系detail 唔好讲啦。总之大家有知啲呢样嘢，你要做嘅时候咧， yeah. 你自己去请教你嘅专业人士去点样帮你做啦。即系 so far 我哋而家讲咗，第一就系你 assign 出去啦，吓啊舒舒服服快手手。第二就系揾个 partner 嚟啦，但系 partner 嚟都系当 assignment 噶吓，咁啊。第三就是 option to purchase， 呢个就是任何时间都得啦，总之成交前你搵人俾嚿钱你，但系佢俾嚿钱你咧，好似买咗咁样。但佢点样保障嗰嚿钱咧？即系同一时间系一个合约嚟噶，即系都要律师楼做噶咯。即系我左手俾嚿钱你，右手你要签翻个 agreement 俾我系 option to purchase 摆落去你个 title 度啊，定系点样噶？
5: 摆落个 title 噶，系
4: 即系同一时间。即系呢个当然必须喺律师楼做啦，因为中医中间有个 trust 嘅问题喺度啊嘛，系咪啊？
5: 啱，冇错。
4: O K， 有冇第四个方法咧？如果我唔想成交，
5: 啊，哇，有啲有啲客啦，系唔系当系个 option， 但系冇办法，
4: 系
5: 开嘅 ，right？
4: O K，
5: 有啲客啦，喺另外国家 ，for example foreign buyer 噶啦，同佢或者中国啦，或者其他地方啦，我有一个客喺边个国家我唔记得啦，但系佢系国家同加拿大冇咩嘢个合约做嗰啲 mutual enforcement of court order 噶嗰啲合约，因为美国同加拿大有一个国家同国家有个合约，如果有个判决嘅 default judgment 喺美国啊，可以登记加拿大帮佢执行嘅，有啲咁样
4: mutual， 你当佢唔得啦，冇啦。当佢嗰个国家冇啦，系咯。
5: 如果冇啦，系好难啦。嗰啲法转商唔会揾另一个国家或者判告呢个卖家先有个判出嚟，但系都冇效。佢 keep 住个利，佢个
4: for example、okay.
5: 第一个影响啦，系 lose 个 deposit， 但系剩翻啦或者追唔到嘅。
4: OK， 嗱，45分，我哋休息一阵。咁啊，头先三节咧，我哋都讲紧就系话，如果买家。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不去成交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咁阵间返嚟呢我哋倾下如果係发展商唔成交咁又点呢，我哋阵间返嚟再倾过。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四节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谢国星律师 Ivan 师在电话旁边跟我们倾紧流花，如果大家不成交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咁就before 讲紧如果发展商不成交可以怎样的时候，我们再问多个问题，就是说香港呢 即虽然我哋唔系好成日想 relay 香港，但我哋通常都有咁嘅习惯，以为啊买咗啲嘢，咁我唔想成交嘅时候咧，我塔订咪得咯。咁呢度我哋可唔可以 ？Ivan 知唔知咩叫塔订啊？即系我留低个 deposit 啊 ，I walk away 得唔得噶？
5: 如果唔系冇咩嘅权啊，俾个卖家咁样做嘅。业主或者嗰啲发展商公或者同佢签一个合约，或者都可以咁样做。但系我仲未睇过有一个其中一个 developer 啊咁样言语嘅，我仲未睇噶。多数咧佢会俾佢 keep 住佢个稳金，然后佢话钱咧亦都可以告翻呢个卖家，迟啲再卖佢 unit 之后，或者佢 price 唔够咧。佢燒咗佢攞咗個 difference 嘅，多數嗰啲 developer
4: 咁如果賣貴咗咧，
5: 唔會。哎呦，但如果賣貴咗，或者要其他嘢都可以包埋啦。For example， 每年咧係空啦，或者要空屋費啦，或者空屋税啦 ，tax 啦，或者要地税啦，有提款啦，有管理費啦，或者律師費啦，加埋先。然后睇嗰个 develop sale price 有几多，同埋或者 sale price 或者多啲，但系或者其他嗰啲 operating cost 啦，或者高啲添。所以唔系净系个钱值
4: 即系唔系卖几钱嘅问题。O、okay、K， 即系个意思就系话嗱，如果我等低咗200,000手deposit 啦喺度啦吓，咁我仲有譬如仲有400,000先成交嘅咁样，或者仲有400,000成交。我冇成交到，咁啊间个楼花就600,000嘅，我冇成交到，咁即系仲争400,000，咁但系嗰个发展商就唔告你住，佢保留告你嘅权利，咁继续将嗰个单位拎出去卖，卖到就你好彩，即系譬如话卖到佢卖到600,000，咁你就攞唔攞得翻嗰200,000噶？如果佢卖到600,000，你攞唔攞得翻嗰200,000噶？
5: 但系唔系自动啦，因为通常咧嗰啲稳金系自动喺个合约已经写好清楚，买咗如果成交唔到咧，即刻系 doesn't matter， 迟啲系买咗嗰时系一样个价，嗰啲 liquidity cost 系已经俾咗个
4: 发展商啦。OK， 即系基本上你系攞唔到噶啦，如果你迟咗成交，因为基本上你迟咗成交咧，发展商已经收咗你嗰个 deposit。就呢单嘢，与你都唔系叫与你冇关，佢卖到就你好彩，卖唔到佢可以继续追你，系咪咁嘅意思啊？
5: 有好多 case 系啱，冇错，
4: 系 OK。好啦，除非你系喺啲加拿大追唔到你嘅国家啊，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嘅国歌，咁嗰啲你喺嗰度咧，佢就追唔到你。但系当你翻嚟加拿大嘅时候，仲追唔追到啊？
5: 第一发展商系有啲限期啊，先告嗰个卖家咧，嗰个 breach 嗰个 buyer 佢走咗个 buyer 啦。如果告咗之后有个判啦，有个 judgment 啦，有判决啦，佢呢啲判啦冇限期嘅。
4: Okay.
5: 所以迟啲个 buyer 翻嚟再佢，但系佢都 developer 有兴趣追佢啦，可以追翻嘅，因为要 judgment 嘅。但系如果 developer 唔告啦，两年after 个 sale 个两年后都唔告啦，
4: 就冇咗噶啦，
5: 就冇咗啦，佢都冇晒啲机会。
4: 如果 developer 告你咧，会唔会喺你入境嘅时候已经有工作人员去同你倾偈啊？定系等你入咗嚟慢慢告啊？呢啲民事嘅嘢嚟嘅，系 anyway
5: 民事嘅嘢。
4: 好啦，嗱，买家 default 就系讲住咁多先，但系。听闻有好多时咧系发展商唔成交，或者根本都唔起，眼见都有好多，咁点算咧？如果发展商唔起，点罚佢啊
5: ？Yeah, first of all 啦，嗰啲发展商通常嘅喺个合约里边，佢又已经有呢啲条件啦，俾个 developer 净系俾翻个 developer 嗰啲按金俾翻啦，而有时都俾咗之后到。俾翻嗰日或者有啲利息俾翻添嘅，通常系咁样嘅。佢因为嗰啲卖家嗰啲钱通常系跛一个信托户口或者跛一个律师户口嘅，所以可以转翻头俾翻嘅。时间俾翻或者喺个合约里边都有写好清楚或者冇清楚，但系都会俾嘅。 多數嗰啲發展商如果知道佢唔起唔到啦，嗰啲 cost 太高啦，或佢係轉翻嚟通知個賣家同埋俾翻嗰啲按金嘅。但係呢排啦，呢兩年三年嘅一個 case 啦，個發展商俾翻通知全部嗰啲賣家啊，俾翻你啦。但係有啲唔應承嘅喎。我唔应承啊，要求个发展商就买咗俾佢，佢唔接受佢个理由啊。当时个发展商个理由话啊，我唔够 financing 噶、哦，起唔到屋噶 ，out of my control 唔得噶啦。但系嗰啲卖家啦唔愿意嘅，愿意啊，话嗰个发展商一定系俾我哋买同埋 exact same price 嘅。
4: 咁啱唔啱咧？呢样嘢，买家可唔可以逼发展商一定要俾个单位佢咧？得唔得咧？
5: 好系 no，
4: 系唔得嘅。O K，
5: 仲未有一个 case 系成功。
4: 因为你嗰份买卖合约入边，其实买发展商已经保障咗佢噶啦。如果 for whatever reason 佢唔起嘅时候，佢就系俾翻定你嘅啫，加利息嘅啫，最多系咪咁样？咁但系你嗰个利息
5: 有，
4: 同埋定几时攞翻咧？即刻俾啊？定系

0: 我啲钱都系用都得噶啦，得唔得噶？虽然话喺个信托户口度啫，喺信托户口度。
1: 通常系喺个律师行户口，或者有 info 添，但系唔知有咩理由佢点解唔会咁快可以俾得，或者
0: 但系都好惨喎。嗱，我好多人我即系打好耐工，我储成世先储到个首期或者 deposit， 咁啊谂住买你个楼花，点知你几年后先话俾我听，我都系起唔到啊咁样，咁你又唔俾翻个首期我， yeah. 我想买第度都唔得、啊。
1: Yeah, on top of that， 有时都冇利息添啊，所以
0: 冇利息添。
1: Opportunity cost， 你三年都可以有利息添，但系唔系好高嘅。
0: 咁政府有啲咩法例去保障呢啲 consumer 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即系冇嘅，唔清楚啦。
1: 我要查翻先啦，睇有咩。
0: 好 ，OK 嗱，我哋讲流花呢样嘢，买即系啊 consumer 唔成交咧。是不得的，咁发展商咧系佢喺佢合约入边咧讲到你一定要成交嘅，咁你会收咗你嘅 deposit， 咁跟住佢去卖嘅，咁但系调翻转咧，如果发展商唔成交咧，佢就随时可以唔成交，最多都系俾翻个 deposit 加埋个利息你嘅啫。嗱，我哋留翻买卖讲到呢度先啊，有听众嘅 text message 俾我啊，唉，都话唔好 text 俾我咯，打入嚟话乔子星讲低俾阿咪妈听，等下次讲啊嘛。嗱，佢就问咁样问嘅，以前我哋有时话讲结婚咁样，结婚嘅时候咧，有时啲叫 prenuptial agreement 啊，婚前协议书啊，咁佢就问协议书上边咧，我需唔需要将我嘅身家性命财产通通列晒出嚟嘅咧？
1: 如果佢最好系解释先，如果你系好清楚黑白写低任何啲财产入边，
0: 系。
1: 迟啲啦，如果个唔 happy 嗰个 partner 啦，话啊，我唔愿意嘅，佢冇可能用一个好重要嘅借口系话呢个合约冇效，系话如果我知道你有咁多啦，我唔肯签呢个合约嘅话，我可能用呢个借口噶
0: ，OK
1: 啊呢、這个理由噶，因为已经即黑白，你签名嗰阵时已经好清楚噶，
0: 系
1: 嗱好多合约嗰啲 prenup 要写低好清楚。两方是海曼是查多啲攞多啲消息，但是个两方是愿意佢唔使睇晒嘅，佢愿意唔会嚟嘅但是佢好清楚有律师有 independent legal advice 写低那 and then 你签名那两边都可以咁样，有两边都有危险嘅。
0: OK?
1: 因为好清楚或者对方知道啦佢有啲人好啲中意嗰啲 privacy 噶，佢唔想任何啲嘢出嚟。我自己啲财产系我啦，对方系佢自己，我两方都唔想唔理噶，唔想睇嘅。但系咧，迟啲或者有个 attitude 或者变咗晒，或者 feeling 或者变咗态添。佢用呢个理由啊 ，if I only knew then I would not try。所以如果你问我啦吓，我觉得啦最好噶啦，系写低。Full disclosure 签名嗰时候
0: OK，full disclosure 一人一个律师 ，make sure yeah, 你 understand 你系签紧啲咩嘢，系嘛 ？OK， 好，
1: 因为自己冇办法改啊 ，change your mind 啊 ，you always knew along，
0: 系啊 ，OK， 咁啊答咗呢位蔡小姐嘅问题啦，咁啊58分几啦， 差唔多啦，我哋今日。早少少啦，不过Ivan 啊，如果你得闲啦，阵间喺Lansdowne咧有一个嘉年华会嘅，可以去参加一下嘅。我开完麦之后咧，我都去嗰度噶啦，去嗰度八下睇下啲咩嘢玩，同埋啲做啲嘢啦。咁啊，下一次见你 Ivan 系十月啦，系咪差唔多啦？
1: 系啦，差唔多啦，
0: 系咯，即系十二个都系呢个礼拜噶啦。好，咁今日咧，我哋讲住咁多先。咁大家如果嗱，我讲多次，如果大家有啲咩问题咧，想请教我哋嘅嘉宾律师咧，系欢迎你打电话嚟。哎呀，604-263-1320啊，好似系出边嘅总机604-267-1320，604-267-1320。唔系呢个系我哋呢度嚟呢个电话嚟噶，唔系出边总机啊，打俾阿咪妈，然后咧就讲低你嘅问题系关于理发线嘅，咁啊最好噶啦。咁因为你 text 我咧，有时我都 text 我都叫好啊，有啲听众打电话俾我咧，我就真系好大镬噶啦。好啦，多谢大家，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线，拜拜。
2: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uesday。

再写字印你我当天那一眼，静静互望哑口无言。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時今日搞邊科？而家最啱講高科。今日科研許有賢。
2: 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收聽今日科研，我係許有賢。
3: 上星期同大家講過，騙徒利用攔截4G 同埋5G 嘅信號，再利用危機站，令到受害者連接上佢哋嘅2G 網絡。咁點解騙徒要利用2G 網絡呢？主要就因為2G 而家係現代通訊裏面最脆弱同埋最危險嘅後門。呢個就要同佢原罪嚟講起啦。2G GSM 網絡嘅設計係始於1980年代嘅。嗰陣時直於冷戰嘅末期。嗰個時代係一個政治計算凌駕技術實踐嘅時代。當時嘅歐洲電信標準協會 ETSI 喺制定標準嘅時候，受到各國情報機關嘅巨大壓力。呢啲機關擔心一旦通訊完全數位化，而且加密強度過高，佢哋將會失去合法監聽同埋國家監控嘅能力。呢種對於安全性依賴、隱蔽性嘅執著，導致咗 A5 系列演算法被故意嘅削弱。GSM 嘅安全架構並非因為當時嘅科學技術不足，而是政策抉擇者刻意留下的缺口。根據歷史的文獻，當時為了確保西歐國家和他盟友他們之間的通訊受控，故意將 A51 和 A52 的演算法設計得極易被破解。這種將政治需求置於使用者私隱之上的決策，令到我們在2026年的今天還是為這一筆30年前的安全欠債埋單。我哋科技人成日讲笑咁讲，2G 系资讯安全领域里面嘅活化石。佢嘅设计存在一个致命嘅技术逻辑缺失，单向认证。响2G 体系里面，只有基地台可以挑战手机嘅身份，而手机就完全冇机制去验证基地台嘅真伪。呢一种盲目信任嘅机制，正系所有危机站攻击嘅起点。跟住我同大家深入讲解呢个俗称 Stingray 嘅伪基站系点样运作嘅。佢哋唔系单单拎住一个无线发射器咁简单，佢系利用一场蜂巢式网络物理层次嘅缺陷嘅精密心理战。黑客系点样令到一部现代化嘅 5G 手机乖乖地听话嚟降级呢？秘诀就系修改系统资讯块 SIB。当黑客部署一个伪基站之后，他们就会对物理层进行干扰，或者利用更强大的发射功率模拟出一个好似优质的信号。更阴险的手法就是修改 SIB System Information Blocks 消息里面的重选优先级。伪基站会广播假冒的 SIB 4567的消息，将恶意的 2G 频率优先级设为最高。当你手机检测到目前 4G、5G 的信号出现扰动的时候，它就会根据协议寻找闭环。这个时候手机就会看到伪基站提供的 2G 信号，而且具有最高的优先顺序，于是就自动启动重选功能。这个就是所谓降级攻击 Downgrade Attack。当手机诱骗到恶意的 2G 信号的时候，黑客就展开了阶梯式的攻击路径。首先就是身份识别，这个是最基础的一步。伪基站会强制手机发送它唯一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 IMSI。在正常情况下，手机应该使用临时的识别码 TMSI 来保护私隐的。但是伪基站可以绕过这层保护，直接获取使用者的真实身份。第二个步骤就是中间人攻击。由于手机无法验证基地台，黑客就可以将自己定位在手机和合法基地台之间，拦截所有进出的流量。而最后就是流量截击和篡改了。伪基站会发送指令要求手机关闭加密，或者使用极弱的加密演算法，例如 A50 或者 A52。 这个意味着你的短信内容，包括银行的验证码、语音通话和某些数据的流量，在黑人眼中都会清楚地看到。其实怎样可以察觉到被攻击呢？ 其实这些迹象不是那么简单可以看到的。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异常耗电了。如果你手机在 standby 的时候都莫名发热，耗电量偏高，可能就是因为危机站正是强制你的设备进行高能耗的加密运算，或者反复执行附加的程序。而其中最容易看到的征兆呢，就是频密降级至 HE 了。如果你在信号良好的地区，但手机时时跳到去 H， 即是二支网络，这个就是很大几率是危机站正在执行降级的诱导了。另外的情况就是很容易断网，黑客发送了追踪区域更新拒绝 TAU reject 的消息，并附带特定错误原因代码，这个就令到手机认为该区域没有可用的 LTE 服务，从而静默地缩回 2G， 甚至令到你完全收不到电话而自己不知道的。另外，如果短信验证码迟迟未收到，这个就可能黑客正是利用后端进行 SSChat 拦截，或者利用 SMS Buster 进行流量清洗。但其实这些特征都不是那么容易察觉得到的，因为黑客是利用无线网络失效报告获取了你手机周边邻近基地台的信息，然后他们利用 UE Information Request 在后台获取详细的设备报表，这个一切都是系统层面级进行，用户界面方面是完全不会任何提示的，所以普通的用家根本不能够察觉到这些情况发生，因为信号被拦截，电信商根本是做不到事的，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在我们自己手机上面入手。如果你是 Android 的用户，在部分系统里面可以剔选自动 2G 阻断和本地网络保护这两个选项，即是说系统不会自动跳至 2G 的网络，而系统亦都会强制应用程式在扫描本地网络设备前取得授权，减少横向移动的风险。而苹果用户就可以在设定里面开启封锁模式 Lockdown Mode， 在封锁模式底下， Apple 就会直接在硬体层面停用 2G 蜂巢式支援，这个是目前对抗危机站最有效的手段。可惜开启了 Lockdown Mode 之后，苹果手机里面一些功能都不能够正常运作，所以开启这个模式之前都会留意。Android 手机亦都唔系每一个版本都有关闭二支网络嘅功能，所以呢两个操作都唔系完全所有人可以用到嘅。因为时间嘅关系，下个礼拜就同大家分享更多一啲保护嘅方法。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4: 以下系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李美琪你好。
7: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是啊，啱啱开咪之前呢，就我同你闲聊咗少少嘅时间啦，咁你就话呢、就係英国嗰边嗰个航空嘅管制，就係应该讲係成个欧洲啦，咁有好多嘅航班呢係被迫取消㗎喎，係咪呀？知唔知道咩回事呢？
7: 是啊，咁我听讲呢就係、航空管制嘅嗰个系统好似係出咗啲少少嘅问题嘅，咁好似就係话佢啲即編程方面嘅嘢，咁我就唔係好清楚啦，咁就导致係成千几个航班前日取消咗，然之后琴日亦都有好多好多航班亦都係取消咗，咁到依家都唔知道佢恢复晒未。
6: 嗯，係啦，咁即希望呢佢嗰个任何嘅程式或者任何嘅问题呢都能够呢个快啲迎刃而解啦，咁样呢就即係你知呢订咗机票啊或者去边度要办事啊，特别呢你话要睇医生啊要去做呢个检查啊，咁样真係呢个係时间係好紧要嘅。Maggie 啊，我哋上个礼拜呢就讲到呢个係癌症疫苗啦，所谓嘅癌症疫苗呢并非就话我哋健康人去打嘅一种预防癌症嘅疫苗，而係呢就係、呢个黑色素瘤嘅 癌症患者咧，佢哋有一个新嘅方法应对咯。啱啱喺开咪之前咧，我亦都系睇到一个最新嘅一个消息，就话除咗呢个黑色素瘤嘅呢个癌症疫苗之外，另外一个胰腺癌同埋呢个肺癌嘅呢个所谓嘅疫苗啊，即系其实咧就对症呢个癌症嘅药物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好新嘅一个突破喎 ，Maggie。
7: 是啊，咁其实呢喺2026年呢，我哋喺呢个癌症嘅治疗同埋预防方面其实係有好多比较大嘅一个突破嘅。咁其实喺你头先提到嘅胰腺癌同埋肺癌呢，同埋我哋上个礼拜有讲到嘅呢个皮肤癌呢，其实都係可以通过呢一啲个体化嘅即係设计啦，根据佢个 DNA 去设计 ,RNA 去设计啦，咁样係出咗好多预防性嘅疫苗。咁依家皮肤癌方面咧，就我哋上个礼拜有讲到咧，其实就已经系有个五年，即系追踪咗五年之后，好正面嘅一个效果啦。咁肺癌方面咧，其实亦都系已经开始进入我哋嘅临床试验嘅阶段啦。咁喺英国咧，亦都系开始咗呢一个即系肺癌疫苗嘅定制嘅测试咁样。咁喺胰腺癌方面咧，就系近期系出咗两个方向嘅。咁一个咧就系佢系即系都系已经在二期的实验了，咁然之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在2026年，即是在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呢，是有一定有大概十几个患者亦都是开始治疗了咁样。
6: 嗯，是啦，嗱，咁即是对于我哋有病的人来讲呢，即是多一线这个希望啦，能够这个即系我哋即系都好希望，即系我哋所有嘅病痛啊，都能够呢个有药去医得到啦。咁但系咧，到目前为止咧，即系始终有啲都仲系卡住喺某一啲领域咧，唔系话咁容易跨得过嘅。嗱，咁你正话都讲过啦，就咁多个疫苗咧，其实咧都系按照我哋嗰个人嘅DNA 啦，我哋个基因啦，咁系每一个人即系一人一针咯。我觉得即系咁样样咯，即系唔系话我好似我哋打其他嘅疫苗咁样，就系生产一大批量出嚟，然之后每个人都去打，咁就有呢个效果。咁而系要根据我哋嗰个细胞去进行呢个研究嘅疫苗，咁即系相对嚟讲，暂时嗰个费用系比较高昂、比较昂贵啲嘅。不过而另外一方面咧，咁样嗰个有效率系咪会更加好咧 ，Maggie？
7: 咁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喺唔小心产生一个癌症细胞嘅时候呢，其实都系会有一啲唔同嘅。咁其实就系通过某一个基因嘅突变啦，咁然之后呢个基因突变变咗做癌细胞咁样。咁就变咗呢，可能病人 A 同病人 B 佢哋虽然都系同样系肺癌，咁但系或者甚至系同样嘅一个种类嘅肺癌，咁但系佢哋个肺癌带有嘅呢个基因突变呢系唔一样嘅。咁所以喺治疗呢两个人嘅时候呢，咁我哋传统方面呢就系两个都系用同样嘅化疗药或者系放疗药啦，咁希望佢哋系两个个反应都好好啦。咁但系可能病人 A 咧，佢嗰个反应好好，佢瞬间就可以清除晒。但系病人 B 咧，佢嗰个反应就好差嘅。咁依家如果我哋系可以用翻呢个基因去针对翻佢呢两个病人嘅话咧，咁我哋可能系通过基因，我哋发现病人 A 系因为有A 呢个突变，病人 B 系有 B 呢个突变，咁我哋就可以根据佢哋个突变去設計一個針對呢兩個突變嘅呢一個疫苗啦，咁然之後就打去佢哋各自嘅身體入邊啦，咁然之後係兩個都可以獲得係好專人專方嘅呢一個治療嘅效果啦，咁亦都係慳咗佢哋唔需要去試咁多其他嘅藥物嘅時間啦，咁亦都係可以令到佢哋喺好早期嘅時候就開始針對呢一種突變去進行治療嘅話咧，佢哋完全康復嘅嗰個機會咧都係會高好多嘅。
6: 嗯，系啦，嗱，你讲得冇错啦。咁啊，因为咧就系针对佢自己嗰个自身嗰个免疫嘅系统嘅毛病啦，或者系佢嗰个癌细胞嘅一个特性啦，咁 好精准咁系用药咧，咁系呢个事半功倍嘅。咁啊，其实咧我喺比较早啲嘅时候咧，我亦都系接触过一个个案啦。咁佢咧就系、是、都系有 cancer 啦。咁啊有一只系特效药啦。咁呢只药咧都系要用呢个基因分析嘅，即系要做呢、這个基因嘅一个分析，佢嗰个咩 T 细胞啦。咁哇，我睇下佢净净系。單分析佢呢個細胞嘅嗰個醫療報告已經有成30多頁，咁當然啦，裏邊嗰啲內容咧，我係好皮毛大概明白1%到咯，咁啊裏邊好多啲專業嘅術語啊咁啊。Maggie， 假如我哋真係要對一個病去進行咁樣治療，咁嗰個基因報告咪真係成本書咁厚咯 ，Maggie？
7: 咁其实呢，如果我哋係单一话係針對一个病嘅话呢，其实我哋唔会话好似需要全部将佢翻译晒出嚟。咁应该我即係俾个数字俾大家啦。咁我哋人体呢，其实我哋叫做有个基因组啦，即係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好独特嘅一套 DNA 啦。咁呢一套 DNA 有几大呢？咁基本上如果我哋每一个DNA 作为係一个字母嘅话呢，咁我哋差唔多有64亿个字母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将佢印出嚟印喺本书度呢，可能真係要成个书架都未必装得晒咁多嘅一啲字母啦。咁但係当我哋睇一个疾病嘅时候呢，我哋係唔需要睇晒啲64亿个字母嘅。咁我哋大概需要知道佢喺边一本书嘅边一个章节嘅边一页边一行。咁然之后我哋睇呢一行对比返我哋正常人嘅，咁佢个差别去咗边度，咁我哋就知道哦，佢大概係因为呢一个字母出咗错导致佢有呢一个病咁样。咁目前我哋人类嘅所有疾病入边呢，大概係有比较少嘅一部分我哋係知道佢喺边一行边一页啦。咁对于癌症方面呢，我哋个了解可能係更加倾向于我哋知道癌症細胞佢最鍾意喺边一行边一页出错咁样。咁然之后所以当我哋係知道有一个人有癌症，知道想为佢做呢一个个性化嘅设计嘅时候呢，我哋一般就係会直接去呢本书呢一行呢一页咁样去搵到呢一句，咁然之后我哋再去帮佢去设计。咁虽然呢我哋可能边一行边一列咁样我哋全部将佢接落嚟呢，可能都系需要好似你讲嘅30多页啊。咁但系事实上因为我哋有个对比嘅范本喺度呢，咁所以其实喺医生睇嚟呢都唔会话好难嘅。佢只要系呢一度有变化，嗰度冇变化，咁然之后佢大概睇到佢个模式，佢个逻辑系点样呢，咁医生就可以设计到出嚟啦。
6: 嗯，系啦，其实咧就话简单啲理解咧，就话就系将嗰个细胞分析咗佢之后咧，然之后就系用嗰只药物，未必系直接系杀死嗰个癌细胞，而系训练我哋身体里边其他嘅细胞去对应呢个癌细胞，系咪咁样意思咧 ，Maggie？
7: 系啦，咁当我哋知道佢系边一行边一列出咗问题之后咧，我哋就会将佢出咗问题嘅呢一句说话抄咗佢落嚟啦。咁然之后呢，我哋就会教俾我哋身体嘅白血球听，就话如果边一个人係呢一句出咗问题嘅，我哋就知道佢係癌細胞啦。咁然之后呢，我哋其实就係等于係专门用我哋个癌細胞去即係訓練我哋嘅白細胞啦。咁当我哋个白細胞係可以好容易咁样意识到边一个係癌細胞，边一个係健康細胞之后呢，我哋嘅白血球呢就可以更加快速咁样去針對到癌細胞。咁因为依家癌細胞最大嘅问题呢，就係佢哋係好鬼鼠嘅，佢哋自己明明出咗错，咁但係佢哋係好擅长于躲避我哋嘅白細胞嘅。咁所以我哋如果係可以令到我哋个白細胞更加醒目啲，咁然之后更加有針對性一啲嘅话呢，我哋身体入边自己嘅呢一个白細胞自己去針對返呢个癌细胞嘅话咧，其实系好事半功倍嘅。
6: 嗯，系啦，嗱，听落去咧就好似好抽象，因为我哋自己本身睇唔到我哋嘅细胞噶嘛，咁即系要经过实验室去验血啊、抽血啊，然之后再细胞分析啊，咁先知道我哋具体嗰个细胞里边佢能够具有乜嘢能力。咁啊，真系一个 在医疗上面，即我好好点讲呢 ,Maggie, 即话唔係话咁简单话打针食药一回咁简单嘅事囉，就係、是、要真係要明白到我哋自己嗰个细胞里边係点样呢先可以对症下药。一个希望即话呢一个咁样嘅新嘅疗法呢可以带俾我哋咁多嘅世界咁多嘅人口能够即可以药到病除，同埋即话唔使食咁多药，係咪只要我知道我嗰个细胞能够具有呢一个克服癌细胞嘅能力咁就得啦。咁点样有咩方法去驱动我哋嘅白细胞去战胜癌细胞呢？咁就 Maggie, 哇呢、這个课题真係好多谢你呀，能够教到我哋咁多，即等我哋容易啲明白呀、啊、,Maggie。
7: 是啊，咁我其实都好希望係见到快啲快啲有呢啲疫苗出嚟啦。咁而且其实呢就係、是、如果有呢个疫苗呢係真係简单好多嘅，我哋个病人係唔需要咁辛苦啦。咁同埋呢就係、是、基本上你打一针，然之后可能后面再加强几针呢，其实你后边你自己个身体嘅白血球呢佢会有记忆嘅。咁即係之后如果再出现再复发呢一啲癌细胞嘅话呢，我哋个白血球都可以及时去伏击佢。咁所以如果係真係呢一个係大規模去应用嘅话，我觉得真係会帮到好多癌症嘅朋友，同埋或者係屋企有癌症嘅家族史嘅朋友呢都可以受益于呢一个疫苗嘅。
6: 嗯，好，咁希望我哋呢、这个癌症嘅疫苗呢能够真係有呢个飞速嘅发展呢，因为而家真係我哋啲科技啊啲医一啲研究啊，咁真係好多时候呢就唔知点啊，嘣一声又有一个新台阶，嘣一声又有一啲新疗法，咁啊，即系俾我哋人类咧就更多嘅一个医病嘅一个喜讯嘅。OK， 嗱，讲到度，我哋咧要必须听一听客户声音先啦。Maggie， 转头翻嚟，我哋不如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啊。
7: 好，冇问题。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9: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0: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1: 考考你的智力，
10: 考考我的智力。
11: 周末自救分，
10: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11: 周国贤、塔塔
10: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的健康大本营开通热线 604-267-1320 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就问 Maggie 有关这个医学方面的一些常识的你好啊林生
8: 两位早晨我想问问 Maggie 就是有关两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乳酸钠咁乳酸钠喺血液里面咧扮演咩角色呢系乳酸钠究竟佢系唔系身体嘅自行组合得翻嚟嘅嘢咧？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皮质呢个激素，皮质激素咧系咪皮质醇嘅一种激素咧？咁佢嘅作用又喺血液里面喺我哋身体产生咩作用咧？系咁多。
7: 好嘅，好啊 ，Maggie， 麻烦你吓，听唔听得清楚？
9: 系啦，可能要麻烦燕卿你重复一次个问题。
7: 嗯，系啦，佢话第一个乳酸钠系一种乜嘢嘅物质？我哋自己人体会唔会自然产生？同埋喺我哋人体里边有啲乜嘢嘅作用？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关于呢个皮质激素。皮质激素系咪等于呢个皮质醇？同时间在我们人体里面是有什么的作用的麻烦你
9: 好那我们两个问题呢其实都有少少类似的首先这个乳酸钠方面乳酸钠其实在我们的、人即它的英文叫 sodium lactate 其实我们人体的本身呢就不会说将乳酸钠这样东西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分子去储住它的因为我们人体里面本身就有很多乳酸根血液里面也有很多钠离子所以当乳酸钠这样东西入了我们人体之后它是会分开做乳酸和钠这两样东西的乳酸呢就其实很多人大家都会有听过就是我们的肌肉、在运动的时候或者我们人体缺氧的时候或者我们人体需要很高能量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产生很多乳酸、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可能会、用下哑铃、或者是去做一些无氧训练、为什么第二天早上、即是身体好像 很酸、还有是、即是肌肉会开始生长其实这个过程呢我们都是产生很多乳酸的、这些乳酸呢其实是可以给我们身体的其他的组织去利用的比如说我们心脏和肌肉呢是可以直接用乳酸来做这个能量啦然后我们肝脏呢也都是可以将乳酸重新转做葡萄糖然后再去身体其他的地方去用来做能量啦这样在医学上面呢乳酸钠其实有时我们是会通过这个静脉注射在病人的身体里面去帮他作为一个平衡液啦因为他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呢是可以很快被代谢啦然后呢他对我们身体的酸碱平衡呢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个乳酸的水平是高了的话呢那就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体缺氧啦、感染或者是休克啊咁样，咁所以咧，如果即系我哋出现呢个词，呢个乳酸呢个词咧，其实我哋系需要去注意一下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个皮质激素系咪等于皮质醇咧？咁佢唔系完全等于嘅，因为皮质激素其实系一个大类嚟嘅，咁佢又系专门指我哋肾上腺皮质分泌嘅。 激素啦，咁佢有包括呢个糖皮质激素啦、盐皮质激素啦，同埋一啲即系部分嘅性激素啦咁样。咁当然我哋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个糖皮质激素，亦都即系我哋个皮质醇。咁所以话咧就皮质醇其实系一种皮质激素，但系就唔等于全部皮质激素都系皮质醇。咁佢主要咧就系帮我哋去调节我哋嘅血糖嘅水平啦，然之后我哋身体嘅压力啦，我哋个免疫系统啦，同埋炎症嘅，咁可以话咧，皮质醇喺我哋当时学即系读书嘅时候咧，我哋系将佢称之为系压力荷尔蒙啦。咁因为咧，佢系喺我哋个身体入边系会调节有好多呢一啲应激反应嘅。咁比如话我哋喺好紧张啊，或者我哋压力好大嘅时候咧，这个皮质激素咧就会上升，即系呢个皮质醇就会上升嘅。咁除咗心理上嘅压力之外咧，身体上边嘅压力，比如话我哋感染啊、受伤啊，或者啱啱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哋身体嘅皮质醇都系会上升嘅。咁当佢上升咗之后咧，其实佢系可以帮我哋去维持呢个血糖啦，佢会促进我哋嘅肝脏去制造葡萄糖啦，亦都会减少我哋一啲身体嘅器官去摄取葡萄糖啦，然之后咧，佢亦都可以帮我哋去抑制一啲炎症啦，令到我哋系即系点解我哋有时话哮喘啊、湿疹啊，或者一啲免疫疾病系可以用翻呢一啲即系类固醇去治疗咧，其实都系呢一个原因嘅。咁同埋佢亦都可以帮我哋调节到我哋睡眠嘅规律啊，同埋我哋血压啊等等。咁所以皮质醇咧，其实系我哋人体入边可以话系最紧要嘅激素之一嚟嘅。
7: Maggie 想了解呢个皮质醇系咪我哋自身可以自己合成嘅咧？人体
9: 冇错，咁皮质醇咧就系我哋自己就可以合成嘅，喺我哋个肾上腺嘅皮质嗰度咧，佢就可以帮我哋合成呢个皮质醇啦。
7: 好明白嘅。OK， 讲到到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咁啊转头翻嚟咧，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打电话过嚟。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120继续系开通嘅，线上边有阿张生喺度。你好啊，张生。
11: 系，我想有两个问题想请教阿 Maggie 啊。我系代我太太问嘅，佢今年咧就70岁。第一个问题咧就佢个手指公咧，嗰个啱啱个关节位咧，经常性都会生咗一粒嗰啲水泡咁嘅物体哦，有时大到咧好似个鸡子豆咁大嘅。咁咧就用，譬如將佢整穿咗佢咧，就流出一啲比較好濃、比較好結嘅嗰啲透明嘅嗰啫喱狀嘅物體嘅。跟手咧就搽翻啲消炎膏啊咩成咧，咁佢就平復翻。但係再過多兩個禮拜到咧，又再復發，即係復發翻嘅，又係變咗咁大，唔知咩原因咧？係咪勞損過度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佢本身就有呢個鼻敏感嘅。又都咁啊，經常性都有用噴鼻嗰啲嚟舒緩嘅，但最近咧係嗰個咳嗽問題咧，就日頭咧就比較會好啲，但喺到夜晚瞓覺嗰時咧就比較咳得比較厲害嘅，咁就要食呢個泰能羅舒緩咧，咁啊先至比較瞓得比較舒服啲，唔知咩原因咧，想請教阿 Maggie 啫嘛。
7: 系想问下張生，佢夜晚咳嘅時候，佢咳得好耐係嘛？就是要食药，
11: 要咳，一到有时痕喉咙痕啦，咁就咳啦，咳完之后咧，咁啊先至叫舒缓翻啦，咁啊咳到咁上下咧，咁啊大概都要持续半个钟头到啦，咁啊先至即系舒缓啲，咁啊先至可以叫瞓到觉咯。
7: 咁
11: 啊食咗泰，如果食泰罗咧，咁就个效果就好啲咯。
7: 咁系咪瞓咗觉佢就唔会咳，又唔会为有？
11: 到时半夜都会咳醒噶。
7: OK， 好好啦，咁我哋先问下 Maggie 系咩回事先吓，麻烦你 Maggie 清唔清楚张生嘅问题吓？
9: 系燕婷，我系听到张生嘅第一个问题系呢一个关节嘅水泡嘅，咁第二个问题咧，可能要麻烦你重复一次俾我听。
7: 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佢有本身有鼻敏感，咁咧就系有用呢个喷鼻嗰啲喷剂嘅。 咁但係咧，佢夜晚嘅時候咧，而家咧就係瞓覺之前咧，就即係會好咳咯。咁誒咳嘅時候咧，就係食咗Tylenol咧，咁咧就會好啲。咁但係咧就經常係咁樣咳，咁咪即係瞓唔得好咯。咁但係佢咳嘅時候，佢又唔夠膽去噴鼻啊，就係咁啦嚇。咁有咩辦法可以舒緩嚇？麻煩你
9: 係。唔该晒，咁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个关节嗰度咧会有水泡咧，其实呢一个唔系水泡嚟嘅，呢一个咧根据张生个描述咧，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腱鞘囊肿或者系叫做关节囊肿嘅。咁佢咧通常系会生喺我哋嘅手腕啊、手指啊、脚踝啊，或者我哋个脚背啊等等嘅呢一啲即系肌腱比较多嘅位置。咁头先张生系讲得非常之啱嘅，佢入边其实唔系纯粹普通的水嚟嘅，系一个咧系好黏稠、好透明，好似啫喱咁样嘅一个物质啦。咁其实佢咧就系、是、我哋类似关节液咁样嘅物质，咁亦都即系比较有成分系玻尿酸嘅成分啦咁样。咁呢一啲囊肿咧，其实本身系一个良性嘅一个囊肿嚟嘅，咁而且咧系好容易复发嘅，好似张生讲嘅咁样。咁佢同我哋嘅关节活动啦，然之后我哋嘅关节嘅反复摩擦啦，或者系劳损咧，都有可能相关嘅。咁呢一个系因为我哋呢啲囊肿咧，通常系会同我哋嘅关节囊啦，或者一啲腱鞘系相连通嘅。咁但系咧，佢又唔一定代表咧，就系一开始嘅时候就系因为过度劳损。咁有啲人咧，佢明明冇乜点样喐咧，佢都有可能会生出嚟嘅。咁呢一个咧，其实系有一啲概率嘅呢一个即系概率嘅问题喺度啦，咁就系有啲人佢就系、是天生会比较容易出现呢一啲囊肿啦，咁有啲人咧佢就系可能劳损一次之后咧，佢之后会不断咁样一直有呢个囊肿啦咁样，咁其实咧呢一、這个咧就系、是、冇错，如果当佢生得好大嘅时候咧，如果我哋系用针去吉穿佢咧，入边嘅液体出咗嚟之后，虽然佢暂时系会变细啦，咁但系因为呢个囊肿佢嘅就好似个气球嘅个气球个本身都仲喺度啊，咁再加上咧佢同我哋关节入边嘅个通道仲喺度啦，咁所以佢好快就会生翻出嚟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自己经常去拮嘅话咧，佢比较容易系会有呢个感染嘅风险啦。咁所以尤其是系喺我如果系我哋个手指尾啊，或者系指甲个隔离啊，咁呢一啲咧系黏液嘅囊肿。咁然之后，如果我哋系反复拮穿佢嘅话咧，其实系好容易会造成关节嘅感染嘅。咁我会觉得咧，如果佢佢如果系反复变大啦，然之后好痛啦，并且系压到我哋个神经，令到我哋系开始有麻痹嘅情况，或者系影响到我哋个活动之后咧，我哋其实系可以去问医生，佢系唔系我哋讲嘅呢个腱鞘囊肿？咁有时医生咧系可以帮你去即系吸走呢一啲液体之后咧，然之后如果你系话反复咁样去发作嘅话，可能医生系会帮你做一个小操作，可唔可以将佢嘅入边嘅呢一个剩余嘅呢啲成分去攞走佢咧咁样。咁所以如果即系佢唔系好痛，又唔系好影响活动嘅话咧，咁其实系可以先观察住佢先嘅。咁你话点样可以避开佢咧？咁当然即系你尽量唔好去用呢个关节劳损得咁犀利咧。咁当然系可以帮助到少少啦。咁但系毕竟佢个通道已经喺度啦。咁你即使系再去避忌佢，其实佢可能都系会慢慢咁样去出翻嚟。咁但系就系睇下佢会唔会影响你嘅生活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个鼻敏感嘅问题。咁其实鼻敏感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都系好即系好唔舒服啦。即系你又会有时会咳咳声啊，然之后喉咙好痕啊咁样。

0: 除咗鼻嘅噴劑之外咧，可能即係平時經常用呢一個生理鹽水去洗鼻啊，或者係噴鼻啊咁樣啦。咁有時咧，我哋其實將個枕頭瞓覺嘅時候，將個枕頭稍稍墊高少少，咁或者係將我哋嘅即係我哋房間入邊嘅呢個濕度係相對增加翻少少嘅話咧，其實都會令到你個呼吸道係舒緩一啲嘅。咁如果你係真係好嚴重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叫醫生開翻一啲類固醇嘅噴劑啦。咁呢個類固醇嘅噴劑咧，我哋大概用一兩個禮拜之後咧，佢就會有幫助到我哋消炎嘅效果啦。咁有啲朋友用完一兩個禮拜有舒緩效果之後咧，佢就康復咗，佢就唔需要再用啦。咁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咧係會反反复复嘅，咁亦都有啲人咧可能会用翻一啲通鼻塞嘅血管收缩喷剂啦，咁但系呢一个咧我就唔系好建议长期用，因为有可能系会令到我哋个鼻塞更加严重啲咁样，咁即系我哋就其实就系如果呢两样情况咧，无论系我哋嘅腱鞘囊肿，亦或是系我哋个鼻敏感啦，呢两样嘢如果系持续，即係好多次，而且係發生好耐嘅話咧，其實我都係會建議去揾醫生幫我哋揾諗翻一個比較可以即係徹底根治佢嘅一個方法啦。咁但係可以張生可以放心嘅咧，就係兩個，尤其是呢個腱鞘囊腫咧，唔係太大嘅乜嘢，即係乜嘢疾病方面嘅問題嚟嘅，佢只不過一個結構方面嘅問題，咁所以都係唔需要太擔心嘅。
1: 嗯，好啦，咁啊，好详尽系解释咗呢两个问题，咁希望啊张生陪啊太太啦吓去揾医生彻底解决佢，咁就最好啦。好，呢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广告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麻烦阿 Maggie 系接听我哋嘅听众朋友电话嘅。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OK， 呢个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120继续系开通嘅。咁有另外一位张生喺电话里边，系你好啊，张生。
8: 系我啊。
7: 系啊系啊，请讲啊。
8: 我想请教啊 Micky 两个问题。我想问下咧，脑部嘅白质病系点样影响人嘅行动能力嘅？佢嘅病理系响边度？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而家研究呢种白质病嘅即係佢程度去到边度，同埋佢嘅治疗嘅前景系几多。因为我有两个亲戚呢，有都系四五十岁嘅年，话唔系算年轻啦，但系佢哋后生嗰时系好健康嘅，甚至可以跑马拉松。但系佢过咗四十岁以后呢，两个都要坐轮椅。咁即系都系有诊断咗呢种病，咁所以我想知道系究竟系咩回事。
7: 想问系唔该，想问阿张生，你呢两个亲戚系咪直系亲属，定系点样样啫？即系佢两个系咪？
8: 唔系直系旁系亲属，
7: 旁
8: 佢一个系住。

0: 在美國，一個是住在香港，咁先進的醫療前條件都冇辦法醫到。
1: 嗯，好嘅，好，咁我哋呢个问题就请教一下 Maggie 咩回事啦吓，麻烦你 Maggie 脑部嘅白质病系。
2: 好，唔该晒，唔该晒张生。咁诶，脑部白质病其实呢一个咧系唔系一个单一嘅诊断嚟嘅。咁其实脑部嘅白质病咧系有分可能有成六七种咁多嘅。咁当然其中最即係有一啲最經典嘅叫做 CSF1R 嘅一個白質腦病啦。咁其實咧，佢個初始嘅時候咧，佢就係好經典嘅，佢都係喺40歲左右咧，係會有呢一個明顯嘅惡化嘅情況。咁佢最顯著嘅一個症狀咧，就是、一開始嘅時候咧，佢行路咧係會個步態係會越嚟越差啦。咁然之後咧，佢可能會經常會抽筋，有呢一種情況啦。咁然之後咧，就會開始一啲帕金遜嘅症狀。咁慢慢咧，到咗比較嚴重嘅時候咧，佢個認知啦，同埋佢個性格咧，可能都會改變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慢慢之後，佢可能會失去呢一個獨立嘅行走能力啊，咁樣。咁根據我哋嘅一啲數字嘅話咧，其實我哋成年人嘅平均白病年齡，男性嘅話係差唔多喺47歲加減可能10歲左右，即係差唔多喺37歲到57歲嘅呢一段期間咧，係發生得比較即係比較容易開始發生嘅。咁女性咧就係差唔多30歲到50歲呢個期間，咁亦都即係男女性之間係差咗差唔多7歲左右嘅。咁點解即係佢個原理係點解咧？咁其實我哋嘅腦部嘅白質咧，可以將佢理解成為係我哋大腦入邊好似電線咁樣嘅。咁我哋個神經細胞本身咧就好似啲電腦嘅處理器啦。咁然之後佢收到一啲信號，咁然之後佢處理完之後咧，佢就會通過呢個白質去將呢啲我之後要做乜嘢嘅呢一個指令咧，去傳咗去我哋個手啊，或者腳啊，或者我哋嘅平衡系統。我哋条脷啊、膀胱啊，甚至系我哋个情绪同埋认知嘅呢一啲网络入边，咁当我哋个白质慢慢去退化嘅时候咧，亦都即系话我哋个脑部仍然系可以感受到我哋嘅外界发生紧嘅事情，亦都即系比如有人督下你啊，或者系有光啊，或者系有声啊，咁呢一啲我哋全部都系可以感受到。但系感受到之后咧，我哋作出啲乜嘢反应咧，可能我哋个大脑嘅呢个指令咧就传唔出去嘅。咁比如我哋正常人个大脑如果叫我哋抬脚啊，或者行路啊，保持平衡啊，咁呢一啲指令咧，我哋都可以通过我哋个肌肉去完成。咁但系喺白质出现问题嘅时候咧，我哋虽然呢一啲指令都仍然系喺度，咁但系咧呢、這个传递落去我哋个肌肉嗰度咧，佢就系越嚟越听唔到或者系收唔到呢个信号，咁所以先至会慢慢行路变得越嚟越慢啦，平衡感越嚟越差啦，然之后我两只脚可能互相棘亲，咁然之后就好容易会跌亲啦。咁有時甚至咧，係會個腳會變得好僵硬啦。行路嘅時候，因為我驚跌親咧，我就會行路個步幅係越嚟越細啦，咁樣。咁呢一啲疾病嘅問題咧，就係佢反而係會令到我哋個肌肉好僵、好緊嘅。咁所以咧，就有可能會出現呢一啲即係亦都同時有可能會出現我哋講嘅共濟失調啦，或者係帕金遜啦等等呢一啲問題。咁當我哋見到家族入邊，尤其是係同一邊嘅，即係比如話阿爸嗰邊或者阿媽嗰邊，同一邊嘅兩位親戚都係40多歲發病嘅時候咧，我會覺得呢一邊嘅親屬咧都係需要去做一個遺傳嘅檢查嘅。咁因為如果你話一位80多歲嘅長者，佢見到呢啲白質嘅改變咧，其實係好常見嘅，可能係高血壓啊、糖尿病啊、食煙啊，或者一啲血管病都有可能會造成我哋白質方面嘅一啲退化。咁但係如果係年輕人咧，即係40多歲啦，佢尤其是佢可能20多歲、30多歲或者5年前都係完全正常，咁但係佢突然之間喺差唔多年齡嘅時候開始惡化，然之後惡化嘅速度仲好快嘅话咧，咁就好似即系呢个好多都系喺度指向紧一个遗传性嘅神经退行性嘅疾病。咁 尤其是咧，我哋喺如果真係係 CSF 1R 呢一個呢一種腦病嘅話咧，其實佢係顯性遺傳嚟嘅，亦都即係話咧，如果有某一位患者佢有呢、這、一個基因突變嘅話，咁佢嘅直系親屬咧，理論上有 50% 嘅機會係會遺傳到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係會即係如果我是他的遺傳諮詢師，我是會建議即是這一方即是這一個這一位這兩位病人的所有直系親屬其實都需要去做一個遺傳的篩查。那如果家裡面真的有這種病史的話呢，那除了我們去做遺傳基因的篩查以外呢，我們要做這個腦部的 MRI 啦，那然後呢去檢查一下我們的大腦的額葉啊、前葉啊等等的這些負責我們平衡和負責我們認知的區域會不會有任何的鈣化的跡象啦。那如果是做完這個鈣化跡象它沒有問題，但是我基因裡面是好像確認了我有這個突變的話，那我們呢就需要去做一些提前的預防。那比如說雖然我們現在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藥物是可以幫我們完全去即是去排除这个疾病，但是在提前开始去留意回自己的行路啊，然后去在屋企的各种的家居那里，我们去即是开始去准备一些预防我们以后不小心跌亲的等等的这些防护措施的话呢，其实都是对病人或者是对即是对屋企人来讲是很有帮助的。那同埋咧，就係如果你係個基因冇問題，咁但係咧，你可能係同你頭先講到嘅糖尿病啊、膽固醇等等呢啲係有關聯嘅話咧，我哋其實就可以通過血壓啦、血糖啦、血即係呢個血脂啦等等嘅控制咧，係可以盡量延緩佢發生嘅呢一個時間嘅。
1: 嗯，係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關於呢一個病而家有啲乜嘢？好的治療方法或者有什麼藥物啊，這樣啊 Maggie。
2: 嗯，那其實呢我剛才也都是有提到一下呢，就是目前呢我們是可以說雖然是有針對這些異常的臨床的研究，那我們一般呢就是會有一個我們即生物有一個通路呢叫做TREME 的一個通路。咁佢呢就係、我哋目前嘅臨床嘅研究階段呢，就係、是、希望係可以通過刺激呢一個通路啦，然之後去補償返我哋失去嘅呢一啲功能嘅異常。咁依家呢其實係已經進行到二期嘅階段啦。咁有一啲人呢佢係有幫助嘅。咁但係目前呢就係、是、即係呢一個係只係針對呢一種腦病。咁其他腦病嘅話呢，其他嘅白質腦病嘅話呢，可能就需要即唔一定会有呢个治疗嘅方向嘅。咁所以就要视乎返係边一种，即具体係边一种嘅白质病变。咁然之后再去搵返睇下有冇临床试验啊，或者係有冇一啲其他嘅方法係可以去治疗啊咁样。咁但目前呢呢一、这个脑白质嘅疾病一般都係通过我哋嘅即是预防或者是认知去令到我们的病人是可以延缓一些他的发生过程。
1: 嗯，好，明白的。好，解答完了张生的问题，我们又听听 Maggie 的电话。你好啊 Maggie。
3: Hello。
1: 是，你好啊，请讲啊。
3: 我是罗太啊。
1: 是。
3: 主持人你好。
1: 嗯、
3: 今天呢开始呢讲癌症的话题呢，我想问问 Maggie 呢，混食混脂咧，系咪对癌症嘅病人有帮助咧？同埋化疗嘅时间咧，系咪有舒缓嘅咧？混脂，我想问问阿 Maggie。
1: 嗯，好嘅，混脂系麻烦阿 Maggie。
2: 系，咁我哋如果系食混脂嘅话咧，咁混脂其实佢有几个成分，佢系比较特别一啲嘅。咁混脂其实系可以话喺我哋嘅菌界呢其实都是比较出名啲嘅一个存在啦。咁目前呢我哋係有一啲佢入边，我哋知道佢入边係有一啲多糖嘅成分，呢个係最紧要嘅。咁最重要嘅两个多糖成分，一个叫 PSK， 一个叫 PSP 啦。咁呢两个成分呢係可能是我们的自然医学里面是讲得最多的两个成分。那他们两个的作用呢，主要就是对我们的免疫 个系统系有一个调节嘅作用啦。咁目前个证据咧就系、是、有一啲研究系显示云脂嘅提取物可以作为我哋临床治疗嘅辅助治疗，咁可能对部分嘅癌症患者有一定嘅帮助。咁但系呢一啲研究咧，通常都系比较小范围咯。咁同埋咧，佢亦都唔系话即係好長時間嘅，咁所以咧，我哋目前都唔認為佢可以代替手術啊、化療、放療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治療。咁我哋通常會見到雲脂啊、靈脂啊，或者其他嘅呢一啲植物嘅提取嘅呢一啲研究咧，一般可能喺我哋亞洲係會比較多嘅。咁比如話喺日本方面咧，其實佢就有將雲脂嘅嗰個 PSK 嘅成分咧，同化療藥一齊係用喺一啲胃癌啊、直腸癌啊，即係肺癌嘅患者身上邊啦。咁曾經咧係有觀察到係佢個免疫指標啊、症狀啊，甚至係佢生存嘅狀態咧，都係有改善嘅。咁但係好似我頭先講嘅咁樣啦，啲研究咧都系比较零散，而且规模咧都系比较细啲。咁而且当时佢哋个研究嗰个化疗方案咧，同我哋今时今日嘅研究化疗方案咧系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哋依家仲需要更加多嘅证据去知道佢究竟可唔可以抗癌。咁但系有一点我哋知道嘅咧，就系、是、虽然佢未有话可以直接抗癌嘅呢个证据，咁但系咧最起码咧佢。好似同我哋大部分嘅化療藥咧，都唔會話互相有排斥嘅。咁所以如果有患者朋友係想用雲脂嘅話咧，我會覺得就喺唔影響自己嘅治療嘅前提下，同埋同醫生確認過我哋個成分唔會互相作用嘅前提下咧，係可以去用呢一個作為一個輔助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係即係唔係話化療放療，但係你係接受緊免疫療法，比如話你係用開呢個 Keytruda 啊，或者Optival 啊，呢幾種嘅話咧，我哋就唔好話自己隨便去加一啲雲脂，因為蘑菇類嘅產品咧，佢全部都有可能係影響到我哋個治療效果嘅。咁免疫療法個本身咧，就已經喺度即係影響緊我哋個免疫嘅反應啦。咁理論上，如果我哋再去用雲脂嘅話咧，佢就有可能會增加我哋免疫嘅副作用，有可能係會加得。变得太强，亦都有可能咧系会互相抵消咗咁样。咁所以如果你系用开免疫疗法，然之后近排喺度考虑紧用云脂嘅话咧，一定要同我哋个肿瘤科医生讲清楚嘅。咁同时咧就系、是、如果你系系已经系食开啦，咁你之前系化疗放疗，咁你依家开始进行免疫疗法咧，你亦都系要同医生讲开，我之前食咗大概几耐，我剂量系几多，咁我需唔需要停一段时间先至开始进行呢个免疫疗法咧？咁样咁呢啲都系要同我哋个肿瘤科医生系讲清楚嘅。
1: 嗯，好明白啦。毕竟咧系一个辅助嘅一个所谓嘅疗法，咁所以即系话同你自己本身食开嘅药物会唔会所谓嘅相冲相克啊？咁呢个咧一定，如果系要食嘅话，一定要同问个医生啦。节目时间关系，今日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 Maggie， 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唔该你，拜拜。
2: 好，下次再见，唔该晒，拜拜。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9月12号星期六的下午1:11就来。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我拍档黎树坤应该现在在香港睡紧觉的。咁啊，我哋今日电话旁边咧系有谢国星律师 Ivan 同我哋倾下嘅。咁如果大家有关于商业啊、楼房买卖啊或者系租务嘅问题咧，咁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 604267-1320嘅。Hello Ivan 你好，
5: 系啊 Jeffrey 你好，大家好，
4: 系啊大家好啊。咁啊 ，Ivan 啊，今日我哋就倾下，除咗一般嘅嘢之外，我知道你准备咗一个好特别嘅 topic， 都几热门嘅呢个话题。即系我哋之前咧楼房买卖好 hot 嘅时候咧，就好多人就买楼花啦。咁啊，当然我哋好多朋友都系攞嚟自己住啊，或者投资啊，就唔系话炒卖啊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系几年前买落，有时今年咧系有啲少少嘅 difficulty 去成交嘅，咁如果有啲朋友系冇成交，或者系佢有咩选择咧？如果佢唔想成交，买咗个楼花，而家要 complete 啦，咁但系有好多原因佢唔想 complete 啦，咁可以做到啲乜嘢啊？咁佢
5: 系啊，或者解释大概啦，嗰啲原因系咩原因吓？最重要嘅咧系当时咧嗰啲利息，当时系 pre-approval 嗰啲 rate 咧，佢觉得啊 rate 咁好，但系三年后啦，佢哋查咗申请个贷款嘅时候，后面咧嗰啲利息唔同嘅之三年四年前都唔同啦。第一，同埋咧屋差唔多搞掂晒，嗰啲都楼花差唔多搞掂晒，佢银行咧会请嗰啲估值公司会查噶，然后啊。嗰啲佢啲公司发咗一张个估值，系话啊，应该系卖个 contract price， 大 ，for example 系50,000啦，系咪 500,000？ 但后尾个估值系话系值 only worth 400,000，所以嗰啲银行咧借钱嗰阵时啦，唔借咁多嘅，嗰啲银行家唔借唔到嗰啲钱，
4: okay， 明白？
5: 够钱借，同埋嗰啲利息太高添，所以。两边都有好多麻烦啦，嗰啲买家啦先啊，就借唔到钱，但系如果借到咧，利息太高添，所以好难去买。
4: OK， 第一可能系利息高咗，第二可能系嗰个股价低咗，咁啊变咗借唔到钱，咁就唔想成交， yeah， 或者系成交唔到，咁可以点做咧？
5: 会有时。第一或者唔想，但系冇办法添啊！佢而家借唔到钱，都唔知边度可以借得。有 A lender 或者 B lender 啦，嗰啲高啲利息先可以买，但系佢自己都或者收入唔够添啊，或者有啲买家嗰啲 financial situation 都变咗，太唔系净系个借唔到或者利息太高。另外一个理由咧，系佢情况啊，三年四年后佢都或者冇工作啊，或者佢 lost 佢个份工啊，所以佢 income 都唔够，所以都唔 qualify 咁多钱，所以好多理由嘅。
4: 系理由有一千种噶啦，咁但系一千种理由都好啦，结果你都系唔想成交，咁要面对啲咩问题咧
5: ？Yeah， 所以咧，都有。都有好多呢啲合约，有几个嗰啲clause 系叫 assignment clause 嘅，俾嗰啲买家睇啊，揾其他人可以买得啊，接受佢 contract。
4: Okay，
5: 所以嗰啲 buyer 啦，又通常啊，又喺合约里边俾个权，买咗个合约，但系 developer 通常啊，嗰啲合约咧又。收费嘅，或者 1.5% 啦，或者 0.5% 有几千蚊先俾咗发展商先可以转咗俾其他人。That's one way to do it， 但系小心啦、
4: okay ，
5: 因为咧嗰啲 developer 唔系成交差唔多嗰阵时，或者太迟 assign 嘅， 或者 ready to 会佢唔会俾嗰啲卖家仲有咁或者时间一过咗啊，俾个机会系 assign。
4: 即系佢有一个叫做 window 嘅时间俾你去 assign 啦。所以头先阿 Ivan 讲就系话，如果你唔想成交嘅，其中一个方法嘅就系 assign 咗并另外一个人等佢去成交。咁但系呢个时间咧，发展商咧就限制咗你喺某时段只可以做呢段嘢嘅，同埋咧有时咧系要俾翻一个费用俾发展商嘅。咁第二样可以做到乜嘢咧？
5: 所以如果或者assign 唔到，或者亦都唔够借唔到咁多钱，嗱有一个方法啦，因为如果发展商个通常俾人加埋啲人嘅名，唔俾佢 assign， 你可以搵嗰啲私人同佢一齐整一个合约，系 co-ownership agreement， 所以嗰个咪。The new owner 啦，或者轉唔到俾佢，但係佢又寫一個合約，攞一啲錢出嚟，然後攞嗰啲錢係買個屋成交咧，但係有個新個 owner 嗰啲錢，但係所以呢個係另外一個方法。
4: O、okay. K，
5: 銀行或者唔係咁中意，但係佢借錢貸款咧，通常佢要一個要求，冇可能俾其他咁而家可唔肯冇可能再借钱嘅。但係咁样嘅买屋呢唔係借钱啦，係同一个拍档一齐买屋。
4: Okay,
5: 所以都唔係
4: 嘅。等我理解一下先啦，第二个方法係搵多个人落名。咁佢就承担咗部分嘅责任，咁咪希望可以借到钱，係咪咁嘅意思呀？ OK 啦。
5: 咁都唔係希望借到钱，但係佢唔係差唔多唔系咁样噶，系咪？
4: 嗱咁样啦 ，Ivan， 而家十七分钟，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你详细解释第二嗰个，因为我都唔系太明啊。第二嗰个 ，OK， 休息阵先。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3: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二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谢国星律师 Ivan 咧就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偈嘅。咁上一节咧就倾到，如果有朋友买咗个楼花，咁到成交嘅时候有1000个伤心的理由唔去成交，咁可以做啲咩嘢咧？咁其中一个 option 咧就系话可以喺你发展商容许嘅 window 时间入面呢就 assign 咗俾人，咁啊 assign 咗成功就好啦，咁啊唔成功就另计啦。咁第二个呢佢就讲到或者可以搵一个新嘅买家同你一起去买，咁啊当然你加个人名呢都属于系 assignment 嘅，咁啊 Ivan 话都要俾发展商指定嗰个 assignment fee 嘅，咁不过呢多个人去咩飞呢，咁你借钱嘅机会就容易成功啲。咁 Ivan 同我哋唔好啦 ，Ivan 我哋电话旁边又话林生，听到林生先。
6: 好。
4: Hello， 林生你好。
6: 两位好啊。
4: 系你好。
6: 我想问问谢律师咧，即系如果自己拥有块即系大啲嘅地方，买一个 mobile home 翻嚟，咁样BC 嘅租务法例咧有冇受管制咧？即系话如果我同呢个住客有纠纷嘅话。佢接唔接纳我嘅投诉咧？
4: 你嘅意思系你买咗个 mobile home 翻嚟租俾人嘅？
6: 系。
4: OK， 你请等等吓。Hello Ivan，
5: 系
4: 买咗个 mobile home 租俾人，咁受唔受 BC 嘅 rental 法例管制咧？
5: 嗱，呢啲因为有另外一个法律上系要打嚟关于嗰啲 mobile home 嗰啲嗰啲 rental agreement， 但係有可能啦，边个人租嗰时候呢可能係变咗係个 under the rental tenancy act， 有好多特别嗰啲情况先可以变咗晒㗎，所以租嗰陣时唔係好简单，但係唔係小心呀，租嗰陣时有嗰啲唔知点讲咧，唔知点解释咧，但系有啲情况咧，系有危险啊，变咗系 under the residential tenancy 啊。我嘅俾一个举例俾你嘅，或者解释先，你想听个举例嘅咩？
4: 系你举个例子啊，系啊。
5: 因为有一个 点样讲啊？又有一个RV tent RV home 嗰个地方啊，有好多 RV 入去 mobile home 系 temporary residence 佢搬咗个车，个 mobile 车入咗嗰个 resort 嗰时候咧，签一个合约，佢写一个时间啊，或者每个月俾几多钱，或者每日系几多钱。有其中一个 case 咧，有一个人个 mobile home 人入咗租嗰阵时，佢话我个目的咧系想耐好耐时间喺度住，因为嗰啲 mobile home 嗰啲地方咧，每个月咧好平嘅，一个月啦或者400蚊、500蚊，所以佢个好平，比较同个其他 apartment 租啦，系咪？然后。后尾佢搬咗个 RV home 入边嗰个 resort， 后尾佢先开始整起个 fence， 同埋起个 deck， 同埋嗰啲roof over top of the deck。我个客啦成日都话：，你冇唔准你咁样做啊，因为个 mobile home 嘅地方系 temporary， 唔系 for long term residency 嘅。所以嗰、那个租 eventually 啦，嗰个 mobile home 个人。佢申請個residential tenancy board， 佢話呢個地方係個 under the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唔係個 mobile home act， 因為佢係請 permanent 喺嗰度住嘅 long term resident。
7: OK，
5: 那申請個州務法庭嗰時候，嗰個州務法官問呢個人啊，係咪你目的permanent 住喺度啊？佢話係。OK， 当啦，你系个 under residential tenancy 啊，因为你想 permanently resider， it doesn't matter 好多理由，我哋好多法律上嘅通知俾咗嗰个官，佢唔接噶，佢话 you live here permanently， intend to live permanently， 当啦系你 under the residential tenancy 啊，所以呢啲 case 系边个人做啊？系、
7: okay.
5: 做呢啲 mobile home 系小心啲啊。
4: OK， 好多谢就 Ivan 先啦。Hello 林生，听唔听得明啊？因为有两个 act 嘅，有两个 act 嘅，有一个叫 Manufacturer Home Park Tenancy Act， 同埋一个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嘅。你就咁讲个 mobile home 咧，究竟你系讲嗰个 mobile home 嘅上盖啊，定系个 pad 咧，定系两个都系你嘅咧？因为有时个 pad
6: 啊，一个车厢嚟嘅，
4: 系啊，净系有车厢，但系嗰个地下嗰个系咪你嘅？定系得个车厢系你？地下个都系，都系你嘅，地下又系你，车厢又系你嘅，即系成个嘢都系你嘅。
6: 系
4: ，OK， 成个嘢都系你噶啦，就应该就系 residential tenancy act。不过咧，呢啲实在太复杂啦，喺呢度我谂唔可以分开拆开解释得太清楚。如果你想知道详细啲嘅咧，你可以去 check 下个 manufacture home park tenancy act， 就唔系净系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啦。佢有讲到嗰、那个mobile home 嘅。
6: OK， 咁啊，仲有第二个问题，我想知道啊，而家 BC 法例系咪改咗？以前咧，呢、這个住客同埋呢个业主咧所签订嘅合约，私人签订嘅合约，例如佢受个限制咧，话唔准养狗啊，或者点点点啊，你破坏嘅嘢咧，我几多日里边咧你要离开啊，咁样双方都同意嘅，咁样而家。加拿大的政府是不是推翻这种这样的、合约呢
4: ？OK， 林生，首先你将个收音机的音量收到最小，或者熄咗佢先。我而家问下 Ivan 啊 ，Hello Ivan，
5: 嗯，
4: 即系俾唔俾啊？唔系加拿大，应该系 BC 省啊，呢、這个租务系 BC 省啊。咁俾唔俾你自己签一份合约 outside 嗰个 residential tenancy 嘅 agreement？
5: 我觉得阿南生个问题唔系话 outside the act， 但系佢可唔可以喺另外一个喺入边嗰个 residential act 加一个条件
4: ？As an addendum，
5: addendum 啦，
4: 系
5: 嗱，佢可以 ，there's no restriction except for 第一，佢两方系愿意系 with condition 系好重要，好、fundamental 嘅。佢签呢份啦，两方系愿意 ，this is a fundamental term。如果佢租客系 breach 啦，可以有系个理由，但系佢可以个理由个 evict 嗰个 tenant。
4: 嗱，我谂咧 ，Ivan，hold 住呢度先。我谂啊，林生嘅意思咧系， 如果租客同业主签一段嘢，而嗰段嘢系 conflict with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嘅，得唔得？即系譬如话，举个例子啊，我净系可以收半个月租嘅啫，但系你同我签咗，你系愿意俾啊咩 deposit 啦？我收半个月 deposit， 你同我签咗，你可以，你愿意俾两个月 deposit 嘅，得唔得？
5: 如果系咁样嘅问题
4: ，as in the addendum，
5: 冇可能，
4: 唔得。
5: 唔得噶。
4: 咁嗱，呢啲就因为已经喺个 residential tenancy agreement 度即系 stipulate 咗出嚟啦，所以你唔可以改佢啊。咁但系啲冇提到嘅嘢咧，咁我喺嗰度 addendum 写就应该得啦，系嘛？
5: 系啱，冇错冇错。
4: 但系有啲所谓冇提到嘅都唔系，譬如话你唔交租俾我，第二日你又要走噶啦，咁呢啲都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都唔系咁噶，咁得唔得咧？
5: 因为嗰个 residential act 有好多条件，好多 regulation， 所以你如果你谂啊，如果边个人想谂啊，呢个写唔写得呢个条件，会唔会 contravene 个 act 咧？如果唔知道啦，唔熟啊，唔好明啦，或者最好啊，问翻啊个律师或者好专业啊，睇嗰啲合约。
4: 好啦 ，Ivan
5: 嗰个 act
4: 系 Ivan 嗱 ，OK， 我头先听到啦，咁系唔系？我哋喺个 addendum 度写嘅 agreement 入边，只要我唔系 contradict to LTA 嘅就得嘅，系咪 ？OK， 嗱，我交翻俾林生先。林生咁样清唔清楚呢个答案？
6: 都唔系好清楚。不过咧，我觉得如果政府加只手入嚟，呢个监管租务嘅问题咧，佢应该咧遵从业主同埋住客喺未搬入呢间屋住嘅时候所定出嚟嘅规矩同埋双方嘅合约，呢、這个就好重要嘅。其实，因为咧双方都同意在先，既然系咁样，合约嘅精神就系点样啊？双方同意，咁日后咧是但一方面反对，咪或者系背约，咁呢方面咧呢、這个人就要承受一个损失或者承受一个责任。
4: 当然可以咁样，当然可以咁样理解。但系如果冇咗个 guideline， 咁就好容易一边讲晒噶啦。你冇租一笨，我系咁噶啦。咁就好似又好似对于一啲普罗大众啊，对于业主或者系租客本个人都唔系好 fair、啊。所以政府有一个 guideline 咯。
6: 系、个 guideline 又点样啊 ？guideline 还 guideline 就唔应该咧去插手。去管核管住呢个双方所定嘅合约，因为个双方定嘅合约咧，喺佢哋未搬入之前，即系住客未搬入之前咧，住客系肯岌晒头。
4: 系阿林生，你不如嗱，我而家时间差唔多，我好快咁剔你嗰个合约，你嗰个合约嘅三步，举一个好快嘅俾我听，乜嘢合约？双方
6: 嗱合约好简单啦，
4: 边一样嘢
6: 搬入嚟嘅？我唔准你养狗，好得，我唔养狗嘅。嗱、你搬入
4: 明白，明白啦，已经明白啦。我哋够钟啦，唔好意思啊，林生，够钟啦，我哋俾人圈噶啦。OK， 我明白，我阵间再问啊 ，Ivan， 多谢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电话旁边谢国星律师的。那我们很快去讲一讲那个林生的 case 先。那林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不可以和业主和租客自己定一个合约在这里，那么 before 搬入来的时候，那么大家要遵守啦。譬如那么刚才没时间讲到，就是譬如养狗，我想我不准你养狗的，那你养狗呢我又怎样罚你，怎样罚你，或者是你一养狗呢我就要你搬，这样自己签个 addendum 在入面，那得不得呢？那我先问了 Ivan 先。譬如 Ivan， 如果是关于 pet 这一样东西，譬如说以养狗为例，那好可能个业主话我唔准养狗嘅，但係嗰个租客即唔准养狗嗰度呢係寫咗喺租约入面讲到明㗎啦，或者有直情有个 addendum 寫咗嘅唔准养狗，你养狗呢就点样点样一二三四咁样可以做呢样嘢，咁得唔得呢？喺呢个情况之下。
5: 所以佢可以寫低呢个条件 件嘅。咁问题啦，可唔可以用呢个条件？如果个租客唔听啦，或者真系养牛啦，
4: 第二的佢得唔得咧？攞嚟，
5: 唔系咁简单。
4: 佢 breach 咗个租约，咁可唔可以二的佢咧？
5: 呢问题都唔系个理由，通叫嗰个租客走嘅。cancel the entire contract 或者要其他嗰啲应该系好重要添。That's not to me sometimes 嗰个业主个名要求，但系唔系好 fundamental 噶。因为有狗或者狗对嗰个租业主噶嗰啲要求系点样啊？唔系敏感啊，因为业主唔喺嗰度住咩？或者系个 damage to the 嗰啲 property 或者个味道啦个问题，但系唔系个理由 kick evict 嗰个 tenant out 嘅。所以佢可以寫低呢个条件，但係 what's the concept 係另外一个问题。
4: 咁样啦，譬如话我唔未必去到 evict 佢走啊，譬如话如果你养狗，我就要每个月加多200蚊租，你同意嘅，你同意㗎喎、又或者係啦，得唔得呢？
5: 啱都 then there's like kinds of consequences 啦，所以但係唔係呢个咁严重啊，或者唔係叫佢走添啊。
4: 唔係叫佢走，我话加多200蚊租啫，你一养狗就要加多200蚊租，咁呢样嘢合唔合法咧？可唔可以？
5: 或者唔系降，系叫租，系 increase the rent， 或者有啲问题。
4: 加多200蚊 fee 啦 ，whatever fee 啦，
5: 或者 clean fee， 或者
4: 系
5: 点样叫？
4: 因为租呢个字眼好敏感嘅喺 RTB 嚟讲系。
5: 有啲赔偿啊，关于嗰啲影响啊 ，but how to determine that？
4: 但系系可以嘅，即系简单啲讲系可以嘅， yeah. 只不过你睇下点样 word 佢唔 as 一个 rent、yeah. 一个赔偿。OK， 咁即系但系呢个做法，因为 RTB 本身已经容许咗业主做呢样嘢，所以业主同租客倾呢样嘢系得嘅。咁头先我哋讲到就系、是，如果有啲嘢 RTB 唔容许业主或租客自己做嘅，咁你就写咗出嚟都系唔得噶啦，系咪啊？
5: 冇错，
4: 即系譬如我就算讲话，你一养狗你就要走噶啦，咁呢个大家同意咗嘅，咁但系呢样嘢系违反咗 RTB 嗰、那个你讲 fundamental term 嗰样嘢，咁所以就就算写出嚟都未必可以执行到噶啦，系咪咁嘅意思咧？
5: 冇
4: ，OK， 咁我哋
5: 系咁
4: 嘅意思。好，我知阿 Ivan 咧准备咗啲关于 pre-sale， 我哋翻去 pre-sale 嗰度啦吓，咁头先讲到 pre-sale， 如果for whatever reason 你唔想成交。或者唔能够成交嘅，第一你就 sign 出去啦，第二可以找多个 partner 去买啦。咁第三呢，有冇第三啊？
5: Yeah， 我best way to 解释啦，系当啦，系你想你当系你买楼花，你够唔够钱买嘅？
4: 系，
5: 但系我咧，你找得我Ivan 啊，你可唔可以同我一起拍档买呢间单位？
4: 即系 partner 买。
5: O K 得 ，O K， 我哋两个愿意啦，系啊。但系个业主唔俾我登记我个名噶，唔俾我 assign， 因为个 window 已经过咗期嘅。
4: O、okay, K， 过咗 window 啦，主要系过咗 window。
5: 同埋你系借钱啦，你个银行都唔俾啊，另外一人借钱俾你添，所以我啲钱系。唔可能有保护我啦，登记唔到我喺条厅系当系个 owner， 亦都俾唔到我借啲个贷款，低个 lien 或者即个 loan 喺个屋企添都有问题。另外一个方法啦，系叫 option to purchase 嘅。嗱呢啲咧系话我可以登记条厅当系个 lien 嘅，我咧系有权买咗你买咗屋之后，我可以通知你即刻系买咗俾翻我嘅。几多个 percent， 亦都几多钱已经定咗，我写一个合约，翻登记嘅电脑厅系 option to purchase， option to purchase 唔系个 loan， 亦都唔系我当系我有份嘅，但系咧我可以通知你，一定系买咗俾我，呢啲系叫 option to purchase 嘅，可以登记呢张，同埋写一个合约，个 purchase price 系几多钱啊？一 for example， 我出咗50万，但系我买咗嗰阵时咧。成交之后啦，我可以话price 系10000嘅，20000嘅 ，so we can have an agreement 啊，但系 protect 我啦，因为登记电脑厅，同埋咧唔系个银行咁嗰啲条件咧都唔 都唔理嘅、
4: 哦 okay ，
5: 因为唔系 ownership， 系当系我嘅，都同埋个唔系 loan 添，唔系个借钱，亦都唔系 assignment 嘅，所以 this get through 沙嗰啲
4: ，OK 呢个叫 option to purchase， 但系呢个嘅大前提，呢、个嘅大前提系我成交咗之后先至 land title 有我名俾你，俾你摆个 land 喺度噶，都有我个名先啦，我都成交唔到而家。
5: Yeah， 可以讲是一样成交那日是可以登记的，不是或者 at the very moment 你个贷款是 register， 个转契是 register， 亦都是登记了将 option to purchase 的。
4: 都是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啦、你刚才讲的 option to purchase 是我已经买了或者在同一日的时候登记的 option to purchase 嘛，但我都没有钱成交，我怎么登记啊？
5: 我当啦，系我系
4: 你借钱俾我，
5: 你俾我 option 系，我已经俾咗你啲钱嘅。
4: 我、okay， 嘅你俾咗钱我啦，你但系就唔当借。
5: 你系就唔系借钱嘅。
4: Okay， 我明白，
5: 因为有一个条件。
4: O K
5: 系你攞我钱登记个 option to purchase， 买咗之后你一定系卖翻俾我。
4: O K 咁我开始明白啦，即系譬如如果间楼系80万。我个 deposit 我俾咗20%，即系俾咗16万，咁我仲争成64万嘅，咁我唔够64万。我问下 Ivan， 喂 Ivan 啊，你俾住30万我先，当我登记咗之后咧，就即刻就俾咗你，俾翻你 at 几多钱咁样，呢、這个叫 option to purchase， 系咪咁嘅意思啊
5: ？Yeah，yeah。
4: OK，
5: 嗱 ，of course， 有啲
4: 当明啦。系，当然系，detail 唔好讲啦。总之大家有知啲呢样嘢，你要做嘅时候咧， yeah. 你自己去请教你嘅专业人士去点样帮你做啦。即系 so far 我哋而家讲咗，第一就系你 assign 出去啦，吓、舒舒服服，快手手。Yeah. 第二就系揾个 partner 嚟啦，但系 partner 嚟都系当 assignment 噶吓。咁啊，第三就系 option to purchase， 呢个就系任何时间都得啦。总之成交前你揾人俾嚿钱你，但系佢俾嚿钱你咧。好似买咗咁样，但佢点样保障嗰嚿钱咧？即系同一时间系一个合约嚟噶，即系都要律师楼做噶咯。即系我左手俾嚿钱你，右手你要签翻个 agreement 俾我系 option to purchase 摆落去你嘅个 title 度啊，定系点样噶？
5: 摆落个 title 嘅，
4: 系即系同一时间，即系呢个当然必须喺律师楼做啦，因为中医中间有个 trust 嘅问题喺度啊嘛，系咪啊？
5: 啱，冇错。
4: O、okay， K， 有冇第四个方法呢？如果我唔想成交，
5: 啊，哇，有啲有啲客啦，系唔系当系个 option， 但系冇办法离开嘅 ，right？
4: O K， 诶，
5: 有啲客啦，喺另外国家 ，for example foreign buyer 噶啦，
4: 系
5: 同佢或者中国啦，或者其他地方啦，有。我有一个客喺边个国家我唔记得啦，但系佢系国家同加拿大冇咩嘢个合约做嗰啲 mutual enforcement of court order 噶嗰啲合约，因为美国同加拿大有一个国家同国家有个合约，如果有个判决嘅 default judgment 喺美国啊，可以登记加拿大帮佢执行嘅，有啲咁样
4: mutual， 你当佢唔得啦，冇啦，当佢嗰个国家冇啦，系啦，
5: 如果冇啦。是好难啦，嗰啲法转商唔会揾另外国家或者告呢个迷家先有个判出嚟，但係都冇效，佢 keep 住个嚟佢个
4: 房间
5: 同第一个影响啦，係 lose 个 deposit， 但係剩返啦或者追唔到嘅。
4: OK， 嗱45分我哋休息一阵，咁头先三节呢我哋都讲緊就係话，如果买家1000个伤心的理由唔去成交嘅时候可以做啲乜嘢，咁剩返返嚟呢我哋傾下，如果是发展商不成交咁又点呢？我阵间翻嚟再倾过。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四节啦，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星宇。谢国星律师 Ivan 师咧就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紧流花，如果大家唔成交嘅时候可以做啲乜嘢？咁就before 讲紧如果发展商唔成交可以点样嘅时候咧，我哋再问多个问题就系话香港咧 即虽然我哋唔系好成日想 relay 香港，但我哋通常都有咁嘅习惯，以为啊买咗啲嘢，咁我唔想成交嘅时候咧，我挞订咪得咯。咁呢度我哋可唔可以 ，Ivan 知唔知咩叫挞订啊？即系我留低个 deposit 啊 ，I walk away 得唔得噶？
5: 如果唔系冇咩嘅。冇咩嘅权啊，俾个卖家咁样做嘅业主或者嗰啲发展商公或者同佢签一个合约，或者都可以咁样做。但系我仲未睇过有一个其中一个 developer 啊咁样言语嘅，我仲未睇噶。多数咧佢唔会佢会俾佢 keep 住佢个稳金，然后佢话钱啦，亦都可以告翻呢个卖家迟啲。迟啲再卖佢 unit 之后，或者佢 price 唔够咧，佢烧咗佢，攞咗个 difference 噶。多数嗰啲 developer
4: 咁，如果卖贵咗咧，唔会。
5: 如果卖贵咗，或者要其他嘢都可以包埋啦。For example， 每年咧系空啦，或者要空屋费啦，或者空屋费啦 ，tax 啦，或者要地税啦，有提款啦，有管理费啦，或者有律师费啦，加埋先，然后睇嗰个 develop sale price 有几多，同埋或者有 sale price 或者多啲，但系或者其他嗰啲 operating cost 啦，或者高啲添。所以唔系净系个钱值
4: 即系唔系卖几钱嘅问题。O、okay、K， 即系个意思就系话嗱，如果我等低咗200,000手deposit 啦喺度啦吓，咁、我仲有譬如仲有40,000先成交嘅咁样，或者仲有40,000成交，我冇成交到，咁啊间个楼花就60,000嘅，我冇成交到，咁即系仲争40,000，咁但系嗰个发展商就。唔告你住，佢保留告你嘅权利，咁继续将嗰个单位拎出去卖，卖到就你好彩，即系譬如话卖到佢卖到60,000，咁你就攞唔攞得翻嗰200,000噶？如果佢卖到60,000，你攞唔攞得翻嗰200,000噶？
5: 但系唔系自动啦，你又通常咧嗰啲按金系自动喺个合约已经写好清楚。买咗如果成交唔到咧，即刻系 doesn't matter， 迟啲系买咗嗰时系一样个价，嗰啲 liquidity cost 系已经俾咗个
4: 发展商啦。OK， 即系基本上你系攞唔到噶啦。如果你迟咗成交，因为基本上你迟咗成交咧，发展商已经收咗你嗰个 deposit， 就呢单嘢与你都唔系叫与你冇关。佢卖到就你好彩，买唔到佢可以继续追你。系咪咁嘅意思啊？
5: 有好多 case 系啱，冇错。
4: 系 OK， 好啦。除非你系喺啲加拿大追唔到你嘅国家啊，各个国家嘅各个国家嘅国歌，咁嗰啲你喺嗰度咧，佢就追唔到你。但系当你翻翻嚟加拿大嘅时候，仲追唔追到啊？
5: 第一发展商系有啲限期啊，先告嗰个卖家咧，嗰个 bridger 嗰个 buyer 佢走咗嗰个 buyer 啦。如果告咗之后有个判啦，有个 judgment 啦，有判决啦，佢呢啲判啦冇限期嘅。
4: Okay.
5: 所以迟啲个 buyer 翻翻嚟再佢，但系佢都 developer 有兴趣追佢啦，可以追翻嘅，因为要 judgment 嘅。但系如果 developer 唔告啦，两年after 个 sale 个两年后都唔告啦，
4: 就冇咗噶啦。
5: 就冇咗啦，佢都冇晒啲机会。
4: 如果 developer 告你咧，会唔会喺你入境嘅时候已经有工作人员去同你倾偈啊？定系？定系等你入咗嚟慢慢噶喎，呢啲民事嘅嘢嚟嘅。系 ，anyway， 好啦，嗱，买家 default 就系讲住咁多先。但系听闻有好多时咧系发展商唔成交，或者根本都唔起，眼见都有好多，咁点算咧？如果发展商唔起，点罚佢啊？
5: First of all 啦，嗰啲发展商通常啊喺个合约内边。佢又已經有呢啲條件啦，俾個 developer 淨係俾翻個 developer 嗰啲按金俾翻啦，而有時都俾咗之後到俾翻嗰日，或者有啲利息俾翻添嘅，通常係咁樣嘅。佢因為嗰啲賣家嗰啲錢通常係擺一個信託户口或者擺一個律師户口嘅，所以可以轉翻頭俾翻嘅。时间俾翻或者喺个合约里边都有写好清楚或者冇清楚，但系都会俾嘅。 多數嗰啲發展商如果知道佢唔起唔到啦，嗰啲 cost 太高啦，或佢係轉翻嚟通知個賣家，同埋俾翻嗰啲按金嘅。但係呢排啦，呢兩年三年嘅一個 case 啦，個發展商俾翻通知全部嗰啲賣家啊，俾翻你啦。但係有啲唔應承嘅喎。我唔应承啊，要求个发展商就买咗俾佢，佢唔接受佢个理由啊。当时个发展商个理由话啊，我唔够 financing 噶，起唔到屋噶 ，out of my control 唔得噶啦。但系嗰啲买家啦唔愿意嘅，唔愿意啊，话嗰个发展商一定系俾我哋买同埋 exact same price 嘅。
4: 咁啱唔啱咧？呢样嘢，买家可唔可以逼发展商一定要俾个单位佢咧？得唔得咧？
5: 好系 no，
4: 系唔得嘅。O K，
5: 仲未有一个 case 系成功。
4: 因为你嗰份买卖合约入边，其实买发展商已经保障咗佢噶啦。如果 for whatever reason 佢唔起嘅时候，佢就系俾翻定你嘅啫，加利息嘅啫，最多系咪咁样？
5: 咁
4: 但系你嗰个利息同埋定几时攞翻咧？即刻俾啊，定系仲有个限期嘅咧？
5: 通常咧喺个合，如果冇喺个合约里边写低啦，我仲未有冇咩个法例上规定嘅边个几多日几多月嘅时间先俾翻嘅
4: 哇咁都得噶！我如果我俾咗20,000，如果好多人俾咗20,000 deposit 佢，等咗喺佢嗰度，咁你唔起，咁你又冇话一个限期俾翻我，大佬你攞我啲钱去用都得噶啦，得唔得噶？虽然买个信托户口度啫，喺信托户口度。
5: 通常系喺个律师行户口，或者有 info 添，但系唔知有咩理由佢点解唔会咁快可以俾得，或者
4: 但系都好惨嗱，我好多人我即系打好耐工，我储成世先储到个首期或者 deposit， 咁啊谂住买你个楼花，点知你几年后先话俾我听，我都系起唔到啊咁样。咁你又唔俾翻个首期我， yeah. 我想买第度都唔得。
5: Yeah, on top of that.

0: 成咁跟住佢去卖嘅，咁但系调翻转咧，如果发展商唔成交咧，佢就随时可以唔成交，最多都系俾翻个 deposit 加埋个利息嚟嘅啫。嗱，我哋留翻买卖讲到呢度先，啊，有听众嘅 text message 俾我啊，唉，都话唔好 text 俾我咯，打入嚟话乔治星诶讲低俾阿咪妈听，等下次讲啊嘛。嗱，佢就问咁样问嘅，以前我哋有时话讲结婚咁样，结婚嘅时候咧，有时啲叫 prenuptial agreement 啊，婚前协议书啊，咁佢就问协议书上边咧，我需唔需要将我嘅身家性命财产通通列晒出嚟嘅咧？
1: 如果佢最好系解释先，如果你系好清楚黑白写低任何啲财产入边，
0: 系
1: 迟啲啦，如果个唔 happy 嗰个 partner 啦话啊。我唔愿意嘅，佢冇可能用一个好重要嘅借口，系话呢个合约冇效，系话如果我知道你有咁多咧，我唔肯签呢个合约嘅话，我可能用呢个借口嘅。
0: OK，
1: 啊呢个理由噶，因为已经黑白，你签名嗰阵时已经好清楚嘅。
0: 系
1: 嗱，好多合约嗰啲prenup要写低好清楚，两方系海曼系查。查多啲，攞多啲消息，但系个两方系愿意，佢唔使睇细嘅，佢愿意唔会理嘅，但系佢好清楚有律师有 independent legal advice 写低，嗱 ，and then 你签名，嗱，两边都可以咁样，有两边都有危险嘅。
0: OK，
1: 因为好清楚或者对方知道啦，佢有啲人好啲中意嗰啲。privacy 噶，佢唔想任何啲嘢出嚟。我自己啲财产系我啦，对方系佢自己。我两方都唔想唔理噶，唔想睇嘅。但系咧，迟啲或者有个 attitude 或者变咗晒，或者 feeling 或者变咗态添。啊，佢用呢个理由啊 ，if I only knew then I would not sign。所以如果你问我啦吓，我觉得啦最好噶啦，系写低。full disclosure 签名嗰时候嘅
0: ，OK full disclosure 一人一个律师 ，make sure 你 understand 你系签紧啲咩嘢，系嘛 ？OK 好，
1: 因为自己冇办法改啊 ，change your mind 啊 ，you always knew along
0: 系啊 ，OK 咁啊答咗呢位蔡小姐嘅问题啦，咁啊58分几啦，差唔多啦，我哋今日。早少少啦，不过Ivan 啊，如果你得闲啦，阵间喺Lansdowne咧有一个嘉年华会嘅，可以去参加下嘅。我开完麦之后咧，我都去嗰度噶啦，去嗰度八下睇下啲咩嘢玩，同埋啲做啲嘢啦。咁啊，下一次见你 Ivan 系10月啦，系咪差唔多啦？
1: 系啦，差唔多啦，
0: 系啦，即系10月都系呢个礼拜噶啦。好，咁今日咧，我哋讲住咁多先。咁大家如果嗱，我讲多次，如果大家有啲咩问题咧，想请教我哋嘅嘉宾律师咧，系欢迎你打电话嚟。哎呀，604-263-1320好似系出边嘅总机604-267-1320604-267-1320。唔系呢个系我哋呢度嚟呢个电话嚟噶，唔系出边总机啊，打俾阿咪妈，然后咧就讲低你嘅问题系关于理发线嘅，咁啊最好噶啦。咁因为你 text 我咧，有时我都叫好啊。有啲听众打电话俾我咧，我就真系好大镬噶啦。好啦，多谢大家，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线，拜拜。
2: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着想剪衣指晒痛，忘记身体重，昂步挺胸，换步径内我急冲，斗气喘更加愤怒，你对佢对。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3: 越唱越晓，

早晨，早晨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系叶晓儿。今早拣咗呢首曲嘅故事咧，就系咁嘅。喺新婚之夜，喺新房之内，新郎哥喺地上面执到一封信。呢封信咧，就系、是、一个女子嘅手笔写俾佢表哥嘅，仲夹住一支玉簪添。新郎哥认定呢封信咧系自己呢个新娘子写嘅，真系唔嬲就假啦。碧玉簪，李宝莹、文先岁、谭兰卿合唱嘅。

0: 啊，才似眉山苏小妹，貌若天仙泽凡尘啊。娘子又来，
1: 相公又来，
0: 又来，
1: 又来。啊，相公，你今晚梗系饮咗好多噶啦，待我去把参汤准备，好为你提神解酒啊。
0: 哦，如此说，有劳娘子啊。咦，何以地上有书信一封呢？顾问有表兄亲启。哦，信内仲有一支玉簪，一张纸。好，等我睇下写乜嘢先。爹娘错配鸳鸯枕，青梅竹马惨相分，碧玉簪儿长一念，他朝再见海山盟。哎呀呀，好一个名门淑女，哼，却原来伤风败俗，

0: 相公，请用心汤呢。哎呀！睇佢无端震怒，真系吓散差群啊！莫非佢心有烦忧，以致一时气愤？相公，到底你有咩事干咁开心啊？
1: 行开啊你！

0: 见命，
1: 你自己心知肚明，又何必装傻胡混呢？
2: 你唱粤语，
1: 只与我一时不察，还路自寻吗？从此冰

你行开，我现在走力难支，我要休息，你不要再来闷我啊。

0: 阿玉林都算大意啦，完全冇去查清楚件事，咁就去执怪啊秀英，当自己嘅妻子系一个闲花野草。好在后嚟咧就系、是、水落石出，咁当然咧就去翳翻啊秀英啦。咁啊秀英啊，睬唔睬佢咧？继续收听文千岁李宝莹嘅《碧玉簪》啦。
1: 夫人又嚟，夫人又嚟。

原来状元爷都知道要顾全颜面的，可怜我，我当日颜面。

0: 状元爷，我无福接受你的下配奉官啊。
1: 娘亲，
2: 做乜嘢啊？
1: 娘子佢唔肯接受奉官，请你代孩儿去劝告下啦。
2: 劝告劝告，边个叫你当日唔肯听阿妈劝告啊？呢，而家叫做现眼报咯，仔。

0: 啊，娘亲，你叫我去求岳丈岳母啊？
1: 系顶啦，哎呀，陈家老爷同阿奶奶帮下你口，哎呀佢啦嘛。
0: 哦，好啊好啊，孩儿即刻去，
1: 快啲去啦。我叫佢好诶，卡嫂，你什么名大阿姨，我亦感到感到自豪。叫句好家嫂，
2: 婆婆
1: 玉啊林佢连啊笑，无话知的要你受尽凄凉，都系我平时少教导。哎呀呀呀！

向你低头认，惹错落，请你原谅佢一遭。

唉，宝贝，你好心听我劝啊，高心肝定啊，你无谓令我心唔操。宝贝啊，你贤良淑德，心肝啊，你堪称女性佳模。一日都系坐在玉椰林，佢性情暴躁。宝贝啊，你汪涵海亮，心肝啊，你俾面我呢个家阿姑啦。佢系我个五脏，你就系我嘅心肝，我左右都难兼顾咯。若果不能重修。

都话玉林对你多，姑父为师佢肯低头。

0: 天走。
1: 我更不愿做人添咯。
2: 婆婆，你无谓咁伤心啦。
1: 伤心就系假嘅咧。
2: 婆婆，你唔好喊啦，我听你话系啦。
3: 你真系听我话？哎呀，
1: 真系好辛苦啊，真系好辛苦咯。
3: 大德大量，你有气度添，正系我手板。有肉的手背有肉，我对你两人都一样公道。为了境界，阿玉林等我替你来摆布，来摆布呢。
4: 阿玉林，
5: 娘亲，
3: 你刚才向外父外母求情，
6: 叶晓儿，
3: 究竟是怎样
5: 啊？求极都不肯帮后，

0: 鬼呢？
1: 鬼鬼鬼，跪拜群前求恕罪。望妻你接受奉官感袍啊！
2: 相公请起。今次你苦读寒窗，为我博得金花。
0: 夫妻和顺，我就休来

0: 刚才的碧玉簪呢是文千岁李宝莹谭兰卿合唱。话时话呢，哪个咁黑心摆封咁嘅信入去个新房嗰度呢？原来就是秀英个表哥，佢求婚不遂呢，就諗到呢条毒计出嚟下，就希望呢士林呢误会秀英，查获佢哋嘅婚姻，佢咧就可以得米咯。不过咧就系水落石出，事过晴天啦。咁加上阿奶奶咧，左一句心肝定，右一句宝贝，真系好冧好 sweet 啫，嗬。咁啊，士林咧亦都系跪喺度求佢咯。秀英咧终于软化落嚟啦。咁啊，两夫妻和好如初啦。
1: 接住有林锦堂独唱《伟琴道之》。

我今日千里而来，本欲再就高山流水，审了阴阳左隔，难共你浅唱低吟。只期你妻然死去，我总有新曲，却无知音。

茶，岗亭煲羹茶。只其不作，我向谁谈？春风满面皆朋友，玉觅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Mỗi ngày 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2: 高中卫生语
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4: 大家好啊！高中卫生语，
5: 我系李子威，
4: 我系阿莎。
6: 大家好，我系小雨。又一个礼拜过去啦，耶、yeah.！
4: 是啊是啊，哇，时间飞快咁啊，已经嚟到即系暑假尾声啦，系咯，即系所以我谂都大家都可能又要准备翻学啊嗰啲唔同嘢啦，
6: 系啦、啊，准备过节啦，唔系年尾都多多个节日嘅，
4: 系喎、啊啊，中秋节、啊，中秋节咧，你哋会唔会即系喺度啊？会话约下朋友食饭啊？即系多数都同屋企人噶啦。咁但系因为有啲朋友就好似唔系话比较人少啲嘅，即系好似我屋企啊四个人啦、啊，咁样可能会约埋自己当然我会约埋我其他即系阿妹啊嗰啲啦。咁但系你哋又会唔会话啊约啲朋友一齐犯罪下咧？
5: 中秋节就食下月饼咁嘅啫，我冇觉得系咩大节日会约朋友食餐嘅喎。屋企又冇特别为庆祝中秋节嘅喎。
6: 真系系啦，唔系反而咧，中秋节会话唔系话约食饭咧，约去人哋屋企啫。啊 ，hello， 大家剥下瓜子，切个五仁月饼呀吓。即系我本人就唔系好中意五仁月饼嘅，但系我知道屋企人系会咁做噶啦。
4: 我觉得是我家人都会喜欢五仁月饼，我自己都不喜欢五仁的。
6: 不好意思五仁。
4: 但我家嘅以前的传统就是会一起。
6: 送月饼
4: 不是吗中秋节就是一起宵夜吃咯。
6: 哦是咯是咯 ,barbecue 啊敬这个什么佛啊这样的嘛 ,set 好坛这样的嘛。
4: 我没 set 好坛吃纯粹是宵夜吃。
6: 哦是吗即会说迎月亮跟着赏月
4: 一起
6: 送月亮这样的嘛。
4: 小朋友玩下灯笼啊大人啊
6: 其
4: 实。好可能是你想想多数呢真的一家人啊或者啲亲朋好友会犯罪的就是农历新年。跟住可能某個親戚邊個邊個生日嗰啲咧，長輩生日咁啊一齊聚一下，咁跟住仲有就係中秋節，
6: 同埋其實都可以約嘅，其實好日子約嚟嘅，即係其實冇乜所謂嘅。我認真覺得中秋節都係可以一齊歡聚，話曬都係一個即係代表團圓嘅日子啊嘛，係咪？即係你無論你係想同朋友團圓嘅。定系同屋企人团圆都系一个好日子嚟噶。不过就阿莎讲起同朋友 gathering 啦，咁其实咧，我想同大家讲下一个话题咧，就系、是、关于咧，即系如果吓有朋友约起咁啊一齐，譬如做一啲我唔知啊小学啊中学啊大学啊，或者即系而家有就话 high school 都分噶嘛，系咪？咁啊，做一啲 reunion party 啊，又或者啊吓，好似小雨呢排咧就去咗一个朋友嘅呢个 baby shower 啦，即系佢个小朋友仲有差唔多一个月啦，咁啊出世啦，咁样样，咁啊去到佢个 baby shower， 咁啊会遇到好多即系可能中学嘅朋友啊，即系高中嘅朋友仔啊，咁样就好耐冇见啦。
4: 嗯，
6: 咁咧，咁遇咗好耐冇见嘅人咧，通常咧，即系大家咧都吓、要讲一啲 greetings 噶嘛。咁啊，我收到啲 greetings 咧，系我觉得我个人啊，唔知系咪敏感一滞定系点样样啦。即系我觉得系，我唔系好中意呢啲 greetings 咯。即系又好似咧，我唔知啊，过年的时期呢有时候拜年呢你会见即是见到三姑六婆啊啦是不是
4: 嗯
6: 会向他们拜年的嘛那么避免不到他们问你这些问题的啦那么、啊、有时候他们会问哎呀一时结婚啊你工作怎样啊真的好头痛啊我不知道大家怕不怕遇到这些问题的呢
5: 你后生人哋咪问你几时结婚咯？
6: 咁赞你话肥咗瘦咗咁，
5: 我唔中意喎，
6: 系嘛？
5: 肥咗瘦咗，我唔中意啲人唔系见面就讲呢啲说话嘅，我从来就唔会讲人哋你瘦咗、肥咗、靓咗，同我
6: 你靓咗可以赞呢样，我接受。
5: 我完全唔接受人哋咁问同我倾偈嘅。啊，你肥咗，呢轮好耐冇见你瘦咗，我系咩？瘦咗点啊？我系咪有病啊？我问佢咯。
4: 哦，我从来都唔会咁样，好少啊，我好少同人哋咁样讲咯，都
5: 系啊，我完全唔会问人哋肥啊瘦噶。
4: 我唔
5: 打招呼唔打呢样嘢。
4: 我多数咧，即系朋友之间咧，我冇啦，冇咁样特别。佢就算系好 friend 嗰啲朋友都冇乜特别会。
6: 咪就系唔 friend 啊 ，friend 冇所谓，我觉得即系呢个界线就系 friend 咧，其实系 OK 嘅，你反而觉得。
4: 好老土噶，我覺得咧，我係好一開始咧就可能人家你好嘛，最近好嘛咁樣嘅，我就係咁樣
5: 嘅
4: 咋。
5: 係啦，係啫，呢句又係咁嘅啫，係最多係咁樣問嘅啫嘛，係咯。
4: 係咯，即係好 How are you doing？
5: 係咯係咯
4: ，How are you？ 就係英文改咗中文啫嘛。
5: 啊點啊？近排點啊？咁就咁咯。
6: 唔
5: 係，
6: 我真係遇到一個好耐冇見，即係可能十年啦，哎呀，俾人知道咗個年齡啦。咁啊，即系问我，哇！你做即系佢真系，我觉得有啲夸张嘅。即系我亦都唔系同佢太熟啦。即系啱啱想讲就系话，即系熟嘅朋友咧，反而讲呢句说话咧，即系你都会吓系咩？跟住即系会同佢讲下点 update 翻啦，咁嗰啲嘢嘅。但系即系介乎一啲咧，以前又唔系好熟，即系知道呢位仁兄咁样样嘅，或者即系系咯。女仔同學咁樣樣，即係行到過嚟同你講，明明唔係好熟嘅，但係佢講嗰啲説話咧，我覺得 offended 咯，就係威哥所講嘅嗰啲肥咗瘦咗嗰啲説話咯。係
5: 咯，
6: 係
5: 咯，
4: 即係你可以調翻轉啊嘛。嗱呢個位咧，我覺得咧，如果人話哇你做乜嘢啊？哇你瘦咗咁多，或者哇你做咩啊？肥咗咁多，咁我覺得咧呢個位咧，你就要拋翻個波俾佢啦。咁你就會問佢。咁系好事定系坏事啊？
5: 系喎，咁问佢好啲。
4: 咁你咁样讲，你系讲紧系好事啊？定系即系肥咗都系好吗？喂，你幸福肥咗喎，你个样子精神饱满咗。
6: 但系因为熟人先会去到咁样样嘛，因为我已经即系我同佢唔系太熟，即系我就唔会话同佢继续杠住想讲呢个话题咯。即系变咗你就话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跟住你但系咧你翻到屋企就谂哎呀。无啦啦，做乜咁样话我、啊？
4: 咁，所以我就想知道，就系因为第一，你都话你同佢唔熟，咁佢突然间问一句，你觉得系好似好熟嘅话题，即系讲到好似同你好熟咁样讲，哇！你做咩瘦咗咁多啊？咁样嘛？你话咁呢个说话听落就系佢同你好熟嘅感觉，即系佢系睇住你。喂，以前唔系啊，哇！一路有留意住你，喂，最近真系瘦咗，仲要觉得你唔同。
6: 佢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咧，其實我有兩個想法嘅。第一個想法咧，就係、是、即係我以前有幾肥咧咁樣，搞到你而家覺得我瘦咧，我而家覺得我個身即係嗰個體重係好 average 啦，即係喺我身高比例上係咪？咁我以前到底有幾肥咧？你咁樣講我依家咁，我就覺得嚇唔係啊嘛，都好唔開心啦。跟住第二個就係、是、即係每個人都經歷好多唔同嘅事情，或者我之前可能。病过咧，系咪？咁我而家咁样一个身材，咁啊正常啦，系咪？即系，我觉得好唔 consider 咯。我真系谂，咁啊提醒下大家，千祈唔好乱咁话人哋肥咗定瘦咗，即系可以直接讲靓嘅。即系我唔系好同意威哥话唔可以讲话靓唔靓嘅。我觉得靓咗系最好嘅。
4: 咁啲人唔系嘅，有啲人就话吓，咁、即系以前唔靓啦，
5: 而家靓咗，咁即系以前唔靓
4: 啦，系咁。我多数我
6: 从来冇咁谂嘅喎，你可以赞我靓噶吓。
4: 我咁，我觉得呢样嘢都冇乜嘢嘅，
5: 谂住良心赞人啦。
4: O K 嘅，唔系，但系
6: 我叫你谂住良心啊！我意思就话，如果你可以赞，咪赞咯。
4: 咁我想问一下啲着，因为我反而谂起咧，我多数赞嘅咧，都会系赞啲长者朋友，即系可能屋企人嘅。一啲朋友啊，可能爸爸嗰啲朋友啊，或者
6: 好精神
4: 嗰啲
6: 啊，
4: 系啊，哇，咁耐冇见到一样咁精神，仲系咁后生喎，好似冇变过咁喎。我唔知啲长者听完会唔会仲阿威哥嗰啲人咁样话，即系称赞你啦，或者你有冇啊唔好喎、啊？咁样有冇啲咁嘅嘢噶？
5: 有啲人啊，成日都系咁啲口响响嘅啫嘛。
4: 唔系噶，我真心噶，我真心觉得佢哋系真系，哇！即系有啲婆婆咯，即系好似可能佢我由细睇到我大嘅嗰阵时，真系细个佢可能四五十岁咁样，到依家我见到佢七十几岁，我都我讲得太夸张，佢可能真系即系可能五六十岁到依家七十几岁，我真系觉得佢冇咩变，都系好精神。咁我就哇，你真系冇咩变喎、啊，好健康喎、啊，仲系咁样。
5: 咁系咩？系咩？系多谢咁样咯。
4: 真系我。不过我想要同埋你的语气咯，即系有啲人咧，成日口响响嗰啲咧，你觉得佢
6: 系语气好紧要噶，
4: 赞开人咩都口甜舌滑咧，你都觉得佢就可能冇咁真啦、啊。咁但系我呢啲唔系成日都会讲呢啲说话嘅人咧，咁佢听就可能佢系认真嘅，我真系认真嘅。
6: 唔系，反正我就觉得即系大家要即系好耐冇见嘅唔系好熟嘅朋友咧，就即系同佢哋讲。讲 opening 嘅时候咧，真系要留意翻咯，因为你真系一段时间冇变，即系冇见，你又唔知道人哋生活上发生啲咩变故啊，系咪先？即系我会好，即系我都 aware 噶，即系我都会觉得要警惕嘅，即系好耐冇见又唔系好熟嘅朋友见到面嘅时候，即系尽量少讲一啲嘢，即系讲，你可以问人哋点样样啊呢排，但系即系你少啲讲话，直接话。你肥一定系瘦咗啊？你男朋友点样样啊？老公点样样啊？工作点样样啊？即系呢啲唔好
5: live 就咁多嘢唔讲，讲呢啲嘢。有个老人家就咁啊，日日见到佢咁啊，老人家即系识佢啊。喂，食咗饭未啊？你估我冇饭食嘅咩？
6: 咁啊，太夸张嘅。咪就系呢啲咁啊。中国人最中意问就食个饭未，咁咪得闲饮茶。
5: 咁咪真系好多时见啊！哎，食咗饭未啊？咁佢嗰个白咪就答咯。你以为我冇饭食嘅咩？
4: 嗯，
5: 咁呢啲对话系要睇下点样先得。
4: 咁唔系嘅，呢啲说话其实系一句开场白嚟嘅，有啲系真系谂唔到，即系好似你话，得闲饮茶，咁唔通
5: 呢句就得闲讲
6: 气咯，就同食咗饭未
4: 系
6: 一样。
4: 系咯，我就系客气咯，系咯，啱啊。咁所以有时呢啲又唔好咁拘谨，咁如果唔系又会令
6: 我唔介意你嚟问我食咗饭未啊，
4: 好尴尬嘅，即系好，我觉得呢啲嘢就大家。可能人哋一句啊，又唔知同你点样开场，咁啊讲啊食咗饭未啊？啊系啊，哎呀今日
5: 都系饮茶咯。
4: 今日冻啊，记住着多件衫啊，咁样又好正常嘅，有时
6: 觉得好热啊。
4: 系咯，咁
6: 又你知唔知我？因为我夏天好中意着人字拖同埋背心，成日啲人咧见到我咧，佢就话你唔冻啊，我心话好热咯。
4: 系咯，热
6: 到我腋下出汗嗰种热咯。OK。
4: 哇！小心，保重身体啊！
5: 保重身体。
4: 我据我所知，
6: 多谢关心。
4: 我据我所知，有时到咗一个年纪，都会特别容易觉得燥热噶。
6: 走开你！而家冻啦，
4: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啦，一阵翻嚟继续够钟喂鲨鱼。
7: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啊。
8: 全部唔
7: 系妹，全部都
8: 唔系，
7: 全部都唔识噶喎。
8: 突然间有个人咧，
9: 喂，
8: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9: 系啦，
10: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6: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喂鲨鱼吓，喺呢个大气电波，继续有小雨陪住你过呢个晏昼噶。咁啊，上个礼拜咧吓，终于完结咗讲一个广东嘅非遗啦。咁啊，同大家数翻啦吓，岭南嘅非遗咧，而家嚟讲咧，小雨已经讲咗真系好几个噶啦，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咧？咁啊，上个礼拜咧系同大家讲咗一个。广州的非遗啦，咁啊饮茶，咁啊广东人嚟讲咧，真系熟悉到不得之了噶啦，系我哋日常生活中咧，必要嘅一环嚟噶喎，咁啊点必要咧？同大家打个例子啦，唔知道你有冇同我一样有做到啦，咁啊 疫情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仔都说啊，要少啲出去聚餐啊，饮茶就要避免啦。咁啊，换咗个方法嘅嗰种避免呢，就係唔出去饮，但呢就可以喺屋企饮㗎嘛。小雨呢喺嗰段期间呢，都经常啊又嗌外卖啦，咁啊喺屋企冲自己屋企珍藏嘅一啲靓茶，跟住然之后呢就可能叮返熱啊，蒸返熱啊，睇下大家嗌咩点心，嗌咩甜点啦，咁啊围住一齐同屋企人呢喺屋企饮茶。咁啊，然之后咧，亦都有试过买啲超级市场冰鲜嘅饮茶点心吓，咁啊，翻屋企喺屋企饮茶嘅，咁样所以可以体验到咧，广东人对饮茶嘅执着。唔知道你有冇亦都系喺疫情期间同我做同样嘅嘢咧？之后咧，我哋有讲过潮州嘅莺歌舞啦，讲过飘色吓呢个传统习俗，而家亦都系非遗嚟噶啦。咁啊，端午节我哋通常会做啲咩啊？除咗食粽，咁我哋当然系会爬下龙舟啦。咁都有同大家讲过，中国唔同地方爬龙舟嘅特性啦、特色啦。咁啊，重点咧系有讲到广东嘅爬龙舟、叠教啊呢啲地方嘅龙舟文化，同其他地方有啲咩分别咧？睇赛事系怎样样一种刺激的感受啊，咁啊同大家一一解锁咗啦。咁啊嚟紧呢一期嘅岭南非遗又带大家讲啲咩呢？系啦，咁啊开估下啦，都系同茶系有密切嘅关联噶吓。之前就讲咗话广州嘅饮茶文化、茶楼文化啦。咁啊嚟紧咧系会同大家讲其余广东两个地方嘅茶文化嘅。呢两个地方咧个文化色彩咧都系好突出嘅。咁啊，唔知你有冇试过去呢两个地方，又或者咧有试过感受呢两个地方嘅茶文化啦？好啦，事不宜迟，即刻同你开股先啦。咁啊，同广州嘅饮茶文化系非常之不同嘅，有带俾你呢个潮州嘅饮茶文化吓。一边厢咧，广州嘅茶文化咧就系比较着重饮茶同埋倾偈啦，甚至系话咧，即系着重饮啊，同埋食啦，喺饮茶里边。咁啊，潮州嘅茶文化咧，就系比较着重于咧品啊，品慢慢嗒去嘅茶啦。而咧，或者你有听过功夫茶呢一样嘢，冇错啦，佢咧就系从潮州嗰边发展出嚟噶。咁啊，第二个地区要讲嘅茶文化咧，就系梅州嘅。咁佢哋嘅文化咧就比较系算系客家上边噶啦。咁啊，最特色咧就系佢哋嘅擂茶文化。咁啊，客家擂茶你又有冇饮过呢？广州啊，重于饮啦，咁啊，潮州咧就重于品茶，咁而客家人嘅擂茶咧就系重在养嘅，咁点样养系咩样啊？咁啊，迟啲咧就会同大家一一拆解噶啦，咁啊呢一期咧就同大家开展啦，开展潮州嘅茶文化嚟啦。咁啊，潮州咧其实系属于中国茶道嘅活化石啊。咁啊，潮州人咧就通常咧直头唔系讲饮茶噶。咁啊，啱啱讲过话潮州人饮茶就系讲究品啦。咁啊，喺潮州话里边咧，饮茶吓。就会叫话食茶嘅，咁啊，所以可以显现出咧佢哋对品茶嘅着重啦，系啦。咁而啱啱提到嘅功夫茶咧，讲嘅咧就唔系话一路耍住功夫一路饮茶，而系咧潮州方言里边啊，即系潮州话里边讲究啦、细节啦，同埋花功夫嘅意思，咁啊，所以叫做功夫茶。咁而功夫茶咧，其实系成套嘅呢个嘅工艺啊，有好多朋友仔咧就会谂到，咦，其实我由细到大都有试过饮功夫茶噶、哦，嗯，冇错啦，就差唔多 同你感受過咧，即係喺潮州外感受過咧，就係、是差唔多，但係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廣州嘅朋友而言啦，即係好似我咁，我細個咧就有時候試過飲茶嘅時候，佢就會問你想要邊個茶廳啊，用咩價位嘅飲茶啊？因為咧功夫茶往往咧喺茶樓裏邊咧係唔同一個價位嘅，通常比普通飲茶咧係貴啲，而咧去到坐功夫茶嘅茶廳咧，佢哋就有一 set 嘅嘢嘅，咁啊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工具噶啦，咁啊廣東人嚟講咧，都大概會了解到咩叫功夫茶嘅。係啦，咁啊真正嘅功夫茶，潮州功夫茶咧，依家咧已經係國家級嘅非遺嚟噶，咁啊大概喺2008年，潮州嘅工藝功夫茶藝咧就列入咗國家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啦，而喺2022年咧又作為咧中國嘅傳統製茶技藝以及其他相關習俗，組成咗一個好重要嘅部分，被列入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代表名錄裏面啦嚇。咁啊，功夫茶潮州功夫茶咧，佢就要分為啊嚇茶啦、氣啦、水啦、火啦同埋人咁啊，有五樣嘢，缺一咧都組成唔到呢個潮州嘅正宗功夫茶嘅。成個技藝咧係包括咗有21道嘅主要程序，咁啊同大家稍稍講講啦。咁啊有温壺啦、温杯啦、立茶、洗茶、高沖、刮沫、淋壺、關公巡城、韓信點兵、跟住聞香同埋品茶，咁啊呢個係最後一道嘅，咁啊成為咗成個功夫茶嘅茶序啊，係其中之一個咧中國傳統茶道嘅重要代表。咁而講下點解潮州人咁中意飲茶啦？例如潮汕咧有一句説話嘅。佢就話寧可三日無米，不可一日無茶。咁好多嘅潮汕家庭咧，朝早飲茶，晏晝飲茶，晚黑咧就係繼續飲茶嘅。朋友嚟到屋企嚟講咧，第一件事唔係問你飲唔飲啲水啊，而係咧即刻滾水，然之後沖茶。喺潮汕裏面飲茶代表係對一個地方、對一個家庭嘅尊敬，同埋待客之道啦。同人哋飲茶咧，通常都係希望聯絡感情啊，而唔係簡簡單單地去解渴一下嘅。咁啊，睇下時間先，時間去到我哋休息一陣嘅時候啦。下一個禮拜繼續翻我哋講潮汕嘅功夫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Good 歌不厌百回听
11: Unforgettable.
9: 扰梁三日西曲情
11: That's what you are.
9: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灿西曲记心声

0: 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早晨啦，又同大家喺空中见面啦，倾下讲下我哋生活上边啊。你有没有留意到有一种的价值观，这个灌输到入我们的脑海里面去的呢？这种的灌输呢，是用任何的形式这样捐到入我们的脑袋里面去的。比如说在互联网上是有些暗示性的语句啊，又或者有些灿烂的照片，旅行照片看到很开心啊，又或者有些什么名人代言的短片啊，这些等等都会有一种的价值观入到我们的脑里面，就刺激了我们的多巴分泌，影响了我们的情绪了。我们现在就要生活在这个时下，你就要自觉对外界的接触，要认清自己，你真的需要什么东西的。不是看到那幅相片说去哪里旅行那么漂亮，我又去那里玩了，这样你要理智的否决这些外来观，你灌输给你。真的，有些社交平台上的短片就说，女士们要有一个名牌手袋防身，如果不是人家轻视你，那究竟LV 这个真的名牌了，但是现在说不去 WC 了，是去 LV 的那个地方。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说话？名牌手袋带来的实际价值，你买那刻就已经是贬值的了。就算你买个靓车都好，一落地就已经不见了一皮东西了嘛。名牌手袋不一定是好看的，你穿着和气质会不会搭得架，整个人看上来，人家觉得你不伦不类。所以真正成功的人士不是说一个手袋、一部靓车、这样呢表示出来的，人家其实轻视你的。由此论证一个人的价值和身上穿着什么、用的什么不应该有直接关系的。退一万步来讲，你是做好自己的啫，人家轻视不轻视你与你何关呢？即使被人家看不起，人家轻视了你，喂，你伤害了吗？没啫。所以其次，我们要知道自己所重视的是什么。简单的来讲，就要将时间心力放在重要的事上，将其他一切简化了它，希望自己的身心健康、心灵健康，和家人安心享乐共处时光。就好似现在就来中秋节来了，大家这样就开心，这个心就更加重要了。所以不要为外面的那些什么灌输了你脑海里面，定了你去追求了。学习要有些时间自证自己，学习能够割舍你，真正有真心的朋友，关系好的职场、隔离邻舍关系等等，不用特别去经营的，你不用刻意去表现出来，活出你自己的真我，这些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了。名人的格言爱迪生，他说尝试做一些你不精通的事情，若果不是的话，你永远不会成长的。一个人啊，他是不是天才呢？怎样能够成为天才呢？是有巧妙的。天才呢，是出自于勤奋的。伟大呢，是来自平凡的努力的。不会说有人随随便便这样就成功的了吧。若果你说没有细致内心的勤奋工作，你怎么会有成就出来的？所以这个勤字就是我们要善于珍惜时间，善于去学习，善于去思考，善于去探索，善于去实践，善于总结。古今中外，凡有建树者，他都有历史上面的每一页，不是用辛勤的汗水写出来的勤字吗？德国的伟大诗人、小说家和 戏剧家歌德，他前后用了58年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就写出了对世界文学和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的诗歌剧《浮士德》。共产主义的发言人那个马克思，他写的《资本论》呢，就是辛勤的劳动，艰苦奋斗40年，阅读了很多数量惊人的书籍刊物，做过笔记有成1500种以上的。中国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呢，他在攀登数学高峰的路上边呢，翻阅了国内外有关的文件上千咁多的资料，通宵达旦的睇书学习，这样才取得震惊世界的成就的嘛。古语有话，天才之所以能够成为天才呢，只不过是因为他是比一般人更加是专注和更加勤奋的。事实上又是，没人能够依靠天分成功的嘛。上天只是比人有天分，只有神功的勤奋才将天分变为是天才。讲一讲我们中国的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但是他小的时候呢，天赋不高的，好像读书仔的。有一天他家读书，就将一篇文章反反复复读了很多次很多次，都背不到下来。这个时候他家就来了一个贼，匿在屋檐下面，希望等到曾国藩睡了觉之后啊，来偷下嘢了。但是等啊等啊，都不见他睡的。原来他一路在读着那篇文章，这个贼人等到嬲起上来，走出来说：喂喂喂喂，你读书读这么久做什么的？然后唉，走了去了。贼人他聪明，至少他比曾先生聪明，就因为他能够成为贼的。他而这个曾先生却是成为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呢，其中的奥秘在哪里？无非都是个勤字而已。那个贼肯等等等等等这么久都等不到他读完本书走了。曾国藩不断读读读读读读读读到贼佬 都走了。这个就是勤能补拙的良分，一分辛勤一分才啊。讲下清代余弘年太史周宗札记里面的36着，即是36种的行事了。第25着泛舟，第26着布料，第27着垂鼓，28着踏青，29着游园，30着省亲。下个次呢又再同你讲埋其他嗰几着咯。环节结束前又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啦。有咩汽车系太快太快，开得太快嘅咧吓？凡是汽车都快的了，但有哪些快到你追不到的呢？就是因为你追不到，所以这架车才是太快。

0: 接着下来的环节是由沙同小雨主持。
1: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够钟喂鲨鱼，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Hello， 大家好啊！最后一集嘅够钟喂鲨鱼啦，
7: 耶
6: 耶
7: 耶！阿 Sa 搞咩你呢排？
6: 呢排呢排冇啊！我有啲咩搞啊？都系
7: 冇扮靓靓咩？
6: 小雨咧呢啲咧就好明显佢知道个答案噶啦，跟住咧就问我呢啲嘢
7: 咩啊？
6: 吓咩啊？你明知我吓照顾小朋友。
7: 有时候真的要扮靓的女仔是要的，即是剪下头发啊，收下仪容仪表，我觉得 是需要的，即是 feel good 的，真的有一些莫名的 feel good 的，即是你疲累的身躯，但是你敷完面膜面一面，哇，觉得换了一个人啊。而且呢，我觉得呢有时候呢还可以令到自己 feel good 啊，即是等同扮靓呢，就是赞美一下人家。即系人哋仲要俾反应你，跟住然之后你哋又觉得哇，我对佢好，佢就会俾个靓嘅笑容。我觉得我自己都系变咗个人。
6: 系系。
7: 阿沙有冇试过赞美人呢？即系陌生人啊咁样样。
6: 啊，咩人人都有啩？点会冇赞美过人啊？
7: 你系点赞美啊？好想知道
6: 啊！赞美人啊？
7: 阿沙有啲内向少少嘅嘛。
6: 是我不会好像小雨那么什么咯，但我都会赞美人的。
7: 你搞到我好像很轻浮的
6: 样子。我不会好像小雨那么，我不知道小雨都是那些我可能你会赞美一个刚刚认识的人啊，我喜欢你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些嘛，是吧？哎呀，我觉得你这个哎呀手机好靓啊，这样那些嘛，是吧？
7: 是啊，不是，但这个是出自真心的。 OK， 有时候见到人哋练到好 fit 咁，我就哇，你点练到咁 fit 噶咁？
6: 系啊，我觉得我多数赞美人咧，唔系赞美，我好少啲陌生人嗰啲咧，就真系少啲啦。咁除非有啲 B B 好可爱啊，嗰啲咁样会咯，或者但系我多数都系朋友咯，即系朋友我会话啊，你好温柔啊，你好你好
7: 温柔，
6: 有爱心啊，
7: okay。
6: 或者即系会觉如果你
7: 好陌生嘅词语。
6: 唔係㗎，嚟佢嗰日講起佢個點樣對待小朋友，如果你有呢啲情況，咁我就話好温柔啊你咁樣嗰啲咯，或者有時係啊，我都會，我多數係讚人哋啲性格嘅喎，你咁樣講嘅話，
7: 係嘛？
6: 係啊，我好少讚物質嗰啲嘢，好少。
7: 嚇！你咁樣搞到好似好表面
6: 嘅，唔係嘅，即係都有嘅，可能係小朋友嗰啲群啊。好靓啊！你着个女着得呢条好靓啊！呢条裙咁样嗰啲咯，
7: 我觉得咧赞下人哋咧都会令到自己真系feel good 嘅，所以咧我都建议大家得闲可以赞下人，但系唔好太愕然，亦都唔好太奇怪，会吓亲人嘅。真系我自己试过系俾人赞个手袋靓。
6: OK，
7: 呢个停顿位。
6: 我最多俾人赞嘅嘢系咩？知唔知啊？

0: 同一日，我同一個鐘啊，應該仲講有兩個女仔嚟同我講話 ，I like your glasses 咁樣咯。哇！哦，
1: 咁奇怪，
0: 係咯係咯，我真係好想俾人讚眼鏡嘅選擇。嗯，我都知道呢個係，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品味嘅認可嚟嘅。
1: 唔好意思，掉到 cut 咗。
0: 唔係真係唔係講笑，真係好多我經常俾人即係同我講就 I like your glasses。
1: OK， 我唔係好記得沙富眼鏡係點嘅。
0: 下次俾你戴，
1: 唔係因為最主要係因為我冇戴眼鏡，所以我睇唔到你副眼鏡。
0: 我正想講阿小雨咧，經常咧，即係其實佢有
1: 睇唔到任何人，
0: 但係佢經常就話：我冇戴眼鏡，我睇唔到，我睇唔到，我睇唔到啊！我戴翻副眼鏡先。哎呀，我副眼鏡唔喺度啊！嗰啲情況，
1: 唔係因為我係一個不願戴眼鏡的小孩，咁所以就會有呢啲台詞出現啦。係啦，咁啊，我覺得。怎么说呢，是的，赞美的人是需要的， OK？
0: 是啊是啊，哦，是好啊是好啊，即是人家开心你又开心。
1: 嗯。
0: 是啊，那讲一下赞美人呢，小雨呢他呢之前呢他都有他有跟我讲过呢他去买旗袍，我那时觉得哇好 surprise， 我有少少 surprise， 因为好少听身边嘅朋友话去买旗袍啦。
1: 我差啲唔记得咗，我哋今日呢一辑系讲呢个话题，系挂住赞美你。
0: 我真系好想咧睇一睇阿小雨着旗袍嘅样子，因为我都希望我可以赞美下你嘅。
1: 唔系，最主要咧就系依家咧，大家咧都开始好拥抱自己嘅呢个叫做咩啊 ？Cultural heritage 系啦。咁啊，開始咧就著下漢服啦，有時候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著下旗袍啦咁嘅，咁啊，亦都係咧，依家係出咗好多叫做新中式嘅衫啊，有時候旗袍都可以新中式嘅喎，就係即係我話佢唔係咧好典型嘅嗰啲 cut 啊。是有啲咧，可能有啲個尾巴又可能做啲 cocktail 嘅裙嘅樣式出嚟啊，然之後佢啲紐啊，可能係由前邊個領啊上領開始扣到咧佢後邊喎、哦，即係佢嗰個線條 A 字型咁樣，唔係就係直不甩咁樣，跟住有時候咧嗰個扣啊喺上邊又會開個細窿咁樣露少少出嚟，跟住就好微妙微俏，覺得好靚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就忍唔到啦嚇，翻喺廣州嘅時候咧咁啊購買咗好多件嘅旗袍，即係我自己覺得係 OK 嘅 investment 嚟嘅，咁但係咧就奈何喺呢度咧即有啲。难找到场合着出去，咁啊，但系即系阿莎就听我讲过啦。
0: 嗯，系咯系咯，我觉得好想睇下小雨有咩机会可以着下，因为喺我哋嗰啲台庆啊嗰啲活动啊嘛。
1: 系啊，可以尝试下，我觉得系需要噶。咁啊，我都好期待阿莎会着旗袍咯、啊。我想问阿莎有冇旗袍嘅咧？
0: 我就记得我有嘅旗袍系喺。小學的時候穿過咯，嗰陣時係嗰啲農曆新年啊，屋企人就會買咯。
1: 哦，
0: 但係我想講咧，旗袍咧真係講真的，真係蝦人穿噶。你要知道咩啊？曱甴肚啊嘛，你個肚要有翻咁上下扁噶。
1: 咁又係啊。
0: 係啊，你個腰線啊要出到嚟，係要好明顯啊。腰咧。基本上我记得我老师讲过，以前家政堂腰就系你应该系你全身即系叫 body 嚟讲最幼，即系除咗颈以下啦，讲 body 啊最幼嘅地方。哇，你谂下，真系好，你真系要好明显自己系企喺镜前面系见到自己个腰嗰个位系凹入去，咁你先真系好着旗袍。
1: 嗯，而且咧，其實我哋開麥之前咧，同阿莎講過一樣嘢嘅，即係一樣咧。我著旗袍嘅時候咧，係有一個潛意識會覺得自己著完之後咧，好似企台。
0: 嗯，
1: 即係你點樣可以突出嚟，係冇嗰種氣質咧？
0: 我覺得小雨你應該先著咗俾我哋睇下先。如果唔係咧，萬一台慶嗰日真係喺餐廳咧，如果太似，
1: 你就會聽眾朋友嚟問：你問小姐有冇講俾我聽十二圍係喺邊一度啊？
0: 係啦，不過我覺得因為阿小雨講話佢嗰啲好靚，我相信應該唔似嘅，因為嗰啲多數咧做即係喺酒樓裏邊嗰啲，佢哋多數嘅嗰個衫就係紅色啦。同埋就比較喜慶咯個感覺，我諗小雨揀嘅所謂新裝。

0: 五十应该冇呢种感觉咯。
1: 系咯，个 cutting 系唔一样嘅。咁啊，但系咧，嗰个材料咧就，即系我想讲，其实企台嘅嗰啲旗袍咧，其实嗰啲材料咧，其实系可能会传统啲咯。
0: 系啊，传统啲嗰只咯，系咯。
1: 即系可能睇落
0: 咁
1: 去好
0: 你
1: 似有
0: 买嗰
1: 少
0: 啲
1: 少
0: 材料系咩？
1: 板丝咁样。我嗰啲材料咧系我有啲唔识形容，因为我
0: 我想知道你
1: 难。好
0: 系
1: 难
0: 点
1: 形
0: 样？
1: 容啊！即系我想讲嗰个，譬如图案咧，就会同传统嗰啲唔一样啦。即系我嘅做功课讲俾我听咧，即系譬如传统嘅旗袍咧，会有唔同嘅刺绣图案啦。咁但系咧，多数咧都系花花嚟嘅。即系譬如有牡丹啦，咁就讲俾大家听，用荣华富贵啦，跟住有凤凰啊，有莲花，有梅花，跟住有好多唔同嘅花喺上边咯。咁但系新中式嗰啲咧，可能就会你会见到有小猫啊、小狗啊，真系啊，好可爱嗰啲啊，即系唔系好逼真嗰啲啊，即系好系啊系啊系啊系，即系阿生可能真系要翻去嘅时候咧，研究一两件，跟住然之后带佢哋翻嚟，我同你一齐着，阿生着我着，
0: 冇啊！我谂可能我会买俾小朋友咯，自
1: 哦，
0: 己就真
1: 可
0: 系，
1: 以喎、哦。
0: 但我女女依家冇腰身喎。
1: 佢哋讲可爱嘅，OK，
0: 哎呀，谂起都觉得可爱啊！真系。
1: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试下拥抱下我哋嘅中国传统服饰，买下旗袍啊，或者呢、这个叫做咩汉服啊，喺重要嘅节日度着一着，因为其实我觉得咧，点讲？我哋唔系好常着呢啲传统嘅服装嘅，即系比起譬如韩国啊、日本啊，佢哋好似少得好多。即系呢一5、6年咧，系多咗好多年轻人尝试去着呢啲。咁但系咧，中年嘅大家 好似冇好拥抱呢一样嘢啊。我觉得可以呼吁下大家尝试一下。
0: 好，听完小雨咁样讲，好，我即刻上网睇一睇先。
1: 但系旗袍要注意，真系要试先得嘅喎。
0: 所以我即刻上网睇一睇，买翻一套俾我个女。
1: 唔 系自己啊，you jump I jump 喎。
0: 系咯，可能有冇女装啊？好搞笑啊，好得意啊，真系觉得啲小朋友。
1: 系啦，呢个时候试下买下啦。而且咧，想讲咧，真系唔 search 唔知道。其实咧，旗袍咧，佢都会话有啲配色系可以适合你唔同季节着嘅喎，即系譬如佢可以有个披俾你，咁啊夏天唔系，sorry，
0: 冬
1: 冬
0: 天。
1: 天，冬天可以着咁样。佢个披咧有啲仲系有嗰啲即系唔同嘅即系毛毛咁样样俾你拣嘅，咁啊可以有好华丽嘅披，咁啊简单点讲啊？亮丽优雅嘅旗袍，但系咧你又可以有华丽嘅配搭咁样样，我觉得你可以试下试啊。如果你话好想知道有啲咩着装可以 inspire 到你咧，我建议大家得闲咧上去睇一啲点讲啊？譬如张曼玉喺唔同嘅影视作品里边嘅穿搭，其实都可以 inspire 到你嘅。
0: 哦，系啊，佢都系爱旗袍嘅一个艺人，系咪？你嘅意思？
1: 唔系，因为佢睇好多影视作品里边都系身穿旗袍，玲珑有致，又好又大方
0: 花
1: 优
0: 样
1: 雅，
0: 年华，
1: 系啦，等等啦，等等啦，咁啊唔
0: 好
1: 单
0: 啦。
1: 止佢嘅，有好多女士都喺唔同嘅即系点讲影艺作品里边有着过嘅，咁大家可以睇一睇，inspire 到你。可以嘅话咧，即系有 budget 嘅话，其实真系可以直头揾师傅帮你量身订做噶噃。
0: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大家如果即系女士唔来呀，我都未试过，不妨可以揾一套啱心
1: 要
0: 水
1: 啊！
0: 嘅试下啦，咁啊，体验下啦。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
1: 拜拜。
0: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 CA 查询。
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在刚过的周末周日呢，在内地呢有一个很大的传闻，就是说呢9月7号呢会有大事发生。有咩大事呢？咁啊，有好多嘅揣测联想啦。有人就话啦，呢个同呢个军事活动有关，就是解放军嘅陆军会派出部队系到俄罗斯参加一个实兵嘅演习。有人话咧，呢个其实咧，中俄嘅军演经常有啦，唔算系大事。呢、這个就系咧，系中国将会派遣一个系高级的一啲嘅战区司令员呢，就率团去到加拿大，出由加国防军同埋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嘅一个亚太国防军嘅司令会议。咁呢啲军事嘅接触呢，咁啊当然係重要，但唔算係呢影响到整个经济民生嘅大事。其实今时今日讲到国内嘅大事呢，一定係同呢个人事有关啦，除了人事之外呢，就同经济政策有关。而当然香港我最关心呢，一定是经济的政策。谜底揭开啦，原来也是一个好新的经济的政策。就是呢，中央又再次出手，咁呢而透过一个嘅国债嘅融资，去補充八大金融機構的資本，目的呢是在於增強他們的韌性，是能夠透過從一級交易商去買回一些有價證券，未來市場的投放流動性的操作，所以買斷的逆回購，就是買斷了有價證券再行回購或者另行賣出的權利。技术上来讲，是一种的工具实现的流动性、安全性，国际化的一种放水政策。当然大家呢听完这些这么专业的名词呢，可能都一头雾水，不要紧，要了解就是中央放水。那个中央放水其实近年来即面对那个的比如地方债的沉重啦，一般那个中国人民的消费疲弱，房地产不振，大家的资产收缩了，当然就要呢是悭啲使，唔系冇钱，而系呢唔敢乱使。而今次最重要一个嘅作用，就系透过提升资本呢个水平，增加信贷嘅投放，好让大家呢可以放胆啲呢嚟到进行啲经济嘅活动。咁但系分别之处同过去中央放水唔同嘅地方，其实喺温家宝总理时代呢，即系面对国际嘅金融嘅风暴呢，曾经出个名词叫大水漫灌。当然中国好有钱㗎，咁中央大量放水， 希望激活这个经济。但由于个体制上一些的闭塞或者是不得流畅，放的水咁啊，真正发挥个经济的激刺作用呢就不是好预期咁大。咁水去咗边呢，咁呢个呢你明白就唔明啦，唔明就唔好问啦。呢个就係嗰个体制问题。所以经此一役呢，大水漫灌的概念呢逐渐喺领导人嘅思维当中呢係淡出咗。知道呢我哋不能够漫灌，而能够滴灌。滴灌者呢就呢唔係大水连放，而呢係好精准将啲水一滴一滴去放喺边度，而产生呢一个从呢个经济金融嘅政策去激活呢整体嗰个嘅经济嘅能力。嗱，今次可以睇到呢出手呢经过相当係慎密嘅安排。呢个买断式嘅逆回购同个最唔同嘅地方，其实呢就係时间性。时间係以三个月为期。咁睇日历就知啦。咁跨越咗係今年嘅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啦，咁到年尾啦。意味住呢呢次中央嘅放水好精准、好有目的，同埋呢有时间表，就希望呢喺年底呢三月之内係收到呢个成效。年底咩事发生呢？年底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召开啦。而最重要，佢11月呢有 APEC 嘅财长级会议呢喺深圳举行。呢两件大事其实都需要呢中国嘅经济呢係需要一个好明显嘅反弹同埋充满咗活力。相对嚟讲，如果仍然喺一种比较沉滞式嘅进行呢，似乎呢就唔能够产生一种呢信心递增嘅作用。今日中国经济呢几特别，你睇出口数字或各方面嘅外汇收益嚟讲呢而係相当亮丽嘅。但呢民间嗰个经济活力呢确实呢係冇乜太大嘅起色。我哋香港最感受到呢内地人嚟香港嗰个消费力呢是弱了。当然有很多的分析原因，但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大家比较上呢是勒紧啲嗰个荷包。不主勒紧裤头，而呢大家呢是不会呢是乱洗钱。咁啊仍然是等待下呢整个经济的全面复苏。所以中央政策对香港来讲呢亦都有一个相当直接的影响。不过似乎香港的股票市场呢就不是太受惠喎，星期一开始咁啊，嗰、那个反应系反映唔到喺股市上咧，一个真系睇见咧有新嘅政策出台，而一个相应正面积极嘅效应，咁咧可以睇到咧啊，内地经济咧确实亦都面对不少问题，不过有一个最基本嘅情况就系咧，中国嗰个嘅国库仍然咧系相当充实。问题呢中央是有能力大水漫灌，但就不会呢乱咁放水，而是呢好有节制同埋呢是有目的咁去放水。咁啊呢个意味住呢每样嘅政策而家都系比较呢系揸得紧啲，同埋呢系希望呢系有成效见到嘅。咁啊呢个作为香港人呢总希望是能够内地政策能够提振下香港嘅股票市场啦、楼市啦，因为你好直接嘅。香港如果你个楼市股市不振呢，你讲到会飞呢，咁即係你去飞喎，即係大家仍然呢係比较上呢係崩緊呢啲。唯有楼市股市能够激活到呢，咁先就係香港一个真正嘅经济一个嘅复兴期嘅。
10: 知天下事
1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0: 主持李杰之。
13: 加拿大和美国关税谈判破裂，谈判大门关闭，美国对加拿大展开一场口水战。首先总统特朗普将加美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他又转发 AI 生成的一段短视频， 画面呢就是一群有特朗普标志性金发的加拿大鹅，手持步枪在湖边巡逻，并且向空中鸣枪。特朗普指总理卡尼将他视为敌人，他说最终本国的经济会崩溃。美国贸易部长卢特尼克说，谈判破裂是加拿大一手造成的，加拿大这样做就是为了打压亚省独立公投和灰省省选灰毒的气势。他还说协议内加入有关法语条款并不是美国的底线，而且是加拿大在最后关头提出新要求。美国财长贝桑里挖苦加拿大的国防实力，他嘲笑他难道要加拿大派出两艘爱文顿商场的潜水艇来攻击我们吗？亚省西爱文顿商场 West Edmonton Mall 在1890年代就是全球最大的商场，特色之一就是商场内有四艘潜水艇给游客观赏，但是2012年已经取消了这个活动了。加拿大现役军人有大约7万人，后备军人有3万。作为北约的创始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共同营运北美防空司令部，一起承担北美大陆的防空任务。911事件后，在阿富汗战场，加拿大军队和美军并肩作战。加拿大在这场战争一共有158个军人阵亡。话加拿大没有军队，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美国国防部长凯格塞斯在社交平台 X 转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就是 BC 省 Vernon 市一个年轻女性少年兵从女教官的手中接过奖项。凯格塞斯公开嘲笑加拿大军队的质素和外貌，身为国防部长竟然对未成年的少年兵作出羞辱和霸凌的行为，不可思议。美国对加拿大的批评，由总统到财长对贸易部长还有国防部长，这些全部都是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总理卡尼回应这些高官批评嘲讽侮辱是不专业失礼和不恰当的行为，他呼吁他们停止冷嘲热讽去贬低或者是讽刺他人，他说应该是有建设性认真返回谈判桌。卡尼都指美方突然改变立场，不再着眼加拿大的语言和文化等。有媒体指总理卡尼既然说国家是处于作战的状态，何解仍然在这个时候出访欧洲。评论说1939年9月1号德国攻打波兰，本国的时任总理 William Mackenzie King 马上召开国会，又向国会提交战争爆发的有关报告。两日后国会大比数通过向德国宣战。这个评论认为今天总理应该是提早召开国会的紧急会议，但是卡尼明显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的。事实上总理卡尼来紧行程紧密，他首先在14和15号就会主持一个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峰会，请了是环球金融和商界的重量级人参加。卡尼曾经承诺5年会带来一兆有多的加元投资，对加拿大来讲这个峰会商机处处，不容有失。跟住卡尼就会飞去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洲议会的全体会议，并且在17号发表演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减低对美国的依赖，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国会在夏季休会之后21号复会，预料卡尼都会来得切赶回来开始秋季会期，届时反对党将会对卡尼的外交和经贸政策展开激烈辩论和质询。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就开始向全球发动关税战，欧盟、英国、日本、南韩等美国传统盟友大多数都是选择妥协，有些是答应增加对美国的投资， 有些是调整政策或者是降低本身的关税，换取美国免除或者减轻关税。不过有两个国家是不肯向特朗普低头的，而且还要等额报复。一个就是我们加拿大，另一个就是中国了。加拿大拒绝配合美国限制入口中国电动车的政策，今年初和中国达成初步安排，关税由加征 100% 降低到适用于最惠国关税税率的 6.1%， 每年最多可以进口49,000架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这个配额亦都会每年增加 6.5%。 加拿大都宣布明天开始对美国入口价值280亿加元的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中国又怎样呢？中国亦都以对等关税反击，对美国的农产品例如大豆、猪肉、牛肉、小麦、玉米，还有汽车、化工品和天然气等几百项商品加征同等比例的关税。中国又将多间美国国防科技相关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限制这些企业在中国投资，并且对美国的高科技供应链断供。中国亦都动用了最具杀伤力的叫出口管制武器，严格限制向美国出口稀土金属和稀土磁铁，直接打击美国的国防和高科技制造业。中国上个月初对美国供应链监督机构实施制裁以来，已经有少数中国供应商拒绝向美国的企业出口稀土，他们停止向美国出货是避免卷入地缘政治。美国官员已经多次要求中国遵守过去一年在釜山和北京作出的承诺，确保顺利发放稀土的出口许可证。今个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访问美国，稀土出口可能是纳入讨论的议程的。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手上的谈判筹码当然比加拿大我们一个中级国家多，但是都无需气馁。就看北欧小国芬兰，一个被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连续九年选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芬兰今天人口只是560万，和俄罗斯有长达1340公里的边界。1917年俄国革命后，芬兰宣布独立。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的苏联和芬兰爆发了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史太林要求芬兰割让土地，被芬兰拒绝。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发动百万红军全面进攻，并定了在12日内攻陷芬兰。芬兰当年的人口大约370万，相对苏联有1亿7千万人。虽然最终芬兰因为弹药耗尽、人力不足而要割地求和，但是保住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苏联亦都付出了几十万人伤亡的惨痛代价。芬兰人在这一场战争中展现惊人的凝聚力和民族精神。这场叫冬季战争，使到芬兰人认识到要长期准备降低风险，安全不能够依靠其他国家的承诺，必须要建立自己的防御系统。俄乌战争爆发，芬兰评估过长期风险后决定加入北约。的确，加拿大过去在贸易和防卫方面过度依赖美国，一旦关系破裂就会变成我们的软肋、我们的弱点。特朗普的任期到2029年1月，就算下一任美国总统是民主党人出任，都没有保证到时我们的关税会获得减免。讲到底，我们都是要自强不息，立即开始行动了。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系李杰之。
1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 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5: 加上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4: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6: 和你有个约会。
14: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7: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4: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8: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9: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8: 有咩分别啊？
19: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8: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9: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20: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1: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园，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香港经济出现冰火两重天呢，这个呢都成为了一个老生常谈了。实际上我们从很多的经济数据呢，香港的情况似乎相当亮丽，但来到实质的民生社会问题呢，也都有大家感受到呢，就唔係好似呢政府所宣传或者数字所反映嗰种经济嘅强劲或者嗰个前景嘅亮丽。大家今日到呢又失业率高咗啦，搵食艰难咗啦，生意难做咗啦，咁中下阶层嘅生活呢其实係相当紧绷嘅。啲情况唔单出现咗个经济嘅体感问题上，有一个好直接嘅现象，就係、香港的教育。香港教育而家出现咗一个相当对立嘅情况，就系咧，由于本地嘅出生率系持续减少，本地嘅生源咧亦都减少咗，而部分嘅教育资源咧又过剩咗，因为咧，事实上咧，学校有钱噶，但系咧冇人去读，于是咧就需要杀校啦。咁啊，呢个系一个原因。另一个咧就系咧。来自呢个中产阶级，咁啊好多内地嘅中产家庭咧，都系踊跃嚟到香港，除咗系搵钱发展之外咧，一个好大吸力就系香港嘅教育，对内地嘅中产家庭嚟讲咧，系相当重视咧，同埋咧系趋之若鹜嘅。所以香港一方面咧系有越多嘅学校咧系要缩班。咁啊，本来年有120间嘅官津小学系要缩减少一个班数，合共减少几多啊？143班喎。可想而知，你随住过多几年呢，啲学校咧都面临呢个杀校潮啦。咁啊，政府亦都需要咧好快去处理啦。咁而家咧就出现咗一啲嘅所谓缓冲嘅作用啦。咁啊，包括系增加呢啲学校嘅资源啊，亦都有一个过渡期咧，让佢系能够尽量去搞救，救唔到咧，就可能咧系要面对拼考啦。呢幅图画就系咧，咁啊好多嘅名校，向来都系香港嘅中产家庭仔女佢好希望能够入读嘅学校啦。本来已经系增多足少，总有啲已经系转咗直资。一年要加学费，点解有啲学校唔使钱读你都唔去啊？咁啊，宁愿咧，去排队啦，去面试啦，去搬屋啦，都希望能够入到呢啲香港嘅即系传统嘅中小学嘅名校咧。小学唔系咁紧要，不过咧，如果小学能够一条龙升上去咧，哇，咁啊大大占优啦。咁嗰度咧，本来已经咧系争得足少，唔容易入，而家再加上咧系大量嘅。内地嘅中产阶级，可以咁讲系内地嘅精英分子都嚟香港，好大目的就希望啲仔女咧系能够入到呢啲嘅学校，于是形成咗咧 有人统计过，咁香港嗰几间名校加埋咧，得个几百个学位，但系过去一段时间有接近两三万人咧去排队去希望系入读嘅。嗱，呢两个同学咧拼埋，知道种冰火两重天嘅情况。咁究竟有冇出路咧？咁啊，而家开始教界一啲嘅讨论，就系话咧，既然香港嗰个中学、中小学嗰个名牌学校咁有吸引力，何不将佢扩大咧？其实政府已经系扩大咗啦。而家咧，教育局有个叫做咧直资学校嘅扩容计划，去容许嗰啲合资格嘅直资中小学申请咧。是上调一个班级数目同埋每班人数，咁可以收多啲非本地生啦。今年已经有38间嘅直资中学 ,10 间嘅小学呢係获批啦。咁呢个无疑呢都系一个嘅出路经验，金有市场金吸力，何不扩大呢？不过留意呢个扩容计划就係增加更多嘅非本地生。本地生嚟讲呢，其实呢仍然呢都以争奔头㗎啦，所以另一个嘅中港矛盾。嗱，喺咁嘅概念底下呢，咁有人就提出，其实我都讲过，你要香港人踊跃将来搬去北部都会区居住，有咩吸引力呢？楼平，咁楼平有搬屋喎，你都要计嗰条数喎，同埋唔一定平喎，咁香港楼价都跌緊呢，最重要系个教育。如果嗰度系有啲大家本来喺市区喺你本区我入唔到嘅，但系唔系嗰度北区有分校，你谂下啦，嗰个吸引力几大啦？呢系一个好有力嘅一个嘅论述啦。咁另一个咧就系话咧，可唔可以香港啲好有名嘅、有品牌、有信誉喺家长心目中系好有教育地位嘅大学团体或者名校，由佢哋咧去拼入一啲比较弱势嗰啲杀校嘅中小学，咁可唔可以产生一个以强扶弱、以强带弱嘅效应呢？嗱，呢个咧喺理论上咧系成立嘅，不过实际上如何咧，而家未试过，但我觉得不妨一试嘅。事实上，一间传统名校嘅成功咧，有好多好多嘅因素，软件、硬件都有配合，但嗰个品牌效应咧，其实就物以类聚嘅。其中最重要一样嘢咧，譬如我认得好多名校嘅校长咧，咁我问佢，其实你哋教学有咩嘅心得，有咩点啊可以咁受欢迎咧？佢有啲嘢咧，其实冇分别嘅，最重要就系我哋学生嘅家庭有分别。我哋学校嗰啲家长个个啦都系咁叻噶，个啲咁注重仔女嘅成长，于是佢哋放喺子女嗰个嘅家庭教育。是相当好啦，父母亦都好有知识，甚至懂得自己去鞭策、去辅导，用唔同方法因材施教，令到仔女有一个好强嘅斗心，自动波去噶啦。所以就算佢同我讲咗个老师唔教书啊，我哋啲学生都掂噶，点解好？家庭问题啊嘛。咁所以名校效应咁啊，有佢嗰个成立。嗰个嘅元素，但系可唔可以产生一定嘅效果咧？就即系将来嗰个家庭少能够配合到咧一个名校嘅要求啦。我相信大家好多家长咧都有啲经验啦。咁你好注重仔女嘅成才，其实你当年投放嘅心力时间系好多嘅。
0: 远观天下
1: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主持吕婉莹。
22: 这一排挂着讲 BC 保守党分裂，差点不记得了讲联邦政府那边，仲精彩啊。在总理卡尼勇于和美国反台之际，卡尼领导的执政自由党在8月31号三场国会补选之中全数获胜，感意味啲乜？三场补选之中 ,BC 省同埋安省选区嘅议席原本就系联邦自由党持有，但系宽省选区嘅议席自从2018年开始已经由联邦保守党议员持有。今次补选联邦保守党候选人得票率只系得大约 12.5%， 赢得议席嘅联邦自由党候选人得票率高达 51.3%。 一个本来由联邦保守党持有的席位，在加美贸易冲突最激烈的时候被联邦自由党拎走。而且今次补选的灰省选区有铝业、乳业这些受美国贸易政策影响很大的产业，所以这个选举结果可以解释成加拿大国民不介意卡尼对美国强硬，而且是联邦自由党在 BC 省、安省和灰省三个完全不同政治环境的地方都取得的胜利。还有就是特朗普因素似乎正在变成卡尼的政治资产。特朗普原本的策略似乎是加关税威胁到加拿大，逼加拿大让步，削弱加拿大政府的能力，但是现在似乎出现了一个反效果，就是特朗普越强硬，加拿大国民的民族意识越强，卡尼越容易以保护加拿大利益的英雄姿态立足。对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来讲，这个才是最危险的信号。博利治原本最强的政治牌就是加拿大在联邦自由党当年执政之下，搞到加拿大的生活成本和房屋价格急升，又不肯减税，加上超离地的总理杜鲁多，搞到加拿大一塌糊涂。但是特朗普出现之后，政治议题的优先次序似乎变了。以前加拿大人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哪个可以令到我的生活更便宜，现在其中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变成哪一个可以帮我们保护到加拿大。这个正正就是卡尼的强项了，他有央行行长、财经专业、国际金融、外交谈判的背景，而且不是传统联邦自由党政治人物，所以博利治很难继续用以前那套联邦自由党政府等于无能的论述来攻击卡尼。而且卡尼的论述不是加拿大可以没了美国，而是加拿大人仍然需要美国，但是不可以令美国成为加拿大唯一的选择。所以他的政治信息其实不是永远不要向美国低头，而是可以跟美国谈，但是不可以是在威胁之下谈。这个定位在加拿大目前的政治环境非常有号召力。简单来讲，可以说当年杜鲁多成就了博利治，今日特朗普成就了卡尼。卡尼主动拒绝跟美国签署贸易协议，将会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很大打击。如果在美国单方面不同加拿大签贸易协定就没得讲啊。但是现在是加拿大主动拒绝跟美国签，当加拿大经济越来越差，卡尼很可能随时成为陷国家于水深火热的罪人。但卡尼却成功转危为机，将拒绝跟美国签署贸易协议提升到美国侵害国家主权的程度，成件事即刻不同了。哇，咁大顶国家主权大义的高帽笠落嚟，大家挨下不是应该的咩？不过不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是不是真的去到国家主权的程度？例如卡尼指美国要求加拿大未来如果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内容必须先交由美国审阅，咁做相当于将加拿大视为美国的附庸国。但是事实上加美墨自由贸易协议都有类似的条款，因为货品可以在加美墨三国自由流通，如果美国会对其他国家某一些货品加征关税，你又同那些国家签免关税协议，那即是那些被美国加征关税的国家只要绕到加拿大就可以回避美国关税，那美国对这些国家加征关税不就是形同虚设？所以要求加拿大未来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内容必须先给美国看看会不会有抵触，是很合理的做法。商业机构签署协定很多时都会有互不竞争、互不抵触的条款，你会不会说这就是侵害机构的主权？另外卡尼还将不签协议提升到美国干预我们法国文化政策的程度，说美国在协商过程之中对加拿大的法语保护文化政策施加压力。双方就没有公布过详细的谈判内容，但是我很难相信美国会无端端走去针对加拿大的法语文化。有理由相信是加拿大要求美国加强推广法语，例如是 Netflix 的推荐内容要多些的法语节目，或者是商品标签要多些法语内容。以美国特别照顾规模这么小的法语市场，基于成本考虑，美国拒绝遵守加拿大的法语保护政策完全可以理解。但经过卡尼的政治语言包装，就提升到美国连我们的法语文化保护政策都不放过要干预的地步。 不过听到呢一度，你唔好以为我系喺度话卡尼只系识做政治语言艺术高手。卡尼似乎正在将进步派联邦自由党转型成国家建设型嘅联邦自由党。杜鲁多年代嘅联邦自由党品牌系建立喺多元文化、气候、性别、社会议题、福利扩张。现在卡尼政府一方面加强国防、北极关键矿产，另一方面又推广大型建设、能源、房屋和国内制造。卡尼式的联邦自由党已经逐渐改为强大加拿大、经济安全、国家团结、加拿大主权。这个定位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抢走联邦保守党的国家利益议题，而不需要变成联邦保守党。卡尼将收紧临时移民、控制国际学生数量、打击滥用难民制度、加强边境管制、大幅增加国防、发展油气、矿产、液化天然气、建设输油管、港口、铁路、加快大型项目审批，这些以前很容易被联邦自由党视为保守派的政策，重新包装为联邦自由党不是右派，而是代表国家能力 State Capacity。 卡尼的联邦自由党 2.0不是想同联邦保守党比哪一个更加开放，而是比哪一个更加能够有能力管理加拿大。卡尼的经济政策亦都由以往的再分配 redistribution 转向生产 production。 联邦自由党过去给人的印象是派钱、补贴、税收抵免、社会补助。卡尼现在尝试将联邦自由党改为建设、生产、出口，大家一起赚钱。例如他的房屋政策不是单纯补贴现金，而是大量起屋，降低建筑成本。能源政策方面不是单纯的限制碳排放，而是将能源变成出口能力。矿产政策方面不是只是关注环境规管，而是建立完整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国防政策方面不是纯粹增加军费，而是要求军费尽量变成加拿大工业订单。例如刚刚宣布的 Via Rail 313部新列车的47元订单将会全部本地生产。另外卡尼上任以来成立的大型项目办公室减少重复规管，一站式审批，加快大型项目审批，可以说正在拆走薄励治的小政府反官僚卖点。现在联邦自由党最难处理的议题就是文化战了。选举的时候联邦保守党一向都高举联邦自由党等于 woke 觉醒文化，联邦保守党就等于 common sense 常识。卡尼如果放弃多元文化、同性婚姻、少数族裔权益，好可能会失去左翼选民。卡尼现在似乎是想淡化文化议题成为政府的主要政治品牌，将政治中心放在房屋、工作、薪金、物价、能源、国防、治安和国家主权，令到传统保守派选民认为我虽然不喜欢联邦自由党的觉醒文化，但是我相信卡尼搞得掂其他东西。总结来说，如果卡尼成功将联邦自由党转型的话，薄励治最大的危机未必会是在下一次大选会输，而是联邦自由党抄晒联邦保守党的功课，即是将联邦保守党最有价值的议题，国防、能源、移民控制、国家主权、经济增长、建设基建全部拎走的话，咁到时薄励治就好可能被迫向更右转，反而可能令佢哋失去中间嘅选民啦。好，今日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见，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4: 阿爸阿妈系我啊。
23: 阿女喺欧洲点啊？
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 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5: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6: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7: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8: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7: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8: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7: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8: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7: 咁 AI 系乜嘢嚟噶？
8: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7: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8: 啊，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7: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在星期二晚香港时间10:多，就在至亲的陪伴底下，安息于是跑马地的养和医院，享年是89岁。而在董山近年来呢，身体的欠佳，即长年呢都是需要养病啦，已经是甚少呢是出席公开场合，包括是国庆日啦、香港回归纪念呢，前特首的位置里面呢也都少了董建华。咁啊，当从今以后呢，董生就成一个历史人物啦。咁任何政治人物的逝世都引起好

和他那个管治的特色。回想在1997之前呢，香港有所谓97的信心危机，当时是我在新闻界一个最活跃 的时候。当时大家就想一下，谁做第一任的香港行政长官呢？慢慢呢，那些图画呢是逐渐清晰，而到最后呢，有三位人选呢都获得呢祝福，可以呢做一次的选举。当然当时来讲只是一个呢小圈子选举啦。三个人在当中呢，其实各自胜场的。杨铁良首席大法官，他是香港司法界的翘楚。如果从法治角度来讲呢，杨官公正不依，同埋佢个公正嘅形象，同埋呢冇乜嘢所谓嘅利益关系、利益嘅纠结呢，应该一度呢係占分最高。而另一位吴光正先生，吴先生亦都一个呢喺商界长袖善舞，背景亦都係相当雄厚。如果讲呢、这个处事智慧行政啦嚟讲呢，吴光正应该系呢是比较突出，而他的年纪亦都相对来讲是比其他两人呢是轻一点。而董建华先生呢，他的特别之处呢，就是香港人对他认识不深。他是船王之子，亦都是呢行政会议成员。而他的特色就是具备一个非常之良好的国际脉络，但在美国和英国呢都有较深的渊源。而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亦都是很强。所以当时呢，在香港和北京之间亦都就住首任的行政长官人选呢有不同看法的。我了解香港方面当时在新华社，新华社比较上倾向支持杨铁良的。但是北京的港澳办呢就比较呢是意属这个董建华。而到最后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堂就会见当时的基本法的筹备委员啦，跟董先生众里寻他握手呢，因此刚握手就闪回出北京究竟意属人选是边个。而在那个选举当中呢，据我了解，因为我都认识当时几多的有份的投票人，即是他们都说呢，基本上是没有一个指定的投票意向。大家从好多嘅蛛丝马迹都系呢，系意会到北京嗰个意属嘅人选。嗱，所以呢当时董先生系以大比数呢系当选系首任嘅香港行政长官。嗱，我哋从北京意属董建华就可以睇到，嗰时系未到97啦，即系喺95-96年间呢，即系已经酝酿緊边个最适当人选。因为当时中国仍然是需要呢打进这个国际舞台，好需要美国的支持，包括是要入世啦，要有打开这个新的经济的命脉等等呢，好依赖西方的经济力量和西方的接受。然而97回归要引起西方很多的质疑，搞不搞得定啊，会不会呢一回归香港就大乱啊，所以对首任的行政长官非常之审慎去处理。而当时北京亦都是真系呢广开言路，嚟到香港呢系接触不同嘅界别嘅人选，嚟到去聆听佢哋对首任行政长官嗰种嘅睇法。咁啊，特别即系我所接触到嘅北京呢啲咁嘅探路人啊，即系佢哋都有一个几共同嘅睇法㗎啦。我哋对反对派嘅意见呢尤表重视的。嗱，这个咧亦都睇见咧，当时嚟讲咧，中央政府对香港嘅政策，即系嗰种嘅相对系包容，同埋冇咁多嘅政治戒心，一心咧系希望能够97回归系能够顺利，香港真系能够咧系继续稳定繁荣。所以董先生当时嘅就任咧，亦都睇到系即系众望所归。但系佢本身咧系从商界出来进入这个政界呢，因此呢也都有很多地方呢真是不足之处。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一个用心经营家族事业，也都呢是一个呢是很仁厚博实的一位的后期，我们叫做

0: 长者啦，佢做特首时又唔系太老嘅啫。范子总都睇见咧，佢系具备一个条件，但有时真系被时势令到一啲人咧，你去面对嗰个环境，你所承受嘅压力同挑战咧系特别大。譬如董生，我哋回望佢嘅政绩嚟讲咧，有几样嘢好特别嘅。嗱，大家好记得就系八万五啦，八万五咧。是对香港当时的房屋政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方向。当时香港人很期望多些可以上到楼啦，可以有瓦遮头啦，而房屋的短缺、楼价的高企呢，也是行政长官一个首要任务。所以他当时就从这个梁振英的智囊，很重要的行政会议的重要人物，他就决定了一个八万五政策。我觉得八万五推出初期咧，全城叫好嘅，但系后嚟就成为咗即系董建华一个原罪。嗱，呢个就因为咧，当时面对咧金融风暴嘅冲击，而香港整个楼市嘅萧条，八万五咧更加令到咧，哇咁啊，地产界好不满，啲楼又卖唔去，于是咧佢就无声无息咧，就咧八万会已经不复存在啦。即系话咧，如果当时咪有金融风暴啦，幅图画完全唔同噶。咁另一个呢，就係讲到呢个23条立法啦，啲係促成咗董建华脚痛请示一个好重要原因。啲係面对一个好複雜嘅香港嘅政治板块嘅各方面嘅拉扯。董先生具备一个好好嘅国际视野同埋国际联系。但有本身一个政治嘅智慧同埋喺啲方面嗰个认知程度係唔够深。所以呢，面对咁複雜嘅香港政治，唔好睇小香港几百万人，但系各方嘅力量板块咧根深蒂固，而23条亦都系触发咗民意好强烈嘅反弹。佢当时系喺管治上已经失效啦，咁啊亦都形成咗咧北京咧都要佢劝退佢啦，咁安以呢个政嘅副主席呢个嘅名衔咧而俾佢可以继续有一个咧即系晚年生活有一个好重要嘅国家领导人嘅职衔俾佢。咁当然呢个简述董建华嘅大半生咧不足为嘅，咁但系我只系提点咗几点啦。咁而我对董生嗰个印象咧，就系佢喺国际视野联系方面，即系大局观咧系好强嘅。香港好少有咁嘅大局观，但系去到一个实质嘅对呢个香港嘅管治，咁亦都有几方面系不足。嗱，譬如佢推出呢、這个高官问责制等等啦，嗱，本来佢想引进更多外边人才入嘅公务员系统，但系呢个咧就触及咗咧公务员板块嗰个嘅利益关系。推八万五咧，亦都令到香港一个好重要嘅力量呢、這个地产板块咧，亦都令到嗰方面咧有强烈嘅反弹。嗱，所以咧呢两方面喺处理上咧系欠缺咧一啲嘅政治智慧嘅。咁呢个咧对董生少少嘅回顾啦，明日家书我再从个人角度咧，就讲讲我同董建华先生两次比较近距离接触嘅印象嘅。
1: 知天下事
2: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洁之。
3: 联邦政府宣布减免对汽油同柴油征收嘅联邦消费税，延长到明年一月底。即是说我们入的普通汽油每公升会继续减一毫子，柴油是减四仙。明年的二月和三月政府就会恢复收税，但税额减半，汽油税每公升减五仙，柴油税是减两仙。到四月就恢复正常的税率了。今年四月美国和伊朗爆发战争导致油价暴升，联邦政府是宣布停收燃料税。过一个星期还有一宗新闻都是跟石油有关的。上星期三，美国和南美国家委内瑞拉签订石油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这个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格里斯就说，协议是具历史意义。究竟特朗普有没有一如既往夸大其词？这份协议有什么历史意义呢？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份协议的内容， 和重要性。今年一月，美国派出精锐部队突击委内瑞拉时任总统马杜罗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住所，并强行将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押上飞机去美国纽约，控告马杜罗四项重罪，现在他仍然是被关押的。特朗普讲过，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是他执政的关键目标，美国要管理委内瑞拉，并且在预见的未来管理委内瑞拉石油的销售。新签订的这份协议可以说是标志着这个计划的最终实现了。美国会透过一间私人企业取得委内瑞拉17座战略油田的长期开发权，这间公司叫 North American Blue Energy Partners， 中文直译就是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简称是 NABEP， 是委内瑞拉第二大私人石油生产商，仅次于 Chevron 雪佛龙石油公司。这17座油田蕴藏的石油最少有650亿桶，相当于委内瑞拉总储油量1/5以上，这个也是超过了美国本土的总储存量。协议明显一面倒是对美国有利的。首先，美国国防部辖下的战略资本办公室直接拥有 NABEP 母公司 35% 的股权，这种是由美国政府直接作为海外石油公司股东，而且是参与管治，是史无前例的。公司董事会过半的席位规定必须由美国公民担任，美国政府对董事会的人选有否决权。换句话说，美国政府尽管占股权不过半，但对公司的运作有绝对的控制权。有控制权当然有使用权了。协议说明，美国国务院有权以所谓生产成本价直接买入 NABEP 公司油田20%的产量，其余的80%产量美国亦都有优先的购买权。特朗普表明，买入这些低价原油是有助弥补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和伊朗开战推高油价，美国要释放它的石油储备去压油价和通胀。美伊战争未有停止的迹象，到上个月初，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跌破3亿桶，比今年一月是少了1亿桶。美国汽油价都升到4.09一加仑，去年同期是3.21。协议亦都写明，呢份协议完全是受美国的法律管辖，有争议就由美国的法院裁决。为什么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认为是一份好的协议呢？他解释，委内瑞拉在马杜罗执政的13年间，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国家濒临破产，过去几十年政治不稳定，吓怕投资者。他认为美国政府现在直接入股可以令跨国大企业放心投资在委内瑞拉，这些都是有助国家经济复苏。 NABEP 公司答应投资1000亿美元重整委内瑞拉的能源和老旧的基础设施，如果以每桶65-69美元的油价计算，估计会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00亿美元的税收。美国能源部亦都牵头等其他的石油和能源公司恢复生产，以及是协助修复委内瑞拉国内已经瘫痪的电力网络，这些投资会达到1000亿。不过双方的分歧就是在他们的对外公布这份协议的期限。美国白宫说，取得100年委内瑞拉油田的开采和特许经营权，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向全国国民发表演讲的时候说，协议的限期只是25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出入呢？原因未明，日后这个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争议点的。委内瑞拉有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蕴藏量，估计是达到3030亿桶，占了全球17%。但由于委内瑞拉基建陈旧， 他们实际上生产的石油只是提供全球所需的1%。有报道，委内瑞拉的民众不满美国接管他们的油田，形容是新殖民主义。反对派也批评政府将国家宝贵的天然资源和经济命脉拱手让给美国，令国家可能沦为资源的殖民地。事实上，美国在今次的协议是要借机重提门罗主义。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 James Monroe 警告欧洲列强不得干涉美洲。今天特朗普进一步将范围扩大，他指西半球就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绝不容许中国、伊朗、俄罗斯等敌对势力入侵或者是占有资产。究竟特朗普的如意算盘打不打得响呢？特朗普唱好委内瑞拉增加生产石油，可以补充美国的石油储备，又因为供应增加，油价会下跌。委内瑞拉的石油设施陈旧，已经有研究机构指出，单是修复现有的油田就要100-200亿美元，投产要到2030年之后。美国11月中期选举，特朗普期望可以压低油价，舒缓民众对油价高企的不满，恐怕未能如愿。委内瑞拉生产大多是重油，主要就是用来提炼柴油和沥青，但美国最需要和价格升得最快的就是由轻质原油提炼的汽油，即是说委内瑞拉的石油不会使到美国国内的汽油价短期内大幅下降。至于美国存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地下盐穴设计上只可以储存轻质低硫或者是中质含硫两种原油，勉强将重油注入盐穴会破坏储备库，所以是无助补充美国的石油储备的。委内瑞拉的重要性远超过一个普通产油国，它曾经是拉丁美洲最鲜明的反美堡垒，同时是以石油换中国的贷款，又是俄罗斯能源技术和军事合作伙伴。美国终极战略目标就是将委内瑞拉纳入能源和安全体系的框架下，将委内瑞拉从反美的前线拉回美国势力控制范围，同时是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面对石油市场调整，加拿大作为一个原油的输出国，应当加快脚步开拓新能源市场。加拿大目前每日输出去美。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5: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7: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8: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7: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8: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7: 咁正
8: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7: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9: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1: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2: 大夫你好，
9: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12: 早晨安怡。
9: 关医生啊，有时人哋话坐得耐就会腰骨痛啊，其实呢个系咪有一个学名噶？
12: 嗱，普通人话坐得耐腰骨痛嗰啲咧，就系嗰啲腰骨嘅关节退化嘅啫。但系咧就最近就有个听众就问起，咁呢个同个坐骨神经嗰啲痛有咩关系？这个腰骨嘅退化同埋个坐骨神经痛咧，就间接嘅关系。年纪大咗，个腰骨都会有啲退化嘅，唔多唔少。我知道我哋个腰骨嗰度咧就有五节嘅，就系嗰啲叫腰椎。咁啊，每节咧中间咧就有个。佢又唔係空位，佢即係有個間盤喺度嘅，咁咧就係即係墊住，咁即係變咗你平時行路啊、跳啊，就唔會話成個人震曬嘅。咁後生嘅時候咧，佢就好滑好靚嘅，但係年紀大咗咧，經年累月咧，咁加埋我哋即係成日好多時用嗰啲力度唔啱啊，即係用條腰嚟夾硬攞嘢啊咁咧，咁就多唔少都有啲退化嘅。咁呢個退化係正常嘅。咁好多时照 X 光咧，就会睇到啊，你个腰骨有啲退化喎、哦。咁咧就系话，即系个间盘嗰度咧就有少少蚀咗嘅啫。咁呢个系好正常嘅。嗱，有几多退化同你有几多腰骨痛咧，又完全两件事嚟嘅。有啲人咧就腰骨痛得好紧要，但系照出嚟咧就话轻微退化嘅啫。有啲人咧就，冇乜事，不過順便照開，其實照到佢咧，成個腰骨都退化曬噶啦，即係嗰啲間盤蝕曬噶啦。但係咧，你問佢咧，佢話冇嘢，我日常生活一樣係即係對日常生活冇影響嘅。咁呢個即係腰骨痛同唔痛咧，就同你平時你個腹肌同埋腰肌嘅狀態就好大關係啦。如果你平時咧，即系都做惯啲运动嘅，尤其是对个腹肌、腰肌嗰度系够强壮嘅话咧，好多时个腰骨退化晒咧，即系 X 光片上面话你退化晒嘅，但系佢仍然可以好正常咁日常嘅生活嘅。咁而且嗰啲咧，多数就系平时都有啲做啲运动嘅人，即系唔会话成日坐喺度摊喺度啊嗰啲。但系有啲咧，你见佢成日都唔喐嘅，时中意坐喺度啊咁。又唔做運動嗰啲人咧，佢哋即係少少咧，佢就話痛得好緊要噶啦，因為嗰啲肌肉嘅狀態唔好。咁但係坐骨神經咧，就係唔係呢件事嚟噶啦。坐骨神經咧就係嗰條神經線，英文咧就叫做sciatic nerve。咁嗰個坐骨神經痛叫 sciatica。咁嗰個咧就因為我哋每個腰椎中間咧就有，左同右都有个窿仔，就有条神经线出嚟嘅。嗰啲神经线咧就系落我哋只脚嗰度。咁多数啲人咧，如果话痛咧，佢就系喺个腰骨嗰度唔系好痛嘅啫，多数就喺个屁股开始，一边嘅啫，就一直落咧。有时咧就落一直落到佢话落到只脚眼嗰度嘅，即系跟住只脚嘅大腿同埋小腿后边咁落去嘅。咁嗰個就係另外一種嘅痛嚟嘅，就係坐骨神經痛。咁點解會坐骨神經痛咧？就當然係因為嗰、那個多數時候啊，就係喺嗰個盤間嗰個位咧開始有啲退化蝕咗，有少少骨刺。咁嗰啲骨刺咧就啱啱咧就啱喺嗰個嗰條神經線出口個窿嗰度咧就整窄咗佢。咁啱啱咧佢就掂到條神經線。咁啲神經線咧就好敏感嘅，你如果即係平時你喐啊，佢嘅圓圓滑滑咁經過個窿出嚟咧，佢就好好嘅。但係如果你有嘢少少阻住佢，或者卡住佢咧，咁少少壓親佢咧，佢就好唔開心噶啦。咁佢就會發出啲信號嘅。咁我哋嗰條神經線咧又好怪嘅，嗰條神經線咧其實就唔係話一條線，佢其實好多好多嘅神經線細胞喺度嘅。外层咧就系啲感觉神经，即系话你痛啊、痹啊、软啊、酸啊嗰种感觉嘅。嗰啲机动神经咧就系喺里边嘅，即系包喺个嗰啲感觉神经里边嘅。咁所以多数人咧 就如果出問題嘅時候咧，即係神經線影響嘅時候咧，首先會有啲感覺先嘅。咁啲感覺咧就係、是、鼻啊痛啊，誒好似甚至火燒嘅感覺啊，即係總之條神經線咧就被刺激啦。咁有時痛都痛得好緊要嘅喎，因為要睇下你壓嗰條神經壓得有幾緊要。咁啲人就多數人就好緊張，因為痛啊嘛。有時候咧就係、是。間中痛嘅啫，即係佢某啲動作佢就痛，或者做某啲事情。咁譬如你平時日常生活咧，可能冇乜事嘅，但係嗰排可能攰啲啊，或者搬啲粗重嘢多啲啊，或者坐啊，或者做嘢嘅時候啲姿勢唔啱啊，咁咧，咁嗰排佢就會差啲噶啦。咁呢啲就係多數初步時候嘅病徵，即係嘅感覺嚟嘅啫，即係間中嘅啫。但係有時嚴重啲咧，就會即係時時都痛啦。咁你要揾翻個位係啱嘅咧，佢就即係冇啊壓條神經壓得咁緊要咧，佢又舒服啲嘅。但係咧，如果呢一個位唔啱咧，多數咧，譬如你彎腰彎得唔啱嘅時候咧，咁佢就會痛嘢，即係嗰種痛咧，因為神經線被壓住啊嘛，咁佢咪喳喳聲咁喺度叫，發出啲信號咯，咁變咗你。就覺得話好痛嘅，咁多數人咧就覺得，哎，一痛咧就弊啦，尤其是成隻腳咁又痛又痹咁，咁啊第一個梗係擔心中風啦，咁但係中風好少中到淨係中只腳嘅，我哋記住中風其他啲病徵係緊要啲，即係話個半個面癱咗啊，講嘢哩哩啦啦，隻手舉起啊跌翻落嚟啊嗰啲咁，咁呢個腳嘅神經線痛同埋痹咧。好少好少好少係中風嘅，咁但係呢個痛咧，有時都係痛得都好緊要喎，尤其是咧，因為痛咧就影響個人行，因為你行嘅時候個位唔啱咧，嗰條神經線咧就繼續被刺激㗎啦，咁所以就可能對個日常生活咧都會有少少影響嘅。
9: OK， 咁有冇得點樣醫好佢㗎，關醫生？
12: 嗱，首先你要揾出係到底係咩問題，到底你係腰骨退化定係坐骨神經問題？因為嗰個治療方法咧就係有啲唔同嘅，咁多數如果你話痛咁啊去睇醫生咧，我唔理你腰骨痛啊，或者嗰條坐骨神經嗰個位痛啦，即係由屁股一直落去腳踭嗰度痛咧，咁醫生多數都會先幫你照照 X 光先噶啦，因為最少都要知道你而家嗰個嗰條腰骨嘅狀態先得噶嘛，同埋即係醫生就會同你檢查啦。咁有一樣嘢就比較容易嘅，就係咧嗱彎腰咧，就你如果腰骨退化咧，好多時都彎得幾完全噶啦，即係彎到一半你又吸住曬啊，又彎唔到。最簡單咧就係你咧企直嘅人踢高只腳，打直只腳嚟踢，踢一邊先，然後踢第二邊。你多數踢冇痛好嗰邊先，跟住踢話有痛嗰邊。如果你打直嚟踢咧，兩邊只腳咧嗰個分別好大咧，咁就係坐骨神經壓親嘅機會大啲啦。因為你一打直只腳一踢起咧，佢啱啱就扯住個神經，即係拉到佢行嘅。咁如果你係真係被壓住嘅時候咧，佢嗰邊咧就直情舉唔到嘅，即係或者舉得好差，同其他嗰邊差好遠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佢有冇痛嘅問題啦。咁如果係坐骨神經咧，你就要睇下佢壓得有幾緊要啦。咁頭先我講過咧，嗰條神經線咧，外邊就感覺神經，裏邊就肌肉神經線嚟噶嘛。咁如果你淨係話痛啊、痹啊嗰啲咧，咁即係就唔係好嚴重嘅。但如果到你隻腳開始冇力，或者撲你嗰個膝頭哥嘅時候咧，佢即係冇咗嗰個反應咧。咁就問題大，或者剝個腳眼嗰度嗰條筋嘅時候咧，冇咗嗰個反應咧，咁呢個就問題大啲啦。因為即係話佢影響條肌動神經。咁普通如果你係坐骨神經咧，醫生就多數會叫你去要做啲物理治療，要做啲腹肌腰肌強化運動，要注意你日常生活嗰個腰骨嘅姿勢。好多時我都會叫啲病人咧，就買一個嗰啲椅墊啊，就墊嗰個背脊嗰度，即係嗰個 腰骨嗰度个位啊，要剪翻出嚟，变咗等个人咧就唔好话弯坐喺度嘅时候唔好弯咗，坐嘅时候咧要坐翻直啲，即系等佢个位松翻啲啊。咁就最难最难咧就系叫人去做腹肌腰肌运动。尤其是大肚腩嗰啲咧，我都话又
9: 冇晒肌肉噶啦，个肚腩变咗。
12: 系啦。咁但系就系因为你冇晒肌肉咧，所以先影响你嗰个位啊！即系如果你啲腹肌腰肌嘅状态好啲嘅时候咧，你个姿势就会好啲。你姿势好啲咧，就即系等于去翻你个天然嗰个腰骨嘅弯度咧，咁就多数对个神经线系好啲嘅。
9: 其实大肚腩会唔会真系好似变咗好似大肚婆咁样？好似成日会托住条腰嚟行咁啊！即系如果大肚腩嘅人，
12: 你讲得好啱啊！大肚婆咧好多腰骨痛嘅，就因为佢个肚嗰度咧增加咗前边嘅重量，变咗佢条腰咧成日咧都系轻微咁向前弯咗，即系佢好自然咁自然弯咗，因为多咗嘢喺前面，
9: 聚咗落去咯啲力系啊，
12: 系啦，咁所以大肚婆咧就好多时腰骨痛嘅，咁你见佢哋行咧。好似你咁讲，要撑住条腰，即系帮助自己咧，就要将个腰嗰个弯度咧系去翻个天然弯度。嗱，咁大肚婆咧，多数咧就唔紧要嘅，因为你生咗 B B 之后咧，如果你乖乖地做翻啲腹肌、腰肌运动咧，可以收翻个肚腩嘅，咁咧个腰骨就冇事嘅。但系自闭咧，即系年纪大啲嘅病人咧。他哋多數咧個肚腩就已經大咗多年啦，亦都即係冇注意啊。咁到你而家突然話開始腰骨痛或者坐骨神經痛，要你做運動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好辛苦啦。辛苦咧，你都要開始先得。如果你唔開始做咧，你其他啲治療啊，譬如物理治療啊，就算進一步嘅治療咧，都係暫時性，即係變咗長遠計幫唔到你嘅。如果你自己唔将个腹肌同腰肌咧，强化翻
9: 系啦，所以讲到呢度坐咗咁耐，都要起身舒展一下啲筋骨，缩一缩个肚腩，转头翻嚟继续。大夫你好，
13: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4: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4: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3: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4: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6: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6: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间。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1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8: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订埋手，点算啊？
19: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6: 大夫你好，
12: 这个坐骨神经呢，其实我见啲病人痛呢，有时都痛得好紧要嘅，咁去见专科啦。咁專科多數咧就要幫你做啲神經線測試檢查嗰啲咁嘢啦。嗱，呢啲一排期咧排6个月至1年噶啦，咁先做到呢個神經線同埋肌肉嘅檢查嘅。做完之後咧，如果佢話你嗰啲肌痛神經冇問題，淨係啲感覺神經咧，即係淨係痛咧， 咁佢咪话啊，咪食药啦，咁啊做运动啦，咁如果都系好唔掂嘅话咧，佢就可能咧就会转介你去咧就打一啲麻醉药落去。咁佢就唔系打嘅腰骨嗰度，佢系打腰骨嗰个神经线出口个窿隔离嗰度嘅。那个作用咧就系等嗰啲麻醉药咧系渗透过去条神经线嗰度，暂时将条神经线咧就麻痹咗。咁等你即係唔好咁痛，但其實呢你都要做返你要做嘅嘢，即係包括如果你大肚腩呢就一定要收縮，平時日常生活嘅姿勢呢就要正確，同埋呢就要做嗰啲腹肌腰肌強化運動，如果超過標準體重嗰啲呢就要減磅，即係呢啲係仍然要做嘅。如果唔係呢，到嗰啲麻醉藥過咗氣呢，多數呢三至六個月呢佢就過氣㗎啦，咁你又會痛返㗎喇，咁即係呢個係繼續惡性循環嘅，即係唔係醫好你嘅。咁我有個病人呢一痛呢佢就話要做手術，猛話要做手術，結果睇完神經線科，神經線科多數就係嗰啲腦科嚟嘅，因為佢哋做呢個神經線檢查，睇咗兩個腦外科，即係要做手術嗰啲多數係腦外科，个个都话：，嘿，你都冇事，即系净系痛啫嘛。唔做手术咁佢就好觉得好不耐烦啊，同埋即系觉得点解加拿大咁渣嘅？又点解唔敢做个手术，等我冇咗痛楚咪得咯？咁即系放翻松个神经线个口。嗰个问题咧就系，如果做手术咧，好大嘅手术嚟嘅，佢喺要喺你个腰椎嗰度咧。要凿咗嗰啲骨刺咧，同埋即系间盘个位咧，又可能要用啲骨嚟整埋佢。咁即系嗰个手术咧，第一系大手术啦，第二咧有少少风险嘅，因为试过有病人咧，佢因为痛佢就做啦，即系嗰个系严重 case。做完之后咧，佢系痛嘅，痛少咗，但系结果咧就行动咧就差咗嘅。呢、這個係即係個外科一早警告咗佢啦，不過佢話佢太痛啦，所以佢都係同意要做。咁所以即係呢個做呢個手術呢部分咧，即係唔係咁輕易去做嘅，因為嗰個會有併發症同埋後遺症嘅，就唔係話好似普通外圍嗰啲骨啊咩可以邊度退化就做個手術。這個咧做個手術係好大手術，而且咧。做完之后呢又要做康复运动。如果你成日枕坐喺度又唔喐嘅话呢，就算帮你做咗手术啦，你都即係行动呢一样冇咁方便㗎。咁所以佢啲脑外科呢，因为佢嗰啲时间又宝贵，手术房时间又宝贵呢，如果睇你个样子你都即係唔肯喐啊，又即係乜都唔肯做嘅话呢，佢就唔会帮你做个手术，因为做咗手术呢都是於事無補，而且又有風險。咁做嚟做乜啫？即係佢哋留翻嗰啲係，即係多數係嗰個成數高啲嘅，佢就幫你做嘅啫嘛。咁所以即係坐骨神經呢啲咧，好少好少會搞到要做手術嘅，除非佢影響到嗰條肌動神經，即係真係你行路有一邊隻腳軟曬，啲肌肉啊萎縮。或者冇咗嗰個反應，即係打落去嘅時候冇反應嗰種咧，咁佢哋就會幫你做，因為嗰啲做咗咧係真係會有幫助嘅。咁但係其他你就咁話痛啊、痹啊、行動唔方便咧，佢多數就叫你去做運動、做物理治療，有啲耐性啦，食啲藥，即係減低個神經嘅敏感程度啊嗰啲咁。咁好多時咧，我發覺啲病人咧睇完專科之後咧。隔咗三至六个月咧，佢哋咧就会觉得痛少咗。咁系咪痛少咗咧？咁我谂系嘅。个理由就系因为要见到呢啲脑内科同埋做到嗰啲神经线检查，再又排期得嚟咧，多数都搞六个月至一年嘅。咁六个月至一年到咧，你自然嗰条神经线咧，即系会有少少习惯，同埋个痛嘅程度系会少咗啲嘅。咁同一時候，家庭醫生當然咧就會試唔同嘅招數啦，即係俾一啲神經線藥你啊， 或者真係再有叫你去做下運動啊，做下物理治療啊，即係試下唔同嘅治療方法。咁好多時咧，搞六個月至一年咧，咁、那個痛嘅程度係少咗嘅。咁但係咧，你就唔可以咧，就再做啲動作係搞彎佢喎。即係例如你就咁彎低腰一捧捧幾廿磅嘢咧，咁你嗰條坐骨神經就衰緊噶。即係如果你真係要第一就冇拎太重嘅嘢啦。如果你有呢個腰骨退化或者有坐骨神經問題，第二如果真係要拎嘢嘅時候咧，記住咧就要學人話扎馬，然後先好做。咁即係咩叫扎馬咧？
9: 舉重嗰啲要正確嘅方法。
12: 係啦，要正確嘅，即係佢哋咧，其實佢係用個膝頭哥彎咗先嘅，即係少少輕微屈彎屈咗個膝頭哥，跟住咧腰骨咧係要挺起，就即係唔好彎咗條腰骨。咁然後咧就即係睇下你可以攞幾多磅咧，就唔好夾硬嚟。咁同埋即係有需要咧，最好就揾多個人，即係兩個人分咗啲力佢啊。
9: 嗯。
12: 咁而且你如果佢覺得太重嘅時候咧，你就唔好又夾硬嚟啦，寧願就揾人幫手。咁即係要扎咗馬，要正確嘅姿勢。啊，有啲真係要做工嘅人咧，佢哋係要用個大個腰封嘅，即係翻工嘅時候。但普通人咧，我哋就唔贊成你經常戴腰封嘅，因為經常戴腰封咧。就係、是，即係你個人係會挺直咗，但變咗你啲肌肉咧就懶咗啊，即係唔記得咗個肌肉要做嘢，咁變咗咧就好容易就會整傷嘅。咁所以即係除咗係因為工作上經常需要搬嘢或者拎嘢嘅人咧，我哋就叫佢做工嘅時候戴腰封。如果唔係平時咧，我哋就唔贊成人哋戴嘅。好多人就覺得我腰骨痛，戴條腰封舒服啲。咁最好啦，點解醫生叫我唔戴咧？或者物理治療師都係叫你唔好經常戴嘅個理由咧，就係因為你啲如果你成日戴住嘅時候咧，係當時係好嘅，但係變咗你嗰啲腹肌、腰肌咧就懶咗、
9: 即係你可唔可以話呢個係叫做治標唔治本嘅一個輔助，即係嗰種形式嘅幫助個腰封？
12: 係啊，即係腰封嗱，譬如你突然扭親或者突然拎咗重嘢開始痛，咁當然你頭嗰一個禮拜你可以用腰封帶住，咁係會幫助你，等你第一冇咁痛啦，第二等你保持翻啲正確嘅姿勢啦。但如果你一長期咁用落去咧，你就會開始啲腹肌腰肌懶啊！你一懶咧，變咗到你平時喐嘅時候咧，佢都即係鬆咗咧，咁就即係好容易你個腰骨嗰、那個。angle 又唔啱啊，咁就令佢嗰個退化嗰啲部位咧就更加痛，或者令嗰個坐骨神經咧就更加差嘅。咁所以一定要靠你自己努力做運動，就唔可以長期靠嗰個腰封嘅。
9: OK， 關醫生嗱，頭先講到話即係要做一啲正確嘅運動或者動作啦，有冇啲咩建議俾大家係？哪一类型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的腹肌和腰肌？
12: 有很多病人呢又经常问我他们呢就是悭皮方法呢就说自己做 sit up 啦，就是说可以做几个，就是睡在那里就这样弯腰起，另外呢有些呢就做那些趴在那里就这样撑着，看看撑得多少秒，就是那条腰骨要直啦。但这些呢这些方法呢我发觉呢就不可以做得太耐嘅，因為第一好悶嘅，第二咧，你嗰個動作嗰個做得啱唔啱咧，好微妙嘅。你做得啱咧係有幫助，做得唔啱咧可能更傷嘅添。咁所以我多數咧就叫啲病人咧就去物理治療師嗰度，因為物理治療師咧除咗話幫你舒緩一下，幫你超聲波啊、電啊、震啊、熱一下佢咧，等佢舒服啲啦。其实最重要咧，就系佢要教你几招散手，即系话即系教你几招咧，你系屋企可以做嘅。咁而且佢要睇住你做一做，睇下你个姿势啱唔啱，即系做得好唔好。同埋咧，就佢又唔系你唔好谂住一次过搞掂啊，教完我就翻屋企咁啊，好似得咗秘笈啦，咁啊翻屋企照做咪得咯。 好多时候我自己做嘅时候咧，嗰啲姿势做做下咧，又唔系几啱啊，或者歪咗少少啊。咁所以即系你就算做咗几次物理治疗之后，佢教咗你啲运动咧，你大概一个月到咧，你要翻去一次，俾佢睇一睇，睇下你做得啱唔啱，同埋有冇啲动作需要改善，同埋有冇啲新嘅运动系比较适合你嗰个情况。因为呢啲咧就唔可以话啊，个个人都同做一同一种嘅运动嘅。咁另外一个办法咧，就要去揾一啲体育教练，即系直情有训练嗰啲咧。英文就 kinesiologist， 咁佢哋咧就系、是、特别咧就系、是、学过咧就点、是、样系帮助你啲肌肉啊、筋啊、骨啊复原，同埋帮助佢哋点样辅助你嗰啲已经退化咗嘅关节嘅。咁嗰啲好大学问嘅，其实当然呢啲唔系平嘅嘢嚟嘅，即系百几蚊一次嘅一个钟头。咁但系即系呢个系值得嘅。个理由咧就系、是、因为咧佢可以俾啲唔同款式嘅运动你做啊，等你觉得有啲新意嘅，就唔会日日都做同一个运动嘅款式。譬如去嗰啲运动室里边咧，就有啲器材咧系专帮助你特别一组肌肉嘅。你喺屋企好少人有呢啲咁嘅运动器材噶嘛？咁如果你系嗰啲教练嗰度咧，佢哋系多数喺运动室嗰度同你上堂嘅，咁你就变咗知道啊，边几种系对边啲肌肉系有帮助，或者咩情况之下咧就要做多啲某组嘅肌肉咧
9: ？OK， 咁即系针对性咁样去锻炼啦，就唔使搞到肚腩两头揈，条腰伸唔直啦，咁啊搞到坐骨神经痛啦。关医生今日提咗我哋咁多啦，即系最紧要就预防胜于治疗。咁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噶咯。
12: 好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啊。
9: 唔该晒，关医生。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大家都知道公鸡会在清晨那里啼叫，但是他们从来都不需要任何的东西提示他们，亦都可以准确地啼叫。究竟当中是什么原因呢？有两个日本的动物学者就对公鸡鸡啼这个行为进行光照实验，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在实验里面，他们将基因相似的鸡放在两个不同条件的环境底下。第一个实验入边，公鸡会在一个光线同埋黑暗都各自有12小时的环境入边持续14日。佢哋发现公鸡在天光之前的两个钟就会开始啼叫。第二个实验就会将公鸡放在一个24小时都是黑暗的环境入边，佢哋发现公鸡的生理时钟会变成 23.8 小时，而公鸡会在佢哋认为天光的时候啼叫，每 23.8 小时叫一次。研究人员仲发现，相对在其他时段，公鸡在朝头早对光线和声音的反应特别明显。还有公鸡的啼叫次序和它们在社群里面的地位有密切的关系，意思即是地位较高的公鸡会首先向天光的时候叫先，较低级的就会较迟叫。所以大自然的闹钟，公鸡的确当之无愧。
2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感谢各位火速行动，热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2: 和你有个约会。
21: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1: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0: 吓、啊，点解咧？
1: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0: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0: 送礼最高层次，
1: 加拿大美心月饼。
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3: 一日之计在于晨，
2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2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3: 到时有我欧永恩、
2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3: 温哥华早晨。
25: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26: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鸿杰。我们今集呢就请到一间专业修复公司的项目经理John Yu来跟大家倾谈一下，究竟一间专业的修复公司他要做些什么的工作的呢？John，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或者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究竟个修复公司是做些什么的呢？同埋我哋喺发生一啲事故嘅时候咧，应该系点样处理啦？咁啊，当然啦，啲听众最希望听到嘅就系话我哋系点样可以减低个损失啦，同埋点样咧去避免第二次嘅伤害。咁啊，再修复公司嘅工作系啲咩咧？
27: 多谢晒你邀请。咁修复公司嚟讲咧，其实主要系做一啲维修房屋物业嘅维修啦，包括最常见嘅水灾啊、火灾啊。甚至乎是啲俾车撞到撞坏咗啲楼宇啊，咁样我哋都有好常见。咁我哋修复公司咧，主要嘅工作咧都系做一啲房屋嘅维修啦，咁包括水灾、火灾嘅清理啦、修复啦，甚至乎系一啲可能俾车撞到楼宇啊、撞坏咗一啲墙啊之类咁样，我哋都系会处理嘅。咁我哋嘅范围咧就最常的客户是保险公司，但是呢我们不单止做保险公司的，普通主、都可以找我们去维修他们的损失的。
26: John， 我想请教你，一般的修复公司，即是英文叫做 Restoration Company， 跟一些装修公司有什么分
27: 别？最大的分别呢就是装修一般都是、可能是款式比较残旧啊，拆晒佢翻新咁样啦，咁但我哋修复公司咧个性质有少少唔同啦，因为我哋面对嘅客户咧可能系啱啱起好嘅新屋又唔顶，几十年嘅甚至乎上百年嘅呢啲卡
26: 古董，
27: 系啦，古董嘅屋亦都唔顶嘅，咁我哋要尽量去还原间屋去到损失发生之前嘅情况，咁咧就唔系话所有嘢都要拆晒整个晒新咁样嘅。
26: 因为我都同啲修复公司咧都有好多即系关联啦，即系有接触啦。我哋见到你哋咧同一般嘅装修公司唔同嘅，就当有漏水嘅时候咧，咁你第一就派啲车啦，就派啲机器咧去用啲大型嘅吸水机去吸水啦。咁同埋吸水之余咧，咁你就跟住就会摆啲吹风机喺度咧，就吹翻干，譬如话湿咗啲灰板啊或者地毡咧，都系去吹翻干佢嘅。咁呢啲咧就需要一啲好专业嘅仪器啦。咁一般嘅装修公司咧就未必即时有啲咁嘅仪器啦。同埋我见到好得意嘅，你好多时咧一去到现场，除咗做头先我哋所讲嘅动作之外咧，咁你都会用个三脚架摆部机上嚟咧，喺度氹氹转咁，嗰部系咩机嚟噶？
27: 系啦，咁我哋嗰啲系一个叫 DocuSketch 咁样嘅机器啦。其实佢哋做嘅工作咧，系同好多时我哋见到地产公司佢哋都会做一啲叫 MetaPod 咁样嘅一啲360嘅全景扫描啦。咁我哋都有个类似咁样嘅机器嘅。咁一嚟嗰个扫描会生成一个地图啦，咁我哋唔使用传统嘅方法慢慢度尺啦，就提高我哋嘅效率啦。咁另一样嘢咧，我哋都系可以即时地影低晒个现场嘅环境啦。咁啊，有利于我哋之后翻去睇文件嘅时候啊，睇下要做呢个维修嘅 proposal 嘅时候咧，啲细节咧都可以随时翻去睇翻个现场当时嘅情况嘅。
26: 嗱，John，我哋一般嘅听众朋友咧，即系大家最关心嘅咧， 就是个漏水的问题啦，自己一间独立屋的就自己可能爆水喉那些就没得好讲啦，即是易搞啲啦。但如果我哋讲緊一个大楼呢，可能喺好顶口漏水，无论是滴水喉又好或者是花洒喉都一爆呢，可能是连累咗好多个单位。咁你哋喺修复公司嘅角度呢，你哋会点样建议我哋啲听众朋友，如果万一遇到家中突然间係爆咗水管，或者一个好严重的漏水的时候呢，咁佢哋第一件事是应该做啲咩嘢呢，佢哋应该做啲咩嘢呢？
27: 嗱，咁呢就要睇返个源头喺边啦。若嗰个源头喺自己个单位入边啦，第一件事当然係闩咗个大掣啦，尽量减低个损失，令唔好再俾新嘅额外嘅水流出嚟，控制咗嗰个水嘅量先嘅。咁跟住呢就即刻就联络物业管理公司啦，因为若果係多个单位受影响呢，咁就單止你自己啦，就可能係公共嘅走廊啊，甚至乎其他單位啊，都有需要去做呢個修復工程啦。
26: 咁同埋我都覺得呢，即係有啲咩情況底下呢，即係作為個門呢個住客又好，或者你係本身係個業主都好呢，係應該呢即係第一時間呢都影返張相。因為我成日都講啦，一張相片呢就勝過千言萬語嘛。
27: 冇錯啦，相片短片都係非常之有用，對我哋嘅修復工作呢好大幫助㗎喎。咁我哋睇返如果有啲短片或者係相片嘅話呢，咁就我哋可以更清楚了解到即時嗰個情況啦，亦都就算我哋師傅未嚟到之前，亦都可以等我哋可以有啲準備，對我哋嘅準備功夫都有幫助
26: 㗎。嗱，張又請教你另一個問題啦。有好多我哋啲听众朋友即係觉得少少漏水啫，即係湿咗少少唔紧要嘅啲地毡啊啲或者地板，我哋拖返干佢咪得囉。咁究竟拖返干佢呢个咁嘅前提呢，或者即係咁嘅措施呢，你觉得係适唔适合嘅呢？
27: 当然任何移除嘅水嘅工作都係好嘅，咁一般喺屋企能够自己做得到嘅拖干係第一步能够做到㗎啦，喺未有其他人嚟帮到手之前能够自救嘅一个最有效嘅方法。
26: 即係减低个损失啦。
27: 係啦，减低咗个损失，但係唔一定足够㗎喎。因为呢好多时呢你表面上见到系水啦，你就好似地板表面冇咗水，但係好多时地板同地板之间有一啲罅隙啊，好多时啲水已经系渗咗落下面啦，甚至乎系索咗入啲墙身呀，嗰啲 dry wall, 佢亦都可以好似海绵咁样索咗啲水入去。咁唔一定足够，但係呢任何嘅抢救都比乜都唔做係好嘅。
26: 嗱，庄，你头先你讲到呢，可能有啲水呢就会流咗喺个地板底下啦，或者嗰个灰板呢就索咗啲水，啲木可能索咗啲水啦。嗱，我哋一般肉眼呢见到我哋索干咗佢啦，抹干咗佢啦，咁俾把风扇吹干咗咁应该 OK 囉。咁但係我哋点样先可以知道呢个地板或者墙身里面仍然都是有水的呢？
27: 其实呢你自己能够做到的功夫一般都有限的。咁有没有索到水入去呢？我们 restoration 公司有一些专业的仪器去探测水分怎样去移动啦，会不会渗入去某一些墙身里面呢，有一些湿气的探测器啦。咁我们可以能够准确地知道水究竟是有没有移动到去不同的地方。但一般屋主来讲呢，其实都很难能够清楚肯定究竟有冇湿嘅。
26: 或者阿庄，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咧？我哋究竟有几多种嘅探测啲水器嘅机械咧？嗱，我想知道咧，即系最简单就嗰个叫 moisture pump 啦，即系有两头，个头有两支尖嘢咁啊，怼落幅墙度有水嘅就啤啤啤啤啤咁样，系咪？我听讲仲有多两三种噶嘛？
27: 冇错啦，最常见嘅就系湿气表啦，即系头先讲嘅，譬如 moisture meter 啦。咁 moisture meter 亦都有唔同嘅品种嘅，但系咧，我哋除咗用湿气表之外咧，我哋好多时都会用红外线成像咧，红外线相机，佢就唔系直接探测湿度，但系咧佢就能够睇到温差，就能够喺一个比较大嘅范围，我哋就可以迅速咁样 isolate， 即系精准咁样揾到边一啲 area， 即系边一啲地方系可能受影响嘅，再用个湿气表嚟到做一个 confirm 嘅。咁除咗咁之外咧，我哋其实亦都有一啲湿气表，亦都有一种系探测空气入边嘅相对湿度嘅。咁正如你头先所讲啦，可能用一啲风扇啊、剩啊咁啦，咁好多时咧，就算自己吹干都好啦，个水分挥发咗之后喺空气入边唔移除咧，其实都有可能会引起进一步嘅伤害噶噃。
26: 哦，咁样嗱，我哋就讲翻我哋最近一个几热门嘅话题啦，因为 我哋呢个节目出街之前呢，咁我哋知道好似New West 嗰个市呢就有个大火啦，有百几个居民呢就无家可归啦。咁但如果个单位不幸地即係俾佢烧咗嘅，即係烧到啲嘢变咗灰变咗碳嘅，咁你修复冇得好讲啦。咁但问题我哋好多时呢见到有个情况就话，我个单位係冇被火冇被水波及嘅，但係呢个修复公司或者保险公司呢都要将其他嗰啲单位嚟到去做个修复喎。咁究竟系咩原因呢？
27: 其实呢火灾来讲呢个影响呢，即是当然直接的热力的损坏啦。除了这样之外，救火的时候水亦都是能够引起一些很大的损坏。但更加大的一个影响呢，就是其实它

0: 啲咩错误咧？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3: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里街宾月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6: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4: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7: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2: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2: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3: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4: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石你好，
7: 黎兴你好，各位 AM 三二零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6: 先生啊，咁啊，我哋讲咗有上个礼拜都讲到咧汽车嗰个水箱嘅问题啦。咁啊，水箱咧就我哋要沉水嘅时候，一定要记得咧就系要用专用嘅水，就算冇嘅话咧，都要系一啲系纯水啦。
7: 系，嗯，同埋仲有唔好趁热嗰阵去开嗰个水箱盖。
6: 吓，好辣手噶，系啦，辣亲咧真系嗰个温度真系好高嘅。
7: 高，如果行汽车佢高过一百度 C 噶，佢系。
6: 唔係，不過事實即係咁。萬一真係我哋所講嘅嗰個水箱水滾嗰陣咧，即係我哋都會心急啲嘅，揭開個車頭蓋，哇！見佢冒曬煙啊，咁就好驚。咁其實真係唔使驚，就輕輕等佢冷卻咗、冚淡之後咧，我哋先至再擰蓋、再加水好、再點樣維修咁嚇。好啦，我哋講咗呢個係汽油車部分啦。咁而家咧就越嚟越多嘅電車啦。電車有冇水箱咧，先生？
7: 電車咧，因為佢係用嗰個電池推動。电动摩打，所以原则上咧，佢系冇内燃机。咁纯电车咧，佢嗰个动力电池咧，喺充电同埋放电，即系驱动架车行或者停喺度充电咧，其实个电池都会兴嘅，因为有化学反应啊嘛。咁、所以喺呢个电池咧，佢本身都有呢啲水系冷却佢嘅。咁、所以变相唔系话好似汽车嘅水箱嗰种。冷却内燃机，佢系冷却佢个动力电池。咁呢个水箱咧，你都要睇翻说明书，要点样去维护，保证佢嘅水系足够。
6: 咁同时间佢会唔会就会又好似呢个 gas 嘅车咁样，个箱会裂啊，啲管会裂啊，会爆啊？
7: 嗱，呢样嘢咧系好难讲，因为点解咧？佢系一啲液体放喺啲密封嘅里面循环。咁一定會有啲硬啊軟嘅管道，咁呢啲管道時間內甚至無有啲個案咧係喺物理性損壞。舉例，譬如喺 highway 或者馬路上行車，突然間路中間有一嚿嘢，咁有啲人咧車底離地高，佢過咗。但你到你見到你冇辦法話閃去左右兩邊嘅話咧，有啲個案就架車照過，過咗之後咧車底跨到。跨到行咗冇两三公里咧，着个警告灯，
6: 系啦，
7: 佢话你个电池嗰个散热有问题。咁原来发觉就系车底有啲地方俾啲异物跨到，咁佢喺度渗漏嗰个冷却电池嘅水，即系嗰啲液体。咁变咗呢样嘢咧，就系意外地喺马路上。遇到呢啲情況，咁所以自己知道自己個車離地距有幾高。
6: 即係我哋所講嗰啲底盤，
7: 係啊，底盤
6: 嚇，即係個底盤係啲比較低嘅，特別啲跑車型嗰啲咧嚇。
7: 咁因為佢嗰個電池就喺司機後座成個地板嘅下方放喺度。咁仲有咧，電動車咧，因為佢嘅電池扭力一通電咧，佢就發出最高扭力，大家會發覺咧，佢個車嘅膠胎。嗰、那個部分嘅比例咧，係比普通汽車傳統嘅汽油機嗰種車咧，係即係扁啲矮啲嘅。咁所以變咗你自己心中要有數，即係意思話你個車底離地距如果太矮有異物，記得盡量收慢避開佢。唔好唔覺意嗨到，因為嗨到咧可大可小。
6: 係啦，即係我哋都唔知道你碰到啲乜嘢嘅，咁咪即係反正有啲咩。有咩嘢嗨到佢都即係盡量唔好啦，唔係即係有啲咩損傷啊咁，荷包都幾傷噶。
7: 因为它电池的外面它都有个保护的金属板，但是因为相对来计那件事异物是硬过你的金属板，它就刮坏你了、如果撞到树叶当然是没问题了、所以自己知道心中有数就可以
6: 了。嗯，是的，我们知道了这个汽油车同呢个电车即系唔同啦，咁啊，但系我哋即系我发觉，而家揸电车嘅人虽然多，咁啊，但系始终都未话真系好普及，
7: 系
6: 咁啊，仲系汽油车居多啲嘅
7: 吓。咁大家都知道咗呢个冷却对个机器嘅重要嘅因素之后咧，如果假如你譬如话睇翻自己嗰个维修嘅 manual， 佢会话啊几多万公里就要换一次水箱水。咁如果自己換嘅話咧，放嘅時間咧喺水箱嘅下方左右，佢嘅下方有一個膠嘅尼龍嘅一個開關。
6: 嗯。
7: 咁如果另一個開關嗰陣咧，記得因為佢係向地下嗰邊，同埋日積月累好多塵黏住，咁仲有加埋啲水，咁佢好可能咧，你第一次去鬆佢咧，未必咁容易鬆得到。
6: 即係正所謂生曬積啊！
7: 嚇，咁變咗唔好話咁大力，譬如或者係難擰得開佢咧，試下噴一啲潤滑嘅嘢落去。
6: 係，
7: 嗰一陣間等佢滲咗之後咧，再擰開佢。
6: 嗯，
7: 咁放嘅時間咧，記得喺車廂裏面咧，將你暖氣都打開咗佢。
6: 点解要咁样做呢？
7: 暖气嗰个通道咧，因为佢平常系有个活门管住，咁如果你想全面将呢啲冷却水到期啦，换干净，咁即系里面嗰个活门你都要打开佢，咁将佢放清晒，
6: 等佢彻底啲，
7: 系彻底啲流清晒。咁流清晒咧，譬如话你可以再用啲蒸馏水，纯嘅蒸馏水灌翻落去呢个系统，咁冚翻好盖，关翻好嗰个放水室，咁行一两日。在夏天冇事噶，因为唔会结冰。咁你行一两日之后咧，等佢冲刷晒里面嗰个 heater cord， 即系暖气嗰个水箱仔同出面嘅大水箱引擎各个地方洗干净，你再放咗之后就配翻全新嘅冷却水。
6: 嗯，呢、个动作咧，其实咧就即系等于我哋洗衫咁落完洗衣液，过下水等佢等佢干净啲咁样样嘅啫。咁如果你我 OK 嘅，我信我架车嘅咁。唔做都得嘅吓。
7: 咁如果唔做咧，譬如话你系买翻原厂嘅水箱水，咁、变咗你个 heater cord 里面嗰啲咧，同呢啲咧系同一类。咁如果你系话啊，我唔用原厂，喺出面买其他 aftermarket， 咁、上面都会写明系符合你日本车、美国车、德国车。咁、你只要买翻配翻一样嘅就 OK。咁但系因为呢种水同你原厂。在 heater cord 嗰個暖氣仔裏面儲嘅水會唔會話有咩唔協調啊，或者唔兼容啊，或者係啦，咁最好都係放埋佢，用蒸馏水沖洗一下嗰、那個、
6: 即係咁講啦，俾我自己計，即係唔係話經常要換嘅，
7: 係
6: 同埋又唔係話咩，即係呢啲好話唔好聽，講十零廿萬公里先換一次嘅，咁係嘛？
7: 都唔會話咁耐嘅。通常你睇個說明書，有啲係譬如話四五萬啊、六萬啊，咁都有唔同嘅設計。
6: 嗯，
7: 咁你按翻你個說明書提議你幾時換，咁喺嗰個上落 10% 都冇乜問題。
6: 嗯。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即係盡量換一個原廠嘅咯，即係唔會話貴太多，係咪啊？
7: 都唔會貴太多。
6: 咁係啦，
7: 如果要放心就係買翻。
6: 咁咪穩陣啊嘛，即係唔會話又話唔兼容，又話驚佢有啲乜嘢咁，係咪？到時又出啲其他毛病，一出毛病，你知咧，而家呢度。如果你話個個真係好似你咁識得 DIY 就話啫，如果唔係我又要攞去揾師傅嚟修嘅話，就好貴噶啦嘛。
7: 因為佢原廠設計嘅水箱水咧，佢會係將機器裡面，因為凡親係金屬裝住啲液體，一流動咧，佢會產生一啲電解嘅嗰種嘅情況，會腐蝕一啲金屬。咁、如果邊啲金屬係太活潑咧，佢會腐蝕佢先。咁呢啲廠方佢設計咗之後咧，呢種水係減低呢種腐蝕。咁、所以如果你譬如话唔计较，系用翻原厂最好
6: 啦。系啦，即系反正唔系成日换嘅嘢咧，我就觉得系即系最好咧。耐
7: 中几万公里换一次，用原厂都冇问题嘅。
6: 哇！我好似我好耐都冇换过咯。
7: 咁你翻睇下个说明书啊。咁另外就系、当你自己换嘅话咧，你知啦。倒滿曬之後，個水箱蓋嗰度你見到個液面好似好滿啦，咁你冚翻好，行咗車，譬如或者一天，你翻嚟攤凍咗，再打開望一望， 看看它会不会低了。
6: 嗯，
7: 因为有些空间地方呢你当时倒它未必运行到去。嗯，当你一行车呢水泵会强制水流到一些骨头路啊或者什么去的。咁仲有咧，你睇翻自己个说明书，水箱呢个系统一换咗水之后咧，有啲地方系可以俾你放气嘅。
6: 点解咧？
7: 嗱，你譬如话倒一啲水落去，咁啲水咧会去到一啲地方咧，佢嗰个液面咧冇办法升到嗰个位置，咁啊储咗一啲空，
6: 有空气喺度。
7: 咁呢个空腔咧，如果你一拧咗嗰个掣，一放一气咧，啊，嗰啲水就流满嗰度啦。
6: 哦，即系填翻满嗰个管道。吓。
7: 咁如果你譬如话啊，我说明书冇咧，其实而家好方便，你上网揾一揾你嘅车年份同埋嗰个叫 repair manual。
6: 嗯。
7: 咁你睇下有冇一啲咁样嘅资料，有，咁你可以自己咧点样系 download 或者乜嘢睇到，咁你就好了解成个水箱冷却系统有啲乜嘢地方要留意。
6: 嗯，系啦。嗱，睇落去好似好简单，就平时我哋又好少去理会咁啊。但其实咧，就系一架车里边每一部分，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几紧要噶，嗬。
7: 因为佢哋每个设计嘅意念咧，唔同厂系有唔同嘅设计。
6: 吓，
7: 咁同埋咧，你如果对架车唔熟，佢啲地方咧，你唔知道嗰啲系做咩用途，依样嘅做咩用途。
6: 嗯，
7: 咁你有咗个图。好清楚解剖咗俾你睇到咧，你变咗就即系好清晰自己做啲乜嘢嘢，嗰个地方系啲乜嘢，应该系拧啊唔拧咧，还是系做乜嘢咁清楚。
6: 系啦，
7: 咁你包你咧换完之后系绝对成功嘅。
6: 嗯，系啦，咁又放心好多啦吓，即系样样嘢都系诶乜嘢都搞掂晒，咁就唔使话惊住点啊，又半路又唔知点啊，就惊惊失啦。
7: 因为你跟翻原厂佢 manual 嗰啲去指示做咧，即系肯定系符合翻佢个原则啊嘛。咁做出嚟嘅效果，你系同嗰个所谓 certified 嘅 mechanic 系一样嘅，只不过佢黑埋眼都摸到熟，你咧就要睁大眼睇清楚每一步骤，做完嘅效果其实一样。
6: 是没错，咁其实呢即不同的牌子学你话斋就是有不同的一些设计呢。咁所以呢我哋好多朋友话经常要换车，经常换车的朋友我哋发觉呢佢哋对嗰个车嗰个了解呢都系多啲㗎喎。
7: 呢个又要咁睇喎，系咪佢好有兴趣去跟每部车佢了解得多，当然啦，接触唔同嘅事件嘅事上
6: 咧，佢一换咧车，被逼要了解咯。
7: 但系有好多咧，就系点咧？我观察到就系去买车个汽车个 salesman 咧，讲完晒之后咧，翻嚟佢就照开照行，说明书佢就摆喺个柜桶度咧。
6: 系好多人都系咁，
7: 若干年之后拎出嚟全新嘅嗰本嘢，
6: 我都系咁。我就睇下最 basic 嗰几样嘢，咁啊跟住其他嗰啲我就唔理噶啦。
7: 唔系，你都叫佢话睇咗 basic 有个基本功啊嘛，但系我真系观察到有啲人嗰本嘢咧冇揭过噶。
6: 不而家都冇啦，要上网噶。而家新嗰啲好多都已经冇嗰本小册子俾你。
7: 呢个就系厂方因为印嗰本嘢咧成本贵啊嘛。
6: 系啊，
7: 咁佢喺虚拟网络嗰啲嘢，你 download 仲系你自己系嘥纸嘥 printer 嘅油墨。咁所以佢悭得到佢悭啊嘛。
6: 嗯，冇错。OK， 嗱咁啊，关于呢个汽车咧，真系有好多好多我哋要学嘅嘢。咁啊，其实除咗汽车之外，屋都系，即系应该咁讲，我哋生活里边真系每一日应该讲都有好多遇到唔同嘅嘢，只不过系大定细，净系你容易 handle， 亦或系我要真系要谂办法去将佢解决嘅啫。吓咁啊，有啲乜嘢嘅谂法啊，有啲乜嘢遇到嘅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参与我哋嘅节目嘅604-267-1320，转头再倾。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喂，老婆去哪里？
9: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买些月饼送礼。
8: 想着买什么月饼啊？
9: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8: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9: 嗯，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8: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9: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8: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1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4: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好啦，呢、這个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开通咗，今日听众朋友咧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同阿善 Sir 咧请教解决唔到嘅问题嘅。首先有阿陈生，系你好啊，陈生。
11: 系你好，
7: 你好。
11: 啊，我想问三个问题，
7: 请讲。
11: 当呢个加剪草季节完咗咧，我嘅剪草机系应该入翻满油啊，抑或空咗有个呢个冬季？
7: 你剪到
11: 仲有就
7: 系、
11: 是、系、嗯、好啊，
7: 讲第一剪草机你剪到呢、這个季节完嘅时间，最好俾嗰个油缸等个内燃机行干晒佢，尽量俾佢行到咧自动死火。原因是点解呢？嗰啲电油放咗半年呢，佢会起一啲叫做 varnish， 即係好似我哋厨房积埋嗰啲油咁样嘅嘢。咁佢氧化，咁佢就会嗰啲油呢黏性高咗，唔係流动，会黏咗你嗰个化油器下方好似针尖咁样嘅窿仔。咁佢蒙咗之后，你第二即係明年季节再拉嗰部机呢，佢索唔上油啊。咁最好你就係由佢行到干净自动停。咁就最好啦。
11: OK， 啊，第二个又系嗰啲 garden tool， 嗰个啲储电池啊，我系应该系又系过冬嗰阵时候，应该系储足佢啊，抑或系空晒佢咧？即系好似一样咁。
7: 嗱，如果电池系锂电咧，你记得一段时间检查一下佢有几多伏，或者系佢电量表。依家好多嗰啲所谓锂电咧，佢都会有个显示器。譬如话你发觉个低咧，或者系一个月，或者系冲一次咁稳阵啲，因为锂电咧唔可以俾佢饿亲，太饱又唔适宜。太饱又唔适宜。
11: 即要 keep 住叉佢，虽然冬天你唔用都要叉佢。
7: 系，咁你只要 keep 住佢80%、60%之间系最健康噶。
11: 得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是、我都将会去旅行啦。
7: 系，
11: 其实十几日啦，咁我个水掣啊，仲系咪要删齐佢啊？仲有 hot water tank 系都使唔即系使唔使熄咗佢啊？
7: 嗱 ，hot water tank 咧，你可以转去vacation， 或者你直情熄得自己点个 pilot fire， 咁你关晒佢都冇问题。咁、如果你譬如话屋企系独立屋一个总掣，你就咁关咗个总掣都 OK 噶。
11: OK， 咁个大掣咧？
7: 就是话大细啦。如果你有，
11: 就是大细 ，OK OK。
7: 但系，
11: 唔该晒吓。
7: 系诶，仲有，如果你系地热式嘅系统咧，咁就唔适宜关住个总掣，因为你譬如冬天举例，出面好冻，室内你唔可以跟住屋外降温噶嘛，你一定要 keep 住，譬如16度啊、17度啊咁，咁嗰个。行水的水 heat 咧，你就唔好关咗嗰个总掣啦。咁其他嗰啲咧，譬如话风险高啲嘅咧，系洗衣机啦，座厕上水啦。咁其他咧嗰啲厨房嗰啲水喉，因为佢自己关咗，唔会自动开啊嘛。咁风险大嘅，通常漏水就系洗衣机嘅冷热水，因为佢长开。座厕上水佢系长开，系靠波曲控制嘅啫。咁系呢两件家电咧，其他嗰啲全部都有开关就唔紧要。
11: 咁如果删咗总掣，系咪就唔使再搞咁多嘢噶？
7: 系，如果你唔系行地热嘅，你唔系行地热嘅，就关咗总掣 OK 啦。
11: OK， 唔该晒吓。
7: 吓，唔好客气。
11: 拜拜。
6: 嗯，系啦，善 Sir， 好似阿陈生咁咧，有好多朋友咧都真系真系过冬嘅，咁啊佢哋都唔想留喺呢度咁冻嘅，即系去翻啲暖啲嘅地方。咁真系一去咧，可能佢就话去十几日旅行啫。咁但系有啲朋友真系一去就去几个月噶嘛，即系三几个月埋唔埋，有啲甚至成半年咁样。咁如果系咁样样，真系屋企里边嗰啲电啊、水啊，咁系咪真系将佢熄咗佢稳阵好多咧？
7: 电都唔系话太即系担心，因为佢每一个系统都有个 breaker， 即係 fuel 紙依類咁樣跳掣。咁但係水咧，因為座次佢如果係嗰個波曲有咩失控，嗰、那個水係不停嘅上啊嘛。咁、如果你個 overflow 又校到唔低過嗰個撳掣嗰個窿，咁啲水就會喺撳掣個窿不停嘅灌。
6: 哦，
7: 咁依個係冇控制噶嘛。
6: 係。
7: 咁或者有啲譬如試過有啲個案，有個水廳裂咗。
6: 係。
7: 咁嗰個水咪不斷嘅湧入嚟，流落嚟滿地都係咯。
6: 嗯。
7: 咁嗰個係冇控制，咁所以喺座次下方有一個 service valve， 銀色嘅，咁你關咗佢。
6: 嗯。
7: 啊，咁另外洗衣缸嗰個洗衣機冷熱水喉。是你用洗衣机的电动开关就开、就不需要说我好像去到厨房或者是、洗手间开水喉它才开嘛，那个永远处于开的状态、如果那个铜头有什么损耗，那它谷住的水渗漏你又不知道嘛，
6: 是
7: 这两个会有这个问题，
6: 即特别是要注意的。
7: 但是如果你又提到说成半年都离开家或者是一个月以上呢，咁你知啦，屋企嗰啲廁所啊、星盤啊、浴缸嗰個 P trap 咧，會慢慢蒸發啲水分噶嘛。
6: 係。
7: 咁嗰度咧會，譬如話慢慢冇咗啲水遮住咧，就市政府嘅污水嘅氣會流入屋。
6: 就有異味啦。
7: 係啦，有異味係依個問題。
6: OK，、好明白嘅。好咁啊，即係按照你自己嗰個需要啦，同埋即係你睇你住啲咩屋咯，同埋即係你如果好新嘅啲所有嘅。設備都是那個質量 OK 的、又不同處理了、
7: 最好就是找親戚朋友，
6: 是啦，耐唔中嚟望下啦，
7: 三兩天，
6: 個個月咪啲朋友都係啊，個個月幫我去過去望一望啦，咁啊，係好講到呢度，我哋又要聽聽其他嘅信息，之後繼續接聽聽眾朋友嘅電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3: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成日都被忽略，但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法律问题。而这个就是死亡证上面的名字。而这个法律的名称必须要跟你所有重要的法律文件，例如你的平安纸，或者你的资产，例如银行户口的名字，或者填土厅的地契一致。在 BC 省，一个人死去之后，死亡证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政府的身份证明文件，例如 BC Service Card 就是你的医疗卡，或者你的驾驶执照的名字来登记的。但这个问题成日都出现，就是我们平常人用的时候的名字和我们法律的名字不一样。看似起来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处理法律文件或者遗产的时候呢，就会可能导致这些地方有疑问，因为会怕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有任何的延误，就是因为他们多问提问了。所以大家回家做一做功课，对一对你的资产和证件是不是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有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那
14: 我们回完街，哎，这件好看啊女，跟着另外一个姨，喂，这件你做得青春一点、啊。
15: 全部唔
14: 系妹，
15: 全
14: 部都唔识噶。
15: 扮咧，有个人咧
16: 会
15: 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8: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9: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啦、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8: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9: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2: 好歌不厌百回听
20: ，Unforgettable。
12: 扰良三日西曲情
20: ，That's what you are。
12: 星期六早上8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20: ，Unforgettable。
4: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604-267-1320二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咁有阿叶太打咗电话过嚟，你好啊，叶太。
16: 系你好，你好，
7: 你好，
16: 早晨，早晨，
7: 早晨。
6: 系，请讲。
16: 我想先问下阿先 Sir 咧，我嗰日咧洗完衫咧，我洗衣机漏水啊，下边系咩原因咧？
7: 洗衣机漏水呢，简单啲讲，因为你有冷热水喉入去个洗衣机，咁通常呢个入去你洗衣机呢系喺背面嘅靠墙嗰边，咁如果你发觉系漏水系一个机底，唔系喺后方呢，咁通常都系嗰啲抽水泵啊嗰啲地方，可能个泵本身嘅轴，譬如或者会漏啦，佢接驳嘅胶喉都会漏。咁呢个咧真系要反起嗰个洗衣机睇一睇到底喺边度渗水。咁你从嗰个外观观察咧，仲要将部机拆咗冷热水喉拖出嚟，除咗个背板，用电筒照下摸下睇边度地方渗水先得。
16: 哦，
7: 系。
16: 咁我佢个底嗰度唔会穿系咪啊？佢系。是会不会摩打
7: 是
16: 烧了，是
7: 不是？不会的，因为你那种是不是北美式动企的一个洗衣缸那种？
16: 是啊是啊是 啊，
7: 啊那通常这些缸
16: 它直立洗
7: 啊，直立那些它整个转轴承啊什么呢，除非是轴承那里的防漏胶圈的，那个缸就不会穿的，缸的铁皮是很厚的。
16: 哦， 啊哦，即都要找人整的。
7: 如果你自己识拆可以自己整，不一定话系样样都要揾人嘅。你自己有基本功啊，眼得睇到你做得到啊，有适当工具，
6: 明白个原理
7: 啊，系。
16: 哦，即系拆翻开佢睇下系咪嗰个防漏嗰个胶。
7: 系啊，总之你见到
16: 系配咁就得噶啦。
7: 系啊，如果你见到咩地方出水，睇下问下有冇呢啲配件啦。
16: 哦 ，OK， 好啊，好啊，唔该晒，唔该晒。
7: 唔好客气。
6: 好，系善 Sir， 嗱，好似呢个洗衣机漏水咧，我自己曾经系好多年前啦，都试过嘅。咁系啲滚筒式嘅，咁啊，其实咧就学你话斋，佢嗰、那个嗰、那个机身咧系唔会嘅，因为好厚嘅一个
7: 金
6: 属吓。咁反而咧系嗰条去水管嗰、那个位，嗰、那个接位嗰度咧，佢即系可能耐咧用多几年啦，咁啊又太阳光晒咧，即系老化咗，咁啊就裂咗，裂咗，所以就嗰条去水管。嗰、那個位嗰度漏咯
7: 嚇，如果喺外面直接望到咧，咁啊簡單啲。
6: 望唔到嘅都係要將架機褪開嚟，咁你先知道嗰個駁位噶嘛。
7: 咁你一摸到係嗰啲膠唔得，咁你只要鬆咗兩邊嘅箍嘅嗰個彈弓扣，咁拎落嚟抄埋個牌子帶住去，好容易應該配到。
6: 係啦，即係有得配嘅。係咁啊，但係即係話如果洗衣機漏水，即係我發覺啦嚇，多數咧都係嗰、那個
7: 去水嗰啲
6: 出問題，
7: 配件有老啊，或者係裂啊咁。
6: 係啦，
7: 出問題。
6: 咁又會唔會即係話入水嗰度冷熱水喉又有事，又會唔會咁嘅咧？
7: 冷熱水咧，因為佢都係用電動開關控制住入嚟嘅冷熱水，咁個後方又有管道駁住，咁呢啲凡親駁住遠嘅管，你知個洗衣機一揈水，佢係咁挫得好緊要嘅，咁呢啲膠管有陣受咁震盪，用得年份耐咗，佢老化嗰啲接口有龜裂紋，都好難唔會即係。避免呢種情況好難避免
6: 嘅，冇錯，即係始終係嗰啲塑膠
7: 嘅
6: 嘢，又係啦，係啦，係啦。咁同埋即係我發覺咧，如果你真係有啲朋友好乾淨嘅，真係差唔多日日都洗衫，真係用得多嗰架機係真係快啲壞。
7: 其實正常嘅，因為佢設計乜嘢都好啦，好似我哋電腦裡面嘅硬碟，佢話100萬小時，如果你24小時都開住，你咪計一計就知道幾多。
6: 咁同埋咧，即系话佢咪有个限制嘅嗰、那个洗衫
7: 重量
6: 有几啦，系啦。咁如果你真系成日你好多好多，唔系有啲朋友就咁啊，多啲衫先一齐洗，咁咪但系有阵时又真系过重咯，一湿一水，特别系有啲毛毛衫咧，系咪湿一水之后超级重嘅，咁嗰只机咧又系嗰个皮带又好快，好容易断咯。
7: 甚至佢掹住嗰个鼓喺度转嗰阵咧，啲避震啊或者系弹弓
6: 弹弓
7: 都容易啲即系出问题嘅。
6: 所以咧即系话 你可以經常洗衫，但係最好等佢每一次唔好俾佢過河咯，係嘛？即等於我哋拎到十磅，你就唔好夾硬拎五啊磅嘅。
7: 係啦，樣樣都留少少孖展俾佢咧，咁係襟啲嘅。但係另外咧就係話你留得太多，又話唔節省能源。係
6: 啦，冇錯。
7: 咁、呢個自己拿捏一下。
6: 嗯。
7: 用經驗估計呢啲衫擺咗落去啊，佢會唔會過重咧咁？
6: 系好咁啊！我哋继续系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咁啊，遇到啲咩问题啦？好似正话咁系嘛？有好多话哇，剪草机真系系有油定冇油咧？咁嗱，善Sir讲咗啦，就系冇油嘅过冬。但系如果系嗰啲电动工具用电池嗰啲咧，就嗰嚿电咧。就耐唔中要插下電，
7: 即係所以餓親
6: 嚇兩樣嘢係唔同嘅，一個咧就要清乾淨曬，一個就唔係要 keep住嚇。
7: 其實依樣咧，如果你純係死記就難啲，但係你一理解咗佢個結構，點解用剪草機用汽油？點解咧？因為嗰啲油會變質，封咗啲油管道，但係電池咧，佢個物理化學反應咧。跌到去零咧，佢锂电就唔自己充得翻上去嘅，因为佢发觉佢系零咧，嗰、那个充电器会发觉啊，依嚿嘢咧唔适宜再充电，咁所以你成日因为锂电咧，嗰啲电池一多咧，佢有个叫做电池管理系统嘅一个芯片，
6: 嗯，
7: 佢会 check 住唔同组别嘅锂电健唔健康，
6: 嗯，
7: 其中一个唔健康，佢都唔充电，
6: 嗯，
7: 或者佢超过咗呢个范围咧，直情嗰个电就废咗添。
6: 嗯，嗱、话时话电上，线上，我哋嗰个好多样嘢都要充电啦，而家手机又系，所有用啲小家电、大家电，好多都要充电嘅、我哋充电系充到去 100% 咧，定系充到去90%+咁样最好咧？
7: 依、這个咧就好多人按依个锂电嚟计咧，就系话如果你充到100%咧，佢就当一个 cycle。假如话你依组电池系10 cycle， 你每次都充到100%咧，咁就10次佢嘅寿命就开始走下坡。
6: 嗯。
7: 咁但系咧有啲就改咗嗰个方式，佢话我充到譬如90%，
6: 系
7: 咁唔算十足啊。咁下次咧我又。
6: 又是充到80-90%嘅啫，
7: 用到60%，我又充上去，咁变咗咧，嗰次就加咗30%，今次啊，譬如话我系80%去到90%，加10%，加加埋埋唔系100%，
6: 始终我都唔会 100%，
7: 佢唔俾佢 100%，咁变咗佢系延长咗佢嗰个10次嘅寿命。
6: 系，
7: 咁但系有啲人咧就话唔怕，你充到100%咧一两次唔系问题。
6: 嗯，
7: 好似而家我哋嘅电动车，你充到100%都冇所谓，你即刻行咧，佢话嗰个储咗嘅电100%即刻放翻出嚟。
6: 系啦，冇错啦。
7: 佢话放翻出嚟咧，其实佢话锂电最健康嘅状态系喺60-70% 至80% 之间。
6: 嗯，
7: 佢话喺嗰个时间咧，好似我哋食饭咁。不会胀到咧，饱到顶住心口嘅、
6: 即系70%饱，
7: 系啊，70-80%最舒服啦。佢话
6: 系
7: 咁，如果你充到满咧，出 trip OK， 因为你一充满就行啦嘛。
6: 系啊，
7: 咁佢放翻，
6: 系
7: 咁，但系你又唔好俾佢行到零，或者系去到几个 percent， 因为佢太低咧，佢又变咗发觉啊，嗰啲电池好似唔健康。咁、呢个电源管理嘅芯片咧，就唔俾依一组，譬如或者质素唔得嘅去充电。咁影響咗你成組系統、
6: 不過我又覺得咁樣咯。你所有充電嘅嘢咧，你就算係充到100%啦，你放一段時間嘅話，佢自己會走嘅喎，係嘛？就算我唔用都好。
7: 正常噶，因為嗰啲係物理化學嘅反應，咁佢會係儲咗電之後咧，慢慢自己會漏。
6: 係咯。
7: 啊，佢自身會慢慢漏。咁漏咗嘅話咧，咁你譬如話，好似我嘅電動單車充滿100%嘅電。我放喺度半年，你会发觉佢一路慢慢嘅电力系减弱。
6: 唔使半年，可能个零两个月已经系低咗
7: 嘅。唔出奇嘅，因为佢越嚟越旧咧，嗰、那个储嘅能力都差咗。
6: 嗯。
7: 咁变咗佢个容量亦都系相对低咗。
6: 嗯。
7: 咁变咗呢啲咧，你一定要自己系心中有数。耐唔中就要检查一下佢，发觉佢落得譬如30-40%，你要冲翻上去60-70%、70-80%咁。
6: 嗯。
7: 啊咁佢嘅寿命会长少少，
6: 唔好饿亲佢，
7: 又
6: 唔
7: 好饿亲，又唔好饱
6: 亲。
7: 但系咧，饿亲系损耗性噶，你饱亲咧，你即刻用冇问题。
6: 系、好明白。嗱咁啊，记住啦，即系啲所有咁多要插电嘅嘢咧，就唔好等到话零嗰阵先去插电。 即等佢可能二三十個到四十到，你就去差佢，又唔好話次次差到 100%， 即偶然三幾次冇問題。我線上話齋，一差完即刻用嘅，咁就 OK。
7: 咁但係啲單一粒鋰電咧磨壞咗嘅，咁嗰個recover 容易啲，但系如果你好似话电动汽车或者电动单车个里面咧行嘅系48伏，咁嗰度里面咧有13排嘅组合嘅电池，每一排咧睇下你买嘅容量啦。咁一般譬如话有相当容量20-30个 A 嗰啲咧，佢13排每一排有5粒锂电，咁嗰啲1850咧就变咗太多数目啦。咁你如果其中有一粒餓死咗，咁佢會影響你全組電池嘅表現。
6: 呢、這個我哋又解決唔到啦，係咪？裏邊佢始終係一排嘅啲大容量啦、正所謂佢要咁多個加加埋埋，大家翹住手先至團結就是力量，係咪先？就係咁啦。
7: 咁唯一你能夠做到嘅就係時不時望下佢低咗，你衝翻少少。係，
6: 冇錯。
7: keep 住佢。
6: 係。好，明白。好，这个时间我们又可以去广告，转头回来继续是我们的节目的。
1: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21: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1: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3: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24: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贺中秋，报名有得抽。
2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4: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5: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9: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系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不停系有听众打电话过嚟嘅。咁啊，604-267-1320线上边有啊陈太，你好啊，陈太，
26: 我系陈太啊，
6: 系啊，请讲啊。
26: 各位好，我有问题就系关于我个 Samsung 嘅洗衣机咧，我用咗11年到啦。咁、我用一个 normal 嘅 cycle 咧，就58分钟嘅，开咗几个字之后咧，就更。好大声，大声得好交关，即系佢喐嘅期间系间唔中好大声咯。到后尾嗰7分钟咧，5分钟或者7分钟咧，佢就又喺度马喺度滚，就唔跳、哦，即系好耐好耐，成两个字佢都唔跳走嗰几分钟，应该就嚟洗完噶嘛，但系佢又系咁滚咁跳。好大声嘅，唔知点解咧？
7: 嗱，你留意一下，系咪佢喺度脱水嘅时间咧？你放嘅衣物咧唔平衡啊？你嗰个洗衣机系揭顶式嘅桶型嘅洗衣机，系咪？
26: 唔系喺个顶落嘅，
7: 啊，你喺
26: 下边打开道门摆嘅。
7: 你系横式滚筒型嗰种？
26: 系啊。
7: 啊，咁你可以望到佢如果系揈衫嘅时间咧，你睇下佢揈嗰个内股系咪摇得好紧要？你留意一下。
26: 我谂先， 我谂嘅声音都系来自佢里边滚动得好劲咯。
7: 唔系你隔住个透明嘅玻璃窗门，你见到嗰个鼓咧喺左右，系咪比以往摇得好紧要？如果摇得好紧要咧，你留意一下，每次都系咁响咧，好可能佢托住嗰个鼓啊，有两个避震机咧，嗰啲避震机或者系已经用咗咁多嘅时间咧，佢失效控制唔到嗰个震荡啊。咁你留意一下呢个现象啦。
26: 咁样佢就会影响佢根本部机临尾佢唔行啦。
7: 部机点样
26: 揈三嗰度？
7: 你系揈三先至应该响嘅啫。如果你洗嘅转数，
26: 洗衫期间咧佢都好响嘅，但去到捞尾个 cycle 咧，干衣嗰度咧就又系好响，好响，直情唔喐，即系好我企喺度等佢咧十分钟。寫成十分鐘，佢仲係未跳嗰個 number 嘅喎，仲維持喺唔知七啊定係五，我唔好記得，因為冇用咗成兩個禮拜。
7: 嗱，佢係脱水嘅時間咧，佢喺度繼續轉緊未跳咧，佢未脱乾淨啲水分，咁係一個問題。如果佢係唔轉而停咗喺樹咧，咁另外一個問題。咁你觀察到嘅係咩咧？佢一路喺度轉，轟轟聲。好耐都未跳到下一个程序，系咪咁咧？
26: 系啊系啊，但系呢个程序系嬲尾噶啦，一直去到嬲尾嘅程序，佢咧就即系个沿途就好嘈嘅，但系去到嬲尾咧，佢嘈得嚟咧，佢唔喐。
7: 唔喐嘅意思系咩咧？
26: 几分钟佢都
7: 唔系，我想知道你成日形容佢会唔喐，系个鼓唔转啦，还是个timer唔喐啦？
26: 佢里边系。啊！我冇留，我冇睇清楚佢系咪唔喐，应该系喐嘅里边。
7: 唔系，
26: 如果唔喐系点？喐嘅系点？系咪？
7: 咁你搞清楚先，到底个鼓喺度一路脱水，脱嘅时间滚滚声，好耐先到下一个程序，还是系个鼓唔转？嗰、那个声音一定仲喺度咧，还是系边度？你搞清楚先。
26: 佢应该系喐紧嘅里边。
7: 如果喐紧佢响啊，咪就系话两个避震好可能到期啦，佢吸收唔到个震荡啦。咁、如果你个 timer 嗰个上面嘅大旋钮原本行紧六，唔跳去七，如果鼓唔转，咁好可能个 timer 咧控制电俾嗰个摩打要佢行嗰啲地方接触点有问题，咁变咗同个鼓转有声音又系另外一个问题啦。
6: 系啦，两部分嘅问题啦，吓。
26: 我是应该找人维修，就还可以维修到的嘛，会不会这些问题
7: 肯定可以维修到。
6: 嗯，是啦。
26: 我怕维修的费用用贵多。

0: 会。
1: 嗯，
0: 我应该系跟随山啦，抑或放喺 cargo 啊？
2: 你系啲乜嘢带喺身？
1: 吓，我听唔真
0: 嚟。嗱，相片存。相片存喺 iPad 啊，
1: 即系嗰个 iPad 啲相存喺个 iPad 嗰度，咁呢个 iPad 系跟人定系跟机，系咪咁意思啊？
0: 系系系。
2: 哦，咁你自己睇下存仓嗰阵咧，依件嘢容唔容易系因为搬运好难避免会唔会烂啊？
1: 凡系呢个电子产品，我知道你有电池嘅，一定要系跟人嘅，系
2: 啦，
1: 唔可以寄仓嘅。
2: 仲要你嗰个 iPad 最好系能够随时喺 security check 嘅时间开得到，俾佢睇得到系正常一部电脑。
1: 系啦，冇错，系啦。
0: 哦，因为跟人啦，
1: 系跟人嘅，要跟人嘅
0: 寄仓咯。
2: 啊，
0: 嗯，嗰啲插槽嘅 plug 头咧。
2: 插座冇问题嘅，因为而家嗰啲插座系100到240都通用嘅。
1: 插座反而你系唔冇电噶嘛，佢冇电池喺度嗰啲你可以寄仓，
2: 咁你托运就得。
1: 系啦，但系嗰个 iPad 一定要跟人嘅吓。据我所知系咁啦吓，
2: 因为佢有锂电喺里面啦。
1: 系啦。
0: 咁呢啲喺中国方唔方便嗰啲 plug 头用噶？
2: 乜嘢机器方唔方便？
1: 你睇啊，系咪一个通用嘅咯？你要
0: iPad 啦。
2: 哦，嗰啲咧，你手机都系用嗰啲 USB 充电器，两只脚嘅，应该到咩地方都啱插噶。
1: 系啦，应该系全球通用。你睇下嗰个插头嗰度咧，佢有个全球通用嗰个标识嘅。咁你睇下系咪呢个咯？吓，
2: 两只脚嘅扁插，全球都啱噶。
0: 好啦，好。OK， 唔
1: 该晒。好，我哋再听翻阿庄生嘅电话啦。系你好啊，庄生。
3: 喂，
1: 系你好，请讲啊。
3: 诶，我姓周嘅。
2: 你好。
3: 我想问下咧，我有架车咧就开咗廿几年噶啦，即系而家个底盘个 engine 有渗油，有咩办法可以处理咧？
2: 嗱，你底盘渗油行咗廿几年咧，其实都系正常嘅现象啊。咁你只要留意一下系边啲地方渗油，渗嘅速度快唔快？而家系好轻微咧，你观察一下你系渗嘅系底油啊，还是系自动波油？咁如果系底油嘅话，你掹个油尺出嚟，当今日系一号，你装满去到嗰个呼嘅 mark。如果佢一个月跌低少少，咁呢个都唔系太严重。如果佢系漏得好快咧，咁你就要进行即系揾下边个针口啊，边啲胶圈啊渗漏。如果唔系太严重咧，其实都可以继续用嘅。
3: 佢唔系渗得好多嘅，耐唔耐渗一滴，耐唔耐渗一滴咁嘅啫。
2: 咁你已经算好噶啦，廿几年能够系咁嘅，算嗰个好质素噶啦。
3: 有咩办法可以修理噶？
2: 你车去俾师傅咧，叫佢同你所有漏嘅地方都换晒所有针口啦。咁你睇下佢报几多钱俾你，你睇下愿唔愿意？
1: 嗯，
2: 啊，收系一定有得收噶吓。
3: O K，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
1: 好，咁啊，听埋阿 Alice 嘅电话。你好 ，Alice。
4: 系两位主持你好。
2: 你好。
4: 系，我想问一问咧，我厨房个热水喉啊，
1: 嗯，
4: 咁就成日因为洗水缸啊，或者一停水之后咧，佢就会塞噶，啲水就唔出。咁於是呢我就叫返我自己本大啊大厦里面个维修员同我整啦，佢就话要将全栋大厦嘅热水嗰、那个热水掣闩咗，要放晒所有嘅水，起码放两三个钟头甚至四个钟头半日，咁收咗我470蚊。咁后嚟我就睇到佢呢就喺下面唔知点搞一轮就搵啲水洗一洗嗰个嘢啦，咁跟住就整返好啦。咁我问佢系咪包我半年啦，咁佢话系，咁於是过咗一两个月之后你又塞，咁我 call 佢啦，佢话唔包。包个胶圈嘅啫，咁于是我就怀疑啦，咁我就觉得系唔需要闩全栋大厦嘅水嘅，咁我就喺我自己室内闩咗热水掣之后咧，我就掹咗个喉出嚟就自己洗就 OK。咁第二次佢又塞啦，我又再自己整啦，咁我就发觉佢里边嗰个 filter 咧系嗰个好密啊，啲嗰个纱网好密啊，咁我就掹个锥仔锥大咗少少，咁就发觉咧就之后咧就冇呢个情况出现啦，啲水就出得好快好猛。咁我就上网睇 AI 讲咧，就话如果我咁嘅做法咧，整大咗个窿咧，嗰啲沙石走出嚟就会整坏咗我个水龙头嘅，但系我要成个水龙头换嘅。咁而家想问一问阿师傅咧，即系咪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咧？

0: 啊，依、這个咧就系你自己即系要拿捏一下。凡亲呢啲所谓水龙头咧，佢上水嘅冷热水，佢里面有啲系标烟，有个细嘅 filter 仔。个 filter 仔咧，久而久之水垢会蒙咗佢，咁你出嚟嘅水量咧越嚟越少。咁如果你系冇咗呢个 filter 仔，当你拆咗佢，咁你出嚟嘅水量系好猛嘅。咁但系你话到佢会磨损你嗰个上面，譬如话单控里面咧有阵系用啲胶圈嚟封住冷热噶。咁呢啲磨损咧，其实都系可以唔系话好严重噶，因为如果你系有啲水喉根本就冇呢个 filter 仔喺里面添，都系咁用。咁只不过就系话有 filter 出嚟嘅水干净啲。咁但系磨损，其实嗰个部件你每次开冷热，佢都喺度喐动，都会有磨损噶。咁你自己观察一下，如果系冇咗个 filter， 甚至你拎走咗个冷热，你咪记住由边日开始冇咗个 filter， 用几耐，上面嗰个零件先磨损。咁同起话你成日唔够水，好塞好慢。咁呢个就系影响你工作操作嘅时间啦，因为你放水太慢，影响你啊嘛。
1: 因为佢塞得好紧要啊，佢每一次洗完水温之后咧，佢直情系得条线咁样啊，我直情系用唔到。
0: 系。
1: 咁所以咧，我就搵个锥仔锥咗一两个窿仔啦，而且我发觉佢个 filter 咧系密得好紧要噶。
0: 系啊。
1: 咁我感觉上系唔需要咁密咯，因为我又唔系话开水喉我嚟饮啲水啦，我认为佢唔需要过滤得咁干净咯。同埋咧，嗰个维修员咧，佢又呃我哋啦，又话要全栋大厦个水掣闩晒。咁我自己室内点解需要咁？
2: 唔好意思啊 ，Alice 吓，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够钟啦吓，咁啊，你听听阿善 Sir 再有啲乜嘢提示俾你？
1: 即系唔需要担心嘅嗰、那个。
0: 唔需要吓，因为好多水喉都唔一定买新嘅翻嚟系有标烟嘅 filter 噶，而个 filter 系可以，而
1: 个
0: 仲有个 filter 系可以随便拆得甩嘅。
2: 嗯，好好明白啦。好嗱，时间关系咁啊，好多谢啊听众嘅电话，好多谢啊善 Sir。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3: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2: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1: 唉，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2: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6: 快而准煲冬瓜，
7: 快而准普通话，
6: 搞笑主持阿 wing。
4: 今日阿 wing 想同大家讲一件我去旅行亲身经历嘅广普灾难现场。话说今年我喺国内旅行，叫咗架滴滴，即系的士，上车冇耐觉得有啲肚饿噃，就顺便问下个司机附近有乜嘢好食，惊佢听唔明，我又再补多句普通话。个司机好热情，即刻答：有啊，你想去吃饭啦？刚好我也要去吃饭，前面有个牡丹楼，我带你一起去吧。我一听牡丹楼。个脑即刻弹咗个画面，红木家私宫廷吊灯，门口有两只石狮子，啲侍应全部着晒旗袍。我心谂，哇，今餐应该够晒驾驶。点知架车越行越唔对路，周围有好多学生，附近又唔多似有高级酒楼。再望真啲，咦，麦当劳？成个人呆咗，心谂。呢间就系牡丹楼，原来司机讲嘅牡丹楼即系麦当劳，普通话嘅读音应该系麦当劳，麦当劳。呢一刻我终于明白，普通话最危险嘅地方唔系你唔识讲，而系你以为自己听得明。好啦，今日快而准煲冬瓜就到呢度，下次搭滴滴，如果听到有人话去牡丹楼，记住千祈唔好以为有包心似肚食，分分钟最后你会得到一个巨无霸套餐。我是阿 wing， 下集再同大家快而准煲冬瓜，拜拜。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
9: 理发线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9月12日星期六的下午1:01就嚟，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系理发线，我系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我拍档黎树坤应该而家喺香港瞓紧觉嘅。咁啊，我哋今日电话旁边咧系有谢国星律师 Ivan 同我哋倾下嘅。咁如果大家有关于商业啊、楼房买卖啊或者系租务嘅问题咧，咁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嘅。Hello Ivan 你好。
13: Hey, Jeffrey 你好，大家好。
12: 系、hey. 啊，大家好啊。咁啊 ，Ivan 今日我哋就倾下，除咗一般嘅嘢之外，我知道你准备咗一个好特别嘅 topic， 都几热门嘅呢个话题。即、就、系、是、我哋之前咧楼房买卖好 hot 嘅时候咧，就好多人就买楼花啦。咁啊，当然我哋好多朋友都系攞嚟自己住啊，或者投资啊，就唔系话炒卖啊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是几年前买落，有时今年是有啲少少嘅 difficulty 去成交嘅。咁如果有啲朋友是冇成交，或者是佢有咩选择呢？如果佢唔想成交，买咗个楼花，而家要 complete 啦，咁但系有好多原因佢唔想 complete 啦，咁可以做到啲乜嘢啊？咁佢
13: 系啊，或者解释大概啦，嗰啲原因系系咩原因吓？最重要嘅咧系当时咧嗰啲利息，当时系 pre-approval 嗰啲 rate 咧，佢觉得啊 rate 咁好，但系三年后啦，佢哋查咗申请个贷款嘅时候，后面咧嗰啲利息唔同之三年四年前都唔同啦。第一，同埋咧屋差唔多搞掂晒。嗰啲都樓花差唔多搞掂曬，佢銀行咧會請嗰啲估值公司會查噶，然後啊嗰啲佢啲公司咧發咗一張個估值，係話啊應該係賣個 contract price， 大 for example 係50,000啦，係咪 500,000？ 但後尾個估值係話係值 only worth 400,000，所以。嗰啲銀行咧借錢嗰陣時啦，唔借咁多嘅，嗰啲銀埋家唔借唔到嗰啲錢，
12: okay， 明白，
13: 夠錢借，同埋嗰啲利息太高添，所以兩邊都有好多麻煩啦。嗰啲買家咧先啊，就借唔到錢，但係如果借到咧，利息太高添，所以好難去買嘅。
12: Okay， 第一可能係利息高咗，第二可能係嗰個股價低咗，咁啊變咗借唔到錢，咁就唔想成交。Yeah。或者是成交不到，咁可以点做呢？
13: 会有时第一或者唔想，但系冇办法添啊。佢因为借唔到钱，都唔知边度可以借得。有 A lender 或者 B lender 啦，嗰啲高啲利息先可以买，但系佢自己都或者收入唔够添啦，或者有啲买家嗰啲 financial situation 都变咗，太唔系净系佢借唔到或者利息太高。另外一个理由咧，系佢情况啊，三年四年后佢都或者冇工作啊，或者佢 lost 佢个份工啊，所以佢 income 都唔够，所以都唔 qualify 咁多钱，所以好多理由嘅。
12: 系理由有一千种噶啦，咁但系一千种理由都好啦，结果你都系唔想成交，咁要面对啲咩问题咧
13: ？Yeah， 所以咧，都有。都有好多呢啲合约，有几个嗰啲clause 系叫 assignment clause 嘅，俾嗰啲买家睇啊，揾其他人可以买得啊，接受佢 contract。
12: Okay，
13: 所以嗰啲 buyer 啦，又通常啊，又喺合约里边俾个权，买咗个合约，但系 developer 通常啊，嗰啲合约咧又。收費嘅，或者 1.5% 啦，或者 0.5% 有幾千蚊先俾咗發展商先可以轉咗俾其他人。That's one way to do it， 但係小心啦、
12: okay。
13: 因為咧嗰啲 developer 唔係成交差唔多嗰陣時，或者太遲 assign 嘅，
12: mm-hmm。
13: 或者 ready to complete 啊、佢唔會俾嗰啲買家仲有咁或者。时间咧过咗啊，俾个机会系 assign，
12: 即系佢有一个叫做 window 嘅时间俾你去 assign 啦。所以头先阿 Ivan 讲就系话，如果你唔想成交嘅，其中一个方法嘅就系 assign 咗，并另外一个人等佢去成交。咁但系呢个时间咧，发展商咧就限制咗你喺某时段只可以做呢段嘢嘅，同埋咧有时咧系要俾翻一个费用俾发展商嘅。咁第二样可以做到乜嘢咧？
13: 所以如果或者。assign 唔到，或者亦都唔够借唔到咁多钱。嗱，有一个方法啦，因为如果发展商个通常俾人加埋啲人嘅名，唔俾佢 assign， 你可以搵嗰啲私人同佢一齐整一个合约，系 co-ownership agreement， 所以嗰个咪 the new owner 啦，或者转唔到俾佢，但系佢又写一个合约。攞一啲钱出嚟，然后攞嗰啲钱系买个屋成交咧，但系有个新个 owner 嗰啲钱，但系所以呢个系另外一个方法。
12: Okay。
13: 银行或者唔系咁中意，但系佢借钱贷款咧，通常佢要一个要求，冇可能俾其他，个卖家悭唔悭，冇可能再借钱嘅。但是这样的买屋不是借钱，是同一个拍档一起买屋，所以都不是一
12: 起。等我理解一下先，第二个方法是找多个人落名，他就承担了部分的责任，希望可以借到钱，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OK 啦，
13: 都不是希望借到钱，但是不是 差唔多唔系咁样噶，系咪？
12: 嗱咁样啦 ，Ivan， 而家十七分钟，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你详细解释第二嗰个，因为我都唔系太明嘅第二嗰个。OK， 休息阵先。
1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4: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4: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6: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7: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6: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7: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16: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1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6: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6: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星宇、谢国星律师 Ivan 呢就在电话旁边跟我们倾偈嘅。咁上一节呢就倾到，如果有朋友买咗个楼花，咁到成交嘅时候有1000个伤心的理由唔去成交，咁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其中一个 option 呢就係话可以喺你发展商容许嘅 window 时间入面呢就 assign 咗俾人，咁 assign 咗成功就好啦，咁唔成功就另计啦。咁第二个呢佢就讲到或者可以搵一个新的买家同你一起去买，咁啊，当然你加个人名咧，都属于系assignment 嘅。咁啊 ，Ivan 话都要俾发展商指定嗰个 assignment fee 嘅。咁不过咧，多个人去咩飞咧，咁你借钱嘅机会就容易成功啲。咁 Ivan 同我哋啊，唔好啦 ，Ivan， 我哋电话旁边又话林生，听到林生先。
18: 哦，好。
12: Hello， 林生你好。
18: 啊，两位好啊。
12: 系你好。
18: 我想问问啊，谢律师咧。即系如果自己拥有块即系大啲嘅地方，买一个 mobile home 翻嚟，咁样BC 嘅租务法例咧有冇受管制咧？即系话，如果我同呢个住客有纠纷嘅话，佢接唔接纳我嘅投诉咧？
12: 你嘅意思系你买呢个 mobile home 翻嚟租俾人嘅？
18: 系。
12: OK， 你请等等吓。Hello Ivan，
13: 系系。
12: 买咗个 mobile home 租俾人，咁受唔受 BC 嘅 rental 法例影管制咧？
13: 嗱，呢啲因为有另外一个法律上系叫打嚟关于嗰啲 mobile home 嗰啲 rental agreement， 但系有可能啦，边个人租嗰时候咧，可能系变咗系个 under the rental tenancy act 嘅，有好多特别嗰啲情况先可以变咗晒嘅，所以。租嗰阵时唔系好简单，但系唔系小心啊！租嗰阵时有嗰啲唔知点讲咧，唔知点解释咧，但系有啲情况咧，系有危险啊，变咗系 under the residential tenancy 啊！我亦俾一个举例俾你嘅，啊或者解释先，你想听个举例嘅咩？
12: 系你举个例子啊，系啊。
13: 因为有一个点样讲啊？有一个RV tent RV home 个地方啊，有好多 RV 入去 mobile home 系 temporary residence 而啊，佢搬咗个车个 mobile 车入咗嗰个 resort 嗰时候咧，签一个合约，佢写一个时间啊，或者每个月俾几多钱啊，即系每日系几多钱， 有一其中一个 case 咧，有一个人个 mobile home 人入咗租嗰阵时，佢话我个目的咧系想耐好耐时间喺度住，因为嗰啲 mobile home 嗰啲地方咧，每个月咧好平嘅，一个月啦或者$400-500，所以佢个好平，比较同个其他 apartment 租啦，系咪？然后后屘佢搬咗个 RV home 入边嗰个 resort， 后屘佢先开始整起个 fence， 同埋起个 deck， 同埋嗰啲 roof over top of the deck。我个客啦成日都话：，你冇唔准你咁样做啊，因为个 mobile home 嘅地方系 temporary， 唔系 for long term residency 嘅。所以嗰、那个租 eventually 啦，嗰个 mobile home 个人。佢申請個residential tenancy board， 佢話呢個地方係個 under the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唔係個 mobile home act， 因為佢係請 permanent 喺嗰度住嘅 long term resident。
19: OK，
13: 嗱，申請個租務法庭個時候，嗰個租務法官問呢個人啊，係咪你目的permanent 住喺度啊？佢話係。OK， 当啦，你系个 under residential tenancy 啊，因为你想 permanently reside， it doesn't matter 好多理由，我哋好多法律上嘅通知俾咗嗰个官，佢唔接噶，佢话 you live here permanently， intend to live permanently， 当啦系你 under the residential tenancy 啊，所以呢啲 case 系边个人做呢啲 mobile home 咧，系小心啲。
12: OK， 好多谢晒 Ivan 先啦 ，Hello 林生，听唔听得明啊？因为有两个 act 嘅，有两个 act 嘅，有一个叫 Manufacturer Home Park Tenancy Act， 同埋一个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嘅。你就咁讲个 mobile home 咧，究竟你系讲嗰个 mobile home 嘅上盖，定系个 pad 咧，定系两个都系你嘅咧？因为有时个 pad
18: 一个车厢嚟嘅，
12: 系啊，净有车厢，但系嗰个地下嗰个系咪你嘅？定系得个车厢系你？地下个都系，都系你嘅，地下又系你，车厢又系你嘅，即系成个嘢都系你嘅。
18: 系
12: ，OK， 成个嘢都系你噶啦，就应该就系 residential tenancy act。不过咧，呢啲实在太复杂啦，喺呢度我谂唔可以分开拆开解释得太清楚。如果你想知道详细啲嘅咧，你可以 check 下个 manufacturer home park tenancy act， 就唔系净系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啦。佢有讲到嗰、那个mobile home 嘅。
18: OK， 咁啊，仲有第二个问题，我想知道啊，而家 BC 法例系咪改咗？以前咧，呢、這个住客同埋呢个业主咧所签订嘅合约，私人签订嘅合约，例如佢受过限制咧，话唔准养狗啊，或者点点点啊，你破坏嘅嘢咧，我几多日里边咧你要离开啊，咁样双方都同意嘅，咁样而家。加拿大的政府是不是推翻这种这的、合约呢
12: ?OK, 林先生首先你将个收音机的音量收到最小或者熄了它先。我现在问一下 Ivan。Hello, Ivan。
13: 嗯。
12: 即是比不比不是加拿大应该是 BC 省啊这个租务是 BC 省啊。那比不比你自己签一份合约 outside 那个 residential tenancy 的 agreement?
13: 我觉得阿南生个问题唔系话 outside the act， 但系佢可唔可以喺另外一个喺入边嗰个 residential act 加一个条件
12: ？As an
13: addendum 啦，
12: 系
13: 嗱，佢可以 ，there's no restriction except for 第一，佢两方系愿意系 what condition 系好重要，好 fundamental 嘅。佢签呢份两方系愿意 ，this is a fundamental term。如果佢租客系 breach 啦，可以有系个理由，但系佢可以个理由嘅 evict 嗰个 tenant。
12: 嗱，我谂咧 ，Ivan hold 住呢度先。我谂啊，林生嘅意思咧系，如果租客同业主签一段嘢，而嗰段嘢系 conflict with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嘅，得唔得？即系譬如话，举个例子啊，我净系可以收半个月租嘅啫，但系你同我签咗，你系愿意俾啊咩 deposit 啦？我收半个月 deposit， 你同我签咗，你可以，你愿意俾两个月 deposit 嘅，得唔得？
13: 如果系咁样嘅问题
12: ，as an addendum
13: 冇可能。
12: 唔得，
13: 唔得噶。
12: 咁嗱，呢啲就因为已经喺个 residential tenancy agreement 度即系 stipulate 咗出嚟啦，所以你唔可以改佢啊。咁但系啲冇提到嘅嘢咧，咁我喺嗰度 addendum 写就应该得啦，系嘛？
13: 系啱，冇错冇错。
12: 但系有啲所谓冇提到嘅都唔系，譬如话你唔交租俾我，第二日你又要走噶啦，咁呢啲都 residential tenancy act 都唔系咁噶。咁得唔得咧？
13: 因为嗰个 residential act 要好多条件，好多 regulation， 所以你如果你谂啊，如果边个人想谂啊，呢个写唔写得呢个条件，会唔会 contravene 个 act 咧？如果唔知道啦，唔熟啊，唔好明啦，或者最好啊，问翻那个律师或者好专业啊，睇嗰啲合约。
12: 好啦 ，Ivan
13: 嗰个 act
12: 系 Ivan 嗱 ，OK， 我头先听到啦，咁系唔系？我哋喺个 addendum 度写嘅 agreement 入边，只要我唔系 contradict to LTA 嘅就得嘅，
13: 嗯，
12: 系咪
13: yeah,
12: ？OK， 嗱，我交翻俾林生先。林生咁样清唔清楚呢个答案？
18: 都唔系好清楚。不过咧，我觉得如果政府加只手入嚟，呢、这个监管租务嘅问题咧，佢、应该咧遵从业主同埋住客喺未搬入呢间屋住嘅时候所定出嚟嘅规矩同埋双方嘅合约，呢、这个就好重要嘅。其实，因为咧双方都同意在先，既然系咁样，合约嘅精神就系点样啊？双方同意，咁日后咧是但一方面反对，咪或者系背约，咁呢方面咧呢、这个人就要承受一个损失或者承受一个责任。
12: 当然可以咁样，当然可以咁样理解。但系如果冇咗个加一拉，咁就好容易一边讲晒噶啦。你唔好租一笨，我系咁噶啦。咁就好似又好似对于一啲普罗大众啊，对于业主或者系租客本个人都唔系好 fair 喎、啊。所以政府有一个加一拉咯。
18: 系个加一拉就点样啊？加一拉还加一拉就唔应该咧去插手。去管住呢个双方所定嘅合约，因为个双方定嘅合约咧，喺佢哋未搬入之前，即系住客未搬入之前咧，住客系肯岌晒头。
12: 系阿林生，你不如嗱，我而家时间差唔多，我好快咁剔你嗰个合约，你嗰个合约嘅 example， 举一个好快嘅俾我听，乜嘢合约？双方
18: 嗱合约好简单啦，
12: 边一样嘢
18: 搬入嚟嘅？我唔准你养狗，好得，我唔养狗嘅。嗱、啊，你搬入
12: 明白，明白啦，已经明白啦。我哋够钟啦，唔好意思啊，林生，够钟啦，我哋俾人圈噶啦。OK， 我明白，我阵间再问啊 ，Ivan， 多谢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2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1: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4: 哇，你间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哪家做的？
25: 家福数过门窗咯。
24: 家福自豪佬专业数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5: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6: 哇，雪糕车啊！
2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新地。
2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新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新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电话旁边谢国星律师的。那我们很快去讲一讲那个林生的 case 先。那林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不可以和业主和租客自己定一个合约在这里，那么 before 搬入来的时候，那么大家要遵守啦。譬如那么刚才没时间讲到，就是譬如养狗，我不准你养狗的，咁你养狗呢我又点样罚你，点样罚你，或者係你一养狗呢我就要你搬，咁样自己签个 addendum 喺入面，咁得唔得呢？咁我先问咗 Ivan 先。譬如 Ivan， 如果係关于 pet 呢一样嘢，譬如话以养狗为例，咁好可能个业主话我唔准养狗嘅，但係嗰个租客即唔准养狗嗰度呢寫咗喺租约入面讲到明㗎啦，或者有直情有个 addendum 寫咗嘅唔准养狗，你养狗呢就点样点样一二三四咁样可以做呢样嘢，咁得唔得呢喺呢个情况之下。
13: 嗯呀、yeah， 所以佢可以写低呢个条件嘅。
12: 嗯。
13: 咁问题啦，可唔可以用呢个条件，如果个租客唔听啦，或者真係养狗啦，
12: 第二的佢得唔得呢攞嚟。
13: 嗯，唔
12: 系佢 breach 咗个中药喎，咁可唔可以移植佢咧？
13: 但系都唔系个理由通，叫嗰个租客走嘅，cancel the entire contract 或者要其他嗰啲，应该系好重要添。That's not to me sometimes 嗰个业主个名要求，但系唔系好 fundamental 噶。
12: 嗯，
13: 因为有狗或者狗对嗰个租业主噶嗰啲要求系点样啊？唔系民金啊，因为业主唔喺嗰度住咩？或者系个 damage to the 嗰啲 property 或者个味道啦个问题，但系唔系个理由 kick evict 嗰个 tenant out 嘅。所以佢可以写低呢个条件，但系 what the concept 系另外一个问题。
12: 嗱咁样啦，譬如话我唔未必去到 evict 佢走啊。譬如话如果你养狗，我就要每个月加多$200租，你同意嘅？嗱，你同意嘅、
13: yeah ，
12: 又或者系啦，得唔得咧？
13: 啱都 then there's like kinds of consequences 啦。所以但系唔系呢个咁严重啊，或者唔系叫佢走添啊？
12: 唔系叫佢走，我话加多$200租啫。你一养狗就要加多$200租，咁呢样嘢合唔合法咧？可唔可以？
13: 或者唔系降，系叫租，唔系 increase the rent， 或者有啲问题。
12: 加多$200 fee 啦 ，whatever fee 啦，
13: 或者 cleaning fee， 或者
12: 系
13: 点样叫？
12: 因为租呢个字眼好敏感嘅喺 RTB 嚟讲系。
13: 有啲赔偿啊，关于嗰啲影响啊 ，but how to determine that？
12: 但系系可以嘅，即系简单啲讲系可以嘅， yeah。 只不过你睇下点样 word 佢唔 as 一个 rent、yeah。 一个赔偿。OK， 咁即系喺，但系呢个做法，因为 RTB 本身已经容许咗业主做呢样嘢，所以业主同租客倾呢样嘢系得嘅。咁头先我哋讲到就系、是，如果有啲嘢 RTB 唔容许业主或租客自己做嘅，咁你就写咗出嚟都系唔得噶啦，系咪啊？
13: 冇错，
12: 即系譬如我就算讲话，我哋一养狗你就要走噶啦，咁呢个大家同意咗嘅，咁但系呢样嘢系违反咗 RTB 嗰、那个你讲 fundamental term 嗰样嘢，咁所以就就算写出嚟都未必可以执行到噶啦，系咪咁嘅意思咧 ？OK， 咁我哋
13: 系咁
12: 嘅。好，我知阿 Ivan 咧准备咗啲关于 pre-sale， 我哋翻去 pre-sale 嗰度啦吓。咁头先讲到 pre-sale， 如果for whatever reason 你唔想成交，或者唔能够成交嘅，第一你又 sign 出去啦，第二可以揾多个 partner 去买啦。咁第三呢有冇第三啊
13: ？Yeah， 我best way to 解释啦，系当啦系你想你当系你买楼花咧，你够唔够钱买嘅？
12: 系，
13: 但系我咧，你揾得我Ivan 啊，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齐拍档买呢间单位？
12: 即系 partner 买。
13: OK 得 ，OK 我哋两个愿意啦，系啊。但系个业主唔俾我登记我个名噶，唔俾我 assign， 因为个 window 你已经过咗期嘅。
12: OK， 过咗 window 啦，主要系过咗 window。
13: 同埋你系借钱啦，你个银行都唔俾啊，另外一人借钱俾你添，所以我啲钱系。唔可能有保护我啦，登记唔到我喺前度听系当系个 owner， 亦都俾唔到我借啲个贷款低个 lien 或者即个 loan 喺个屋企添都有问题。另外一个方法啦，系叫 option to purchase 嘅。 嗱，呢啲咧係話啊，我可以登記團託廳當係個 lien 嘅，我咧係有權買咗你買咗屋之後，我可以通知你即刻係買咗俾翻我嘅幾多個 percent， 亦都幾多錢已經定咗，我寫一個合約。翻登記嘅填妥廳係 option to purchase，option to purchase 唔係個 loan， 亦都唔係我當係我有份嘅。但係咧，我可以通知你，一定係買咗俾我。呢啲係叫 option to purchase 嘅，可以登記呢張，同埋寫一個合約。個 purchase price 係幾多錢？啊，一 for example， 我出咗50,000嘅500,000，但係我買咗嗰陣時咧。成交之后啦，我可以话啊 ，price 系10,000嘅、20,000嘅 ，so we can have an agreement 啊，但系 protect 我啦，因为登记填我听，同埋咧唔系个银行咁嗰啲条件咧都唔理嘅，
12: oh, okay.
13: 因为唔系 ownership， 系当系我嘅，都同埋个唔系 loan 添，唔系个借钱，亦都唔系 assignment 嘅，所以 this get through。
12: O K， 呢个叫 option to purchase， 但系呢个嘅大前提，呢、个嘅大前提系我成交咗之后先至 land title 有我名俾你，俾你摆个 land 喺度噶，都有我个名先啦，我都成交唔到而家。
13: Yeah， 你可以讲系一样成交嗰日。是可以登记的，不是或者 at the very moment 你个提款是 register， 个转契是 register， 亦都是登记咗张 option to purchase 的。
12: 都是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啦、你刚才讲的 option to purchase 是我已经买了或者在同一日的时候登记的 option to purchase 嘛，但我都没有钱成交，我怎么登记啊？
13: 我当然是我是
12: 你借钱俾我，
13: 你俾我 option 系，我已经俾咗你啲钱嘅。
12: 我、okay， 你俾咗钱我啦， okay， 但就唔当借。
13: 你系，但唔系借钱嘅。
12: Okay， 我明白，
13: 因为有一个条件。
12: O K，
13: 系你攞我钱登记个 option to purchase， 买咗之后你一定系卖翻俾我。
12: O K， 咁我开始明白啦。即系譬如如果间楼系800,000，我个 deposit 我俾咗20%，即系俾咗160,000。咁我仲争成64,000嘅，咁我唔够64,000，我问下 Ivan， 喂 Ivan 嗱，你俾住300,000我先，当我登记咗之后咧，就即刻就俾咗你，俾翻你 at 几多钱咁样，呢、這个叫 option to purchase， 系咪咁嘅意思啊
13: ？Yeah，yeah。
12: OK，
13: 嗱 ，of course， 有啲
12: 当明啦，
13: 个 difference
12: 系当然系detail 唔好讲啦，总之大家有知啲呢样嘢，你要做嘅时候咧， yeah. 你自己去请教你嘅专业人士去点样帮你做啦。即系 so far 我哋而家讲咗，第一就系你 assign 出去啦，吓舒舒服服快手手。Yeah. 第二就系揾个 partner 嚟啦，但系 partner 嚟都系当 assignment 噶吓。咁啊，第三就系 option to purchase， 呢个就系任何时间都得啦，总之成交前你揾人俾嚿钱你，但系佢俾嚿钱你咧。好似买咗咁样，但佢点样保障嗰嚿钱咧？即系同一时间系一个合约嚟噶，即系都要律师楼做噶咯。即系我左手俾嚿钱你，右手你要签翻个 agreement 俾我系 option to purchase 摆落去你嘅个 title 度啊，定系点样噶？
13: 摆落个 title 噶，系
12: 即系同一时间，即系呢个当然必须喺律师楼做啦，因为中医中间有个 trust 嘅问题喺度啊嘛，系咪啊？
13: 啱，冇错。
12: O、okay， K， 有冇第四个方法呢？如果我唔想成交，
13: 啊，哇，有啲有啲客啦，系唔系当系个 option， 但系冇办法，
12: 系
13: 开嘅 ，right？
12: O K，
13: 有啲客啦，喺另外国家 ，for example foreign buyer 噶啦，
12: 系
13: 同佢或者中国啦，或者其他地方啦，我有一个客喺边个国家我唔记得啦，但系佢系国家同加拿大冇咩嘢个合约做嗰啲 mutual enforcement of court order 噶嗰啲合约，因为美国同加拿大有一个国家同国家有个合约，如果有个判决嘅 default judgment 喺美国可以登记加拿大帮佢执行嘅，有啲咁样
12: mutual， 你当佢唔得啦，冇啦，当佢嗰个国家冇啦，系啦，
13: 如果冇啦。是好难啦，嗰啲发展商唔会揾另一个国家或者告呢个迷家先有个判出嚟，但系都冇效。佢 keep 住个嚟，佢个
12: for example
13: 第一个影响咧系 lose 个 deposit， 但系剩翻啦或者追唔到嘅。
12: OK， 嗱， 7:45，我哋休息一阵。咁啊，头先三节咧，我哋都讲紧就系话，如果买家1000嘅伤心的理由唔去成交嘅时候，可以做啲乜嘢？咁阵间翻嚟咧，我哋倾下，如果系发展商唔成交，咁又点咧？我哋阵间翻嚟再倾过。
1: 工作有压力，
2: 生活好压迫，
1: 点算啊？
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3: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4: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5: 卑斯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6: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2: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2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四节啦，最后一节的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谢国星律师、Ivan 师咧，就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紧流花。如果大家唔成交嘅时候，可以做啲乜嘢？咁就before 讲紧，如果发展商唔成交，可以点样嘅时候咧？我哋再问多个问题，就系话香港咧。虽然我哋唔系好成日想 relay 香港，但我哋通常都有咁嘅习惯，以为啊买咗啲嘢，咁我唔想成交嘅时候咧，我挞订咪得咯。咁呢度我哋可唔可以 ？Ivan 知唔知咩叫挞订啊？即系我留低个 deposit 啊 ，I walk away 得唔得噶？
13: 如果唔系冇咩嘅权啊，俾个卖家咁样做嘅。业主或者嗰啲发展商公或者同佢签一个合约，或者都可以咁样做。但系我仲未睇过有一个其中一个 developer 啊咁样言语嘅，我仲未睇噶。多数咧佢俾佢 keep 住佢个稳金，然后佢话迟啲咧亦都可以告翻呢个卖家，迟啲再卖佢 unit 之后，或者佢 price 唔够咧。佢燒咗佢攞咗個 difference 嘅，多數嗰啲 developer
12: 咁如果賣貴咗咧，唔會。
13: 如果賣貴咗，或者要其他嘢都可以包埋啦。For example， 每年咧係空啦，或者要空屋費啦，或者空屋費啦 ，tax 啦，或者要地税啦，有貸款啦，有管理費啦，或者律師費啦，加埋先。然后睇嗰个 develop sale price 有几多，同埋或者 sale price 或者多啲，但系或者其他嗰啲 operating cost 啦，或者高啲添，所以唔系净系个钱值
12: 即系唔系卖几钱嘅问题。OK， 即系个意思就系话，如果我等低咗20万手deposit 啦喺度啦吓，咁我仲有譬如仲有40万先成交嘅咁样，或者仲有40万成交。我冇成交到，咁啊间个楼花就系60万嘅，我冇成交到，咁即系仲争40万，咁但系嗰个发展商就唔告你住，佢保留告你嘅权利，咁继续将嗰个单位拎出去卖，卖到就你好彩， 即系譬如话卖到佢卖到60万，咁你就攞唔攞得翻嗰20万噶？如果佢卖到60万，你攞唔攞得翻嗰20万噶？
13: 但系唔系自动啦，因为通常咧嗰啲按金系自动喺个合约已经写好清楚，买咗如果成交唔到咧，即刻系 doesn't matter， 迟啲系买咗嗰时系一样个价，嗰啲 liquidity cost 系已经俾咗个
12: 发展商啦。OK， 即系基本上你系攞唔到噶啦，如果你迟咗成交，因为基本上你迟咗成交咧，发展商已经收咗你嗰个 deposit。就呢单嘢与你都唔系叫与你冇关，佢卖到就你好彩，买唔到佢可以继续追你，系咪咁嘅意思啊？
13: 有好多 case 系啱，冇错，
12: 系 OK。好啦，除非你系喺啲加拿大追唔到你嘅国家啊，各个国家嘅各个国家嘅国歌，咁嗰啲你喺嗰度咧，佢就追唔到你。但系当你翻嚟加拿大嘅时候，仲追唔追到啊？
13: 第一，发展商系有啲限期啊，先告嗰个卖家咧，嗰个 breacher 嗰个 buyer 佢走咗个 buyer 啦。如果告咗之后有个判啦，有个 judgment 啦，有判决啦，佢呢啲判啦冇限期嘅。
12: Okay.
13: 所以迟啲个 buyer 翻嚟再佢，但系佢都 developer 有兴趣追佢啦，可以追翻嘅，因为要 judgment 嘅。但系如果 developer 唔告啦，两年after 个 sale 个两年后都唔告啦，
12: 就冇咗噶啦，
13: 就冇咗啦，佢都冇晒啲机会。
12: 如果 developer 告你咧，会唔会喺你入境嘅时候已经有工作人员去同你倾偈啊？定系定系等你入咗嚟慢慢告啊？呢啲民事嘅嘢嚟嘅，系 anyway
13: 民事嘅嘢。
12: 好啦，嗱，买家 default 就系讲住咁多先，但系。听闻有好多时咧系发展商唔成交，或者根本都唔起，眼见都有好多，咁点算咧？如果发展商唔起，点罚佢啊
13: ？Yeah, first of all 啦，嗰啲发展商通常嘅喺个合约里边，佢又已经有呢啲条件啦，俾个 developer 净系俾翻个 developer 嗰啲按金俾翻啦，而有时都俾咗之后到。俾翻个日或者有啲利息俾翻添嘅，通常系咁样嘅。佢因为嗰啲卖家嗰啲钱通常系跛一个信托户口或者跛一个律师户口嘅，所以可以转翻头俾翻嘅。时间俾翻或者喺个合约里边都有写好清楚或者冇清楚，但系都会俾嘅。多数嗰啲发展商如果知道佢唔起唔到啦，嗰啲 cost 太高啦，或佢系转翻系通知个卖家同埋俾翻嗰啲按金嘅。但系呢排啦，呢两年三年嘅一个 case 啦，个发展商俾翻通知全部嗰啲卖家啊，俾翻你啦。但系有啲唔应承嘅喎。我唔应承啊，要求个发展商就买咗俾佢，佢唔接受佢个理由啊。当时个发展商个理由话啊，我唔够 financing 噶，起唔到屋啊 ，out of my control 唔得噶啦。但系嗰啲卖家啦唔愿意嘅，唔愿意啊，话嗰个发展商一定系俾我哋买同埋 exact same price 嘅。
12: 咁啱唔啱咧？呢样嘢买家可唔可以逼发展商一定要俾个单位佢咧？得唔得咧？
13: 好系 no，
12: 系唔得嘅 ，OK，
13: 仲未有一个 case。

0: 分佢个
1: 哇，咁都得噶。我如果我俾咗20万，如果好多人俾咗20万 deposit 佢，等咗喺佢嗰度，咁你唔起，咁你又冇话一个限期俾翻我，大佬，你攞我啲钱都去用都得噶啦，得唔得噶？虽然话喺个信托户口度啫，喺信托户口度。
0: 通常系喺个律师行户口，或者有 info 添，但系唔知有咩理由佢点解唔会咁快可以俾得，或者
1: 但系都好惨喎。嗱，我好多人我即系打好耐工，我储成世先储到个首期或者 deposit， 咁啊谂住买你个楼花，点知你几年后先话俾我听，我都系起唔到啊咁样，咁你又唔俾翻个首期我， yeah. 我想买第度都唔得、啊。
0: Yeah, on top of that, 有时都冇利息添啊，所以
1: 冇利息添。
0: Opportunity cost， 你三年都可以有利息添，但系唔系好高嘅。
1: 咁政府有啲咩法例去保障呢啲 consumer 咧？喺呢个情况之下，即系冇嘅，唔清楚啦。
0: 我要查翻睇有咩。
1: 好 ，OK 嗱，我哋讲流花呢样嘢，买即系啊 consumer 唔成交咧。是不得的，咁发展商呢是佢喺佢合约入面呢讲到你一定要成交的，咁佢哋会收咗你个 deposit， 咁跟住佢去卖的，咁但係调返转呢，如果发展商唔成交呢，佢就随时可以唔成交，最多都係俾返个 deposit 加埋个利息你嘅啫。嗱，我哋留返买卖讲到呢度先，有听众嘅 text message 俾我，哎都话唔好 text 俾我囉，打入嚟话乔之声讲低俾阿咪妈听，等下次讲嘛。佢就问咁样问嘅，以前我哋有时话讲结婚咁样，结婚嘅时候呢有时啲叫 prenuptial agreement 啊，婚前协议书啊。咁佢就问协议书上面呢，我需唔需要将我嘅身家性命财产通通列晒出嚟嘅呢？
0: 如果佢最好系解释先，如果你系好清楚黑白写低任何啲财产入面。遲啲啦，如果個唔 happy 嗰個 partner 啦，話我唔願意嘅，佢冇可能用一個好重要嘅藉口係話呢個合約冇效，係話如果我知道你有咁多咧，我唔肯簽呢個合約嘅喎，冇可能用呢個藉口嘅。
1: OK，
0: 啊呢、這個理由嘅，因為已經即黑白，你簽名嗰陣時已經好清楚嘅。係好多合約嗰啲 prenup 要寫低好清楚。两方是海曼是查多啲攞多啲消息，但是个两方是愿意佢唔使睇晒嘅，佢愿意唔会嚟嘅，但係佢好清楚有律师有 independent legal advice 写低，那 and then 你签名，那两边都可以咁样，有两边都有危险嘅。
1: Okay.
0: Okay?因为好清楚或者对方知道啦，佢有啲人好啲中意嗰啲 privacy 噶，佢唔想任何啲嘢出嚟。我自己啲财产系我啦，对方系佢自己，我两方都唔想唔嚟噶，唔想睇嘅。但系咧，迟啲或者有个 attitude 或者变咗晒，或者 feeling 或者变咗态添。佢用呢个理由啊 ，if I only knew then I would not sign。所以如果你问我啦吓，我觉得啦最好噶啦，系写低。full disclosure 签名嗰时候
1: ，okay， full disclosure 一人一个律师 ，make sure 你 understand 你系签紧啲咩嘢，系嘛 ？okay， 好，
0: 因为呢啲冇办法改啊 ，change your mind 啊 ，you always knew along，
1: 系啊
0: ，yeah，okay，
1: 咁啊答咗呢位蔡小姐嘅问题啦，咁啊58分几啦，差唔多啦，我哋今日。早少少啦，不过Ivan 啊，如果你得闲啦，阵间喺Lansdowne咧有一个嘉年华会嘅，可以去参加下嘅。我开完麦之后咧，我都去嗰度噶啦，去嗰度八下睇下啲咩嘢玩，同埋啲做啲嘢啦。咁啊，下一次见你 Ivan 系10月啦，系咪差唔多啦？
0: 系啦，差唔多啦，
1: 系啦，即系10月都系呢个礼拜噶啦。好，咁今日咧，我哋讲住咁多先。咁大家如果嗱，我讲多次，如果大家有啲咩问题咧，想请教我哋嘅嘉宾律师咧，系欢迎你打电话嚟。哎呀，604-263-1320好似系出边嘅总机604-267 1320604-6720, 喂，呢个系我哋呢度嚟呢个电话嚟噶，唔系出边总机啊，打俾阿咪妈，然后咧就讲低你嘅问题喺关。

0: 要理发线嘅，咁啊最好噶啦。咁因为你 text 我咧，有时我都 text 我都叫好啊。有啲听众打电话俾我咧，我就真系好大镬噶啦。好啦，多谢大家，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线，拜拜。
1: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加上屋街及41街嘅
2: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门票经已全部售罄。
1: 感謝各位火速行動熱烈支持明日之星，9月19號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和你有個約會，金鑽919 Live 演唱會，金贊助科士蘭海景永多利保怡紀念園，麗晶廣場麗晶海鮮酒家，大會美容顧問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
3: 銀贊助德興隆森容海美超級市場。
1: 发型赞助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大会录影Bailey's
3: Video
4: Studio，大会摄影帝国摄影，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以下系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听众朋友，大家好
6: ，Maggie 李美琪你好。
4: 你好，燕兴，听众朋友，大家好。系啊，啱啱开咪之前咧，就我同你闲聊咗少少嘅时间啦。咁你就话咧，就系英国嗰边嗰个航空嘅管制，就应该讲系成个欧洲啦。咁啊，有好多嘅航班咧系被迫取消噶，系咪啊？系知唔知道咩回事咧？
6: 系啊，咁我听讲咧就系航空管制嘅嗰个系统好似系出咗啲少少嘅问题嘅，咁好似就系话佢啲即系编程方面嘅嘢，咁我就唔系好清楚啦。咁就导致系成千几个航班前日取消咗，然之后琴日亦都有好多好多航班亦都系取消咗，咁到依家都唔知道佢恢复晒未。
4: 嗯，系啦，咁啊即系希望咧佢嗰个。 任何嘅程式或者任何嘅问题咧，都能够呢个快啲迎刃而解啦。咁样样咧就即系你知咧，订咗机票啊，或者系去边度要办事啊，特别咧你话要睇医生啊，要去做呢个检查啊，咁啊真系呢个系时间系好紧要嘅。Maggie 啊，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到呢一个系癌症疫苗咧，所谓嘅癌症疫苗咧，并非就话我哋健康人。 去打嘅一种预防癌症嘅疫苗，而系咧就系呢个黑色素瘤嘅癌症患者咧，佢哋有一个新嘅方法应对咯。啱啱喺开咪之前咧，我亦都系睇到一个最新嘅一个消息，就话除咗呢个黑色素瘤嘅呢个癌症疫苗之外，另外一个胰腺癌同埋呢个肺癌嘅呢个所谓嘅疫苗啊，即系其实咧就对症呢个癌症嘅药物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好新嘅一个突破 ，Maggie。
6: 嗯，系啊，咁其实咧喺2026年咧，我哋喺呢个癌症嘅治疗同埋预防方面，其实系有好多比较大嘅一个突破嘅。咁其实喺你头先提到嘅胰腺癌同埋肺癌咧，同埋我哋上个礼拜有讲到嘅呢个皮肤癌咧，其实都系可以通过呢一啲个体化嘅即系设计啦，根据佢个 DNA 去设计 RNA 去设计啦，根据佢个 DNA 去设计 RNA 去设计啦，咁样系出咗好多预防性嘅疫苗。咁依家皮肤癌方面咧，就我哋上个礼拜有讲到咧，其实就已经系有个5年，即系追踪咗5年之后，好正面嘅一个效果啦。咁肺癌方面咧，其实亦都系已经开始进入我哋嘅临床试验嘅阶段啦。咁喺英国咧，亦都系开始咗呢一个即系肺癌疫苗嘅定制嘅测试咁样。咁喺胰腺癌方面咧，就系近期系出咗两个方向嘅，咁一个咧就系佢即系都系已经喺二期嘅实验啦。咁然之后咧，另外一个咧就系喺2026年，即系今年嘅1月份开始咧，系有大概10几个患者亦都系开始治疗啦咁样。
4: 嗯，系啦，嗱，咁啊，即系对于我哋有病嘅人嚟讲咧，即系多一线呢个希望啦，能够 即我哋即都好希望，即我哋所有嘅病痛啊，都能够呢个有药去医得到啦。咁但系咧，到目前为止咧，即始终有啲都仲系卡住喺某一啲领域咧，唔系话咁容易跨得过嘅。嗱，咁你正话都讲过啦，就咁多个疫苗咧，其实咧都系按照我哋嗰个人嘅DNA 啦，我哋个基因啦，咁系每一个人即一人一针咯。我觉得即系咁样样咯，即唔系话我好似我哋打其他嘅疫苗咁样，就系生产一大批量出嚟，然之后每个人都去打，咁就有呢个效果。咁而系要根据我哋嗰个细胞去进行呢个研究嘅疫苗，咁即系相对嚟讲，暂时嗰个费用系比较高昂、比较昂贵啲嘅。不过而另外一方面咧，咁样嗰个有效率系咪会更加好咧 ，Maggie？
6: 咁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喺唔小心产生一个癌症细胞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会有一啲唔同嘅。咁其实就系通过某一个基因嘅突变啦，咁然之后呢个基因突变变咗做癌细胞咁样，咁就变咗咧，可能病人 A 同病人 B 佢哋虽然都系同样系肺癌，咁但系或者甚至系同样嘅一个种类嘅肺癌，咁但系佢哋个肺癌带有嘅呢个基因突变咧系唔一样嘅。咁所以喺治疗呢两个人嘅时候咧，咁我哋传统方面咧就系两个都系用同样嘅化疗药或者系放疗药啦，咁希望佢哋系两个个反应都好好啦。咁但系可能病人 A 咧，佢嗰个反应好好，佢瞬间就可以清除晒。但系病人 B 咧，佢嗰个反应就好差嘅。咁依家如果我哋系可以用翻呢个基因去针对翻佢呢两个病人嘅话咧，咁我哋可能系通过基因，我哋发现病人 A 系因为有A 呢个突变，病人 B 系有 B 呢个突变，咁我哋就可以根据佢哋个突变去設計一個針對呢兩個突變嘅呢一個疫苗啦，咁然之後就打去佢哋各自嘅身體入邊啦，咁然之後係兩個都可以獲得係好專人專方嘅呢一個治療嘅效果啦，咁亦都係慳咗佢哋唔需要去試咁多其他嘅藥物嘅時間啦，咁亦都係可以令到佢哋喺好早期嘅時候就開始針對呢一種突變去進行治療嘅話咧，佢哋完全康復嘅嗰個機會咧都係會高好多嘅。
4: 是啦，嗱，你讲得冇错啦。咁因为咧就系针对佢自己嗰个自身嗰个免疫嘅系统嘅毛病啦，或者系佢嗰个癌细胞嘅一个特性啦，咁好精准咁系用药咧，咁系呢个事半功倍嘅。咁其实咧，我喺比较早啲嘅时候咧，我亦都系接触过一个个案啦。咁佢咧就系、是、都系有 cancer 啦，咁有一隻系特效药啦，咁呢隻药咧都系要用呢个基因分析嘅，即系要做呢、這个基因嘅一个分析，佢嗰个咩 T 細胞啦。咁哇，我睇下佢正系。單分析佢呢個細胞嘅嗰個醫療報告已經有成30多頁，咁當然啦，裏邊嗰啲內容咧，我係好皮毛大概明白1%到咯，咁裏邊好多啲專業嘅術語啊，咁啊，Maggie， 假如我哋真係要對一個病去進行咁樣治療，咁嗰個基因報告咪真係成本書咁厚咯 ，Maggie？
6: 咁其实咧，如果我哋系单一话系针对一个病嘅话咧，其实我哋唔会话好似需要全部将佢翻译晒出嚟。咁应该我即系俾个数字俾大家啦。咁我哋人体咧，其实我哋叫做有个基因组啦，即系每一个人咧都有自己好独特嘅一套 DNA 啦。咁呢一套 DNA 有几大咧？咁基本上，如果我哋每一个DNA 作为系一个字母嘅话咧，咁我哋差唔多有64亿个字母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将佢印出嚟，印喺本书度咧，可能真系要成个书架都未必装得晒咁多嘅一啲字母啦。咁但系当我哋睇一个疾病嘅时候咧，我哋系唔需要睇晒呢64亿个字母嘅。咁我哋大概需要知道佢喺边一本书嘅边一个章节嘅边一页边一行。咁然之后我哋睇呢一行对比翻我哋正常人嘅，咁佢个差别去咗边度？咁我哋就知道佢大概系因为呢一个字母出咗错，导致佢有呢一个病咁样。咁目前我哋人类嘅所有疾病入边咧，大概系有比较少嘅一部分，我哋系知道佢喺边一行边一页啦。咁 对于癌症方面我们的了解可能是更加倾向于我们知道癌症细胞它最喜欢在哪一行哪一页出错这样，然后所以当我们是知道有一个人有癌症，知道想为他做这个个性化的设计的时候，我们一般就是会直接去这本书这一行这一页这样去找到这一句，然后我们再去帮他去设计。虽然呢我们可能哪一行哪一列咁样我哋全部将佢接落嚟呢可能都系需要好似你讲嘅卅几页啊，咁但系事实上因为我哋有个对比嘅范本喺度呢，咁所以其实喺医生睇嚟呢都唔会话好难嘅，佢只要系呢一度有变化嗰度冇变化，咁然之后佢大概睇到佢个模式佢个逻辑系点样呢，咁医生就可以设计到出嚟啦。
4: 嗯，系啦，其实咧就话简单啲理解咧，就话就系将嗰个细胞分析咗佢之后咧，然之后就系用嗰只药物，未必系直接系杀死嗰个癌细胞，而系训练我哋身体里边其他嘅细胞去对应呢个癌细胞，系咪咁嘅意思咧 ，Maggie？
6: 嗯，系啦，咁当我哋知道佢系边一行边一列出咗问题之后咧，我哋就会将佢出咗问题嘅呢一句说话抄咗佢落嚟啦，咁然之后呢我哋就会教俾我哋身体嘅白血球听，就话如果边一个人係呢一句出咗问题嘅，我哋就知道佢係癌细胞啦，咁然之后呢我哋其实就係等于係专门用我哋个癌细胞去即係訓練我哋嘅白細胞啦，咁當我哋個白細胞係可以好容易咁樣意識到邊一個係癌細胞，邊一個係健康細胞之後咧，我哋嘅白血球咧就可以更加快速咁樣去針對到癌細胞。咁因為依家癌細胞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哋係好鬼鼠嘅，佢哋自己明明出咗錯，咁但係佢哋係好擅長於躲避我哋嘅白細胞嘅。咁所以我哋如果係可以令到我哋個白細胞更加醒目啲，咁然之後更加有針對性一啲嘅話咧，我哋身體入邊自己嘅呢一個白細胞自己去針對翻呢個癌細胞嘅話咧，其實係好事半功倍嘅。
4: 嗯，係啦，嗱，聽落去咧就好似好抽象，因为我哋自己本身睇唔到我哋嘅細胞㗎嘛，咁即係要经过实验室去验血啊、抽血啊，然之后再細胞分析啊，咁先知道我哋具体嗰个細胞里面佢能够具有乜嘢能力。咁真係一个喺医疗上面，即係我好点讲呢 ,Maggie, 即係话唔係话咁简单话打针食药一回咁简单嘅事囉，就係要真係要明白到我哋自己嗰个细胞里边系点样咧，先可以对症下药。有一个希望，即系话呢一个咁样嘅新嘅疗法咧，可以带俾我哋咁多嘅世界咁多嘅人口，能够即系可以药到病除啊，同埋即系话唔使食咁多药，系咪？只要我知道我嗰个细胞能够具有呢一个克服癌细胞嘅能力，咁就得啦。咁啊，点样有咩方法去驱动我哋嘅白细胞去战胜癌细胞咧？咁就 Maggie， 哇！呢、這个课题真系好多谢你啊，能够教到我哋咁多，即系等我哋容易啲明白啊！吓 ，Maggie。
6: 是啊，咁我其实都好希望係见到快啲有呢啲疫苗出嚟啦。咁而且其实呢就係如果有呢个疫苗呢係真係简单好多嘅，我哋个病人係唔需要咁辛苦啦。咁同埋呢就係基本上你打一针，然之后可能后面再加强几针呢，其实你后边你自己个身体嘅白血球呢佢会有记忆嘅。咁即係之后如果再出现再复发呢一啲癌细胞嘅话呢，我哋个白血球都可以及时去伏击佢。咁所以如果係真系呢一个系大规模去应用嘅话，我觉得真系会帮到好多癌症嘅朋友，同埋或者系屋企有癌症嘅家族史嘅朋友咧，都可以受益于呢一个疫苗嘅。
4: 嗯，好，咁啊，希望我哋呢、这个癌症嘅疫苗咧，能够真系有呢个飞速嘅发展咧，因为而家真系我哋啲科技啊、啲研究啊，咁真系好多时候咧就唔知点啊。嘣一声又有一个新台阶，嘣一声又有一啲新疗法，咁啊，即系俾我哋人类咧就更多嘅一个医病嘅一个喜讯嘅。OK， 嗱，讲到度，我哋咧要必须听一听客户声音先啦。Maggie， 转头翻嚟，我哋不如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啊。
6: 好，冇问题。
3: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7: 日之计在于晨，
8: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8:30，
8: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7: 到时有我欧永恩、
8: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7: 温哥华早晨。
9: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0: 食保济丸啦、
9: 啊！晕车浪、想呕啊！
10: 食保济丸啦、
9: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0: 食保济丸啦、
9: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0: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9: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11: 阿爸阿妈系我啊，
1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9: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9: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9: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3: 片头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4: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开通热线604-267-1320，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咧，就问阿 Maggie 有关呢个医学方面嘅一啲常识嘅。你好啊，林生。
17: 两位早晨。我想问问阿 Maggie 咧，就系有关两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咧就乳酸钠。咁乳酸钠喺血液里边咧扮演咩角色呢？系乳酸钠究竟佢系唔系身体嘅 自行组合得翻嚟嘅嘢咧？咁第二个问题咧就是、皮质呢个激素，皮质激素咧系咪皮质醇嘅一种激素咧？咁佢嘅作用又喺血液里边喺我哋身体产生咩作用咧？系咁多。
4: 好嘅，好啊 ，Maggie， 麻烦你吓、啊，听唔听得清楚？
6: 系啦，可能要麻烦燕卿你重复一次个问题。
4: 嗯，系啦，佢话第一个乳酸钠系一种乜嘢嘅物质？我哋自己人体会唔会自然产生？同埋喺我哋人体里边有啲乜嘢嘅作用？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关于呢个皮质激素，皮质激素系咪等于呢个皮质醇？同时间在我们人体里面是有什么的作用的，麻烦你。
6: 好，那我们两个问题呢其实都有少少类似的。首先这个乳酸钠方面，乳酸钠其实在我们的、人即是它的英文叫 sodium lactate， 其实我们人体的本身呢就不会说将乳酸钠这样东西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分子去储住它的。因为我们人体里面本身就有很多乳酸根，血液里面也有很多钠离子，所以当乳酸钠这样东西入了我们人体之后，它是会分开做乳酸和钠这两样东西的。乳酸呢就其实很多人大家都会有听过，就是我们的肌肉啊，在运动的时候啊，或者我们人体缺氧的时候啊，或者我们人体需要很高能量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就会产生很多乳酸啊。咁比如话我哋有啲朋友可能会用下哑铃啊，或者係去做一啲无氧训练啊，咁点解第二日朝头早即係身体好似好酸啊，咁同埋係 即係個肌肉會開始生長，咁其實呢個過程咧，我哋都係產生好多乳酸嘅。咁呢一啲乳酸咧，其實係可以俾我哋身體嘅其他嘅組織去利用嘅。咁比如話我哋心臟同埋肌肉咧，係可以直接用乳酸嚟做呢一個能量啦。咁然之後我哋肝臟咧，亦都係可以將乳酸重新轉做葡萄糖，咁然之後再去身體其他嘅地方去用嚟做能量啦，咁樣咁。在医学上面呢，乳酸钠其实有时我们是会通过这个静脉注射，注射在病人的身体里面去帮他作为一个平衡液啦。咁因为他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呢，是可以很快被代谢啦。咁然之后呢，他对我们身体的酸碱平衡呢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咁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个乳酸的水平是高了的话呢，咁就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体缺氧啦，感染或者是休克啦，咁样咁，所以咧，如果即系我哋出现呢一个词，呢个乳酸呢个词咧，其实我哋系需要去注意一下嘅。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呢个皮质激素系咪等于皮质醇咧？咁佢唔系完全等于嘅，因为皮质激素其实系一个大类嚟嘅，咁佢又系专门指我哋肾上腺皮质分泌嘅激素啦，咁佢有包括呢个糖皮质激素啦、盐皮质激素啦，同埋一啲即系部分嘅性激素啦，咁样。咁当然我哋最重要嘅咧就系我哋个糖皮质激素，亦都即系我哋个皮质醇。咁所以话咧就系、是、皮质醇其实系一种皮质激素，但系就唔等于全部皮质激素都系皮质醇。咁佢主要咧就系、是、帮我哋去调节我哋嘅血糖嘅水平啦，然之后我哋身体嘅压力啦，个免疫系统啦，同埋炎症嘅，咁可以话咧，皮质醇喺我哋当时学即系读书嘅时候咧，我哋系将佢称之为系压力荷尔蒙啦。咁因为咧，佢系喺我哋个身体入边系会调节有好多呢一啲应激反应嘅。咁比如话我哋喺好紧张啊，或者我哋压力好大嘅时候咧，这个皮质激素咧就会上升，即系呢个皮质醇就会上升嘅。咁除咗心理上嘅压力之外咧，身体上边嘅压力，比如话我哋感染啊、受伤啊，或者啱啱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哋身体嘅皮质醇都系会上升嘅。咁当佢上升咗之后咧，其实佢系可以帮我哋去维持呢个血糖啦，佢会促进我哋嘅肝脏去制造葡萄糖啦，亦都会减少我哋一啲身体嘅器官去摄取葡萄糖啦，然之后咧，佢亦都可以帮我哋去抑制一啲炎症啦，令到我哋系即系点解我哋有时话哮喘啊、湿疹啊，或者一啲免疫疾病系可以用翻呢一啲即系类固醇去治疗咧，其实都系呢一个原因嘅。咁同埋佢亦都可以帮我哋调节到我哋睡眠嘅规律啊，同埋我哋血压啊等等。咁所以皮质醇咧，其实系我哋人体入边可以话系最紧要嘅激素之一嚟嘅。
4: 嗯。Maggie 想了解呢个皮质醇系咪我哋自身可以自己合成嘅咧？人体，
6: 冇错。咁皮质醇咧就系我哋自己就可以合成嘅，喺我哋个肾上腺嘅皮质嗰度咧，佢就可以帮我哋合成呢个皮质醇啦。
4: 嗯，好明白嘅。OK， 讲到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咁啊，转头翻嚟咧，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打电话过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最后的晚餐》这个故事，而《最后的晚餐》这个画作是由意大利天才画家达文西创作的。故事题材是来自基督教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描述耶稣被捕前和他12个门徒共进晚餐的情景。在晚餐进行的时候，耶稣预言你们其中一个会出卖我，令到11个门徒都显得非常疑惑，而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显得十分惊慌。画入面刻画出每个门徒独特又复杂的表情，构图以耶稣为中心，人物三个人为一组，形成四个小的三角形，令到画面每一个部分都显得十分动感和协调。画作高 4.6 米，阔 8.8 米，特别的是这幅画并没有放置在任何的博物馆里面，而是刻画在米兰天主教恩宠圣母教堂的墙壁上面。不过大家现在看到的画作大部分已经不再是达文西的真迹，因为画作的颜料是由达文西发明，并不是使用传统的壁画颜料制作，令到画作画完之后经常甩色，受到院需要经常修补画作。 二次大战期间，米兰被盟军轰炸，画作亦都受到损害。1982年，画作开始长达10年的修复工程，直到1999年重新公开。其实画作入面仲有好多细节同埋布局有特别嘅设计，大家又知道几多呢？
1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9: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9: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0: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1: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0: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22: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20: 吓、啊，点解咧？
22: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20: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2: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20: 送礼最高层次，
22: 加拿大美心月饼。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3: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线上边有阿张生喺度。你好啊，张生。
24: 系，我想有两个问题想请教阿 Maggie 啊。我系代我太太问嘅，佢今年咧就70岁。第一个问题咧就佢个手指公咧，嗰个啱啱个关节位咧，经常性都会生咗一粒嗰啲水泡咁嘅物嘅嗰啲物体哦，有时大到咧好似个鸡子豆咁大嘅，咁咧就用譬如将佢整穿咗佢咧，就流出一啲比较好浓、比较好结嘅嗰啲透明嘅嗰啫喱状嘅物体嘅，跟手咧就搽翻啲消炎膏啊咩成咧，咁佢就平复翻，但系再过多两个礼拜到咧。又再復發，即係復發翻嘅，又係變咗咁大，唔知咩原因咧？係咪勞損過度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佢本身就有呢個鼻敏感嘅，又都咁啊，經常性都有用噴鼻嗰啲嚟舒緩嘅。但最近咧係嗰個咳嗽問題咧，就日頭咧就比較會好啲，但喺到夜晚瞓覺嗰時咧，就比較咳得比較厲害嘅。咁就要食个泰能罗舒缓咧，咁啊先至比较瞓得比较舒服啲。唔知咩原因咧，想请教阿 Maggie 啫嘛。
4: 嗯，系想问下张生，佢夜晚咳嘅时候，佢咳得好耐系嘛？就系、是、要食药。
24: 要咳，一到有时痕喉咙痕啦，咁就咳啦，咳完之后咧，咁啊先至叫舒缓翻啦。咁啊，咳到咁上下咧，咁啊大概都要持续半个钟头到啦，咁啊先至即系舒缓啲，咁啊先至可以叫瞓到觉咯。
4: 嗯，
24: 咁啊食咗泰，如果食泰罗咧，咁就个效果就好啲咯。
4: 嗯，咁系咪瞓咗觉佢就唔会咳，又唔会话有？
24: 到时半夜都会咳醒噶。
4: OK， 好，好啦，咁我哋先问下 Maggie 系咩回事先吓，麻烦你 Maggie 清唔清楚张生嘅问题？
6: 系，燕希，我系听到张生嘅第一个问题系呢一个关节嘅水泡嘅，咁第二个问题咧，可能要麻烦你重复一次俾我听。
4: 嗯，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佢有本身有鼻敏感，咁咧就系、是、有用呢、這个喷鼻嗰啲喷剂嘅，咁啊但系咧佢夜晚嘅时候咧，而家咧就系、是、瞓觉之前咧就即系会好咳咯，咁系咳嘅时候咧就系、是、食咗。Tylenol 咧，咁咧就會好啲，咁但系咧就經常係咁樣咳，咁咪即系瞓唔得好咯，咁 咁但係佢咳嘅時候佢又唔夠膽去噴鼻啊，就係咁啦嚇。咁有咩辦法可以舒緩嚇？麻煩你。
6: 係。唔该晒，咁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第一个问题呢就係、个关节嗰度呢会有水泡呢，其实呢一个唔系水泡嚟嘅。呢、一个呢根据张生个描述呢，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腱鞘囊肿或者叫做关节囊肿嘅。咁佢呢通常系会生喺我哋个手腕啊、手指啊、脚踝啊，或者我哋个脚背啊等等嘅呢一啲即系肌腱比较多嘅位置。咁头先张生系讲得非常之啱嘅，佢入边其实唔系纯粹普通的水嚟嘅，是一个咧系好黏稠、好透明，好似啫喱咁样嘅一个物质啦。咁其实佢咧就系我哋类似关节液咁样嘅物质，咁亦都即系比较有成分系玻尿酸嘅成分啦咁样。咁呢一啲囊肿咧，其实本身系一个良性嘅一个囊肿嚟嘅，咁而且咧系好容易复发嘅，好似张生讲嘅咁样。咁佢同我哋嘅关节活动啦，然之后我哋嘅关节嘅反复摩擦啦，或者系劳损咧，都有可能相关嘅。咁呢一个系因为我哋呢啲囊肿咧，通常系会同我哋嘅关节囊啦，或者一啲腱鞘系相通，即系相连通嘅。咁但系咧，佢又唔一定代表咧，就系一开始嘅时候就系因为过度劳损。咁有啲人咧，佢就系佢明明冇乜点样喐咧，佢都有可能会生出嚟嘅。咁呢一个咧，其实系有一啲概率嘅呢一个即係概率嘅問題喺度啦，咁就係有啲人佢就係、天生會比較容易出現呢一啲囊腫啦，咁有啲人咧佢就係可能勞損一次之後咧，佢之後會不斷不斷咁樣一直有呢個囊腫啦咁樣，咁其實咧呢一、這個咧就係冇錯，如果當佢生得好大嘅時候咧，如果我哋係用針去刉穿佢咧，入邊嘅液體出咗嚟之後，雖然佢暫時係會變細啦，咁但係因為呢個囊腫佢嘅就好似個氣球嘅個氣球個本身都仲喺度啊，咁再加上咧佢同我哋關節入邊嘅個通道仲喺度啦，咁所以佢好快就會生翻出嚟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自己經常去拮嘅話咧，佢比較容易係會有呢個感染嘅風險啦。咁所以尤其是係喺我如果係我哋個手指尾啊，或者係指甲個隔離啊，咁咧，咁呢一啲咧係黏液嘅囊腫，咁然之後，如果我哋係反覆拮穿佢嘅話咧，其實係好容易會造成關節嘅感染嘅。咁我會覺得咧，如果佢即係佢如果係反覆变大啦，然之后好痛啦，并且系压到我哋个神经，令到我哋系开始有麻痹嘅情况，或者系影响到我哋个活动之后咧，我哋其实系可以去问医生，佢系唔系我哋讲嘅呢个腱鞘囊肿？咁有时医生咧系可以帮你去即系吸走呢一啲呢一啲液体之后咧，然之后如果你系话反复咁样去发作嘅话，可能医生系会帮你做一个小操作，可唔可以将佢嘅入边嘅呢一个剩余嘅呢啲呢啲成分去攞走佢咧咁样，咁所以如果即系佢唔系好痛，又唔系好影响活动嘅话咧，咁其实可以先观察住佢先嘅。咁你话点样可以避开佢咧？咁当然即系你尽量唔好去去用呢个关节劳损得咁犀利咧，咁当然系可以帮助到少少啦。咁但系毕竟佢个通道已经喺度啦，咁你即使系再去避忌佢，其实佢可能都系会慢慢咁样去出翻嚟。咁但系就系睇下佢会唔会影响你嘅生活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个鼻敏感嘅问题。咁其实鼻敏感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都系好即系好唔舒服啦。即系你又会有时会咳咳声啊，然之后喉咙好痕啊咁样。咁通常咧，如果我哋系食翻 Tylenol 咧，虽然 Tylenol 佢唔系话止鼻敏感啊，或者系止咳嘅药，咁但系因为咧，佢食完之后可能系会令到缓解到我哋身体嘅其他不适啦，咁所以咧佢可能会帮助到少少，但系我觉得佢唔系直接喺度治疗紧我哋个鼻敏感嘅。咁我哋一般如果系舒缓嘅呢一个做法嘅话咧，咁当然就系、好似张生可能一直会有做开嘅，就系呢一个。除了鼻的噴劑之外呢，可能即是平時經常用這個生理鹽水去洗鼻啊，或者是噴鼻啊咁樣啦。咁有時呢，我哋其實將個枕頭瞓覺嘅時候，將個枕頭稍稍墊高少少，咁或者係將我哋嘅 即係我哋房間入邊嘅呢個濕度係相對增加翻少少嘅話咧，其實都會令到你個呼吸道係舒緩一啲嘅。咁如果你係真係好嚴重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叫醫生開翻一啲類固醇嘅噴劑啦。咁呢個類固醇嘅噴劑咧，我哋大概用一兩個禮拜之後咧，佢就會有幫助到我哋消炎嘅效果啦。咁有啲朋友用完一兩個禮拜有舒緩效果之後咧，佢就康復咗，佢就唔需要再用啦。咁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咧係會反反复复嘅，咁亦都有啲人咧可能会用翻一啲通鼻塞嘅血管收缩喷剂啦，咁但系呢一个咧我就唔系好建议长期用，因为有可能系会令到我哋个鼻塞更加严重啲咁样，咁即系我哋就其实就系如果呢两样情况咧，无论系我哋嘅腱鞘囊肿，亦或是系我哋个鼻敏感啦，呢两样嘢如果系持续。即係好多次，而且係發生好耐嘅話咧，其實我都係會建議去揾醫生幫我哋揾諗翻一個比較可以即係徹底根治佢嘅一個方法啦。咁但係可以張生可以放心嘅咧，就係兩個，尤其是呢個腱鞘囊腫咧，唔係太大嘅乜嘢，即係乜嘢疾病方面嘅問題嚟嘅，佢只不過一個結構方面嘅問題，咁所以都係唔需要太擔心嘅。
4: 嗯，好啦，咁啊好詳盡。是解释了这两个问题，希望张生陪太太去找医生彻底解决他，那就最好了。好，这个时间我们又要听听广告先，那么转头回来继续麻烦 Maggie 是接听我们的听众朋友电话。
1: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联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2: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5: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5: 只要你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根据指示完成电邮验证后，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8: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3: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OK， 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那有另外一位张生在电话里面。是，你好啊，张生。
26: 是我啊。
4: 是啊，是啊，请讲啊。
26: 我想请教 Micky 两个问题。我想问下咧，脑部嘅白质病系点样影响人嘅行动能力嘅？佢嘅病理系响边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而家研究呢种白质病嘅即系佢程度去到边度，同埋佢嘅治疗嘅前景系几多？因为我有两个亲戚咧，有都系40-50岁嘅年，还唔系算年轻啦。但是他们后生的时候很健康，甚至可以跑马拉松，但是他过了40岁以后呢，两个都要坐轮椅，咁即是都是有诊断了这种病，咁所以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回事。
4: 想问是唔该，想问张生，你这两个亲戚是不是只是亲属，只是怎样，即是他两个是不是
26: 不是，即是旁系亲属，
4: 旁
26: 系亲属，他一个是住在美国，一个是住在香港， 咁先进嘅医疗前条件都冇办法医到。
4: 嗯，好嘅，好，咁我哋呢个问题就请教一下 Maggie 咩回事啦吓，麻烦你 Maggie 脑部嘅白质病系。
6: 嗯，好，唔该晒，唔该晒张生。咁脑部白质病其实呢一个咧系唔系一个单一嘅诊断嚟嘅。咁其实脑部嘅白质病咧系有分可能有成六七种咁多嘅。咁当然其中最即系有一啲最经典嘅叫做 CSF1R 嘅一个白质脑病啦，咁其实咧佢个初始嘅时候咧，佢就系好经典嘅，佢都系喺40岁左右咧系会有呢一个明显嘅恶化嘅情况。咁佢最显著嘅一个症状咧，就一开始嘅时候咧，佢行路咧系会个步态系会越嚟越差啦。咁然之后咧，佢可能会经常会抽筋。有呢一種情況啦，咁然後咧就會開始一啲帕金遜嘅症狀，咁慢慢咧到咗比較嚴重嘅時候咧，佢個認知啦，同埋佢個性格咧，可能都會改變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慢慢之後，佢可能會失去呢個獨立嘅行走能力啊咁樣。咁根據我哋嘅一啲數字嘅話咧，其實我哋成年人嘅平均白病年齡，男性嘅話係差唔多喺47歲加減。可能10岁左右，即系差唔多喺37岁到57岁嘅呢一段期间咧，系发生得比较即系比较容易开始发生嘅。咁女性咧就系差唔多30岁到50岁呢个期间，咁亦都即系男女性之间系差咗差唔多7岁左右嘅。咁点解即系佢个原理系点解咧？咁其实我哋嘅脑部嘅白质咧，可以将佢理解成为系我哋大脑入边好似电线咁样嘅。咁我哋个神经细胞本身咧就好似啲电脑嘅处理器啦。咁然之后佢收到一啲信号，咁然之后佢处理完之后咧，佢就会通过呢个白质去将呢啲我之后要做乜嘢嘅呢一个指令咧，去传咗去我哋个手啊，或者脚啊，或者我哋嘅平衡系统。我哋条脷啊、膀胱啊，甚至系我哋个情绪同埋认知嘅呢一啲网络入边，咁当我哋个白质慢慢去退化嘅时候咧，亦都即系话我哋个脑部仍然系可以感受到我哋嘅外界发生紧嘅事情，亦都即系比如有人督下你啊，或者系有光啊，或者系有声啊，咁呢一啲我哋全部都系可以感受到。但系感受到之后咧，我哋作出啲乜嘢反应咧，可能我哋个大脑嘅呢个指令咧就传唔出去嘅。咁比如我哋正常人个大脑如果叫我哋抬脚啊，或者行路啊。保持平衡啊，咁呢一啲指令咧，我哋都可以通过我哋个肌肉去完成。咁但系喺白质出现问题嘅时候咧，我哋虽然呢啲指令都仍然系喺度，咁但系咧呢个传递落去我哋个肌肉嗰度咧，佢就系越嚟越听唔到或者系收唔到呢个信号，咁所以先至会慢慢行路变得越嚟越慢啦，平衡感越嚟越差啦，然之后我两只脚可能互相棘亲，咁然之后就好容易会跌亲啦。咁有時甚至咧，係會個腳會變得好僵硬啦。行路嘅時候，因為我驚跌親咧，我就會行路個步幅係越嚟越細啦。咁樣咁呢一啲疾病嘅問題咧，就係佢反而係會令到我哋個肌肉好僵、好緊嘅。咁所以咧，就有可能會出現呢一啲即係亦都同時有可能會出現我哋講嘅共濟失調啦，或者係帕金遜啦等等呢一啲問題。咁當我哋见到家族入边，尤其是系同一边嘅，即系比如话阿爸嗰边或者阿妈嗰边，同一边嘅两位亲戚都系40几岁发病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呢一边嘅亲属咧都系需要去做一个遗传嘅检查嘅。咁因为如果你话一位80零岁嘅长者，佢见到呢啲白质嘅改变咧，其实系好常见嘅，可能系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食烟啊，或者一啲血管病都有可能会造成我哋白质方面嘅一啲退化。咁但系如果系年轻人咧，即系40零岁啦，佢尤其是佢可能20零岁、30零岁或者5年前都系完全正常，咁但系佢突然之间喺差唔多年龄嘅时候开始恶化，然之后恶化嘅速度仲好快嘅话咧，咁就好似即系呢个好多都。

0: 去做一个遗传的筛查。咁如果屋企入边真系有呢一种病史嘅话咧，咁除咗我哋去做遗传基因嘅筛查以外咧，我哋要做一个脑部嘅 MRI 啦，咁然之后咧去检查一下我哋个大脑嘅额叶啊、前叶啊等等嘅呢一啲负责我哋平衡同埋负责我哋认知嘅区域，会唔会有任何嘅钙化嘅迹象啦？咁如果系做完呢一个钙化迹象，佢冇问题。咁但系我基因入边系好似确认咗我有呢个突变嘅话咧，咁我哋咧就需要去做一啲提前嘅预防。咁比如话虽然我哋依家系冇乜嘢特别嘅药物系可以帮我哋完全去即系去排除呢个疾病，咁但系喺提前开始去留意翻自己嘅行路啊，然之后去喺屋企嘅各种嘅家居嗰度，我哋去即系开始去准备翻一啲预防我哋以后唔小心跌亲嘅等等嘅呢啲防护措施嘅话咧，其实都系对病人或者系对即系对屋企人嚟讲系好有帮助嘅。咁同埋咧，就係如果你係個基因冇問題，咁但係咧，你可能係同你頭先講到嘅糖尿病啊、膽固醇等等呢啲係有關聯嘅話咧，我哋其實就係可以通過血壓啦、血糖啦、血即係呢個血脂啦等等嘅控制咧，係可以盡量延緩佢發生嘅呢一個時間嘅。
1: 嗯，係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關於呢一個病，而家有啲乜嘢？好的治疗方法或者有些什么药物啊，这样啊 Maggie。
0: 咁其实呢我刚才也都是有提到一下呢，就是目前呢我们是可以说虽然是有针对这些异常的临床的研究，咁我们一般呢就是会有一个我们即生物有一个通路呢叫做TREME 的一个通路。咁佢呢就係、我哋目前嘅临床嘅研究阶段呢，就係、希望係可以通过刺激呢一个通路啦，然之后去补偿返我哋失去嘅呢一啲功能嘅异常。咁依家呢其实係已经进行到二期嘅阶段啦。咁有一啲人呢佢係有帮助嘅。咁但係目前呢就係、即系呢一个系只系针对呢一种脑病，咁其他脑病嘅话咧，其他嘅白质脑病嘅话咧，可能就需要即系唔一定会有呢一个治疗嘅方向嘅，咁所以就要视乎翻系边一种，即系具体系边一种嘅白质病变，咁然之后再去揾翻睇下有冇临床试验啊，或者系有冇一啲其他嘅方法系可以去治疗啊咁样。咁但系目前咧呢一个脑白质嘅疾病，一般都系通过我哋嘅即系预防或者系认知去令到我哋个病人系可以延缓一啲佢个发生过程。
1: 好明白嘅。好，咁啊解答完阿张生嘅问题，我哋又听听阿 Maggie 嘅电话。你好啊 ，Maggie。
2: Hello，
1: 系你好啊，请讲啊。
2: 我是罗太啊，
1: 系
2: 主持人你好。
1: 嗯、
2: 今日咧开始咧讲癌症嘅话题咧，我想问问阿 Maggie 咧，食云脂咧系咪对癌症嘅病人有帮助咧？同埋化疗嘅时间咧系咪有舒缓嘅咧？云脂，我想问问阿 Maggie。
1: 好嘅，云脂系麻烦阿 Maggie。
0: 系，咁我哋如果系食云脂嘅话咧，咁云脂其实佢有几个成分佢係比较特别一啲嘅。咁云脂其实係可以话喺我哋嘅菌界呢其实都係比较出名啲嘅一个存在啦。咁目前呢我哋係有一啲佢入边我哋知道佢入边係有一啲多糖嘅成分，呢个係最紧要嘅。咁最重要嘅两个多糖成分，一个叫 PSK， 一个叫 PSP 啦。咁呢两个成分呢係可能是我们的自然医学里面是讲得最多的两个成分，那他们两个的作用呢主要就是对我们的免疫的系统是有一个调节的作用。那目前的证据呢就是有一些研究是显示云脂的提取物可以作为我们临床治疗的辅助治疗，那可能对部分的癌症患者有一定的帮助。那但是这些研究呢通常都是比较小范围，那同埋呢它亦都不是说 即係好長時間嘅，咁所以咧，我哋目前都唔認為佢可以代替手術啊、化療、放療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治療。咁我哋通常會見到雲脂啊。

0: 灵芝或者其他的这些植物的提取的这些研究呢，一般可能在我们亚洲是会比较多的。比如说在日本方面呢，其实它就有将魂芝的那个 PSK 的成分呢和化疗药一起是用在一些胃癌啊、直肠癌或者肺癌的患者身上边。曾经呢是有观察到是它的免疫指标啊、症状啊，甚至是它生存的状态呢都是有改善的。但是好像我刚才讲的这样，这些研究都是比较零散，而且规模都是比较小一点，而且当时他们的研究那个化疗方案和我们今时今日的研究化疗方案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还需要更加多的证据去知道它究竟可不可以抗癌。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的呢，就是虽然它未有说可以直接抗癌的这个证据，但是呢最起码呢它好似同我哋大部分嘅化疗药咧，都唔会话互相有排斥嘅。咁所以如果有患者朋友系想用魂芝嘅话咧，我会觉得就喺唔影响自己嘅治疗嘅前提下，同埋同医生确认过我哋个成分唔会互相作用嘅前提下咧，系可以去用呢一个作为一个辅助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系即唔系话化疗放疗，但系你系接受紧免疫疗法，比如话你系用开呢个 Keytruda 啊，或者Optival 啊，呢几种嘅话咧，我哋就唔好话自己随便去加一啲魂芝，因为蘑菇类嘅产品咧，佢全部都有可能系影响到我哋个治疗效果嘅。咁免疫疗法个本身咧，就已经喺度即系影响紧我哋个免疫嘅反应啦。咁理论上，如果我哋再去用魂芝嘅话咧，佢就有可能会增加我哋免疫嘅副作用，有可能系会加得变得太强，亦都有可能咧系会互相抵消咗咁样。咁所以如果你系用开免疫疗法，然之后近排喺度考虑紧用魂芝嘅话咧，一定要同我哋个肿瘤科医生讲清楚嘅。咁同时咧就系、是、如果你系是已经是食开啦，咁你之前是化疗放疗，咁你依家开始进行免疫疗法呢，你亦都系要同医生讲开我之前食咗大概几耐，我剂量系几多，咁我需唔需要停一段时间先至开始进行呢个免疫疗法呢，咁样呢啲都系要同我哋个肿瘤科医生系讲清楚嘅。
1: 嗯，好明白啦。毕竟呢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所谓的疗法。咁所以即是话同你自己本身食开的药物会不会所谓的相冲相克啊，咁呢个呢一定如果是要食的话一定要同问个医生啦。节目时间关系，今日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Maggie， 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唔该你，拜拜。
0: 好，下次再见，唔该晒，拜拜。
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5: 上星期同大家讲过，骗徒利用拦截4G 同埋5G 嘅信号，再利用危机站，令到受害者连接上他们的 2G 网络。那为什么骗徒要利用 2G 网络呢？主要就因为 2G 现在是现代通讯里面最脆弱和最危险的后门。这个就要跟它原罪来讲起了。2G GSM 网络的设计是始于1980年代的。当时直于冷战的末期。那个时代是一个政治计算凌驾技术实践的时代。当时的欧洲电讯标准协会 ETSI 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受到各国情报机关的巨大压力。这些机关担心一旦通讯完全数位化，而且加密强度过高，他们将会失去合法监听和国家监控的能力。这种对于安全性依赖、隐蔽性的执着，导致了 A5 系列演算法被故意的削弱。GSM 的安全架构并非因为当时的科学技术不足，而是政策抉择者刻意留下的缺口。根据历史的文献，当时为了确保西欧国家和他盟友他们之间的通讯受控，故意将 A51 和 A52 的演算法设计得极易被破解。这种将政治需求置于使用者私隐之上的决策， 令到我哋喺2026年嘅今日，仲系为呢一笔30年前嘅安全欠债埋单。我哋科技人成日讲笑咁讲 ，2G 系资讯安全领域里面嘅活化石，佢嘅设计存在一个致命嘅技术逻辑缺失，单向认证。喺 2G 体系里面，只有基地台可以挑战手机嘅身份，而手机就完全冇机制去验证基地台嘅真伪。呢一种盲目信任嘅机制，正系所有伪基站攻击嘅起点。跟住我同大家深入讲解呢个俗称 Stingray 嘅伪基站系点样运作嘅。佢哋唔系单单拎住一个无线发射器咁简单，佢系利用一场蜂巢式网络物理层次嘅缺陷嘅精密心理战。黑客系点样令到一部现代化嘅 5G 手机乖乖地听话嚟讲级呢？秘诀就系修改系统资讯块 SIB。当黑客部署一个伪基站之后，佢哋就会对物理层进行干扰，或者利用更强大嘅发射功率，模拟出一个好似优质嘅信号。更阴险嘅手法就系修改 SIB System Information Blocks 消息里面嘅重选优先级。伪基站会广播假冒嘅 SIB 4567嘅消息，将恶意嘅 2G 频率优先级设为最高。当你手机检测到目前 4G 5G 嘅信号出现扰动嘅时候，佢就会根据协议寻找闭环。这个时候手机就会睇到伪基站提供嘅 2G 信号，而且具有最高嘅优先顺序，于是就自动启动重选功能。这个就是所谓降级攻击 downgrade attack。当手机诱骗到恶意嘅 2G 信号嘅时候，黑客就展开咗阶梯式嘅攻击路径。首先就是身份识别，这个是最基础嘅一步。伪基站会强制手机发送佢唯一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 IMSI。在正常情况下，手机应该使用临时嘅识别码 TMSI 嚟保护私隐嘅。但是伪基站可以绕过呢层保护，直接获取使用者嘅真实身份。第二个步骤就是中间人攻击。由于手机无法验证基地台，黑客就可以将自己定位在手机和合法基地台之间，拦截所有进出的流量。而最后就是流量截击和篡改了。伪基站会发送指令要求手机关闭加密，或者使用极弱的加密演算法，例如 A50 或者 A52, 这个意味着你的短信内容，包括银行的验证码、语音通话和某些数据的流量，在黑人眼中都会清楚地看到。其实怎样可以察觉到被攻击呢？其实这些迹象不是那么简单可以看到的。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异常耗电了。如果你手机在 standby 的时候都莫名发热，耗电量偏高，可能就是因为伪基站正是强制你的设备进行高能耗的加密运算，或者反复执行附加的程序。而其中最容易看到的征兆就是频密降级至 HE 了。如果你在信号良好的地区，但手机时时跳到去 H， 即是 2G 网络，这个就是很大几率是伪基站正在执行降级的诱导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很容易断网，黑客发送了追踪区域更新拒绝 TAU reject 的消息，并附带特定错误原因代码，这个就令到手机认为该区域没有可用的 LTE 服务，从而静默地缩回 2G， 甚至令到你完全收不到电话而自己不知道的。另外如果短信验证码迟迟未收到，这个就可能黑客正是利用后端进行 SSChat 拦截，或者利用 SMS Buster 进行流量清洗。但其实这些特征都不是那么容易察觉得到的，因为黑客是利用无线网络失效报告获取了你手机周边邻近基地台的信息，然后他们利用 UE Information Request 在后台获取详细的设备报表。这个一切都是系统层面级进行，用户界面方面是完全不会任何提示的，所以普通的用家根本不能够察觉到这些情况发生，因为信号被拦截 电信商根本是做不到嘢嘅，唯一可以做到嘅就喺我哋自己手机上边入手。如果你是 Android 嘅用户，喺部分系统里边可以剔选自动 2G 阻断同埋本地网络保护呢两个选项，即系话系统唔会自动跳至 2G 嘅网络，而系统亦都会强制应用程式喺扫描本地网络设备前取得授权。
6: 深度文化，
7: 呢段时间咧，我哋讨论紧咧，我系由外星人问题到平衡宇宙嘅问题、多维空间嘅问题到多维时间问题，咁都讲咗好多啦。咁我只系想分享一下咧啲过去我喺个人嘅一种奇特嘅经验，一般啲叫神秘经验，即系个人咧。好似喺靈裏面通向另外一個世界所睇到或者聽到嗰啲景象啊，咁啊會唔會係同平衡宇宙嘅會面，或者係同天堂嗰邊嘅世界有交往呢？咁咧上次我就係講到啊，我係當我正在迷惑緊，我係咪應該人生下一步係要去中國咧，付出我一生咧？咁結果我喺拿撒勒就。是见到一个异象，就是见到是被荣光包围，我还见到一个很大的天使，我亦是很理性地是先查考是不是真的，就是是不是邪灵，还有呢就是去思考呢究竟是不是自己主观幻觉作出来。但是里面呢有一种的交流，而这个交流我发觉当嗰方面傳嚟嘅信息咧，係並不是我自己心作得出嚟嘅咧。咁我就知道唔係我嘅心理作用，係自己去作出嘅一啲睇法。佢係可能真係另外一個宇宙嘅另外一面嘅屬於靈界嘅世界咧，向我發出一個信息。那個信息咧就係穩定咗咧，我一生咧係要奉獻俾中國嘅咁。咁所以咧，我由當時開始就。奉獻就俾中國三十幾年啦。咁啊，喺中國好多年咧。咁當時我哋入去中國都係帶住一個係愛嘅心，呢個愛心就係話咧係無條件嘅愛。中國經過好多苦難、好多困難，喺個發展當中咧都係過去受過外國嘅欺凌，亦自己內部好多鬥爭，形成咧好多嘅傷害啊。咁呢個傷害需要醫治。咁咧，所以海外好多人中意闹中国，但系当时咧，我系喺一个神圣空间里面所了解嘅，闹中国唔会让中国变得更美好，反而咧系让我哋咧系用爱咧去进入中国里面，同佢同行，同佢所有嘅艰难困苦，佢遇到嘅问题，我哋咧都去了解，咁咧我哋就可以咧掌握到咧，就点样啊，系通过爱心行动。去改變到中國咧嗰啲好壞嘅處境，咁喺我嘅工作裏面，最早嘅工作就係咧去嘗試籌到啲錢咧，去幫助中國做廉政嘅研究，咁而且咧亦帶中國嘅呢啲高層官員咧係去到加拿大了解咧點樣可以係有一個嘅 audit system， 係一個審計嘅系統咧去對輔導咧貪污腐敗。咁第二个工作就係我建立咧文化上嘅交流，咁我出一份学术嘅刊物叫文化中国，出咗三十几年啦，就係同中国咧嗰啲最低学者对话，里面咧係重新建立返咧中国嘅文化价值，咁同埋咧係对世界好多嘅崇高嘅价值去包括喺宗教上嘅一啲灵性价值都有好多嘅交流了解。咁然之后咧亦係第三条路咧。就是去到農村去幫助貧困的人，我們籌到的錢去農村呢都做了三十年，這三十年呢是讓我們呢是到現在三十幾年是幫助了大約兩萬多的人次的學生呢是得到呢是資助呢是可以完成到呢教育，由高中一路供到他們讀大學。在這些過程裡面呢即是很多年了，咁到2019年，其實當時咧我都有啲 担心嘅下一步会点咧？咁啊，教会似乎喺嗰个时期，中国咧，教会都有时遭遇到啲难题。咁啊，而啊，2019年咧，啊，到喺我第一次见天就系1994年啦，啊，到2019年咧，咁可以话咧都过咗好多年啦。咁中国的个发展系好成功，咁但系一样啊，喺嗰个时候系西方开始打压中国啦。咁啊，中国发展咧啊，有时开始收紧啲啦吓。咁我有一次咧啊，2019年4月，我去到圣地，就喺拿撒勒啊，又系之前，即系我喺嗰度啊，见到啊天使向我呈现啊，我问佢名吓，佢就系加百列，就系、是、Gabriel。咁我啊亦 check 咗佢唔系邪灵，咁我接受咗佢信息。咁以后咧就冇再见呢啲奇怪嘅嘢噶啦，一路做落又好似完全同佢所讲嘅系一致嘅嗰、那个发展啊。咁啊到2019年咧，我当时由于开始即系中国发展到某种成功，又受到外国嘅啊抹黑同打压，亦有好多华人自己去侮辱中国，去反对中国。咁呢个咁嘅过程中咧，即系我自己都有啲困惑，应该系下一步点？咁仲有当时嘅中国教会能够有发展咧？咁所以当时咧，我就为中国嘅教会嚟到祷告，又为中国嘅前途嚟到祷告。咁就喺呢、這个同样呢个地方吓，就喺拿撒勒咧，我就忽然间眼见另一个世界的景象，那个景象就是我见到咧，耶稣好似微笑嘅伸出双手，中间有一个祭坛嘅火，咁咧主就话咧呢个系中国信徒祭坛嘅火，系即系中国个教会发展有时好宽松，有时好收紧，咁但系咧呢、这个好似一个祭坛，系好多人嘅献身，系一个嘅火烧。而在主后面呢就有一个金灯台呢点亮了，即是表示呢在中国的信徒是那个献祭是点亮了、啊、即是那种灵性的生命。那就那我看见这个景象，跟着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就是天上呢就好像有只手拎着一把金的钥匙交到我那里、啊、这个是中国的钥匙。那由我见到一个中国的门啊，好华丽嘅古老嘅门，但系咧气息有啲系灰尘。嗱，其实嗰时嘅我唔知道未来世界点，但系其实之后嘅中国遭遇好多好多啊西方嘅打压同侮辱嘅。咁其实跟住就系、是、好似俾我睇到呢个景象，一片灰尘嘅系华丽嘅中国古老嘅门。咁上帝话你开呢道门啦，用把锁匙开呢个门啦。咁咧我就用锁匙去开咧。个门慢慢地打开，我自己好担心睇到，如果我打开就见到，可能是一个吓衰败嘅景象啊，或者系遭遇战乱啊，或者困难啊咁。咁点知唔系喎？当个门慢慢打开一半，咁睇到里面咧系一个好美丽嘅乐园，而且咧天上咧嘅活水啊系流灌落嚟嘅，咁地上咧就长出咧系青翠嘅树苗，渐渐长成一个树林。咁啊，意象未完，但系咧当时时间到啦，要走啦，咁我就就跟埋大队走啦咁。咁但系呢个警长就话俾我听咧，就系、是、中国喺2019年会即系嗰阵时其实好多困难，跟住就香港暴动啦吓。啊咁啊又国际好多方法去整中国嘅事，但系咧仍然系一个乐园喎，系有活水流灌喎，嗰啲树咧越长越多喎咁。成为树林喎，咁结果而家睇翻啦，过咁多年之后，2019年之后咧，中国嘅发展咧，其实系越嚟越成功嘅，但系外国嘅打压越嚟越犀利嘅。咁然后我喺嗰次经历之后咧，未完啊嘛，咁所以咧，再过一个月吓，咁系4月我经历到嘅，咁一个月我又再去到拿撒勒咯。咁啊，5月嗰阵时咧，我喺同一个位置咧，跪低祷告咧，就见到一个好特别嘅异象啦，同样嘅异象出现，我见嘅再见一次，但系继续落去嘛。咁咧喺呢个美丽乐园咧，系有活水流遍啦，而且咧好多鲜花绿草啊， 亦都长成咧青翠嘅树木，喺国内优乐湖长大。咁佢哋咧又嗰啲种子啊果子落嚟咧，又会生出其他嘅树啊，咁就好似越嚟越阔。咁更奇妙就见到咧个圆咧一路扩大咧，中间有一条路系向住咧极远嘅呢个另一边嘅地方，但我知道个远方系指咧系向中东嘅方向去嘅。咁啊，而向中东方向去咧，最远嘅地方，我见到个金色嘅好似教堂咁嘅建筑物，唔知系咪指耶路撒冷吓？咁就系话喺由中国到耶路撒冷呢一带嘅地方，即系由中国到中东到以色列，咁咧有一条嘅路通过去，咁咧沿住呢条路咧就。大家应该用爱心去服侍中亚洲到中东的人，一路去到以色列。嗱，咁啊，我见到呢个景象咧，我突然间明啦，即系中国嘅一带一路吓，嗰阵时开始讲呢啲谂法啊，系会成功咧，系一路喺中东咧，成为好多国家咧交流嘅，啊，同埋一个系美善嘅方向嘅咁。咁啊，嗰次之後，我本來心好安定嚇，中國似乎發展掂啦咁。但跟住香港大暴動啊，咁啊大暴動之後咧嚇，即係到2020年啦，暴動先至結束啦啊。咁就即係原來中國嘅發展、香港發展咧，係有好多曲折，係好多嘅勢力係要扭曲咧中國嘅發展嘅，就要阻礙中國發展。但係結果又冇阻礙到啊！咁中国继续发展，咁到2021年嗰个时期咧，特朗普就开始大力打压，即系第一届嘅特朗普大力打压中国啊，用好多嘅当时嘅关税咁逼中国就范。咁我又对中国有啲担心。咁一个好深担心里面咧，当时就系喺2021年2月9日农历年29新年之前两日。咁我就喺温哥华一个好细嘅公园嗰度咧，对住草地、松树同埋夕阳咧嚟默想。咁黄昏来临嘅时候咧，喺我内心深处咧，好似我心处灵性嗰道门咧又打开咗啦。由里面系圣灵所住嘅隐密空间，有一种好澄净嘅光辉，澄就澄清嘅澄啊，净就洁净嘅净吓，澄净嘅光辉喺我的心灵内在。灵性的地方，咁我就进入咗里面啊，即系内心最深处嘅灵性位置咧。我见到有晶莹活水啊，好似天上嘅河流，系流进我嘅身体里面。咁而且咧，我身体好多嘅隐藏嘅疾病咧，都得到医治，得到复原咯。咁由呢个时候喺呢个灵性嘅密室咧，我就体会到上帝嗰个荣美嘅世界。咁、那、嗰、個、时候咧，我就见到天使穿住白色嘅光明罗马时代嘅衣服，短头发吓，系而且非常俊俏。咁咧，佢系小腿同脚咧系赤露嘅，咁离地咧几尺，咁手拿住个书卷，佢就话俾我听，呢个系上帝对列国嘅命定，交俾我之后咧，书卷消失。然后他用手指向天的远方对我说，燕城，这个是今日世界的情况。当然这些当然都是我自己内心见的，都是我主观，但是一个超越了主客对立的，主观和客观对立的世界，是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或者是另一个平行宇宙，看到这个未来世界的情况。当时我在地球的北边向南看，就见到左边是美国，上空有乌云和闪电，地上有只巨兽，头上有羔羊的角，声音是似龙，它正是将敌基督的印记加在美国人身上，就是将各种的邪淫、放纵、遗逆家庭的思想和立法是加入俾美国，而且就传向世界，建立一个咧系对即系崇高价值系扭曲嘅一个未来嘅文化。咁我见到呢个景象，咁但天使咧叫我睇右边系中国， 中国岛是一片的蓝天，地平线上有云彩，有金灯台在大地点亮。听到基督的声音话呢、就是他之前我两次叫过你打开中国的门，今次呢就要话俾你听，中国是一个复兴的意象，如今是应验了。中国国家的复兴、民族的复兴，甚至教会都是复兴。咁我见天上流下活水，中国大地咧长出青翠的树，咁结咗嘅果子吓、就系、是、跌落啲种子咧，就生咗更多嘅树。中国就有一个美丽嘅花园，树林向外，又沿住又系上一次见到一条路一路向中东嗰边去啦。咁直到咧远方啊吓耶路撒冷。咁呢个树所代表嘅就系一个属灵嘅世界，一个道德重建嘅世界咧。佢生命气息咧就喺敌基督嘅印记之下，就挡住咗敌基督嘅印记咧，亦祝福咗大地。咁我就见到末世嘅景象就来啦。咁呢个好期待嘅景象咧，咁结果而家睇翻转头，2019年之后到今日，中国的确真系开始发展系相当成功。咁教会咧有唔同嘅困难，但系咧其实灵性嘅内在咧，却系一个好深嘅复兴紧嘅，系唔系靠外在搞咩布道会啊、培灵会啊，唔系教会活动，而系人嘅灵性喺好多艰难嘅发展中咧，系得到更大嘅滋养啊！呢个咧就系我当时咧系2021年见过嗰个景象。咁而家睇翻转头，当时我写低晒同传俾啲朋友噶，咁而家睇翻转头，咦，当时见嘅又好似系真喎、咁所以有时觉得真系奇妙，唔通真系有个平衡宇宙呢个时候向我显示咗未来发生嘅事？
6: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嘅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嘅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深度文化，
8: 我们时常都要问神，即是究竟一个这样的充满了罪恶的世界，那我们这些小人物能够做什么呢？咁但系咧，无论如何咧，我哋如果真系跟从神咧，好奇妙嘅，因为喺无论世间啊，人类点样运用佢嘅权势、金钱或者势力去制造种种嘅冲突，亦可以话系将人类世界拉入去一个魔鬼形态嘅互相毁灭、互相杀戮、互相争斗嘅现实里面咧。咁但系上帝常都有好多好细嘅工作。教我哋学习就系喺好多嘅苦难当中，我仍然会遇到一啲受苦嘅人咧，系我哋可以去关心、去爱护嘅。咁如果呢个世界多多属于上帝国度嘅人，能够付出佢有限程度嘅关心和爱护，总会接触到其他好多受伤、受苦或者心灵咧有创伤嘅人咧，让我哋可以通过上帝嘅爱系去安慰佢哋，或者咧通过我哋嘅接触。是去使到他们感觉到平安，感觉到呢是有人的爱护。其实关爱他人是上帝交给我们的责任。上帝就是爱。我们学习去爱其他人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爱的本体。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位一体就是父子灵本身就是一个爱的关系。如果我们明白到爱的关系是宇宙最后的真理，我们就要将这种爱的关系呢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行出来。我们经历过上帝对我们的救赎，对我们的改造，对我们的更新，由此我们呢明白到他爱临在，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喜乐，也医治我们心中很多的伤痛，也洁净我们这些罪。那我们经历过这个爱，如果我们能够在属灵上更多的去追求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呢是以他那种无尽的爱呢去爱这个世间呢有需要的人的。咁圣经呢是摩西啊在申命记呢曾经因为通过神启示他是这样讲的，第十一章 第十一同十二节里面咧，佢讲到咧，你哋要过去得为业嘅嗰个地方咧，系有山有谷，系有雨水滋润嘅地方，即系一个大地系会赐俾佢。呢个就系佢哋嘅上帝赐俾佢嘅国度。咁跟住十二节嘅话咧，系耶和华你嘅神所眷顾嘅，从岁首到年终，上主耶和华你神嘅眼目时常看顾呢个地方。你哋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嘅诫命，爱上主耶和华你哋嘅神，尽心尽性侍奉佢咧，佢咧就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喺你哋嘅地上，使你哋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同埋油。佢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地为你嘅牲畜长草。但你哋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其他嘅假神啊！咁啊喺呢段嘅圣经里面咧，佢讲到就系话上帝赐咗以色列呢个嘅土地啊，系俾摩西啊同以色列人。咁佢哋咧系要从岁首到年终咧都明白，其实上帝看顾嘅，但系你一定要听上帝嘅诫命，尽心尽性去侍奉佢啊！如果照到耶稣讲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系去爱佢添啊！你爱上帝，上帝嘅爱嚟到你身上，你又会爱其他嘅人。咁咧，如果你攞呢个刀，你成日挂住去打仗，挂住去压迫其他嘅人咧，你就冇遵守上帝嘅诫命噶啦。咁啊，而假若我哋即系中国人啊，上帝赐俾我哋中国为我哋个土地，咁系我哋呢个祖先所属嘅，无论我哋去到边度。或者我哋要去咗外国，或者移咗民啊，我哋嘅家咧喺外国，但系咧我哋嘅原本嘅根源，我哋嘅文化，我哋嘅血统，我哋嘅所属嘅地，仍然系原本嘅祖国大地。咁啊，亦系因为呢种祖国大地，都系上帝从岁首到年终啊，都会系要祝福，要看顾嘅。我哋都求上帝系岁首到年终看顾我哋所属嘅大地啊！当然我哋为以色列祈祷，希望佢唔好再喺战乱同埋喺互相流血嘅世界当中。我亦要为中国祈祷。咁中国嘅贫穷已经唔系以前嗰种赤贫啊，一穷二白嗰种。而家嘅贫穷比以前咧已经系原则上都叫脱咗系最绝对嘅贫穷，不过咧佢仍然需要有人关怀同爱护咧，让佢哋咧系有机会完成教育。咁呢个亦系咧我哋嘅机构文化更新咧，系花咗30年入中国，都系尝试将爱带俾中国人。因为喺文革以嚟，中国咧曾经遭受到好多嘅斗争同破坏。所以上帝呼召我是在这个30年前呢是要去中国。一方面呢帮助中国重建返佢哋原本嘅某啲祖先落嚟是相当有敬畏心嘅，对呢个最高嘅皇天上帝有敬畏嘅心，又对人呢是重视人嘅良知，重视呢人嘅上天俾佢嘅一种爱人嘅心，一种恻隐之心。呢个中国文化是好有价值嘅地方，我哋身为基督徒咧，都要去到中国，系尝试将呢一种嘅价值啊，中国文化价值讲翻俾中国人听。因为文革已经破毁咗啦，而家需要重建。咁呢个重建一个嘅道德价值，重建精神嘅价值，但让呢个民族受过嘅伤害咧，系可以得到医治啊。咁我哋特别作为基督徒咧，我哋对中国爱系无条件，无条件爱意思就系话。你纵使唔好，你都要爱佢，唔系话佢好先爱佢。如果你佢唔好，你闹佢、侮辱佢、羞辱佢呢做法咧，基本上唔系一个基督徒嘅生命。咁中国你入到去，当然系当时系好破烂落后，亦系咧一个一穷二白嘅国家。咁亦有好多嘅腐败，制度亦不足。但系我哋见到咁，我哋先至伤痛。我哋唔会因为咁睇唔起中国人，我哋反而更加觉得要用爱咧去医治呢个受伤嘅民族。所以咧，我哋文化更新又系因此咧花咗30年咧入去中国咧，系尝试用爱啊去重建翻一啲过去破毁咗嘅中国人嘅价值同埋尊严，而且咧系纵使佢做得唔好，我哋尽我哋能力去 让我们付出一些爱心，可以帮助他重新建造，可以变得好一点。那受过伤害的我们去关爱，受过破坏的我们筹到，尽在海外筹到几多少就尽我能力去重建。起码那个时候在农村有很多人是没钱去读书的时期，我们都真的筹了一啲嘅钱咧，去到广西好几个县咧，我哋都资助咗每个人一班嘅学生咧，系特别资助女生读书，因为农村好多时叫啲女唔好受教育，好细个十零岁就要送佢出去打工，咁我觉得佢出去打工好危险嘅，啲十零岁嘅女仔，所以我哋不如。上帝话俾我听咧，系让佢有机会受教育系宝贵嘅，所以我哋尽我哋能力，再去帮佢哋受到教育。咁估唔到我哋喺农村都有25年，入中国有30年啦，系重建中国文化，同啲大学讲学啊等等，亦向政府反映意见啊。咁但系咧系喺农村咧，我哋都有成25年咧，系前后都资助咗大约系21000个左右嘅。人次的学生，人次意思即是说同一个学生我们资助他几年到他入大学为止，咁呢让他们有机会读大学。咁其实而家我们返回去探他们嗰时候，有好多已经毕咗业出返嚟成为有用嘅人，亦可呢他们又因为经过爱呢，他们亦去的懂得去爱其他嘅人，以至他成为呢对呢个国家呢个社会是有贡献嘅人。咁所以我们其实咁样就度过咗30年喺中国，从岁首到年终，每一年咧，我哋就为呢个大地嚟祈祷，亦行出一啲我哋可以做到嘅范围之内嘅事情，系可以去爱护嗰啲有需要嘅人。中国咁大，我哋关怀到嘅范围极之细，我哋筹到嘅钱亦系好少。我哋无论点样，但系我哋帮到几多个就几多个啦。嗰阵时我哋嘅谂法就系话，好似有个古仔话咧，海水咧冲咗好多鱼上岸。咁咧，有人去將啲魚抌翻落海，但係有成千成萬咁多魚都抌唔曬啊！咁其他啲人就話：，咁樣你係點救到咁多魚咧？咁但係即係嗰個救魚嘅人話咧，起碼我救咗呢一條魚啊嘛！咁我哋當時入中國最初係咁諗嘅，但係後來我發覺原來都有好多人一齊去救嗰啲魚。咁然後最後政府自己做咗多努力，係改變貧窮，讓咧中國嘅下一代咧係開始有翻受教育嘅希望，而且係已經教育非常嘅普遍。咁而對於有艱難困苦嘅人，中國都做咗好多嘅精準扶貧嘅脫貧工作。咁有啲我哋亦有參與。咁谂翻转头，其实每一年我哋都会谂翻过去曾经做过嘅嘢。咁每一年又有期望未来，未来一定仲有好多嘅困难，好多新嘅问题要面对。所以我其实年纪都唔细啊，但系我觉得我仍然到处要去奔走，系能够做几多几多咯。香港都受过好大嘅破坏啊，所以我呢几年就花咗好多时间去香港，希望重建翻咧香港啊，一啲嘅人咧系有翻一个嘅。努力奋斗嘅心，同埋一个向前嘅希望。因为呢，其实要人类活得更好，唔系单靠政治嗰啲讲法嘅。最紧要系话佢嘅内心呢，灵性呢，系能够揾到同天地嘅爱嘅关系。呢种天地嘅爱就系来自上帝无条件嘅对我哋嘅救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好多嘅苦难，系为咗除去我哋嘅罪，医治我哋嘅伤痕，而佢死而复活就系话俾我哋听咧，呢一切苦罪会过去，会转化，会有新嘅开始。所以从岁首到年终，我哋都系继续要体会到耶稣嗰度嚟嘅无尽嘅爱，然后我哋又以无尽爱去爱周围嘅人，亦去到远方。我哋住喺外国，但系翻去中国用无条件爱去重建我哋呢个民族文化。由当我去到喺外国居住嗰时，我哋亦做嘅工作就系帮助喺加拿大嘅原住民。我哋亦喺美国，我哋又有做一啲嘅关爱嘅工作，系让我哋每一个嘅爱心，每一个嘅行动都留低啲美好嘅嘢呢个世界。我哋未必改到呢个世界嘅大局，嗰啲嘅总统嗰啲嘅部长嗰啲嘅领导人啊，即係我哋改唔到个大局嘅，因为嗰个係上帝手中嘅历史。但喺历史中，我哋听上帝嘅旨，喺 每一个有限的时空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充足地将它爱行出来，就可以使到这个世界无论如何都会变得美好一点。
6: 如果深度文化曾经陪你思考文化、生命和这个时代，我们邀请你和我们同行，让这份文化工作继续被听见和传给下一代。成为文化更新同行者，请浏览 crls.org。 文化更新，与你同行。

0: 百分百清涼，
1: 斯樂兵團。各位斯樂兵團的團友、聽眾，你們好，又在空氣和大家見面。很多人以為信仰是一張可以讓我們坐享其成的安樂椅，坐得舒舒服服的，但其實信仰是一條必須每一日行走的道路。如果我們不向前行的話，我們永遠都不能夠達到信仰的目的地。人生最重要的財富並不是我們所擁有的多少，而是在於我們是哪一個，我們成為什麼的人。有一個令人心碎的例子，一個少女在一個車站洗手間自殺，留下以下這段的字條給她的父母。她這樣寫下，我知道你們愛我，你們給了我一切的東西，甚至多餘的東西，但你們卻沒有給我最重要的，你們沒有幫我來到找到一個能賦予我生命意義的理由。正因為這樣，我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相信大家聽到這段說話的話，我們都會是不寒而慄，因為的的確確真實存在。真正的財富並不是在於我們所擁有的，而是在於我們是些什麼。讓我們敞開我們的心扉，讓主耶穌基督來教導我們。當我們親眼看到很多遠離我們的上主的生命終會化為灰燼，就好像一根漫不經心吸盡的香煙。我們不要對這個墮落的權勢妥協，求上主引領我們一條不同的道路，一條更加人性、更加美麗、更加具智慧的道路。正是因為這樣，這一條會是幸福的道路。願主耶穌基督與主的恩惠與收音機旁邊的聽眾同在。
0: 斯樂兵團嘉賓團友觸動心弦。
1: 本集觸動心弦的嘉賓是陳宇森，是香港男演員，曾經效力過無線電視和香港電視網絡。他爸爸就是著名的藝員石修，他太太亦都是前香港有線電視主播林有慧。聽下陳宇森弟兄同我哋分享一首喺屋企成日聽到嘅詩歌。
2: Hello， 大家好，我係陳宇森。咁想同大家分享嘅詩歌咧，就係 Jesus Loves Me。咁點解呢一隻歌對我咁有意義呢？就因為當我哋嘅女 Luna Willow 出世咗之後咧。咁冇幾耐呢，我同太太 Camille 就帶佢去我哋嘅教會 Island ECC 嗰度呢，就做咗個 dedication。咁當然啦，咁我哋每個星期都會返 Sunday service 啦，帶埋佢。咁直到一年前到啦，咁佢開始識行識走識講嘢啦，咁佢就返埋 Sunday school 啦。咁開頭呢，佢就唔係幾透露佢喺 Sunday school 做嗰啲乜嘢嘅，咁甚至我哋會問佢啊，你開唔開心啊？啊，你學咗啲咩啊？玩咗啲乜嘢啊？咁佢就好簡單咁答，開心咁樣嘅啫。咁直到最近啦，喺屋企啊，或者有時係同佢出街咧，會聽到佢喺度，咦，唱下歌咁樣，即係一句兩句咁樣唱下。咁首歌咁熟嘅，咁問佢啊，你邊度聽翻嚟㗎？咁哦，咁佢就開始講啦，我喺 Sunday school 嗰度學嘅。咁原來呢首歌咧有埋手勢嘅喎，有啲 movements 嘅喎，咁啊甚至咧佢會有時喺屋企咧就佢話 I will teach you， 佢話我會教你哋啦，我會教 daddy， 會教 mommy， 教屋企人去唱埋一首歌咁樣。咁所以呢首歌咧，而家咧每日咧我哋屋企起碼都會聽兩三次，咁有時會揀比較輕快啲嘅版本，等大家一齊跳埋舞添咁樣。咁我見佢就係好開心、好投入嘅，所以呢首歌即係而家呢一刻嘅感覺俾我咧，就好似陪緊佢成長緊啊！喺呢個階段，咁好似同佢一齊去認識神，去了解神多啲，咁好似 build 緊一個關係。咁希望我將我哋一個屋企嘅一個小小嘅快樂同大家分享啦。Thank you。

0: 斯诺兵团
1: 常驻团友詹力久常新。
2: 耶稣之名至宝 Take the name of Jesus with you 这首诗的作者是 Lydia Baxter， 她在1809年出生在纽约的 Petersburg。他一生大半的时间都在病床上，但他仍然是热心服侍主，藉着诗歌文字造就了很多的信徒。当他年轻刚刚信主的时候，就立刻和他的妹妹建立了一间浸信会。他结了婚之后就和丈夫去了纽约，但他仍然热心服侍，开放了家庭为上帝使用。他在病当中访问他的人反而受到他的安慰。这一首《耶稣之名至宝》是作者在他离世之前的四年所写的，是他在病床上面完成。他说，我有一个特别的规格，就是耶稣之名。当我灰心丧志的时候，求告主名就得到帮助。耶稣之名即是拯救的意思，他是我随时的帮助。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来去听这一首由 Lydia Baxter 所作的《耶稣之名至宝》，Take the name of Jesus with you.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何志迪牧师点滴人生。
2: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又是点滴人生的时间，我是何志迪牧师。今日我会介绍一首诗歌，嘅歌名叫做《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系属于属天音乐事工。今日呢首诗歌其实系俾我哋一个好大嘅鼓励，就系其实任何事情发生喺自己身上边嘅，我哋信唔信都会有神嘅美意。咁当然面对困难嘅时候咧，我哋真系好难去谂，甚至会质问我哋所信嘅上帝系咪咁啊？是不是真的给我们有帮助啊？为什么会面对这么多这么多的挑战啊？甚至我听过有些传道人讲，就说，喂，上帝啊，我已经放低了很多很多东西了，为什么我今天的生活会是这样？但是我记得当我自己蒙召的时候，可以说已经是几十年前了。咁有首诗歌，个歌名叫做《献给无名嘅传道者》，嘅歌词就话：系你自己底手摆上，系你自己嘅底脚踏前一步，点解要埋怨上帝？但系从积极面去睇咧，我哋谂唔谂得到，或者我哋信唔信得过上帝，容让我哋经历呢啲嘅挑战，甚至系苦难嘅时候，都有佢嘅美意。甚至喺首诗歌嘅歌词提到，无论喺任何嘅环境里边，我哋一定要保持对神嘅嗰份嘅赞美。哇，真系好唔容易，点可能喺呢个时候仍然可以去赞美上帝呢？各位，当我自己再谂呢首诗歌嘅时候，呢首诗歌歌词咧，我觉得系好特别，其中有两句俾我自己好深嘅感受。佢话：我要以盼望嘅心嚟到面对我嘅失望，我以积极嘅心嚟到战胜我嘅沮丧。真嘅，如果当我哋失望嘅时候，我哋唔去谂一谂盼望，可能我哋会被失望带我哋去到一个黑洞嘅里边。如果我哋真系不断嘅沮丧嘅时候，好似见唔到光，甚至冇呢个能力去过一个积极嘅人生嘅时候，可能我哋会一直就喺呢个黑洞心里边嚟到生活。所以首诗歌俾我自己一个提醒，真系嘅，唔好被自己嘅嗰份沮丧同埋失望拖自己去到一个黑洞嘅里边，反而我哋要更加嘅去体会到上帝是会带领我们行一条更加美丽的人生。我们信不信得过上帝是会有这一种的信心呢？各位，当我自己再用这首诗歌去思考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的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当我自己面对过去这几十年的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甚至现在退了下来，不用承担一个较重的一位的主任牧师的责任，我仍然都要

船上面嗰个嘅方向移，但系呢啲嘅轻微嘅跌跌碰碰，却让我哋能够泊喺一个码头嘅旁边，让我哋好安全嘅上落。人生就系咁啊，点解我哋要怕一啲嘅跌跌碰碰？但愿我哋喺任何嘅环境里边，好似呢首诗歌所讲，我哋仍然都要赞美。喺我哋最唔想赞美嘅时候，我哋更加要向神赞美，一定会带俾我哋一条光明嘅道路，俾我哋能够喺当中行走嘅时候，恩典必然系满满随住我哋。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张志文，听闻有你，
2: 亲爱的天父啊，好多时候我哋都渴望被爱同埋去爱人，因为我哋都好想身边有一个人去分享同埋分担我哋嘅欢乐同埋忧伤，净系得我一个人开心，太孤单啦。

心的时候，都好想有个膊头可以依靠一下，有人可以听下我来讲，分担一下我的伤痛。不过就算几好的朋友，几亲的家人，都未必可以24小时在我身边陪伴住我们。但是天父你应许，只要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就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向你祷告，倾吐心事。你不单只会听我们讲，还应承过一定会给我们能力去度过每一个难关。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经历话给你知，你一定会等我们开心。因为圣经里面你是这样讲，你总不丢弃我，也不撇下我。好似诗歌与你一起里面所讲，谢谢我恩主，就算多艰苦，感激你在保守看顾，我得享安息，你抚慰我心伤处，可倚靠你，未惧洪涛风雨。谢谢你的爱，是你的光彩，可使我现举起头来。你光照我每天，能指引我方向，一生也愿意为主摆上。感谢主听我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苏慧琳代祷时刻，
2: 让我同低头祷告，愿主为我们能够建立充满爱的教会。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降生，你为我们受死，你为我们复活，你都常常与我们同在，对我们不离不弃。愿你这份长阔高深的大爱充满众圣徒，为我们建立充满爱的教会，叫我们彼此相爱。你怎样爱我们，我们都怎样来到彼此相爱。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真能够活出你的美善，活出满有爱的生命，能长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彼此劝戒，彼此宽容，在基督里面成为一身，互相联络成为肢体。亲爱的主啊，你的爱激励我们的心，复兴我们的灵，使我们在教会中敞开我们的生命，不再隐藏，不再伪装，而是勇敢的分享自己的软弱，若有苦痛的，但是因为爱里面无惧怕，爱既完全，就能把惧怕除去。巴不得我们在爱中彼此陪伴，彼此安慰，彼此帮助，使我们的身心灵被医治，得坚固，蒙祝福，使主的道大大得胜，神的家大大兴旺。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成圣蒙召作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基督就是他们的主，亦都是我们的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1: 听者有份，
0: 斯乐兵团
3: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ina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3: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 Manna Piano 二乐琴行及 Pessy 墟联合资助播出，仅此致谢。